0: 岁，是2023年2月份入职的新员工。包某富在襄阳本地没有什么朋友，平时他住在公司宿舍，每天按时上下班，很少外出。可是今天早上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来上班，更为可疑的是他的手机也处于关机状态，无论如何都打不通。
1: 因为想的是不是这个员工啊，前一天晚上是不是出去在外边吃饭啊饮酒啊，是不是在这个宾馆里边或者哪个酒店里边这个入住耽误了。当时他们也没有太在意，一直等到这个上午11点多钟，他们还是联系不上这名员工，他们就感到这个事情呢就是有点这个就有点严重了。
2: 啊，他都是一人一间
3: 啊，对，一人一间出去住的。
0: 这就是包某富所住的单人宿舍，他的私人物品非常简单，就是一些日常用品和几件衣物。这时，书桌旁的一个养着3条金鱼的玻璃鱼缸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2: 平时应该也是比较爱好钓鱼。
0: 王经理说，包某富喜欢养鱼，也喜欢钓鱼。业余时间他经常到汉江边垂钓。经王经理现场核实，包某富平时使用的那套渔具此时不在宿舍，不用说他下班后肯定去钓鱼了。
4: 襄阳毗邻汉江啊，在这边这个钓鱼爱好者也特别多，一年四季都有，特别是夏季啊，很多钓友们喜欢趁这个晚上，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到汉江边去这个野钓。晚上7、8点的有，甚至是这个凌晨去钓的都有。因为我们派出所的辖区包含了这个汉江河段，在夜巡呢这种时候处理过不少，在垂钓过程中发现。这个鱼竿掉了落水啊，导致意外事件的发生。
0: 公司附近的公共监控很快证实了民警的推测。2023年8月30日晚上7点41分，包某富的身影出现在公司附近的中航大道上。他手里拎着2个袋子，其中一个袋子里装着一根鱼竿。包某富站在路边，在手机上操作了一会儿，然后就走出了监控范围。同一时间，在附近另一处监控画面中，一辆白色网约车正在掉头。随后，在监控画面的一角，隐约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影打开了这辆网约车的后备箱。民警判断，这是包某富把渔具放进后备箱里乘车离开了。不出所料，这辆网约车的司机证实，昨天晚上他的确接送了一位热衷于夜钓的客人。
2: 他是坐前面的还是坐后边的？
3: 在那儿坐的。
2: 他坐了后边的是吧？他当时他在车上跟你交流是吧？
3: 没说啥子意思。
2: 他只是说他是钓鱼。
3: 是我。看到他拿了个鱼竿，我问他你是不是个抽脸的，他说晚上脸都不好抽，然后路上都没咋说话了，路上没咋说话，到了之后他中间好像又说什么，说个晚上白天的热，晚上凉快，跑个钓鱼，都说了这几句话。
2: 然后他下车了，东西也拎走了是吧？
3: 下车了，他们两个包一个鱼竿拎上都走了嘛，朝后边去走完。
0: 包某富下车的地点距离汉江边只有5、60米远，这段江岸水流平缓，植被丰富，又远离城市的喧嚣，是垂钓的理想场所。江边垂钓的人不少，但民警找了一大圈也没有发现包某富的踪迹。就在民警准备前往其他钓鱼点的时候，一位钓友主动找到民警，声称他发现了可疑的状况。在一个钓位上只有渔具，

0: 却一直不见钓鱼者的出现。这个钓位所在地点相对比较偏僻，周围没有其他钓鱼的人。这位钓友说，他在今天早晨和傍晚两次路过这里，都没有看到钓鱼的人。鱼户中并没有鱼，现场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这些渔具会是包某富留下来的吗？
1: 通过他们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呢，以及他的同事进行这个确认，就是这个员工当天晚上出门的时候所带的这个渔具。
0: 包某富选定的这个钓位其实就是一块不大的石头，伫立在距离岸边一米多远的水中。从江水的颜色来看，距离钓位不远就是深水区。民警注意到，在这个钓位还缺少一件最重要的工具——钓竿。人和钓竿同时消失不见，这让在场的民警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2: 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心里咯噔一下啊，也在想，会不会又是一个这个悲剧？
0: 包某富公司同事提供的情况，进一步加重了民警的担忧。
3: 问他平时这个会不会游泳啊？公司的几个人，都反映他是不会游泳的，我们更加就怀疑他可能就是落水了。
0: 不会游泳的包某富在夜间钓鱼，加之钓位偏僻，一旦落水很难被人发现。民警推测，他很可能凶多吉少了。
2: 我们也是通知了这个家属，然后将这个结果啊告知了他们，也在给他们做这个心理建设。所以我们当时也联系了蓝天救援队的啊，准备对这个现场进行打捞。
0: 2023年9月1日一早，当地蓝天义务救援队赶到江边，展开打捞搜寻工作。
4: 我们到达现场以后就展开了作业。当时说分析水情的时候说这边是一个回水湾，然后我们呢就怀疑在这个回水湾里面的几率大一些，然后就使用了打捞钩和声呐进行了探测。当时这个地方停了两艘船，怀疑有可能因为船吸效应被吸在船底了，然后用声呐设备也没有探测到这个遗体。
0: 打捞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才不得不停止。在整个打捞过程中，救援队员们没有发现包某富的任何踪迹，这种情况让民警心中不免产生了疑惑。
1: 我们当时就是分析认为啊，它发生这个溺水的这种可能性逐渐的就有点这个动摇。
0: 会不会是水流把落水者带到别处去了？
4: 第二天我们就用打捞钩对此处包括往出200米的距离进行了大范围的搜索。
2: 我们在跟蓝天救援的还在通过沟通，按一般常理来说的话，这个时候人要么会在原地浮起，要么呢会出现在这个下游河域，然后但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
4: 在这个大范围区域搜索没有以后，就在想如果说夜里面飘起来没有人看到没有目击者的话，会不会往下游冲。我们从这边一直当天搜索到汉江二桥区域，没有发现河上面有任何漂浮物和可疑的东西。
0: 救援队员反馈的信息让办案民警意识到，也许包某富根本没有失足落水，而是由于某种原因他在钓鱼的中途离开了。警方立即借助包某富的身份信息，在交通、住宿等系统内进行排查。出人意料的是， 包某富的踪迹也就此浮现出来。

0: 发现他在我们这个南漳县的一个旅馆有一个住宿记录，住宿记录当时用的是他身份证。
1: 旅馆距离包姆父垂钓的地点有90公里之遥，入住宾馆的会是包姆父本人吗？还是另有其人？那天晚上在汉江边又究竟发生了什么？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纯植物主料
7: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2: 是真的！
1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要解开这些疑问，民警必须去南漳县走一趟了。在宾馆的登记记录里，民警看到了包某富的名字，对于这位匆匆而来的客人，宾馆服务员记忆犹新。
14: 当时因为全镇停电了，我们电脑系统使用不了，然后我登记了纸质版的台账，用手机系统给他扫描身份证，给他办理的入住。小伙子入住的时候呢，穿了一套就是骑行服，然后戴的有帽子，就只露出了两个眼睛，就和平时一般来入住的女友是一样的装扮。
1: 据服务员回忆，当他第二天凌晨4点多醒来的时候，发现这名男子的房卡放在前台，客人已经悄悄地离开了。
0: 因为这个住宿的当天晚上啊，发生了停电，酒店的监控以及周边的监控都没有办法使用，我们也没有办法通过监控能够直观的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失踪人员。
1: 这个匆匆来去的客人是包某富本人吗？他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去往哪里呢？根据此人骑自行车、带有骑行头盔这些特点，警方对南漳县城周边各路口的监控进行了排查，终于在县城西南方向的一处监控中发现了可疑男子的身影。监控画面显示，在9月1日凌晨4点35分，

0: 此人骑着一辆山地自行车，背着一个不大的双肩背包，向保康县方向去了。
1: 我们将这个监控的截图都发给了同事，然后家属让他们进行辨认。但是同事和家属看了之后呢，觉得像又不太像，不敢确认这一点。而且根据同事们的反应，这个失踪的这个包某并没有骑行的这个爱好。
0: 虽然暂时还不能确定这名骑车人的身份，但他使用了包某富的身份证进行登记住宿，那么他与包某富失踪就一定存在某种关系。警方继续通过监控追查此人的踪迹。与此同时，在汉江上的打捞搜索还是一无所获。
2: 我们队员包括我们一直以来的这个经验来说，我们对这个人在没在水里面，是不是溺水死亡，我们持怀疑态度。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又有一丝希望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出现意外。
3: 对，
0: 如果包某富没有出现意外，那他为什么要不辞而别呢？难道他在工作或生活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麻烦？民警在调查中得知，包某富在公司的职务是出纳员，负责管理公司银行账户、现金收支等事务。包某富虽然入职时间不长，但是工作态度一直非常踏实认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公司领导非常信任他，将公司公章、保险柜钥匙、银行账户密码等都交给他保管。
4: 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了以后，然后就当时就觉得这个案子啊，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那个落水失踪了。
5: 我们判断这个一个人的这个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这种突然性的这种离开这个公司，对，突然失踪，根据我们工作判断呢，提醒公司进行查账。
0: 这一查不要紧，发现公司对公账户上竟然少了100多万元。
1: 作为一个出纳，公司的账目又突然少了100多万，又正巧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这个人消失了。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大概率是出纳卷款潜逃。
0: 民警分析，钓鱼落水应该是包某富用以迷惑众人，为自己争取逃跑时间而设计的假象。警方据此做出推断，在南漳县旅馆深夜入住的旅客和公路上行色匆匆的骑行者就是包某富本人。包某富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在南漳县通往保康县的路上，而保康县应该是包某富精心挑选的藏身地。
4: 保康也是一个大山区，这个它的路口这个众多，地形也很复杂，如果他要是在里边这个躲在里边，这个还是很难发现。
0: 保康地处山区，地形复杂，山脉纵横，原始森林密布，在这里想要找到一个人的藏身地点犹如大海捞针。
1: 我们发现他是有那个倾向可能是想躲进山里面去当野人但是根据我们对这个人的这个人物的一个分析，20多岁，刚刚大学毕业也没有太强的这个生存能力，甚至说是自己可能做顿饭做顿饱饭都很难的这样一个人，你要说他想正儿八经真的去山里面去当野人，那基本上都不可能的。
0: 从监控画面上看，包某富没有携带食品、衣物和生活用品，又是独自一人，孤立无援。警方推断他不可能长时间待在大山里，因为食物的匮乏和山区里越来越低的温度会让他主动走出大山。
1: 我们在这个包某可能逃跑的这个路线沿线，但凡有人烟的地方都进行了布防，编织好了一张大网，就等着他自己

0: 来自投罗网。
1: 事实证明，警方的判断十分准确。在包某富失踪后的第13天，南漳县公安局萧燕派出所收到一条警情。
0: 2023年9月11日下午3点多，我们辖区宾馆老板，到我们派出所来反映，说是旅馆里住了一个外省的，说是湖南的人，说是没有身份证，看我们能不能帮忙去核实一下。
2: 辖区派出所人。
3: 啊，
2: 辖区派出所人，宣阳派出所人。你从哪过来的？
3: 啊，
2: 从什么地方
3: 过来的？我从农家过来的。
2: 什么？
3: 神农架。
2: 神农架。你怎么来的？
3: 骑自行车。
2: 骑自行车来的。那你的身份证我看一下。
3: 没有，我身份证掉了。
2: 手机上那个照片有没有？身份证
3: 没有，我手机也掉了。
2: 手机也掉了。
3: 啊，
2: 你上我们来这来干什么呢？
3: 我在骑行。
2: 骑行。
3: 啊，
2: 你叫什么名字？
3: 叫方苗。
2: 你家是哪里的？
3: 湖南岳阳的。
2: 湖南。
3: 啊。
2: 岳阳。后面呢？
3: 华容县。
2: 什么？
3: 华容县。
2: 华容。
0: 当时我在和他前妻聊天的时候，他这个和我们说这些就是名字啊，是出生年月啊，还有地址、家庭地址的时候，就是眼神说的都非常坚定。
2: 身份证记得吧？
3: 不记得。
2: 哪一年出生的？
3: 96年的。
2: 96年那么年轻，你不知道身份证号？
0: 当时我心里就是突然间又冒出一个想法，我说他既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证号，他是不是就是快想对我们公安机关隐瞒一些什么问题？
2: 你把衣服裤子穿一下，我给你拍一张照片，然后发到我们公安局，让他核实一下信息。
3: 好。
2: 你把裤子衣服穿一下。
0: 从我要给他拍照片那一刻开始，我感觉他的眼神就有点就是恍惚，就感觉飘忽不定，好像有什么事在隐瞒，就是一旦有什么事隐瞒了，就容易就是眼神就不是太坚定。
2: 到了光亮的地方，
3: 到。
2: 看我。
0: 拍完照发过去之后，我就坐在那儿跟他聊天，就正常聊天。当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就是我突然发现我的左手边那个桌子上有一个钱包。当时我不应这一见，我说这一个钱包会不会有身份信息或什么的。我当时拿出那个钱包打开一看，这个第一面就是个身份证，然后我看到他的名字就是包某富。
2: 钱包里没有个人身份，这不有身份证吗？你为什么可以隐瞒个人信息呢？
1: 包某富落网后很快被移交到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分局市铺派出所。至此，失踪10多天的包某富终于现出了原形。到案后，包某富对自己挪用公司100多万元资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包某富交代，他从公司挪用的钱全部用在了网络赌博上。2023年6月，他经不住诱惑，开始参与网络赌博。为了获取赌博所需的本钱，包某富利用出纳工作的便利，多次截留了公司销售回款，但赌博并没有给包某富带来想象中的一夜暴富，反而输得越来越多，挪用公款的窟窿也越捅越大。包某富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很快就要败露了，他必须想出一个可以金蝉脱壳的办法。2023年8月30日晚上下班后，包某富拿着渔具，乘坐网约车来到汉江边，制造了落水的假象。当天晚上，包某富躲进了襄阳市内的一家洗浴中心。
4: 他自己当时也很迷茫，都是跑一天算一天，他也没了个具体目标。之前也听他同事讲过，这个神农架风景很美。他也想着这回正好趁这个机会，然后就到神农架去一趟。
1: 在洗浴中心躲到第二天晚上，包某富买了一辆自行车和骑行装备，连夜骑到了南漳县。他不敢在旅馆多做停留，第二天凌晨便匆匆上路。包某富用了6天的时间骑到了神农架景区。

0: 结果到了神农架之后啊，发现景区是需要使用身份证登记才能进入的，他不敢，所以掉头又往回骑。
1: 思来想去，包姆父找不到可以藏身的去处，只能骑车返回南漳县。此时包姆父才彻底明白，他根本无路可逃。
2: 本案犯罪嫌疑人因赌博欠下巨额赌债，挪用公司公款用以偿还，并制造一起离奇的假释案件来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在这里我警告那些心存侥幸的人，千万别伸手，伸手必被捉。

0: 们的地理比较特殊，必须要从椒江坐船到我们大城。
1: 没动，我没动，我没动，别动！哎，
2: 快点，快点，抓紧吧！
3: 哦，被渔网缠住了。好，好，好，快点，快点！
0: 我们上下大城两个岛是不相连的，中间隔着10公里的船程。
4: 哪个部门的？个人来这里飞的？
0: 那我们派出所主要是维护大城岛的平安稳定。
4: 所以那艘船好像是这一艘。
5: 大家注意了，潮水要上来了。
3: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2: 希望大城岛给你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纯植物主料
11: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1: 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4: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1: 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1: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2: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4: 那个虫子操我。
5: 专案组仿佛是在迷雾中与时间赛跑。
6: 秦总，
7: 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8: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
5: 参与赌博活动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9: 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10: 线索又断了，
3: 接着挖，接着跑，一寸一寸的筛。
11: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聚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5: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聚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一集我们说到，隐藏在山林里的赌场突然发生爆炸，导致15人死亡和21人受伤。秦川列举了7种凶手炸毁赌场的可能性，其中之一是见钱眼红实施抢劫。那么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继续往下看。
3: 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12: 秦川一接手这个案子，就展现出了他独特的办案风格。他断定凶手极有可能就在爆炸现场附近，这种直觉是几十年刑侦经验锤炼出来的本能，能马上嗅到每个案件独特的气质和气味。
3: 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
10: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3: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我的意见是搭帐篷。
12: 秦川立刻做了周密部署，决定就在案发地搭起帐篷做临时指挥部，而他也依然延续着自己的办事风格，永远扎在第一现场，
3: 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
12: 警方用警戒线将爆炸现场分成了一个个网格，并编上号，这样就能更精准、更系统地完成这种大范围的筛查工作。

0: 果不其然，通过警方地毯式的搜查，终于在半山腰上发现了一个极其隐蔽的窝棚。
1: 秦总，那边有发现。秦总，刚发现这个窝棚。

0: 这应该是放哨了吧？
1: 视野这么开阔，应该是。
2: 这个炭火是湿的，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里面还有两枚脚印，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0: 你把这个人找过来。
2: 好，
0: 把现场保护一下。
2: 好嘞。

0: 顺着这条线索，警方立即锁定了盯梢人阿金。只是阿金的家里早就人去屋空了，
1: 出事后这两天就没见过他。就这家，
2: 这家
1: 啊，

0: 龙队，有发现！天哪，炸药雷管都有了。顾叔，你看吧，这个雷管原来是个电雷管，把上面的电头给拆解了，肯定是这小子干的。
1: 这都开始研究爆炸装置了，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了。
0: 还有剪刀，作案工具都在这儿，收集。

0: 阿金啊，在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哎，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氨根离子。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在案发当天的凌晨，阿金的手机显示关机的状态。更为可疑的是，他还曾多次给警方打电话举报赌场，似乎非常的仇视这里。 显然，阿金有着充分的作案动机。这个不是就而且他熟悉赌场的环境，又有充足的炸药。结合这几点来看，阿金是嫌疑最大的人。
1: 这个阿金，他跑不掉了。
2: 哎，先别这么早下结论，他确实有重大嫌疑，把人找来，赶紧把人找来。
3: 嗯，好，好，走吧。
4: 看见阿金了，好，我马上赶过去。
2: 刚碗牛肉粉。此时的龙山镇，一个双手插兜、身穿迷彩服的男人，向摊主要了一碗牛肉粉。
5: 加点肉，加点肉嘛。哟，你发财了呀！
3: 喜欢吃粉的地方，如果仅通过推理，我们也可以推定，案发地大抵是在南方的某个省份。可就在男人正准备吃粉的时候，顾队长他们赶到了这里。
6: 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跟我们走一趟，
3: 靠上。
7: 你别老找我，你乱抓我！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8: 我知道，我这吃完牛肉粉我就去找你。
7: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
3: 快点！
7: 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8: 我在我山上的。
7: 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
8: 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没有，没看见什么人。没看见？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7: 我是晚上8点钟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3: 那么冷的晚上，

0: 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
1: 点个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楼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
0: 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
1: 我说实话，我就在
0: 说。
1: 我说的头天晚上，我没有在身上。
0: 你怎么又不在了？
1: 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点火盆一点用都没有。我扛不住，半夜我就回家了。
0: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1: 我说了，我回家了。
0: 你到底在哪里啊？
1: 我说了，我回家了。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啊！不要哭，不要哭。一个大男人，把事情讲清楚。
2: 面对警方的审讯，阿金坚称自己是无辜的，抛出了一套完整的无辜者叙事。他声称天太冷了，身体扛不住，于是就冒着被老板开除的风险，偷偷摸摸地回了家。至于为什么要频繁地举报赌场，阿金说只是为了演戏给老板看，这样老板才会认为他尽职尽责。
3: 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
1: 我举报了，公安就来查，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我不放哨，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然后才会给我发奖金。
3: 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1: 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边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回家了。
3: 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
1: 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我怕老板找我的麻烦。
3: 拔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
1: 他们说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
2: 而关于警察在他家找到的炸药和雷管，阿金也给出了一套说辞。
3: 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
1: 炸药是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有完留下来的。
0: 你说什么？
4: 案发前一晚偷偷溜走，手机不在服务区，关键是家里又搜出一堆炸药，种种迹象显示阿金有重大嫌疑。面对警方的讯问，帮赌场盯梢的阿金抖如筛糠，但他解释说炸药是以前炸鱼用的。首先，阿金非法买卖私藏爆炸物的行为构成违法，严重的话有可能涉嫌非法买卖运输储存爆炸物罪。其次，用炸药炸鱼的行为也是违法的，将受到行政处罚或者是刑事处罚。在行政处罚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规定，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制造、销售、使用、禁用的渔具，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违反这一规定，将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而在刑事处罚层面，用炸药炸鱼将可能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将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0: 炸鱼的，给我老实点，到底哪来的？
1: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0: 你给我讲实话，
1: 我说的
0: 到底哪来
1: 的？实话都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
2: 阿金的完美回答几乎给他提供了完美的脱罪口供，这也让审讯陷入僵局。案件侦查仿佛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
5: 秦总，您怎么看？
6: 不像，嫌疑点在下降。
7: 是。阿金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的人，而且但是他身上疑点有太多。
6: 那 再先观察两天。
7: 阿金呢，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不好办。
6: 眼看着咱们来两天了，这种大案子，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
4: 72小时这个数字在民警们心里是个标尺，可案件已经过了两天了，一点有力的线索都没有浮出水面，专案组仿佛是在迷雾中与时间赛跑。那么秦川提到的72小时黄金时间是什么意思呢？刑事案件中的黄金72小时是指案发之后的一个关键侦破期，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现场痕迹物证还比较完整，证人和被害人的记忆还比较清晰，犯罪嫌疑人还没来得及跑远或者是销毁罪证，公安机关也在应急响应过程当中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资源，这个时候是破案的最好的时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场证据可能逐渐灭失，证人的记忆也逐渐模糊，犯罪嫌疑人已经跑远了或者隐藏下来了，案件将更难获得突破。这也是抓住战机积极破案成为侦查工作方针的原因。
2: 爆炸案的黄金时间是72小时，眼看时间就要过去了，秦川马上调整了侦查方向，既然暂时无法突破人，那就回过头从物上做文章，
6: 赶紧在现场找这个爆炸物的遗留物，是什么东西爆炸的，什么东西引爆的，要找这些。
2: 以物找人这种方式很笨拙，但爆炸物的现场也是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嫌疑犯的蛛丝马迹，就只能是一寸一寸的刨。民警们在现场进行了堪比考古挖掘般的精细筛查，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

0: 爆炸案的侦查难度非常大，因为爆炸破坏力强，现场物品受到严重破坏，痕迹物证也破损严重，有价值的血迹、毛发、爆炸残留物、爆炸包装物等痕迹物证和没有价值的现场碎片混杂在一起，需要进行仔细的筛查。这就是为什么在剧中反复出现这样的场景，侦查人员在案发地上打上格子，一点一点的刨，一点一点的筛。
1: 秦总，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
2: 这是蓄电池外壳，这有铅网电路板，这个我估计是雷管的绞线，现在等技术组那边核实呢。这电路板，
3: 除了一些电路板和蓄电池碎片，再找不到任何具有独特指向性的物证。
4: 电雷管、炸药，再加上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
2: 是，
4: 你去通知各组，让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蓄电池是什么牌子，然后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
2: 怎么摸呀、啊？范围怎么定？
4: 画片分组，这个分头，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还有汽车修理厂，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就把这些东西先找，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
2: 行，好。
4: 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 DNA 检测怎么样了？
5: 周里来人了，
2: 带着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什么受伤的、没受伤、死的全都找了，正采集那个 DNA 呢，正做呢。
4: 你让他们技术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能不能做出人来。
6: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的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7: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
6: 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7: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还有那个磁能。
6: 磁能
7: 啊，磁能。
8: 老板，
9: 老板，
7: 嗯，
9: 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
7: 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
8: 接收器的？哪个牌子的？
7: 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
8: 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7: 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卖给哪个呀？
8: 这样子，你便宜一点，我全要了。
6: 清江能买的蓄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
8: 哎呦，可以啊，龙队。
6: 啊？
8: 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
6: 啊，好。
10: 我的个天哪，这得要堆多久啊？这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6: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嘛？我跟你说，秦总讲喽，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哪个牌子，在哪儿卖的，犯罪嫌疑人就快浮出水面喽。

0: 哎，苏畅。
1: 曹阳，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
2: 曹工。
0: 哎，
2: 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
0: 哎，好，我知道了。还行吧，快弄完了。
1: 一定要仔细，千万别出错。
0: 知道了，有好几道审核呢。
3: 佳琪，我刚到技术中心。
0: 哎，郭叔，
3: 怎么样？出来了吗？
0: 数据出来了，大家都在核对呢。
3: 曹阳说数据刚出来，开始核对了。一有结果我就报上来。晚上指挥部开会，应该来得及。
4: 秦总，太阳花牌蓄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5: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
6: 经过调查，蓄电池是个很大众的品牌，当地一年就能卖掉上万台。而电路板虽然是用在遥控器上的，民警却根本没法确定遥控器的品牌。

0: 到了这一步，线索又断了。
1: 那个电路板呢？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2: 顾队长人去看了，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

0: 爸爸，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既然能找到蓄电池、电路板，那兴许能挖到别的东西。要大家再坚持坚持。
1: 嗯。
2: 就在山穷水尽之际，技术科那边传来了好消息。
3: 有了。
4: 怎么了？
5: 怎么了？
3: 我不确定，但是我刚刚把这个数据重新对了一遍，现场死的11个男性和4个女性都对上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女性的数据与其他 DNA 样本的分型都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DNA 浓度非常高。
4: 真是。
2: 技术科在现场找到的线路板上发现了一个女性 DNA。而这个 DNA 跟现场所有死者均不一致，也就是说，这个女性极有可能接触过遥控器里面的电路板。
6: 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5: 啊，
6: 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擦拭物都做了，死者的、受伤的，所有人都做了之后，发现均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5: 能确定吗？确定了是吗？
6: 能确定。
5: 行，我马上给秦总汇报。
0: 做出来了是吧？
5: 好，
0: 赶紧下山。今天汇报会山下开啊，叫那个所有部门全过来。
7: 好。
4: 秦总，
8: 这是 DNA 检测报告。
0: 出来了是吧？
8: 我来之前测量已经核对过了，保险起见他还在继续核对。
7: 嗯，
8: 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7: 太好了，人员有突破了。陆书记。多了一个 DNA 分型，
0: 啊，来，坐、哎、啊，那个现在呢，案件有了新发现啊，这个技术组在 DNA 检测当中呢，发现了一名女性的 DNA， 啊，分型明显，应该是接触过气爆装置，所以现在呢，应该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查 DNA。
7: 秦总。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
0: 啊，时间不等人。既然有了线索，就应该马上查，赶紧安排下去，通知下去。
7: 好，
2: 秦川立即决定排查全市可疑的女性。另一边，技术科的曹阳也把这个结果告诉了同事苏畅，而苏畅却产生了怀疑：
9: 这些样本从哪儿采集的？
10: 是从一个爆炸后的残片上提取的，应该是遥控器接收装置的电路板，上面有很多人的样本。
9: 很多人的样本？
10: 嗯。
9: 你这个电路板是在哪儿发现的？
11: 这是现场发现的，爆炸装置残片。根据对现场的还原，
12: 侦查员把现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分型全部都做完，这就是标准样本，对不对？
10: 然后我们比对现场提取物的数据，比对以后呢，多出了一个人的生物信息，那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当时在现场近距离接触过爆炸物，然后又离开了现场，
12: 不在摸排出来的现场人员里面，对不对？那这就叫外来物，对吧？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
9: 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
12: 对啊，现在就在核对呢，两组人在对啊。
13: 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一般来说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9: DNA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有的时候你摸了一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
13: 你摸了3次可能才能检出1次，同时检出这么多呢，实在是太奇怪了。
9: 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12: 那问题出在哪？
4: 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
2: 他的经验此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2: 几百分
2: 不合常理的结果很有可能是追求结果的过程出了错。
13: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就大了。
14: 大姐。
15: 哎，顾队。
14: 哎，
15: 顾队，我跟你说件事儿。
14: 你讲。
15: 顾队，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平时也不管孩子，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14: 你再回忆一下，现场女的多不多？哪个坐在你边上？
16: 现场女的不多，就
1: 就十来个吧。

0: 我是跟着家里人来的。
1: 那你是跟谁上去的？
0: 我和我哥哥、嫂子。我家嫂子已经死了，我哥哥也死了。
1: 你先不要激动，来，你看一下这张照片。我们根据去过现场人的回忆，把位置都标出来了。你跟我讲，你在哪里，你哥哥嫂子在哪里。
0: 我们离桌子比较近。在坡下桌子边那个位置。
1: 然后呢？
0: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在我前面，在我哥哥身后，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身子还在。不要再问我了，我们已经很惨了。
2: 滚地龙是清江地下赌场的一种赌博形式。您看，方式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三个大头子放在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开局时绳子一松，三个大头子滚下来，根据落地时的点数下注。看似简单，但是一两个小时的输赢就能高达百万元甚至千万元。之前我们讲过开设赌场罪，那么参与赌博活动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一般的参与赌博属于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以盈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将视情况给予治安处罚和罚款。但如果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构成赌博罪的，根据法律规定将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3: 哎，曹阳，我正准备过去。
4: 郭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
5: 陶阳和同事们重新比对 DNA， 才发现他们果然搞错了。
3: 我现在马上过来。
6: 哎呀，果然是对错了。
3: 什么情况？
6: 这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11个男的放在一块，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循环对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被漏了，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就把她报了出去。
7: 郭处，我错了，是我的问题。
3: 你行不行啊？你们行不行啊？怎么犯这样的错？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8: 秦总，
9: 排查目前还没有反馈。
3: 秦总，秦总出大事了，我们把数据搞错了。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她就多出来了，她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
5: 但和张克涵案不同的是，发现错误的一方马上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秦川，没有瞒下来，也算是给稍后的侦查工作及时节约下来宝贵的资源。
9: 你承担得了吗？这个责任，好几百人在现场，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人吃马喂。
5: 这是一个极其致命的错误，侦查方向完全跑偏，所有的排查工作都得推倒重来。
10: 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还是以物找人。
11: 是遇到一点困难。检验出了一些问题，现在正在查找原因。是，我知道。
5: 雷修平得知此事后，立刻请来爆炸专家沈达勇增援。
8: 秦总，

物证中心的沈达勇处长过来了，物证中心的王行之王副主任特意把他请过来帮咱们看看。这个沈处长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咱们公安口和消防口两家都认定的首席火灾爆炸专家。我刚才跟这沈处长分析了一下情况，你要不要过去听听？

0: 沈老师啊，
1: 哟，秦总，
2: 你好，你好，院长，辛苦你还跑过来一趟，
1: 你太客气了。这件事呢，你也别着急。这个案子我们一听说呀，都替你捏一把汗。这个爆炸案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是头一次见。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不计后果呀！
2: 嗨，你还开解我？
3: 不是开解，秦总，本来就是实情。
1: 哦，秦总，对了，你看，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 应该是爆炸以后，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冲击波飞得要比碎片快，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扩散在空气中形成一个血雾，碎片飞过去沾了血迹。这一般呢，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做不出来。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所以
4: 被炸飞的电路板在飞行过程中沾上了血，才导致原本隐藏于保护壳下的电路板沾满人血。直到听到专家的解释，秦川等人这才明白线路板上为什么会有高浓度的 DNA 了，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场的惨烈程度。
5: 所以说这路又堵死一条。
2: 没关系，这条走不通，走下一条。
0: 我觉得以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继续找，一步步往前走。起爆器找不着，找遥控器。
4: 这一波三折看得人揪心，过分依赖新技术，结果反而出了岔子。看来啊，技术带来了便利，但也需要反复验证。
1: 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
0: 渺茫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对吧？你不找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反正我的经验就是，案子没破，动作就不能停。找，上山。

0: 此时的秦川已经穿上了军大衣，大山里的温度开始下降，这对办案民警又是新的挑战。
1: 曹阳，曹阳，何江涛。

0: 与此同时，杨雄队长找到了爆炸赌场的老板。
1: 啊，哎呀，起来，装什么装？起来，
2: 快点，
1: 走，快点走，
3: 跑，你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都没有用。你这个事，罪上加罪，死有余辜，知不知道？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我疯狂地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我。是我犯了天条，给清江招来了那么大的灾。
3: 这个是灾啊，这个是祸，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
2: 是祸，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
0: 赌场老板坚称自己不可能在自家赌场埋设炸药，另外他也交代自己没有仇家。不过因为赌场现金比较多，有可能是有人看着眼红就想抢劫。
2: 阿金，他还活着呢。
4: 随着赌场老板的到案，他的行为涉嫌开设赌场罪，这自不用说。而这里提到的阿金，他替赌场看场子，他的行为难道就不受处罚吗？当然不是，阿金受雇在赌场担任放哨人员，他的职责是警惕警方动向，为非法赌博活动提供帮助，属于为他人开设赌场的一种帮助行为，是开设赌场罪的共犯。至于他具体要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要看他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依法认定为主犯或者是从犯。
3: 秦总，
5: 审了吗？
3: 审过了。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他害怕，案子不是他做的。
6: 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
3: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最大的可能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眼红，想抢劫。
6: 那秦总，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就是抢劫，咱把方向往这方面靠吧。
3: 但是我觉得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
5: 那问没问他阿金的事？
3: 问了，一问他就破口大骂，一口咬定是阿金干的，他还不知道阿金是死是活。
6: 那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
3: 我觉得不能排除。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

0: 领域。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机洗就行。哇，
4: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
9: 爆破专家也研究了在阿金家搜到的雷管，和爆炸现场的雷管根本就不一样。
10: 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买回电雷管剪断做成火雷管，这从技术上是可信的。
9: 一旁的郭处长说道，他走访过村民了解阿金的情况，他也推断阿金不像是能干出爆炸案这种事情的人。
11: 一个老光棍，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
12: 好了，不犹豫了。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
9: 排除了阿金的嫌疑，也是案件侦破的一大进步。秦川之前说过，排错也是办案的重要一环。
13: 这起案件的排查工作真是跌宕起伏，每次刚有点起色就被迫中断。阿金的嫌疑被解除了，太阳花牌蓄电池在市面上也查不到完整的购买记录， DNA 检测又出现了乌龙，压力不断给到警方这边。眼瞅着快过年了，天儿也越来越冷，此时的秦川又将如何调整侦查思路呢？看热剧《民法》里，这里是剧动法，下集精彩继续。
11: 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
14: 知道炸药丢了，
15: 为什么不报？
16: 我们冤枉啊！
15: 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
17: 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
15: 我们不能散。
18: 对。
19: 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再往外扩200米，
6: 请一个专家过来
9: 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 就配一副

0: 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这个芒种时候呢，也应该特别注意健脾祛湿。
9: 如何养生啊？大自然已经告诉
10: 我们，所以我们就到土地当中去吧，到自然当中去吧，自然有答案。
9: 这个是婆婆丁吗？
8: 是一个利尿通淋的药。
10: 今天我们好像是神农尝百草一样，我们认了好多这个植物啊。
8: 伴随一些胃肠道的症状，这是跟我们芒种时节湿气大有关系。
9: 您看我身后的景色，
8: 不会我们要下去吧？
9: 您猜对了，晚了就来不及了。
10: 走走走，
9: 来，
8: 那我们就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0: 梁静，这是我的地啊，这是一片这个共享农庄，这是去年种的冬小麦，长势喜人吧？
1: 太震撼了，而且我感觉当一个小小的，哪怕是这么小块地的农场主，太快乐了，是吧？
0: 你看，虽然说这么一小块地，但是看着自己种的这个冬小麦长成这个样子，
1: 对啊、
0: 是吧？特别欢喜。
1: 是的，你看这芒种节气到了吗？芒种二字直接和农耕相关的，
0: 对，
1: 就是忙着种。种着芒，
0: 按理说呀，芒种时节的时候，麦子应该成熟了。
1: 对，因为在我们山西呀、啊，包括河南呀、啊，这一带小麦其实已经比较黄了。
0: 嗯
1: 咱们这片可能是因为在燕山脚下，
0: 对，
1: 所以可能还是比较凉一点。
0: 所以还需要等待些时日。
1: 是的，
0: 咱们的麦子才能够成熟。冬小麦在这个状态下，你吃过吗？
1: 我吃过，这个黄金万两啊，不如青麦仁一两，足以可见它的珍贵。
0: 哎呀，看来你有经验是吧？
1: 我们都会在那个火上这么一烤一燎，往出。拿特香，
0: 哦、那得吃的烤熟的，
1: 里面都有那个爆浆。
0: 对，但是我告诉你，真正的爆浆是要生着吃，你一捏它，它那个浆汁就已经出来了，丰收的味道。
1: 突然和小时候的青麦仁无缝连接了。哎，我看到卢老师了。
2: 哎，卢老师你好。哎，雪松你好。
0: 欢迎你，卢老师。
2: 你好，你好。听说今天要下麦田
0: 啊，干活之前啊还有个任务、啊，
1: 对呀、
0: 啊，这个你说这个青小麦啊，现在就这个时候的这小麦，这个状态下的小麦，听说对人体特别好。
2: 对，这个时候的小麦呢，我们说它还没有变黄，那么它的这个浆呢还比较的饱满，那从这个腥味上来讲的话呢，

0: 偏向于清热一些。这个清小麦有润肠通便的作用。另外呢，我们说这个清小麦里面的纤维含量也非常的高，维生素 B 族含量也非常高。其实吃清小麦就这么十几天的时间，
1: 对，
0: 一来可以过过这个口瘾嘴瘾啊，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比如说哎改善一下我们通便的问题。
2: 这个时候的这个小麦，刚才亮静啊说他有经验，就是烤着吃特别好吃。那除了这种吃法之外，还有哪些？就这几天抓紧时间能够
1: 怎么吃呢？
0: 哎呀，那就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可以跟拿它跟米饭一起煮，可以煮粥，还可以煮熟以后做沙拉，也可以炒着吃，也可以煮茶。
1: 哎，煮茶对身体肯定更好。
0: 对呀，它有一定的这个清热解暑的作用。因为在这个芒种到大暑小暑这一段时节里面呢，它的温度是越来越高，而且湿度也会越来越大，正是农作物还有我们的植物疯长的时候。
1: 对，
0: 所以这是它们生长的黄金时期。在这个芒种时节呀，我们人体的养生其实也是会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芒种时候我们养生的重点也会有相应的调整
2: 啊。是是是，今天咱这个由清小麦开始哈，其实请卢老师来呢，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芒种的时候该怎么养生。
1: 对，
2: 不过咱在谈养生之前，我们还有个工作任务，
1: 还得干点活。
2: 对，咱们下田还真得认认真真的干点农活。
1: 太期待了。
2: 对对对，
0: 好
2: 吧，
1: 我们一起吧，
0: 一起去吧，
2: 走
0: 吧，
2: 走走，
1: 干活。
2: 陆老师，咱开始干了啊！
0: 好，
2: 咱先把这地啊，先简单的翻一翻。
1: 咱们也竞赛一下，好不好？看谁快。
2: 哟，来，
1: 预备，走。
2: 别说，卢老师还真的挺像干农活的样子。
0: 因为我还真是那个租过地，
2: 是不是？
0: 对，翻过土，
2: 很有经验。
1: 我也不错吧？
2: 亮静也不错啊，要悠着点劲儿。最主要的，咱们体会农忙到底怎么个忙法，是吧？
1: 是，其实就是一个给土地翻新的过程，松松土。其实我们身体也需要在这个时节翻新一下。
0: 对，它跟我们的养生关系也很密切的。你其实如果真要是认认真真的把这个地都翻一遍的话，是很耗体力的一件事情。
2: 对对。
0: 但是在芒种这个季节呀，尤其夏天炎热的时候，我们如果消耗体力过度的话，其实是比较损伤心阳的，尤其是出汗特别多。所以在夏天芒种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过护心阳。另外一个呀，你看这肥沃的土地啊，其实我们呢松土是为了让这个土地透气。
1: 是的，
0: 如果下雨或者是浇水的时候呢，不至于把种子给沤烂在里面。那我们人体呢，其实脾它是属土的啊，所以在这个芒种时期，这雨水是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那我们说湿气很大，容易困脾，所以我们在这个芒种时候呢，也应该特别注意健脾祛湿。
2: 祛湿啊，
0: 就像我们给这个土地松土一样，哎，也是让它要透气性好，让它不至于湿气沤在里面。
1: 所以人和土地的关系，其实人和自己身体的关系有很多相似之处，是吧？
0: 没错没错，
1: 所以
0: 天人相应嘛。
1: 对呀，忙着种，种着忙，也别忘了让自己的身体也种下一颗健康的种子。
2: 对，如何养生啊？其实大自然已经告诉
0: 我们，
2: 对，这规律就摆在这儿了。
0: 对，顺时而作，顺时而养生。
1: 是的，所以我们就到土地当中去吧，到自然当中去吧，自然有答案。
2: 我觉得咱们歇会儿吧。
1: 确实得歇会儿，
2: 休息一下，休息。
0: 稍微一动，这种天就出汗。
2: 咱们重要的是要告诉大家，干活有节制，
0: 对，
2: 是不是？尤其在芒种节气，咱们休息一下。
0: 好，
1: 休息一下，
0: 好。
2: 这是不是咱们刚刚说的这个清小麦的茶？
0: 哎，对，可以尝一尝，是不是有点清甜的味道？
1: 哎，还第一次知道清小麦是可以泡茶的。
2: 对，这种清香味儿可能对于这种解暑气还是很有帮助的。
0: 对对对。但我们其实刚才说，在芒种时候固护心阳、养心血，其实不光是在芒种啊，在整个夏天，其实养心都是一个主题。因为夏天呢，我们说当令的这个脏腑是心，所以在这个节气呢，我们要特别注意要保护心阳。如何保护呢？其实这个需要从很多个方面入手。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体力消耗不能太大。我们刚才农活翻地，这是一种体力劳动。那其实还有很多人，他虽然不从事这种体力劳动，但是他工作非常的繁忙，
2: 劳累过度，
0: 对，思虑也非常的多，
1: 过于燃烧自己也不行。
0: 是的，还有一类人就是爱好体育运动的。那么这类人群呢，我们说其实在夏天时候体育锻炼呀，也应该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不能太过度了。
2: 怎么把握这个度啊？
0: 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出汗的问题。这个汗为心之液，
1: 对，
0: 其实大家可能都会有相应的感觉，就是我做同样的事情，夏天高温的时候就很容易累，

0: 而且很容易就会出汗。咱俩刚才翻了刚几下就开始出汗了。
1: 是的，真的是这样。
0: 所以呢，出汗过多其实是损耗心阴，而阴阳互根互用，所以它同样也会损伤心阳。因此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夏天的时候保护心阳的第一件事就是避免过度的体力消耗，避免过度的出汗。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出现心阳不足的一系列症状。比如说乏力、气短啊，老觉得这个浑身没劲儿啊，心慌、心悸。另外呢，温煦作用弱了以后呢，会觉得前胸啊、后背啊，哎，觉得好像特别怕凉了，就不太想吹空调了。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心阳不足的时候，它推动血液的力量也不够，气血循环也不好。所以呢，有时候会出现手指尖啊、脚尖啊也会发凉，还会多梦，睡觉不好，记忆力也会差。哎，所以的话，我们在夏天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固护心阳。
1: 所以其实在芒种时节啊，虽然我们说要忙着种，但是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心阳，固护心阳。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具体怎么就能固护心阳呢？
0: 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平时本身就已经很容易口干啊，容易乏力啊，芒种这个节气的时候，随着出汗的增加，它这种感觉会更加的明显。其实这种情况我们倒建议呢，可以用人参、五味子、麦冬这样的药物去煮茶啊，或者我们单独的喝这个西洋参也可以，都是可以补气养阴，而且对心脏有好处的一些药茶。另外呢，从我们的起居上入手，特别建议大家呢睡一个午觉。此外，其实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容易忽略的，就是情志养生。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大家有没有感觉特别容易心烦气躁的？
2: 是的。
0: 天热是一个诱因，而这个时候呢，心火它可能会偏亢了。所以我们说心阳啊，它过亢了变成了心火，但是不足呢就不行。所以我们要把它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要注意保持心境的一个平和，要心宽一些，心静一些。哎，这样子的话呢，也有助于保持我们心的健康。
2: 多干个农活，是吧？来到这个庄稼地，卢老师最开心了。他看到的不是蔬菜，看到的都是宝贝。
1: 对咱们来说是百草园，对于老师来说是百药园。
2: 对、那把你的宝贝展示一下吧。
0: 哎，看，
1: 哇，好香的味道！
0: 你看看有些什么？看看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像薄荷，
0: 一闻就知道了。
2: 薄荷，
0: 对，
1: 薄荷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味药吧，也可以说是一味食材。比如说这个头晕的时候，掐一片抹一抹，马上提神醒脑。
0: 对，因为它入肝经啊，它可以有很好的一个疏肝解郁的作用。
1: 是的，
0: 而且它又清利头目，心凉解表，所以我们的风热外感的时候，比如说还伴随有嗓子疼，
1: 对，
0: 哎，有点轻微的发烧，口苦，哎，用薄荷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症状的药物。
2: 厨房里面都备一盆薄荷。
1: 是的，
0: 这个呢，
1: 这个是，
2: 这个不认识，地瓜苗。
0: 这个其实也闻一闻也可以闻出来。
2: 陆老师，这个我真没闻出来是什么。
0: 紫苏呀，
2: 紫苏，
0: 苏叶，
2: 苏子叶。
0: 就我们说这个苏叶，它的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它不仅可以解表散寒，它还可以宽中额胃止呕，所以它是一个治疗这个恶心、呕吐、食欲不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
1: 对，但是我想这个应该是紫苏叶小时候吧，因为我们吃烤肉的时候都是比较大的紫苏叶子，
2: 对，
0: 这是苗。其实等它再长大一些，它这个梗也是我们一个常用的中药，叫苏梗。苏梗它可以宽胸理气，比如说我们胸闷气短或者是肚子胀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到苏梗。
2: 这个是婆婆丁吗？
0: 这不是婆婆丁，这个是车前草。
2: 车前草
0: 我们也叫猪耳朵草，遍地都是。这个车前草呢，是我们临床常用的一个利湿通令利尿的这么一个药啊。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在一些小便不利呀，或者是小便短赤的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会用到它。另外大家看到其实它的籽儿，它现在还没有成熟，它的籽儿是那个小黑籽儿。那个车前子它也是一个利尿通灵的药。
1: 今天我们好像是神农尝百草一样，我们就认了好多的这个植物啊。
2: 咱们这个科普完了，您看看我身后的景色，您注意到了吗？哎呦，
0: 这是一片稻田吧？
2: 这是几片，对，几片水田，稻田。接着有任务，
0: 不会我们要下去吧？
2: 对的，您猜对了。芒种三日必须要插秧，要晚了就来不及了。
0: 走，
2: 来，
0: 那我们就一起来
2: 下水
0: 体验一下吧。
2: 来，
0: 但是像这种情况，其实就特别容易造成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说的夏月感冒。而且这种感冒呢，特别的不容易好。
2: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容易有湿疹，
0: 对，
2: 或者是皮肤的各种各样的。
1: 对，我家里人就有
2: 这个时候，
1: 尤其是芒种时节。
0: 今天呢，我也给准备的一个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适合我们芒种时节饮用的一个茶饮，它呢是由几种豆类组成。
2: 厨房里面啊，我寻找这些，
1: 随时就可以做起来。
2: 几种豆啊，几种豆，

0: 那我先走下去试试啊！你们下去过吗？这不会是沼泽地吧？
1: 不是，
2: 没事，能救咱们。
3: 脚感如何？
0: 脚感，我先试一试啊！拔不起脚来哈、啊，要稍微小心一点。
4: 哇塞，还挺滑的。
0: 对，
2: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插秧，
0: 是吧？
3: 我也是，
2: 我们俩都是山西人，
0: 老乡啊。
2: 对啊，
0: 是吧？
3: 而且离得很近，
2: 所以我们都是小麦熟。
0: 哦、你跟小麦熟，那我是东北人、嗯、啊，对水稻熟。那我教你们哈，把这个水稻苗的这个根呐、啊。插到下面的泥里，
2: 塞到泥里，对不对？
0: 也不用特别用力，让根部那个对，轻轻的跟淤对跟淤泥，然后跟下面的那个泥啊，
2: 但它被
0: 结合在一块儿去，然后有点距离啊。
3: 它其实也是要按照这个一排一排，
0: 对，
3: 是吧？看，雷声滚滚，
0: 来打雷了，快点啊，来喽！
2: 好，
0: 现在观天象，
2: 完成任务，对。
0: 今天咱们干这个活是离水最近的，
2: 对、啊。
0: 但这个节气是不是咱们还少点跟水接触呢？
2: 对呀、啊，湿气太重了，老师。而且我感觉我的裤子已经湿完了。
3: 对，芒种时候呢，
2: 拔不出来吧？
3: 它这个雨水越来越多，湿气会越来越重。嗯。所以我们确实在芒种时候养生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去湿了。
0: 那咱们快上岸吧。
3: 好，
2: 老师，你得拽我一把。
0: 来，一点一点挪啊。
2: 好。
0: 不要着急。哎呀，你看。哟。我们是互助组。
2: 来，可以吗？
0: 可以了。
3: 哎，我已经
2: 走出来。好嘞。
0: 谢谢。
3: 起风了哈，来
0: 坐，再坐一会儿。
3: 好，
0: 起风了。刚刚说我们离开水，我觉得这雨也马上就到了。
3: 哎，对，我们真有可能今天要被湿邪浸淫一下了。
0: 要不然说芒种节气要抓紧播种的，因为这个天气啊随时变化。咱们从水田里上来，这雨也要来了啊。所以咱们接着是不是得聊一聊
3: 湿邪？
0: 对，这湿邪
3: 被雨浇了也是湿邪浸淫。
0: 没错，没错。
2: 踩在水里，然后再浇下来一盆水，那就彻底湿透了。
3: 让我们认真的体会一下湿邪。困脾是一种什么感觉？
0: 究竟什么叫湿邪？
3: 这个湿邪呀，其实是我们自然界的六淫之一。那么湿邪呢，它侵犯人体，它最容易困脾。养生总说祛湿，但是你首先得知道湿邪侵犯人体之后是什么表现。如果只是困表了，那么这个人呢，他可能会感觉到头重如裹，就是觉得哎呀头昏沉沉的，非常的沉重。另外呢，四肢酸重沉重。哎呀，
2: 老师，我不得不打断您了，我觉得咱们可能得，我们可能得躲一躲了，这风雨已经快要来了，要不我们挪个地儿吧？
0: 走。
2: 哎呀，要下雨了，我们这一天真的很有趣啊。
0: 对对，
2: 太阳也炙烤过，然后微风也吹过，然后大雨也来了。
3: 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起码四肢还比较的这个轻松，但如果我们总觉得四肢特别沉重的话，其实就是湿邪浸淫四肢的一个表现了。
0: 身体是粘滞，
3: 对，
2: 现在
3: 而且爱出汗，出汗也是像油似的。
2: 现在这个风也是邪风吗？湿邪之气，
3: 这个风倒是还没有什么湿邪，风是盛湿的。
0: 现在
2: 我们遇到了大风，
0: 马上就到了，
2: 马上要暴雨来临了。
3: 对，非常临时的一个天气的突变。
2: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生命当中的一种偶然和浪漫，对不对？碰到这样的天气，我们就是晴时看晴，雨时赏雨。哎，
0: 那咱们一会儿找一个地方要好好赏一赏大雨。
3: 你看这雨点都打下来了。
0: 对，说变就变，这时候的天气。
2: 我们真得找个地方躲躲吧。
0: 对，
3: 好，
0: 这有个小店，咱们进去避避雨吧，跟店家商量一下，让我们躲一会儿。你好，老板，我们躲会儿雨好不好？
5: 可以，
0: 谢谢啊。
2: 哎呦，这雷声隆隆的。
0: 是，我觉得这雨啊一时半会儿过不去了，咱们坐着聊吧，也好好歇一歇。您不是说吗，不能太过劳累。是吧，来坐着。刚才讲了，如果说湿邪入身体的话，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症状。
3: 对，你比如说有些人特别喜欢吃凉的东西，伤了阳气了。我们说湿邪它是一个阴邪呀，所以呢我们在张仲景曾经说过，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就是这种痰饮呀、水湿呀、这类阴邪侵犯人体的时候，其实就是阳气不足，运化水湿能力差了。所以的话，我们说对于这种在里的这种湿邪比较重的话呢，我们可能就需要一些健脾化湿的一些药物去治疗。如果你是属于寒湿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像生姜、白芷这一类的温性的有发散作用的这一类的药物啊。当然你也可以，如果里湿比较重，比如说脾虚，这个拉肚子还有这个肚子胀的情况也比较明显的话，可以加一些陈皮和这个砂仁来煮一些茶饮来喝，这些呢对化寒湿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那如果你是湿热的话呢，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我早晨起来特别容易水肿，尤其是临睡前喝了水，第二天早晨双眼皮都没了，
2: 就说明湿邪

0: 挺重的。
1: 对，这个其实就说明他运化水湿能力是比较差的。如果他舌头特别红，舌苔还黄腻的话，就可以喝冬瓜玉米茶。我甚至可以建议他加一些这个车前草，在夏天随地可见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中药。另外，如果你是属于寒湿的情况的话，有一些这个水肿的情况呢，就是他这个气虚的很明显，
0: 对，
1: 就气虚无力代谢水湿。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用黄芪啊，这种补气同时又可以利水的药物，哎，加茯苓，这样子的话可以增强它的这个水液的代谢。
0: 是的。
2: 不过刚才你说的这几个方法，我一直认为就是适合女性，这同样也适合男性吗？
1: 可以啊，这个不分男女的。
2: 哦，
1: 这个
2: 我以为你对，因为经常听着女孩子啊，这个包括很多的这个女性的同事说，哎，今天水肿啊，今天脸肿啊，是吧？我要除除湿啊什么，好像很少听男孩子讲这种事。
1: 你知道男孩子最喜欢说什么吗？从我门诊的经验来看的话，很多男性患者他对自己的口气特别的敏感，会说我口气特别重。而他口气重，很多时候并不是他自己感觉到，而是被他的家人所抱怨感觉到。
0: 这个说明疲惫不好。
1: 对，我说你是不是最近经常的喝酒，或者是在饭局比较多？他说是这样，就是我们有时候摄入的酒啊、肥腻的食物特别多的时候，它超过了脾胃运化的这个能力了，那它就会变为这个湿热储存在我们的机体内，那么它上蒸于口就会发出这种比较酸腐的这种气味来。
0: 对，
2: 所以说其实这很多的表现啊都是有共性的，
1: 对，
2: 只不过男性呢可能对于自己的，哎，比如说我今天脸肿啊、眼睛肿啊，
1: 他
2: 不是很敏感，
1: 对。另外，就如果说到这个寒湿，比如说特别重，尤其是比如说腿脚寒凉很明显的话，也不妨可以做做艾灸啊，或者是用这个盐包里面有艾叶，放一些艾，然后来温敷一下。
0: 是的，
1: 或者是直接的泡脚啊什么，这些也都有一定的帮助。
2: 你看这个都是，你夏天很炎热，
0: 是
2: 啊，但是反倒我们要用这些就有温补的，是吧？无论是外还是内，是吧？有这样疗效的一些。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是因为冬病夏治吗？
1: 是因为在夏天太热了，人们总是想贪凉，图一时之快。比如说我们刚才翻了地，出一身大汗，很有可能我们要是有条件的话，就想洗个澡，光喝点饮料，
0: 吃个冰西瓜，
1: 对，
2: 洗个凉水澡，然后或者说马上进到空调房。
1: 空调房，
0: 对。
1: 但是像这种情况，其实就特别容易造成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说的夏月感冒，而且这种感冒呢，特别的不容易好，会有我们平时着凉的那些症状，比如说头疼啊、怕冷啊、有一些发烧啊，但是里边有热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嗓子疼、口干、口渴，
2: 很矛盾的感觉。
1: 对
2: 啊，
1: 另外这类感冒经常会伴随一些胃肠道的症状，这是跟我们芒种时节湿气大有关系。
0: 明白。
1: 所以会有一些，比如肚子咕噜咕噜响啊、拉肚子呀、恶心啊，甚至这个有些呕吐的症状。藿香正气水就是治疗这种感冒的。
2: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容易有湿疹，
1: 对，
2: 或者是皮肤的各种各样的。
0: 对，我家里人就有这个时候，尤其是芒种时节。
2: 这个时候我们该用外用药啊，还是内在的原因？
1: 这个就涉及到湿疹的病机了。湿疹的病机呢，它就是外湿和内湿，它都有发挥一定的作用。湿邪比较重的呢，就是起这个水泡，就一挠就起那个小水泡，然后挠破以后它有水流水还发红啊，这种就是属于湿热比较重的。那我们治疗呢，就是要清理湿热。在芒种这个时候嘛，我们就捡这个比较常见的这种类型来讲，它就是祛湿解表为主的一类。像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用的一些方子，像用苍术啊、土茯苓啊、黄柏呀、苦参呐、白藓皮，这都是我们治疗这个湿疹的一些常用药。另外，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我能不能就是预防，或者我害怕我长这个湿疹，我能不能喝一些茶饮啊？今天呢，我也给准备了一个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适合我们芒种时节饮用的一个茶饮。它呢是由几种豆类组成，一个呢是这个赤小豆、绿豆，还有一个是黑豆，建议大家也加一个白扁豆。这个白扁豆其实就是我们吃的那个豆角里的那个扁豆里的那个豆。白扁豆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健脾祛湿的这么一个药。我们用这四个豆，再加一个薏米，再加一个茯苓，再加一个甘草，煮出来以后没有什么特殊的不好喝的味道，但是它有很好的健脾化湿、清热去暑，有这样的作用。
2: 这个，
1: 所以可以推荐给大家尝试一下。
2: 厨房里面啊，寻找这些，
0: 随时都可以做起来。
2: 几种豆啊，几种豆啊，刘老师，雨停了。
0: 聊着聊着，真的，
2: 而且温度。

0: 温度已经下降了，
1: 真舒服。
0: 我觉得咱们再出去走一走，
2: 对吧？咱们出去。嗯。
3: 哇，好美！
2: 天亮起来了。哇，
3: 哎，天亮了，哎，小狗也跑出来了，
4: 看着小狗都在欢腾。
0: 对。
3: 嗨。哎，小狗。
4: 哎，来，好可爱，
3: 还滴一滴雨，
5: 哎，有一点点，嗯。
2: 其实刚才还想，哎呀，要冲个凉就舒服了，结果你看，雨后气温一下子低了。
3: 哎，你这个冲凉还是很讲究的。嗯，我们在芒种时期啊，有一特别点，就是在洗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能汗出当湿。就是你出大汗的时候，我们不建议马上去洗澡，就是容易生痤疮啊，还有这个痱子呀等等这些皮肤的问题。所以我们最好等汗落一落，就是因为这个出汗呀，我们是毛孔打开，
4: 是的
3: 啊，里面的阳气在往出走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管是见水还是见风，其实都不是建议。
4: 是的，有时候咱们北方那个冬天的时候家里特别温暖，然后暖气很热，突然开门，父母都会说等一下等一下，汗落一落再出去。
3: 对，
0: 今天找到科学的依据了。
4: 是的，
3: 对，
0: 刚才讲的都是防病哈，
3: 对，
0: 说或者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这时候还有一个呀，就补。哎，这是我们是吧？自从做养生节目，就一直关注的一个主题：芒种该怎么补？
3: 那我们建议是轻补，不要太过滋腻，像一些阿胶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比较难消化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在这个芒种时期呢，就不是很建议了。
4: 过犹不及了。
3: 我们比较建议吃一些清淡的东西啊，
0: 比如说呢？
3: 你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个丝瓜呀、冬瓜呀、瓜果蔬菜这一类的，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
0: 哎，我觉得今天节目做的特别有意思啊！你看芒种节气的养生，这天气就是这么变，
4: 太有趣了。
3: 而且你看它上半天是晒的高温，下半天呢是下雨。湿邪，所以也是非常完美的契合了我们芒种的这个气候特点。
4: 对，而且我觉得养生啊，就是要顺应天地，顺应自然，顺应规律，顺应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情绪，我觉得特别的重要。
0: 对，所以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度过了忙碌的芒种的一天。
4: 是的，
0: 好，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芒种养生节目，再见，
4: 再见，
3: 再见。
6: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2: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腰痛。
1: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

0: 年龄晚大自然制药。
1: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其实卢老师刚才给我们提了很多的药方，是吧？但是日常好操作的，比如说泡个茶呀，
1: 对呀，
0: 做茶饮，
2: 就是作为保健使用的，
0: 对，
2: 是吧？其实也是有的。我们刚才说，在夏天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一些食物呢，对我们的这个补心阳、养心血也是有莫大的好处。建议啊，我们可以用桂圆、莲子，大枣，我们可以煮茶喝。
3: 哎，这个我们经常，
2: 而且味道很好，尤其对女性朋友特别的友好。
3: 有的时候放点银耳啊。冰糖啊，
2: 对，
0: 但桂圆所谓的上火，
2: 桂圆呢，它是味甘性偏温的，所以呢，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茶饮呢，是适合于本身可能就气血不太足的人适合喝。但如果比如说一个人平时就已经气血很旺，而且动不动就上火，那他就不太建议喝这个。
3: 像枣这些也别吃了，
0: 你应该多喝一点，是不是？
3: 补补气血，
2: 对。而且其实像莲子这样的食物，它既入脾经，又入心经，它既可以健脾，还可以养心。安神，所以在夏天吃还是很不错的。就算我们不煮茶，我们也可以熬粥吃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药食两用的一个食材。
3: 这个方子好，
0: 对，也是应季的。
2: 对，
4: 就是盼望着这一天呢。
0: 那喜欢吃什么食材先搞到手？
5: 哎呦，好期待啊！
6: 芒种，吃得好，吃得又健康。
7: 姜丝四米茶祛湿
4: 是吧？
6: 这个时候要不吃，完了，一年就这一季节，
3: 所有的菜都活色生香了起来，
8: 好香哎。
3: 哇哦！一刀下去，柴没事儿，下面的砖头碎了。
4: 既收获，也代表了希望，天地人
3: 是
4: 最好的一个结合。
3: 是的。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慢一点。
11: 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
17: 好钱
18: 啊。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干嘛？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

0: 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一男子过年用药酒宴请客人，客人中毒被紧急送医，

和提供酒的人承担了截然不同的刑事责任。宴客美酒便毒酒，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古往今来，酒一直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承载着无数的欢乐或哀愁，但如果不慎喝下毒酒，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接下来要讲述的两个案例中，美酒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害人害己的毒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走进第一个案例。这年大年初三，我国南方某个村庄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幸福的烟火味儿。村民周大俊家里是张灯结彩，正在宴请来拜年的宾客们。周家在院子里摆了三桌酒席，席间大家推杯换盏，好不热闹。突然间，一位老汉挣扎着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背过身去大口的呕吐，随后身体摇晃了几下，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浑身抽搐，手里的酒杯也跟着摔着稀碎。快快，大伙赶紧过来看看呢，这是怎么了？带着焦急与惊恐的呼喊打破了酒席的热闹氛围，大伙是乱作一团，孩子的尖叫哭声加剧了院子里的紧张和不安。主人周大俊急忙从主桌跑过来，这是怎么了？怎么会有人在他家里出事儿了呢？咱们呢，就从这三桌宴席开始说起。周大俊的父亲身体不好，在周大俊和他的弟弟周武只有几岁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留下母亲一个人照顾着这两个孩子。他们的母亲非常不容易，靠着几亩薄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对这母子三人平素那也是多有照顾的。一晃两个男孩子都长大了，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周大俊和妻子在十几里地之外的镇上开了一家饭馆，生意不错。周五呢，则在大城市里打工，混得也挺好。为了报答大伙的多年的关照，每年大年初三，周家都会在家里置办几桌酒席，感谢大家这么多年的帮衬。这年大年初三一大早，周大俊和妻子啊，要烧好三桌子的菜，在厨房里那是忙得不可开交。眼看客人都陆陆续续到了，可没人能空出手去招呼客人。眼看着客人越来越多，老母亲也招呼不过来了。周大俊想起了弟弟周武，赶忙掏出手机给弟弟打了电话。阿武啊，家里忙不过来了，你啊，别睡懒觉了，赶紧早点过来帮把手，招呼招呼客人。周武比哥哥周大俊小三岁，平时在城里上班，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看看，这几天呢就住在父母的老房子里。周武来到哥哥家，就看到院子里已经支起了三张大圆桌，哥哥周大俊正在给亲戚朋友们倒茶。有人看到周武来了，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周大俊笑着对弟弟说道，阿武啊，你先陪大伙聊聊天，我还得回厨房和你嫂子一起烧菜。就这样，周五开始招呼亲戚们喝茶嗑瓜子。这时周五这桌上有一个亲戚起哄道，早就听说周家有好酒珍藏，今儿啊大过年的必须得尝尝啊。其他人听了纷纷笑着附和。周五自然不敢怠慢客人，可他在家时间少，也确实不知道哥哥家的酒放在哪儿了。他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不太清楚酒放哪儿了，我得去问问。说完他起身走向了厨房。厨房里没见着哥哥周大俊，只看到嫂子在忙活。周五便问道，嫂子这酒放哪儿了呀？周五的嫂子是头也没抬说道，你哥啊平时把酒都放在楼梯间里，去那里找，想喝啥拿啥。
1: 听到嫂子这样说，周五来到楼梯间拿酒，看到楼梯间里的瓶瓶罐罐，他的目光被一瓶装有深褐色药酒的透明玻璃瓶所吸引。周五凑近闻到有股草药的清苦味，周五心想这一定是好酒，应该很补身体，于是拿起那瓶药酒

0: 回到了餐桌。
1: 好酒来了，周五边说边给客人们一一倒上了酒。这酒一倒出，一股浓郁的特殊香气扑鼻而来，众人纷纷夸赞，大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杯下肚后，大家咂摸着嘴，有人说道，这酒喝着咋有点拉嗓子呢？也有人怕辜负了主人家的好意，赶紧打圆场说，不过啊，味道还挺特别，可能就是好酒的独特风味吧。几个回合下来，那酒瓶子已经快见底了。午宴逐渐接近尾声，有人想站起来，却觉得自己有点头晕，身子也使不上劲儿了，大伙都嘲笑他，说他喝高了。此时呢，桌上其他几个喝了酒的人也有些不对劲，有的趴着没有动静，有的跑到一边呕吐。有位年纪大的亲戚突然急喘了几口气，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双手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衣领，指尖泛着可怕的青紫色，紧接着他也是狂吐不止。周五见状吓了一跳，还没问出口，只见这位老人晃悠了几下，紧接着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四肢抽搐，发出痛苦的呻吟。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0: 哥哥周大俊听到喊声从厨房冲了出来，看到眼前这一幕，周大俊也来不及多想，和众人一起将状况严重的亲戚抬上了车，一路疾驰向医院驶去。
1: 周五更是吓得不知所措，大脑一片空白，他来不及多想，和众人一起七手八脚的将几个状况严重的亲戚抬上了车，一路疾驰向医院驶去。到了医院，经过一番诊断，医生的话让周家兄弟的心凉了半截。医生说，这些人都是中毒现象，其中有两位严重的，必须马上进行抢救。这会儿周大俊从妻子口中知道了周五拿酒的经过，他无力地向众人解释道，那瓶药酒是他用山上割的草药泡制的，原本是打算用来敷外伤的，根本就不是用来喝的呀。周五懊悔不已，自责地说道，都怪我，要是我仔细点，不拿错酒，就不会出这事儿了。周大俊没有说话，只是无声的叹气。大家紧张地守在抢救室的门口，哭声骂声不断。两位重症患者在抢救的同时，其他喝了酒症状较轻的人也在接受治疗。经过几个小时之后，医生终于从抢救室里走了出来，然而得到的消息却是，其中一位患者因为饮用了过多的药酒，抢救无效去世了。所幸的是，另外一个患者抢救过来了。
0: 周家兄弟得知这个消息后，宛如遭到晴天霹雳。然而悔之晚矣，热闹的宴会最终因为周五的粗心变成了一场悲剧。那么周家兄弟将会为自己的粗心付出怎样的代价？
1: 死者的家人哪能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他们认为周五杀了人，周五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可周五却认为这只是一个意外事件啊。那么周五错拿不能饮用的药酒给他人饮用，并造成一人因饮用过量而死亡，多人受伤的行为到底该怎么认定呢？他是否已经构成了犯罪呢？这里就要讲到本案的法律点，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意外事件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本案中死亡的结果已经发生了，重点呢要判断的就是行为人周五主观上是否成立过失。刑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那么周五辩解的意外事件在法律上又应如何认定呢？

0: 刑法第十六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在本案中，周五去拿酒时已经注意到了那瓶药酒在颜色气味上都十分的特殊，瓶子上呢也没有任何标签和说明，应当预见这酒的安全性可能存在问题，却疏忽大意，没有和酒的主人周大俊确认，而直接让受害人饮用，符合刑法对疏忽大意的定义。不久后，检察院以周五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周五因疏忽大意误将不可饮用的外用药酒拿给他人饮用，导致一人死亡多人重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考虑到周五在事发后如实供述并积极配合救治，并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等经济损失与被害人及家属达成了协议，取得了被害人及家属的谅解，有一定的悔罪表现，法院最终判决周五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法庭上，周五低着头，满脸的懊悔和痛苦，他知道自己的一时疏忽酿成了大祸。接下来的日子里，周大俊一家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周大俊四处奔波，一方面要照顾还在医院的伤者，另一方面要和死者的家属们协商处理死者的后事。新春的喜庆在这场悲剧中蒙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好好的春节聚餐不仅泡了汤，还弄出了人命，实在是让人唏嘘。周家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无独有偶，接下来这个案件也与酒有关，只不过场景从家里的私宴转变成了饭店。饭店喝酒总能让人放心了吧，可最终竟造成多人意外丧生的更大惨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二起案件。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周粮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土。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一女子用不明来历的散装白酒招待顾客，顾客中毒被送进急救室。
5: 只见一个中年男人竟然倒在了地上，表情痛苦不堪，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4: 顾客经抢救无效后死亡，警方介入调查，散装白酒竟是工业酒精。
5: 三名死者是生前服用了含有甲醇成分的饮品，导致中毒，进而引发呼吸麻痹，最终失去了生命。
4: 警方对女子采取了强制措施，那么女子为什么要用工业酒精冒充白酒呢？宴客美酒变毒酒正在播出。
5: 热闹非凡的美食街，往常总是人来人往，挤满了食客。然而此时一家大排档门口却被警方拉起了警戒线，气氛诡异。刚刚赶来了好几辆急救车，医护人员从一家店里用担架抬出来几位不省人事的患者。警戒线外挤满了围观的群众，警察法医忙碌地穿梭其中拍照勘察。这条平日里充满烟火气的街道，此刻仿佛被一层阴霾笼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啊，还得回到半年前，一切都得从一个炉子开始说起。在我国北方某个老城区，有着一条长长的美食街，老板潘刚在这条街的角落里经营着一家大排档。虽然店面的位置不显眼，但是啊，凭借着物美价廉的菜品，这家大排档迅速在当地打响了名号。每天夜幕降临，店内总是座无虚席。然而命运似乎总喜欢给人出其不意的转折。半年后的一天，一纸拆迁通知打破了这份平静，大排档所在的门面被列入了拆迁范围。这意味着潘刚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店面，开启一段新的征程。潘刚并没有因为这个消息而停止脚步，他觉得可能这正是一个扩店的好机会，于是他积极地四处寻找合适的新址。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新店的地址很快就确定下来了。这店面呢扩了不少，甚至二楼还有了几个包间。新店离老店并不远，这让潘刚稍稍松了一口气。他想着这样老顾客们也能方便找到自己了。潘刚的店最大的特色就是火锅鸡、火锅鱼等火锅类的菜品，这就需要每桌都得配备一个专门的炉子和燃料。潘刚心里清楚，旧店的那些炉具啊，全部搬过去也远远不够新店的需求。于是，他赶忙给熟悉的炉子厂家打了电话，又采购了一批崭新的炉具和足量的燃料，只盼着新店能够顺利开业，继续为大家带来美味的菜肴。这天店里不请自来了一个面生的年轻人，他在门口东张西望，见没人注意到自己，只好清清嗓子大声喊道：潘老板在吗？我叫张鑫，是公司派来给您装炉子的。此时的潘刚正忙得脚不沾地儿，他匆匆地指了放炉子的地方说道：行，你自己去装吧，有什么问题再叫我。张鑫应了一声便开始工作起来。没一会儿啊，这所有的炉子都安装完毕，他还带了大半桶液体燃料，这是留给店里备用的。采购时潘刚特别交代，一定要给他多带来些燃料，要不然啊，客户吃到一半炉子没燃料可就尴尬了。张鑫四下看了看，不知道放哪儿合适，只好把燃料桶放在了后厨的一个角落。几天后，新饭店终于在众人的期待声中开业了。老板潘刚和服务员兰兰在店里穿梭。

0: 忙碌，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眼见柜台上的瓶装酒不够了，兰兰赶忙跑到后厨仓库里查看。仓库里光线不太好，摆放着各种杂物，兰兰四处寻找着酒却没有找到。突然啊，她发现了一个大的塑料桶，凑近一闻，里面散发着浓郁的白酒香。
1: 兰兰心想，这可能是老板提前准备的散装白酒，有些客人就好这一口。他也没多想，便把塑料桶拿了出来，用杯子打了好几杯桶里的液体，递给了客人。
0: 店内依旧是人声鼎沸，人们沉浸在美食和欢乐的氛围中。这时，一声毫无征兆的尖叫声突然传出，只见一个中年男人竟然倒在了地上，表情痛苦不堪，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又陆续有七八个顾客出现了异常，他们先是抽搐，随后便昏迷了过去。有些眼尖的客人发现，这些倒下的客人桌上都放着几杯兰兰刚才送来的散装白酒，店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有人惊慌失措的尖叫，有人四处寻找老板，还有人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报警叫救护车。潘刚听到动静后急忙从厨房跑了出来，看到眼前的场景，他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整个人都呆住了。
1: 很快警察和救护车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迅速将昏迷的顾客抬上救护车，向医院疾驰而去。警察则封锁了现场，开始对事件展开调查。那么顾客的异样与兰兰送来的散装白酒有关吗？
0: 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潘刚心急如焚地祈祷着一定要平安无事，然而事与愿违，不幸的消息还是传来了，三名顾客因医治无效去世了。法医经过详细的检验发现，三名死者是生前服用了含有甲醇成分的饮品导致中毒，进而引发呼吸麻痹，最终失去了生命。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潘刚和兰兰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他们不敢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经过公安机关数天的侦查，事情的真相逐渐清晰。原来兰兰端上餐桌的散装白酒并不是酒，而是前几天到店里来安装设备的张鑫安装完炉子后特意留下的那桶燃料。而潘刚在忙碌中既没有注意到燃料桶的放置位置不当，也没有对仓库进行仔细的检查，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几个月之后，检察院以潘刚、兰兰、张鑫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死者家属也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三个被告人以及大排档、燃料公司等相关主体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等。其实啊，这个案例和第一个案例有相似之处，那么本案中应对相关人员如何定罪呢？也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吗？这里啊，就要讲到本案的法律点。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性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法律规定中，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被概括为罪名中的危险物质。本案中顾客饮用的散装白酒实际是张鑫留下的液体燃料，是一种含有甲醇的助燃液体，属于不可食用的毒害性物质。同第一个案例中一样，本案中无论是潘刚、兰兰还是张鑫，没有一个人希望这样的惨剧发生。

0: 主观心态上不构成故意。潘刚、兰兰、张欣违反危险化学品管理规定，应当预见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致使三人死亡、一人重伤、四人轻伤，造成严重后果。潘刚作为饭店的经营者，对店内物品没有尽到管理义务，将危险化学品与饮用白酒混放。服务员兰兰在给客户提供散装白酒的时候，虽然已经发现桶装液体与以往不同，但是疏忽大意，没有仔细确认物品的性质，将危险化学品端上了餐桌。张欣在放置燃料桶时没有按照规定做好标识处理，三人均存在一定的过失。三名被告人各自过失行为导致同一损害后果，应按照其所承担的过失责任的大小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本案为何不定罪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而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呢？最主要的区别是两者侵犯的客体不同。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也就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比如本案当中，大排档的顾客来来往往，毒酒危害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生命权利，针对的是特定的个人生命权。比如第一个案例中，周家宴请的亲朋好友就是固定的。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作出判决，就刑事部分而言，判决被告人潘刚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张欣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兰兰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就民事部分而言，潘刚作为大排档的实际经营者，对燃料未能妥善保管，其在管理方面存在重大过失，导致多名被害人死亡伤残的后果，应承担主要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赔偿60%。而张欣呢，作为燃料公司的雇佣人员，其在履行职务时未尽到审慎义务，存在重大过失，燃料公司应承担次要的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40%。兰兰呢，作为大排档雇佣的服务员，在雇佣活动中未尽到注意义务，致人损害，雇主潘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席上，潘刚面如死灰，沉默不语，兰兰则是泣不成声，张欣也低着头，三个人懊悔不已。不管如何，三条生命终究无法挽回，他们也将用几年的牢狱生涯去反省自己的过错。今天讲述的两个悲剧，都是因为粗心大意给他人提供了有毒的酒，最终导致他人中毒死亡，给多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这些粗心大意的人也因此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两个悲剧也让所有人深刻地认识到，食品安全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一点粗心大意都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后果，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食品问题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的，最终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女子未婚先孕生下女孩，但男友重男轻女，开始对女子家暴。男友前来纠缠，女子竟伙同他人将男友杀害。女子本以为能开始新的生活，不料遭到杀人同伙的勒索，女人最终能否逃离厄运？她被男友家暴，下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

0: 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深夜时分，家长手机频现不明扣款信息。
11: 在线的问他啥子，他都不说话。
10: 跨省调查，警方揭开令人震惊的秘密。
12: 这个图片的着装是比较暴露的，他就引诱去充值。
10: 浏览量过亿，充值超千万，谁在围猎青春期少年？色漫陷阱，被盯上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凌晨时分，忙碌一天的苏女士正准备休息，突然一条扣款短信让她睡意全无。
11: 我就点开看了一下，结果发现是啥子充值。哎，当时我就好奇怪哦，都11-12点了，我又没刷手机，我都准备睡了。
10: 仔细翻阅手机，苏女士发现近期竟还有多笔不明支付记录，支付时间都在晚上11点以后。
11: 发现有更多的信息，还之前就有了，一共有几十笔，而且又金额不大，全是30-50之类的。哎，总共一看呢，可能都有1000多了。
12: 他当时应该是猜测是他自己的孩子消费了的，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孩子是怎么消费了的。
10: 苏女士立即前往儿子的房间，试图了解情况，可儿子表现得非常抗拒。
11: 结果一推门进去，哎，他很紧张的就在往床上藏东西。我就问他唱的啥子，他也不说。我就说我才收到一条转账信息，是不是你点了什么链接啊、网址的？他也不开枪。
10: 儿子的沉默让苏女士苦闷不已。此刻的她并不知道，在雅安，她的遭遇并非个例。
13: 金额大概就是20-30，最多不超过50块钱。然后，现在总的金额我看了之后，差不多有800-900块钱了。
14: 他可能还是有一点戒备心，主要是我们休息了过后，他再转账啊，再操作这些。
1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综合多位家长反馈的线索，他们的孩子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都是初中或者是高中的男生；二，每次充值的金额都在100元以下，但是充值次数很多；三，充值全是在深夜，有人甚至通宵不间断充值。起初家长以为充值是为了玩游戏、打赏主播，甚至是网络赌博，但是呢，这些都被排除了。那么这些孩子到底做了什么？小额频繁充值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真相呢？
10: 苏女士百思不解，儿子小额充值究竟为了什么？他找儿子谈心，对方却始终沉默，似乎有难言之隐。随后经过民警耐心细致的疏导，终于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16: 通过他，然后我们才了解到他是通过一个游戏网站，然后进入了这个色情网站，然后我们把这个网址输进去以后，他实际上是一个 以浏览色情图片和色情漫画为主的这么样一个色情网站。
10: 该网站名为羞羞色漫，可通过网页和 APP 访问，内容充满了极强的暴露性和引诱性，不需要注册即可观看。
16: 当时我们在网上看到这个网站的时候，发现这个网站的点击量很高，浏览量很高，达到了1亿多次。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推测这个接触的这个人应该是挺多的。
10: 随即警方对辖区内浏览该网站的人员进行了调查，
12: 发现我们本地的还有5个人在观看这个网站。然后我们对这5个人进行了走访调查，他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家的孩子都是在15岁左右。
10: 这些15岁左右的中学生都观看过色情网站，每人充值数百至上千元。
11: 哎，很惊讶，感觉天都塌了。现在出了这个事情呢，这样子一回想起来呢，确实他最近呢是状况是不如以前。老师也跟我反映说他上课打瞌睡，我也不晓得为啥子还会有这样的网站存在，很气愤，肯定很气愤嘛。
14: 啊，我心里面当时是一是很诧异，二呢我又觉得自己的儿子是不是误入了歧途，让我非常的伤心。
10: 气愤之余，家长们更多的是深深的担忧。
13: 他接触这些东西，我觉得现在对于他来说还是比较早。首先，这种网站上面的东西太复杂，他也不懂这些东西，你看的是什么，他就要学什么。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尽早能根除这些网站，让孩子接受正确的价值观，不要说去浏览这些污秽的网站吧。
10: 羞羞色漫网站虽然上线时间不长，但浏览量巨大，资金流水超乎想象。
12: 经我们调查发现，从2023年1月至2024年4月，羞羞色漫网站共有1000000部淫秽图片供网友付费浏览。后经统计，该网站的资金流水高达1200万元以上。
10: 警方随即对该网站展开远程勘查和取证，
2: 随机抽取了400来部进行涉淫秽物品的鉴定，鉴定出来是军事淫秽物品，所以它远超立案标准。同时，它的里面的很多的作品都是漫画性，所以说很多未成年人他会疯狂的充值到里面去，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各方面都有严重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当即决定立案侦查。
10: 羞羞色漫网站到底用了什么方式，让观看者欲罢不能，持续充值呢？民警研判后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17: 这个网站的话，主要是以漫画为主，我们就可以看见它这个每一种这个漫画的形式啊，它都有一些简要的简介和小的一些故事情节，这种引诱性的字眼的这种情节在里面，然后把每一部的漫画都分成了若干的这种章节。
18: 它这样设置在你们看来，它是有什么样的目的了？
17: 这样的设置的目的呢，就是在吸引你观看的同时呢，逐步的提高你的兴趣，然后逐步的去引诱你去进行一个充值然后达到它一个非法敛财的这样一个目的。
10: 民警介绍，观看者可免费浏览第一章节，后续章节则需要先充值成为会员，再购买网站独有的书币才能解锁权限，1元人民币可兑换100书币。
17: 充200的话，然后它会对应一个20000的书币。但是虽然说你这个它这个书币看着很多，但是它每一部漫画你都需要去花钱。
18: 它这个书币正常情况下在这网站里面能看多少部漫画了？
17: 这个20000的书币的话，在观看他给你提供的这些漫画的话，可能也就只能看个4-5部。4-5部的时间的话，我们也会比较短，可能2个多小时你可能也就看完了。
10: 利用故事性维持注意力，通过章节切割制造悬念与缺失感，持续刺激感官与好奇心，最终引导观看者从试探性浏览转向重复性充值，实现非法敛财。警方认为，该网站背后应有专业团伙操控。
12: 色情漫画的内容，它在不停的更新，每次进去的钱，对应的收款账户它都会不一样，它是随机的。它后台就是有技术这块在不停的频繁的更换这个收款账户。
17: 为了快速有效的发现 线索，我们就直接把一些相关的域名和网址丢到我们

0: 亚洲云锦的这个大数据的这个平台，然后通过平台这种绿色和大量的算力来节省我们的警力。
1: 四川雅安，别称雨城，位于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依托独特区位与清洁水电建成的全国首个碳中和绿色数据中心中国雅安大数据产业园，已成为西南地区领先的算力枢纽。2023年4月，立足这一产业高地，雅安公安创立了亚洲云锦网络安全管理平台。作为四川公安改革试点与行业标杆，它标志着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模式的实体化落地。在实际警务工作中，亚洲云锦全面赋能指挥调度、安全监管与预警研判的同时，也成为了打击网络犯罪的最有力抓手。
0: 亚洲云锦这个平台呢，最初是在经开公安发源和孵化。那么通过亚洲云锦这个平台呢，我们就发现了涉及深圳、东莞以及浙江还有天津等一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啊，为这个色情网站提供了一些网络服务。
1: 经过进一步分析，警方发现收款账户遍布广东、浙江、天津等地，在1200余万元赃款中，有700余万元先流入上海某信息科技公司，随后全部转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某传的账户。唐某传1978年出生，湖南永兴人。经过调查，唐某传及其妻子名下的公司均接收过赃款。
2: 然后在进一步的研判发现，这个唐某传的妻子的这个一个兄弟，也接收了他本人的支付宝账户，也接收了一级账户大概160万元的这个涉案资金。然后我们就推测他们三个是一个家族的团伙，做这个洗钱的这个事情。
1: 唐某传的七弟李某武1989年出生，湖南衡阳人，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刑。资金流向显示，唐某传夫妇收钱后将绝大部分赃款转给李某武，再由李某武兑换成虚拟货币上交境外金主。
3: 综合来看，该案的幕后金主藏身境外，通过境外的社交软件遥控指挥，以虚拟货币结算，并将资金呢转移出境。涉案人员遍布国内多个省市，属于典型的跨境跨区域新型网络犯罪。警方推断，该色情网站在国内必定有一个较为专业的运维团伙，他们是网站得以持续运转的技术中枢。那么这个团伙藏身何处呢？谁在幕后操盘呢？除此之外，到底还有多少人参与到整个犯罪链条之中呢？
1: 三个同窗好友为何甘愿沦为被操控的帮凶？
0: 不，我们判断的是一种雇佣的关系，疑似工资的一些构成。
1: 一对至亲郎舅又怎会深陷罪恶的漩涡？
4: 如果没有他们这一环的话，这个犯罪的这个资金链它是流转不起来的。
1: 隐秘的色情网络将如何被各个击破？色满陷阱，被盯上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色情网站定期更新，且不断更换域名地址，到底是谁在幕后操控呢？民警利用亚洲云锦平台筛查，一个名叫钟某杰的00后男子进入了侦查视线。
2: 就发现每次一级账户转了钱给这个钟某杰之后，钟某杰又把这个钱转到各种网络服务公司进行网络维护的这个费用的消费。然后我们就推测说，这个钟某杰应该就是这个网站的其中的一个运营技术人员。
1: 相关信息显示，钟某杰不仅个人支付账户涉案，还在海南和广东注册了2家公司接收赃款。
2: 但是到了9月份之后，他的账户就没有相关的记录了。当时我们就感觉很奇怪，我们就推测说有可能他退出了。
1: 如果钟某杰退出，那2023年9月后的网站由谁维护呢？很快，民警通过钟某杰发现其发小钟某行迹可疑。
2: 钟某呢，他自己注册了2家网络科技公司，共收取了色情网站的充值费用50万元左右。然后他本人的支付宝

0: 收取了一级收款账户，包括深圳、上海的等于网络科技公司的账户，共计28万元。
1: 民警进一步梳理发现，钟某杰和钟某经手的绝大部分赃款最终都转给了他们的同学钟某红，后者将大部分转移给境外上线，剩余部分除自留外以日结形式转给钟某杰、钟某二人，
0: 就会每天在晚上就会转一部分钱给钟某和钟某杰，转了资金有时候是150，有时候是200，有时候是300。
2: 每天的交易记录呢，又比较符合这种稳定的，能够我们判断的是一种雇佣的关系。
1: 钟某红，2000年出生，广东乐昌人。警方分析，他应该是羞羞色漫网站运维团队的主要负责人。相关信息显示，他近半年时间在广东韶关某小区活动，但具体住址不详。专案组民警立即赶到了当地。鉴于钟某红名下有一辆汽车，民警在目标小区内进行了秘密查找。
0: 啊，对的嘛，都尾数全部一样的。
3: 85，
0: 对的。就这个车，就这个车，我们再看后面车。
3: 看，
0: 颜色一致嘛，对颜色。
1: 随后，民警在钟某红的车辆附近进行蹲守。第二天中午，他露面了。
2: 这种是几栋？
0: 就是他停车的，就是这栋了。他们也是朝吃饭地方，因为那边旁边的那个就是
2: 之前我们去过
0: 餐馆东，叫饭馆东。钟某红下来之后，但他也没有动车，他就出去了。然后后面还发现还有一个人和他一起，这个人经我们前期的判断，他就是钟某。
1: 警方推定，矮个男子是钟某红，高个男子是钟某。虽然两人近在眼前，但是民警并未选择就地抓捕，
4: 因为这两个嫌疑人他是搞运维的，他肯定有大量的电子证据，都应该是在他的工作室。为了保证电子证据的完整性，所以说我们肯定抓捕的最优的条件是在工作室进行抓捕，这是我们办理网络案件最核心的一点。
1: 半个小时后，钟某红和钟某返回了小区，结伴进入一栋居民楼。
0: 那个楼下有门禁，我们也进不去，不能打草惊蛇。就是我们后面通过物业公司联系了这个房东，房东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信息，就是这个钟某红确实在这个房东的手里租了这个房子，但是没有发现钟某的这个个人信息，就只有钟某红的租房的这个信息。
1: 警方原计划继续核查钟某的住所，但第二天钟某红租住房的房东告诉民警，钟某红声称要回老家，让房东去修房屋渗水。稳妥考虑，民警决定立即抓捕钟某红。
5: 来呀，
6: 没有
7: 其他人，
8: 没有其他人，
9: 别动，
10: 没有其他人，
8: 门关
10: 了。
8: 钟某红
10: 在哪？在哪？
11: 哪个房间？
10: 在哪里？
11: 在
12: 楼上。
1: 随即，在钟某红的配合下，民警赶到了钟某的住处。这套房子是钟某的女友租住的。
13: 有没有什么违禁物品啊？
12: 你们知道吗？反正我是说没有，你们信不信我也不知道。
14: 信你嘛，肯定要信你噻，对不对？你如果撒谎，那你肯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15: 对啊，你们都知道，我们肯定是要来找你。
14: 那网上的钱，那么好挣吗？
1: 在钟某红和钟某的住处，民警找到了运维色情网站的电脑、手机，以及接收赃款的多家公司营业执照、公章等。随后，警方在广东惠州某电子厂抓获钟某杰。警方查明，起初钟某红在浏览国外的网站时，境外上线找到了他，声称有一个已经搭建好的网站需要他在国内运维。
16: 那老板发了链接给我，就是叫我进去看一下，能不能打开那个网络网址，然后就是能不能就正常，就是去付款。

0: 去看一下，就是让我去付款，看能不能付起来，就跟他汇报就行了。
1: 第一次尝试后，境外上线给了钟某红一笔不菲的报酬，自此他便越陷越深。除去网站运维外，还参与到了赃款转移中。
2: 他们也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利益，就是用自己的信息去注册这些网络公司，然后利用他们这个公司账户进行了这个帮助上游犯罪分子进行的这个资金收取。
1: 为了攫取更大利益，钟某红先后找到了钟某杰和钟某，注册了四家网络科技类公司。
3: 这个是谁的公司的账户？
4: 这是我的。
3: 是你注册的公司的账户吗？是吧？
4: 是的。
3: 就这个，你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账户就挂在哪个上面？自己讲。
4: 挂在修色曼。
3: 修色曼什么？
4: 支付宝通道三。
5: 那你注册这个公司主要是用来做什么吗？
6: 收账转账。
5: 你如何看待你这个行为？
6: 已经构成了犯罪。
1: 至此，钟某红、钟某、钟某杰三个00后成为涉黄犯罪链条的关键一环。在他们落网后，另一组侦查员在湖南长沙找到了涉嫌洗钱的唐某船夫妇。
7: 上海蒙奔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不是你？
8: 对，
7: 是你啊。
8: 啊，
7: 现在实际在运作吗？还是谁在运作？
8: 我也不知道。
1: 随后，民警抓获了唐某船夫妇的上家，也就是唐某船的七弟李某武。
2: 李某武这儿，他当时是比较对抗我们的这个审查工作。那我们在这个审查上面也是，比较下功夫的啊。然后大概过了审讯了一两次啊，反正两次过后，然后他的态度才有所转变。
1: 最终，李某武交代，他是涉案网站境内向境外转移赃款的主要负责人。为帮姐姐一家增加收入，他刻意拉了姐夫唐某船入伙。
9: 你这些操作都是对方教你的吗？
0: 我每天就是这样挣钱的，他把钱转给我，我把它买成 U， 然后再换给他做个差价，10000块钱是120块钱，就是这样的，都是清晰明了的，我挣了多少钱，你们办案单位是最清楚的。
1: 警方查明，李某武和唐某船夫妇名下账户共计收受赃款860多万元，李某武非法获利10.9万元，唐某船非法获利3.4万元。唐某船的妻子对此案并不知情。
2: 他们帮助这些金主也好，帮助这些上游的犯罪分子也好，把这些钱进行一个漂白的这种操作嘛。如果没有他们这一环的话，这个肯定这个犯罪的这个资金链它是流转不起来的。
1: 因利字当头，李某武、唐某船等人成为境外犯罪分子的帮凶。本案中只为挣快钱而罔顾法律的人还有不少。
10: 整个案件的嫌疑人呢，共分布在18个省市。通过我们自身的抓捕以及推送给兄弟单位进行抓捕的嫌疑人总共是30多人，分为技术人员、运维人员、代理以及资金通道人员。这个案件我们做到了全链条的精准的打击。
1: 历时数月，雅安警方成功打掉一条覆盖多省市、跨境操控、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的新型网络涉黄犯罪产业链。
11: 雅安市民生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传钟红等5名被告人到庭。
1: 近日，四川省雅安市民山区人民法院对首批5名被告人作出一审判决。

0: 目前司法机关正在深入调查色情网站的幕后金主，并依法推进相关人员的审判工作。回看本案，同样是参与涉黄网站犯罪，钟某红等三人被认定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而李某武、唐某传则被认定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何同案不同罪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1: 在这个案子当中，作为主要的

0: 个参与人员，也就钟某等人，他们毫无疑问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但是作为辅助的一方啊，就是这个李某啊、唐某啊，他们一方面构成了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帮助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构成了我们刑法新增加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出现了想象竞合的情况。那出现想象竞合的时候，那我们刑法考虑的是，既然一个行为该当了两个罪，那么我就要看哪个罪处罚重，我就按照哪个罪来进行处理。好，那么我们看在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这个罪名当中，那么起主要作用的实际上呢是钟某等人。所以如果把李某、唐某认定为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那么他得认定为是从犯，他会享受到量刑上的优待。但是对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来说，李某和这个唐某他们就属于主犯了，就不存在给他们认定为从犯的问题啊，所以就应当以处罚重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来对他们进行处理。
1: 青春期的好奇不是错，但是需要正确的引路人。愿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正视性教育的必要性，教会他们辨别是非，远离诱惑，因为沟通是最好的防线，沉默才是最大的风险。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偏僻冷清的山林里，死者究竟是谁？多日未动的轿车里，血迹从何而来？
1: 血迹花纹不一样，两种血足迹，血迹花纹就能排除不是死者的。从这个方面我们判断，就是最起码作案人他是两人以上。
0: 最后几名乘车人身在何处？十几年的追凶路真相如何？最后一程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7: 家虽近在咫尺，却是一本最难读懂的书。无奈，
8: 我靠不上你。
7: 挣扎，
9: 要一次我就是广旭。
7: 约定，
9: 你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
10: 我答应你。
11: 只要你相信光，有一天光真的会打到你身上。
12: 沉默其实是振聋发聩的拒绝。
7: 榆林里故事中，识得人心幽微，悸动人心，以句为镜，照见你我。
13: 社会语法频道焕新升级。
1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5: 现在开始，
1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6: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9: 阿姨你好。
2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2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6: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终端巨株。

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之间，自有天地。单身男子夜间垂钓却意外失踪，沿江打捞持续两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突然不辞而别，是遭遇不测，还是另有隐情？神秘的住客，孤独的骑行者，究竟要去往何处？夜钓迷踪，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心里咯噔一下啊，也在想会不会又是一个这个悲剧。
3: 我们从这边一直当天搜索到汉江二桥区域，没有发现河上面有任何漂浮物和可疑的东西。我们队员包括我们一直以来的这个经验来说，我们对这个人在没在水里面，是不是溺水死亡，我们持怀疑态度。
1: 2023年8月31日中午，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分局市铺派出所接到了一个有些奇怪的求助电话。
4: 一个公司的负责人报警，说他们公司的一个员工，这个早上没去上班。
1: 按理说，员工来不来上班，究竟算事假还是旷工，都属于公司内部管理事务，何必要向警方求助呢？但公司经理一再强调，这位员工的情况有些特殊。
5: 他上这个。
6: 昨天晚上
5: 我们下班了以后吃罢饭了，大概在楼顶坐一阵儿呢，像我下班了走了那个同事说他没上班。
1: 据报案的王经理介绍，今天一直没来上班的这名员工叫包某富，湖南岳阳人，27岁，是2023年2月份入职的新员工。包某富在襄阳本地没有什么朋友，平时他住在公司宿舍，每天按时上下班，很少外出。可是今天早上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来上班。更为可疑的是，他的手机也处于关机状态，无论如何都打不通。
4: 因为想的是不是这个员工啊，前一天晚上是不是出去在外边吃饭啊，饮酒啊，是不是在这个宾馆里边或者哪个酒店里边这个入住耽误了。当时他们也没有太在意，一直等着这个上午11点多钟，他们还是联系不上这名员工，他们就感到这个事情呢，就是有点这个就有点严重了。
7: 啊，他

0: 都得一人一间
1: 啊，对，一人一间，规矩都在。
2: 这就是包某富所住的单人宿舍，他的私人物品非常简单，就是一些日常用品和几件衣物。这时，书桌旁的一个养着三条金鱼的玻璃鱼缸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0: 平时应该也是比较爱好钓鱼。
2: 王经理说，包某富喜欢养鱼，也喜欢钓鱼。业余时间，他经常到汉江边垂钓。经王经理现场核实，包某富平时使用的那套渔具此时不在宿舍。不用说，他下班后肯定去钓鱼了。
3: 山阳，毗邻汉江，在这边这个钓鱼爱好者也特别多，一年四季都有，特别是夏季，很多钓友们喜欢趁这个晚上，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到汉江边去这个野钓，晚上七八点的有，甚至是这个凌晨去钓的都有。因为我们派出所的辖区包含了这个汉江河段，在夜巡呢这种时候处理过不少，在垂钓过程中发现这个鱼竿掉落水导致意外事件的发生。
2: 公司附近的公共监控很快证实了民警的推测。2023年8月30日晚上7:41，包某富的身影出现在公司附近的中航大道上，他手里拎着两个袋子，其中一个袋子里装着一根鱼竿。包某富站在路边，在手机上操作了一会儿，然后就走出了监控范围。同一时间，在附近另一处监控画面中，一辆白色网约车正在掉头。随后在监控画面的一角隐约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影打开了这辆网约车的后备箱。民警判断这是包某富把渔具放进后备箱里乘车离开了。不出所料，这辆网约车的司机证实昨天晚上他的确接送了一位热衷于夜钓的客人。
0: 他是坐前面的还是坐后面的？
1: 在那儿坐到
0: 他坐到后边的是吧？他当时他在车上跟你交流是吧？
1: 没说啥子意思。
0: 他只是说他是钓鱼。
1: 是我看到他拿了个鱼竿，我问他你是不是个抽练的？他说晚上练的不好抽。然后路上都没咋说话了。路上没咋说话。到了之后，他中间好像有说什么，说可晚上。白天的热，晚上凉快，跑个钓鱼，都说了这几句话。
0: 然后他下车了，东西也拎走了，是吧？
1: 下车了，他不两个包一个鱼竿拎上都走了嘛，朝后边去走完。
2: 包某富下车的地点，距离汉江边只有5-60米远。这段江岸水流平缓，植被丰富，又远离城市的喧嚣，是垂钓的理想场所。江边垂钓的人不少，但民警找了一大圈也没有发现包某富的踪迹。就在民警准备前往其他钓鱼点的时候，一位钓友主动找到民警，声称他发现了可疑的状况。在一个钓位上只有渔具，却一直不见钓鱼者的出现。这个钓位所在地点相对比较偏僻，周围没有其他钓鱼的人。这位钓友说，他在今天早晨和傍晚两次路过这里，都没有看到钓鱼的人。渔户中并没有鱼，现场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这些渔具会是包某富留下来的吗？
4: 通过他们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呢，以及他的同事进行这个确认，就是这个员工当天晚上出门的时候所带的这个渔具。
2: 包某富选定的这个钓位其实就是一块不大的石头，伫立在距离岸边1米多远的水中。从江水的颜色来看， 距离

0: 钓位不远就是深水区。民警注意到，在这个钓位还缺少一件最重要的工具——钓竿。人和钓竿同时消失不见，这让在场的民警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1: 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心里咯噔一下啊，也在想，会不会又是一个这个悲剧？
0: 包某富公司同事提供的情况，进一步加重了民警的担忧。
2: 问他平时这个会不会游泳啊？公司的几个人，都反映他是不会游泳的，我们更加就怀疑他可能就是落水了。
0: 不会游泳的包某富在夜间钓鱼，加之钓位偏僻，一旦落水很难被人发现。民警推测他很可能凶多吉少了。
1: 我们也是通知了这个家属，然后将这个结果告知了他们，也在给他们做这个心理建设。所以我们当时也联系了蓝天救援队的准备对这个现场进行打捞。
0: 2023年9月1日一早，当地蓝天义务救援队赶到江边，展开打捞搜寻工作。
3: 我们到达现场以后就展开了作业。当时说分析水情的时候说这边是一个回水湾，然后我们呢就怀疑在这个回水湾里面的几率大一些，然后就使用了打捞钩和声呐进行了探测。当时这个地方停了两艘船，怀疑有可能因为船吸效应被吸在船底了，然后用声呐设备也没有探测到这个遗体。
0: 打捞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才不得不停止。在整个打捞过程中，救援队员们没有发现包某富的任何踪迹，这种情况让民警心中不免产生了疑惑。
4: 我们当时就是分析认为他发生这个溺水的这种可能性逐渐的就有点动摇。
0: 会不会是水流把落水者带到别处去了？
3: 第二天我们就用打捞钩对此处包括往出200米的距离进行了大范围的搜索。
1: 我们在跟蓝天救援的还在通过沟通，按一般常理来说的话，这个时候人要么会在原地浮起，要么呢会出现在这个下游河域，然后但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
3: 在这个大范围区域搜索没有以后，就在想如果说夜里面飘起来没有人看到，没有目击者的话，会不会往下游冲。我们从这边一直当天搜索到汉江二桥区域，没有发现河上面有任何漂浮物和可疑的东西。
0: 救援队员反馈的信息让办案民警意识到，也许包某富根本没有失足落水，而是由于某种原因他在钓鱼的中途离开了。警方立即借助包某富的身份信息在交通、住宿等系统内进行排查。出人意料的是，包某富的踪迹也就此浮现出来。
2: 发现他在我们这个南漳县的一个旅馆有一个住宿记录，当时用的是他身份证。
0: 旅馆距离包某富垂钓的地点有90公里之遥，入住宾馆的会是包某富本人吗？还是另有其人？那天晚上在汉江边又究竟发生了什么？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

0: 郭志诚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要解开这些疑问，民警必须去南漳县走一趟了。在宾馆的登记记录里，民警看到了包某富的名字。对于这位匆匆而来的客人，宾馆服务员记忆犹新。
14: 当时因为全镇停电了，我们电脑系统使用不了，然后我登记了纸质版的台账，用手机系统给他扫描身份证，给他办理的入住。小伙子入住的时候呢，穿了一套就是骑行服，然后戴的有帽子，就只露出了两个眼睛，就和平时一般来入住的女友是一样的装扮。
13: 据服务员回忆，当他第二天凌晨4点多醒来的时候，发现这名男子的房卡放在前台，客人已经悄悄地离开了。
15: 因为这个住宿的当天晚上发生了停电，酒店的监控以及周边的监控都没有办法使用，我们也没有办法通过监控能够直观的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失踪人员。
13: 这个匆匆来去的客人是包某富本人吗？他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去往哪里呢？根据此人骑自行车、带有骑行头盔这些特点，警方对南漳县城周边各路口的监控进行了排查，终于在县城西南方向的一处监控中发现了可疑男子的身影。监控画面显示，在9月1日凌晨4点35分，此人骑着一辆山地自行车，背着一个不大的双肩背包，向保康县方向去了。
15: 我们将这个监控的截图都发给了同事然后家属让他们进行辨认，但是同事和家属看了之后呢，觉得像又不太像，不敢确认这一点。而且根据同事们的反应，这个失踪的这个包某并没有骑行的这个爱好。
13: 虽然暂时还不能确定这名骑车人的身份，但他使用了包某富的身份证进行登记住宿，那么他与包某富失踪就一定存在某种关系。警方继续通过监控追查此人的踪迹。与此同时，在汉江上的打捞搜索还是一无所获。

0: 我们队员，包括我们一直以来的这个经验来说，我们对这个人在没在水里面，是不是溺水死亡，我们持怀疑态度。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又有一丝希望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出现意外。
2: 在。
3: 如果包某富没有出现意外，那他为什么要不辞而别呢？难道他在工作或生活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麻烦？民警在调查中得知，包某富在公司的职务是出纳员，负责管理公司银行账户、现金收支等事务。包某富虽然入职时间不长，但是工作态度一直非常踏实认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公司领导非常信任他，将公司公章、保险柜钥匙、银行账户密码等都交给他保管。
4: 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了以后，然后就当时就觉得这个案子啊，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那个落水失踪了。
5: 我们判断这个一个人的这个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这种突然性的这种离开这个公司，对，突然失踪，根据我们工作判断呢，提醒公司进行查账。
3: 这一查不要紧，发现公司对公账户上竟然少了100多万元。
1: 作为一个出纳，公司的账目又突然少了100多万，又正巧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这个人消失了。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大概率是出纳卷款潜逃。
3: 民警分析，钓鱼落水应该是包某富用以迷惑众人，为自己争取逃跑时间而设计的假象。警方据此作出推断，在南漳县旅馆深夜入住的旅客和公路上行色匆匆的骑行者就是包某富本人。包某富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在南漳县通往保康县的路上，而保康县应该是包某富精心挑选的藏身地。
4: 保康也是一个大山区，这个它的路口这个众多，地形也很复杂，如果他要是在里边这个躲在里边，这个还是很难发现。
3: 保康地处山区，地形复杂，山脉纵横，原始森林密布，在这里想要找到一个人的藏身地点犹如大海捞针
1: 啊。我们发现他是有那个倾向啊，可能是想躲进山里面去当野人啊，但是根据我们对这个人的这个人物的一个分析，20多岁，刚刚大学毕业啊，也没有太强的这个生存能力，甚至说是自己可能做顿饭啊，做顿饱饭都很难的这样一个人，你要说他想正儿八经真的去山里面去当野人，那基本上都不可能的。
3: 从监控画面上看，包某富没有携带食品、衣物和生活用品，又是独自一人，孤立无援。警方推断，他不可能长时间待在大山里，因为食物的匮乏和山区里越来越低的温度会让他主动走出大山。
1: 我们在这个包某可能逃跑的这个路线沿线，但凡有人烟的地方都进行了布防，编织好了一张大网，就等着他自己来自投罗网。
3: 事实证明，警方的判断十分准确。在包某富失踪后的第13天，南漳县公安局萧堰派出所收到一条警情。
6: 2023年9月11日下午3点多，我们辖区宾馆老板，到我们派出所来反映，说是旅馆里住了一个外省的，说是湖南的人，说是没有身份证，看我们能不能帮忙去核实一下。嗯，
7: 辖区派出所人。
6: 啊，
7: 辖区派出所人，萧堰派出所人。你从哪过来的？
6: 啊，
7: 从什么地方
6: 过来的？我从什么家过来的？
7: 什么？
6: 神农架。
7: 神农架。你怎么来的？
6: 骑自行车。
7: 骑自行车来的。那你的身份证我看一下。
6: 没有，我身份证掉了。
7: 手机上那个照片有没有？身份证
6: 没有，我手机掉了。

0: 手机也掉了
1: 啊。
0: 你上我们来这来干什么呢？
1: 我在骑行。
0: 骑行
1: 啊。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叫方苗。
0: 你家是哪里的？
1: 啊，湖南岳阳的。
0: 湖南
1: 啊。
0: 岳阳。后面呢？
1: 啊，华容县。
0: 什么？
2: 华容县。
0: 华容。
3: 当时我在和他前妻聊天的时候，他这个和我们说这些就是名字啊，是出生年月啊，还有地址、家庭地址的时候，就是眼神说的都非常坚定。
0: 身份证号记得吧？
1: 不记得。
0: 哪一年出生的？
1: 96年的。
0: 96年那么年轻，你不知道身份证号？
3: 当时我心里就是突然间又冒出一个想法，我说，他既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证号，他是不是就是快想对我们公安机关隐瞒一些什么问题？
0: 你把衣服裤子穿一下，我给你拍一张照片，然后发到我们公安局，让他们核实一下信息。
1: 好。
0: 啊，你把裤子衣服穿一下。
3: 从我要跟他拍照片那一刻开始，我感觉他的眼神就有点就是恍惚，就感觉飘忽不定，好像有什么事在隐瞒。就是一旦有什么事隐瞒了，就容易就是眼神就不是太坚定。
0: 到了光亮的地方，
2: 到。
0: 看我
3: 拍完照发过去之后，我就坐在那儿跟他聊天，就正常聊天。当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就是我突然发现我的左手边那个桌子上有一个钱包，当时我不应意见，我说这是一个钱包，会不会有身份信号什么的。我当时拿出那个钱包打开一看，这个第一面就是个身份证，然后我看到他的名字就是包某布。
0: 钱包里没有个人身份，这不有身份证吗？你为什么可以隐瞒个人信息呢？
4: 包某富落网后，很快被移交到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分局市铺派出所。至此，失踪十多天的包某富终于现出了原形。到案后，包某富对自己挪用公司100多万元资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包某富交代，他从公司挪用的钱全部用在了网络赌博上。2023年6月。他经不住诱惑，开始参与网络赌博。为了获取赌博所需的本钱，包某富利用出纳工作的便利，多次截留了公司销售回款。但赌博并没有给包某富带来想象中的一夜暴富，反而输得越来越多，挪用公款的窟窿也越捅越大。包某富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很快就要败露了，他必须想出一个可以金蝉脱壳的办法。2023年8月30日晚上下班后，包某富拿着渔具，乘坐网约车来到汉江边，制造了落水的假象。当天晚上，包某富躲进了襄阳市内的一家洗浴中心。
5: 他自己当时也很迷茫，都是跑一天算一天，他也没了个具体目标。之前也听他同事讲过，这个神农架风景很美，他也想着这回正好趁这个机会，然后就到神农架去一趟。
4: 在洗浴中心躲到第二天晚上，包某富买了一辆自行车和骑行装备，连夜骑到了南漳县。他不敢在旅馆多做停留，第二天凌晨便匆匆上路。包某富用了6天的时间骑到了神农架景区。
5: 结果到了神农架之后，发现景区是需要使用身份证登记才能进入的，他不敢，所以掉头又往回骑。
4: 思来想去，包某富找不到可以藏身的去处，只能骑车返回南漳县。此时包某富才彻底明白，他根本无路可逃。
5: 本案犯罪嫌疑人因赌博欠下巨额赌债，挪用公司公款用以偿还，并制造一起离奇的假释案件来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在这里，我警告那些心存侥幸的人，千万别伸手，伸手必被捉。

0: 我们的地理比较特殊，必须要从椒江坐船到我们大城。
1: 没动，别动！
2: 哎，快点暂停哈！
3: 哦，被渔网缠住了。好，快点！
0: 我们上下大城两个岛是不相连的，中间隔着10公里的船程。
1: 哪个部门的？个人来这里飞的？
0: 那我们派出所主要是维护大城岛的平安稳定。
1: 就那艘船好像是这一艘，大家注意了，潮水要上来了。
3: 谢谢师傅。
2: 希望大城岛给你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5: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8: 小爱同学，去一个最近内心的地方，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9: 网购商品运单上的个人信息确遭快递公司泄露，
10: 冒充客服人员，他把单号都能给你报出来，让人家不得不信。
9: 快递公司屡遭客户投诉，究竟是谁在背后作祟？
11: 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买个小快递也会导致自己的信息被大量的散发出去。
9: 信息化时代，如何有效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4: 跨省千里讨说法，一盒榴莲折射出网购生态乱象，
12: 从头到尾他态度都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呀。
4: 恶意投诉未免单，糊涂女孩梦想不劳而获被判刑。
13: 但是我真的知道错，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4: 善意规则为何屡屡被乱用？恶意维权最终伤害的是谁？

0: 幽默体贴，踏实上进，完美男友从天而降。
1: 这个人对我很重要，就会觉得，这个人是我未来老公嘛。
0: 莫名失联，发帖倾诉，意外获知事情真相。
2: 这些女生，首先条件肯定是比较好的，然后呢，都是比较单纯的。
0: 重重谎言藏着怎样的目的？女友们的指控，一线栏目下周二20:25播出。
3: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4: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哦。
3: 所谓足不出户直播捡漏，
5: 人家说房间有价有无价嘛，他说你试试看，我去拍了，报加工报卖掉的，而且报挣钱的。
3: 一场盲盒游戏为何让人血本无归？
5: 最后一场不到五分钟，这地方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6: 抓抓抓住，再抓头，你看，抓头。
3: 夏季气温飙升，毒蛇频频闯入居民区。
7: 六月是繁殖高峰，雨后空气比较闷热，气压比较低，蛇爱出动找食物、找配偶。
3: 被毒蛇咬伤，如何正确应对？
8: 一个人站在这个河的这边，通过一个鱼竿把那个网甩过去，那边的人接住，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下。
3: 昼伏夜出，偷偷布网，赶尽杀绝。
9: 这是绝捕，
10: 这他妈鱼摘的啥子哦？
11: 这鲫鱼已经死了。
12: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陆晨。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确定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上海奉贤建设学校的挖掘机为了几只狗獾停了下来，没有让钢筋水泥挤压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而是为它们量身打造了一处新家。
13: 狗獾也就是鲁迅笔下的茶，城市里难觅踪影，却是上海奉贤区室外学校的各个课堂上的明星物种。早在孩子们到来前，狗獾在这里已经生活了许多年。
14: 建设前期要清场的时候，要到我们奉贤区林业站来征询意见，然后我们才知道这里面怎么要建学校了。
15: 如果说我们这群狗獾不加以保护的话，那么上海地区最后一群本土的狗獾就会灭绝掉了。
13: 2019年，这座计划投资超过5亿元的学校，因为十几只狗獾，项目建设按下了暂停键。多方协商决定，先在老栖息地附近为狗獾建设一个新家，再以自然引迁的方式，在新栖息地内对狗獾种群进行保护。2021年底，这些狗獾搬进了新家。
14: 人工洞穴，狗獾踩得很光的，它是用毕生的精力改善自己的洞穴。有声音了。
13: 狗獾的生活痕迹不仅透露着他们的生活状态，也让人工打造的栖息地更加接近山野。竹林里的土坡上密密麻麻新添了许多洞口。
14: 你看这个土都是最近几天挖出来的，很新鲜。这么大的推土啊，说明这群狗獾还是比较健康的。
13: 据估算，目前这里的狗獾数量大约在25只以上，比刚搬来的时候翻了一倍。这个占地100亩的狗獾新家，四季不断荤素搭配地供应着瓜果蔬菜、昆虫鱼虾。进入5月，果树陆续成熟，鸟儿早早赶来吃上了自助，地里还有为冬天预留的花生和红薯。
14: 看上去这个栖息地我们就保护了一个狗獾的这样的物种，实际上保护了整个生物链。
13: 2025年秋天，停工2年多的学校建成，并迎来了第一批学生。
12: 你觉得今天有可能见到吗？
16: 不可能，因为狗獾是夜行动物。
13: 小朋友们在这里现场发问，现场解题。
17: 不想走啦？
18: 不想走。
19: 让我们比较惊讶的就是狗獾需要吃那么多的食物。
12: 你要带回去放哪儿啊？
16: 放在我家的床头。
13: 见校舍。

0: 时的小插曲为这里留下了独特的文化 IP， 狗欢当仁不让成为这所学校的吉祥物。
1: 把狗欢的这些特征，比如说尖尖的嘴啊，毛茸茸的身子，都给它体现出来了。
0: 孩子们笔下与狗欢的故事还在继续，围绕狗欢打造的文创产品也成为校园里的抢手货。
2: 他说要用这个尺子好好学好数学。我们对动物生灵的尊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邻居这个形象，丰富了我们的课程内容，有了一个可亲的一个形象，带着我们一起去做探究。
0: 而这群狗欢的影响力并不止于这方圆百亩地。2023年，上海立法保护野生动物，明确建设项目要为栖息地让路。来自狗欢搬家的启示，将让更多野生动物得以留在这座超大城市安家筑巢、繁衍生息。
3: 为了几只狗欢改图纸造新家，这不仅是一次成功的生态让路，更生动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如何落地生根的。共建美丽中国需要生态自觉，也需要法治保障。农业农村部今年起对黄河河源区及上游重点水域实施长达5年的全年禁渔，制度的善意正在为万物共生筑基。然而在甘肃兰州却有人顶风作案，非法捕捞。
0: 今年4月下旬，兰州市公安局西固分局河口派出所民警利用无人机沿河巡查时，在庄浪河入黄河口附近的水域发现可疑人员涉嫌非法捕捞。
4: 一个人站在这个河的这边，通过一个鱼竿把那个网甩过去，那边的人接住，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下，再到第二天早上来进行收网。
0: 摸清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规律后，警方制定了抓捕方案。4月23日早上6点多钟，两名犯罪嫌疑人先后到达岸边收网取鱼，民警迅速出击，将正在收网的马某、张某当场抓获。
5: 这是抓捕，
6: 抓捕网吗？
7: 这他把鱼摘着抓捕网，
8: 这鲫鱼鱼死了。
9: 什么叫三出门？拉开以后，你看这是一层，这是比较大一点的。哎，这外面还有一层大的，是两面，中间有一层细的，因为这个网线比较细，在水里面是几乎看不出来的，被这个细网拦住，拦住以后它有这个粗的这个大网，它就是鱼兜住了，兜住以后这个细小的这个鱼线就挂在那个鱼的这个鳞片上，鱼就无法逃生了，就这样的。如果挂的时间长以后，鱼在水中就死亡了。
0: 经讯问，两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在黄河禁渔区禁渔期内多次使用禁用渔具非法捕捞的犯罪事实。目前两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0: 2026年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5年度中国环境资源审判报告及典型案例。2025年，人民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其中环境公益诉讼案件3530件。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修订破坏黑土地犯罪、污染环境犯罪、非法占用耕地、矿产资源纠纷等司法解释，发布环境公益诉讼专题指导性案例，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标准。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更加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10: 接下来您将看到，
11: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哦。
10: 所谓足不出户直播捡漏，
12: 人家说黄金有价，鱼有无价嘛，他说你试试看，我去拍了，报加工。包卖掉的，而且包挣钱的。
10: 一场盲盒游戏为何让人血本无归？
12: 最后一场不到5分钟，再给他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3: 随着气温不断升高，蛇类进入活动高峰。浙江台州消防5月以来呢，已经处置了蛇患警情200多起。
0: 近日，浙江台州仙居县一居民家中发现有蛇出没，住户随即拨打119报警求助。仙居县消防救援局消防员携带捕蛇钳、收纳袋等专业装备，迅速抵达居民家中。经辨认，这条蛇为舟山眼镜蛇，属于剧毒蛇。
13: 抓抓抓住，再抓头，你看。抓头，
0: 做好全套安全防护，消防员顺利将毒蛇捕获，随后把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野外放生，彻底消除安全隐患。类似情况并非个例，台州温岭市经济开发区的一处厂房内，工作人员也发现了一条眼镜蛇，消防人员到场后使用专业工具将其抓捕并送至野外放生。当地山区

0: 常见蛇类种类繁多，既有菜花蛇、乌梢蛇等无毒蛇，也有蝮蛇、银环蛇等剧毒蛇。毒蛇多藏身于草丛、石缝、低洼、潮湿区域，市民外出郊游、田间劳作时务必提高警惕。
1: 蛇是变温动物啊，夏天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左右最活跃，加上6月是繁殖高峰，雨后空气比较闷热，气压比较低，蛇爱出动找食物、找配偶，所以每年4到11月，尤其是夏季，蛇类活动明显会增多。
0: 消防部门特别提醒，发现蛇类踪迹后，切勿贸然靠近，更不要在无防护的前提下徒手捕蛇，应第一时间拨打119，等待专业人员处置。
1: 记住三句话。穿好鞋袜，避开草丛，不惹蛇。去野外记得穿长裤和高帮靴啊，要把裤腿扎紧。早晚和雨后啊，别往草丛里面还有溪边钻。家里面要清理杂物，把墙洞堵好了。种点凤仙花也能驱蛇。看到蛇不要打，也不要抓。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绕开走就行了。
0: 如果不幸被蛇咬伤，要尽快就医，尽量记住蛇的外形特征，便于医生开展针对性治疗。
1: 万一被蛇咬了，第一步要拍下蛇的样子，或者记住它的颜色和花纹。第二步不要跑，马上坐下不动，摘掉手镯和戒指。第三步要用清水冲洗伤口，然后要伤之低于心脏位置。最关键的是要尽快去有抗毒血清的医院，千万不要信刀切、嘴吸和火烧这些土办法。如果不会处理，第一时间拨打119和120，我们消防会到场处置并协助送医的。
2: 一刀穷，一刀富，一刀披麻布，这句俗语生动地描绘了赌石圈的风险。近日，浙江海宁警方公布的一起赌石诈骗案中，诈骗团伙就是利用这样的赌博心理，在私域直播间里玩起了拼单套路，非法敛财500多万元。
0: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5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了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
3: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0000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如果说这块石头切长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如果我花20000块钱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由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0: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那些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都是团伙雇来的托。
3: 让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那个工作手机啊，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进行打赏啊，然后渲染气氛啊，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啊，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很热闹，然后大家会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0: 小陈花了58元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涨出率，小陈很快收到了200元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
3: 如果说5块石头切出来全部都是切，用他们的行话来讲就是切垮的话，那么本金会退还给你。如果说有1块石头是切涨，那么这个钱就不能够退回来。
0: 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了10000多元参与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小陈收到了1800元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现事情不对劲儿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3: 在直播间里面主播对外宣称这些石头都是一些缅甸进口的翡翠原石，实际上所用的石料基本上在几十块钱一公斤，就是一些普通的石头，有些甚至在上面喷涂了翡翠色的这些涂料，有些石头它本来就是切过的，那么就是一个粘合料，它把这个石头粘在一起，然后呢在切割上切割的时候呢，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块石头是长的还是垮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它下面有2框，一框是长的，一框是垮的， 那么他在切割的时候呢，把那个镜头进行调换之后呢，由助理进行调包。

0: 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
1: 这哪里是点石成金，分明是请君入瓮。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中，70多岁的李老先生掏空家底，被骗走了130多万元。
2: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哦。
3: 人家说黄金有价，月无价嘛，他说你试试看，而且我就拍了。
0: 因为想要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被拉入一个玉石直播间。他似乎每天动动手指捡漏玉石，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3: 包加工、包卖掉的，而且包挣钱的。
4: 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是想要参与到其中去赚钱，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
0: 李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随后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
3: 最后一猜，不到5分钟，这地方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4: 把他们的桌子也掀翻了，而且也在口头的不停地说他们这是违法的之类的。后来直播间就突然关闭了。
0: 客服和李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
4: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剧本，他的目的就是让老伯加大投入，最终自收割，跟刷单诈骗是很类似的。
5: 收购的商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扮演的，都是演给我们被害人看的。
0: 民警称，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5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
1: 私域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诈骗的避风港。平台不能只收割流量红利，却对藏身私域的黑色产业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6: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 投保10000，当月净赚2000到4000。这不是理财广告，而是一群保险业务员的财富密码。看似普通的寿险产品，是如何通过这群保险业务员的自导自演，成为了非法提款机的呢？来看江苏南京警方破获的一起保险行业骗局。
0: 前不久，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接到一家名为界和的公司报案，称他们被骗了。
7: 报警人是保险中介代理公司的负责人，他声称自己被诈骗了。诈骗的起因呢，是他们公司在一起民事诉讼中输掉了官司，由一家保险公司以退还全部保险佣金为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法院以这家中介公司违约，判决他们向保险公司支付480余万元的佣金。
0: 报案公司称，这480万元佣金都是由这家公司名下以一个叫刘丫的人为首的保险团队来操作的。刘丫是一个具有多年保险业务经验的从业人员。
7: 他呢，因为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发现了保险公司这个寿险产品有一定的套利空间，所以呢，他就主动联系了中介代理公司。
0: 刘丫声称自己有专业的业务团队和大量的保险资源，他与这家公司签订了一个挂靠协议，以刘丫为首招募大量的业务人员，在这个中介代理公司的名义下来开展保险业务。
7: 比如说，在投保了10000元的保险产品之后呢，保险销售员他可以获得12000到14000，甚至是更高的保险返还佣金，而这之间的2000元到4000元的差价呢，就是销售人员所能够获得的纯利润空间。他们套利呢，一般是采取3种手段，第一种呢是通过业务员自保的方式，也就是我以我自己的名义

0: 去投这个保险产品，第二个呢就是业务员之间互保，
1: 而第三种手段就是留押发动团队的业务员来号召自己的亲朋好友做虚假订单，
2: 这人家也会给他送一些鸡蛋，还有就是通过他们之间这种关系来给对方洗脑，就是让对方提供自己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身份证号，还有他的银行账户，最终呢

0: 这个寿险产品呢，由介和公司对外代理，而介和公司则是以刘亚为首的团队进一步的将产品推销出去。保险公司获得投保费用之后，再将120%到140%的返利给到介和公司，介和公司再给到以刘亚为首的团队，由此呢，他们就获得了这个资金的利润空间。
1: 经查，由于这家保险公司与介和保险代理公司代理合同中约定，寿险产品第二年续保率必须要达到85%以上，没有达到属于违约。而介和公司发现，这款寿险产品售出后的第二年续保率几乎为零。经过对客户进行电话回访了解，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投保意愿，大部分都是假单。
2: 刘亚和他团队所做的这个项目当中的所有投保人都没有投保的意愿，也没有这个购买保险的能力，所以这些项目的保险都是虚假的。
1: 发现了刘亚为首的保险团队采取了这样的欺骗手段，这家保险公司立即终止了合作协议，以违约为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介和中介代理公司返还全部的保险佣金。但是在这家保险公司业务暂停之后，刘亚不仅不收手，反而继续选择另一家中介代理和谐保险公司合作，如法炮制做了几十单业务。和谐公司发现了其中的猫腻，拒绝支付佣金，他们仍然继续寻找合作对象。最后刘亚直接出资操作了君康保险的两起虚假保单业务，造成被害单位损失500余万元。经查，刘亚为骗取保险佣金，招募保险业务团队，组织业务员自保互保，或者提供首年度保费，并以亲友的名义虚假投保后，采取恶意退保和不再续保等手段，先后骗取276单保险佣金，之后又采取保单质押贷款、恶意退保的手段，共计骗取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2单保险佣金、保单质押贷款、退保净值和保费差价合计29万余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相关规定，投保人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基于真实的保险需求，具备真实的投保意愿以及持续的续保缴费能力，合同方能产生法律效力。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一审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刘亚有期徒刑5年9个月，并处罚金19万元，同时判处从业禁止。
3: 为了赚取快钱，江苏一家图文店经营者私自扫描盗印热门教辅材料，并且通过网络平台大肆销售牟利。
4: 2022年，龙某在江苏常州经营一家图文印刷店，原本主营正规印刷广告业务，因生意不景气，龙某竟动起了歪心思。他发现教辅书籍市场需求大，利润高，便铤而走险，将图文店变成盗版教辅生产车间。
5: 本身呢，龙某的印刷店里也是有一些印刷设备的，那么他为了实施这个犯罪行为，还专门购买了2台小的印刷机，自己会在网上搜索看看哪些教辅卖得比较好，那么就会买一本正版的图书回来进行扫描和翻印。
4: 2024年5月16号，常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日常检查中发现龙某经营的图文店存在印刷盗版书籍嫌疑，且其电商平台店铺销售数据惊人，随即将线索移交警方。2025年1月，案件移送武进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经查，龙某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他人文字作品，非法经营数额达9万余元，复制品数量超5000份，其行为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5: 龙某制售盗版图书的行为，不仅侵犯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版图书的经营秩序，同时呢，由于涉案的教辅是面对广大的学生，这种盗版的低劣的印刷和粗制滥造的内容，也是对我们的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一个影响。
4: 近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作出判决。
6: 龙某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考虑到龙某具备从轻从宽处罚的情节，自愿认罪悔罪的态度，最终判决被告人龙某犯侵犯著作权罪，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5000元。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喝酱酒，选华酱，遵义酒业集团出品。
1: 优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如今网络世界纷繁复杂，一些精心伪装的陷阱正悄悄瞄准了我们的孩子，许多家庭呢已经深受其扰。前不久，四川雅安多位家长发现手机的账单里频繁出现不明原因的小额扣款，而且扣款的时间呢竟然是在深夜的11点之后。
4: 一共有几十笔，而且又金额不大，全是30啊、50啊之类的。
5: 很气愤，肯定很气愤嘛。
6: 他可能还是有一点戒备心，主要是我们休息了过后，他再转账啊，再操作这些。
7: 现在总的金额差不多有800到900块钱了。
8: 这些家长有一个共同点，家里都有上中学的儿子，他们怀疑是孩子夜间消费。
4: 再三的问他啥子，他都不说话。
6: 啊，我觉得自己的儿子是不是误入了歧途，让我非常的伤心。
8: 民警调查发现，孩子们登录的是一个名为“羞羞色漫”的色情网站。该网站以色情漫画故事为主要载体，用章节切割制造悬念，引诱孩子越陷越深。
9: 这样的设置的目的呢，就是在吸引你观看的同时呢，逐步的提高你的兴趣，然后逐步的去引诱你去进行一个充值，然后达到他一个非法敛财的这样一个目的。
8: 雅安警方深入调查，一个惊人的犯罪链条浮出水面。
10: 这种是激动。
11: 就是他停车的，就是这种，他们也是朝吃饭地方，因为那边旁边的那个就是
10: 之前我们去
11: 餐馆东，像饭馆东。
2: 从网站运维到赃款转移，涉及全国18个省市，究竟是谁在操盘网站？为什么他能不断的更换收款账户？这条跨境跨区域的涉黄产业链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呢？6月5日20点25分，一线栏目为您揭秘色漫陷阱被盯上的孩子，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星期我吓着了，他们让我签字，我说我能签吗？
1: 一年加上路费将近30000嘛，
2: 家里一年收入才20000多块钱，
3: 这是没办法呀，咱们要用钱。
1: 国家没这么报销的，真值了。
4: 值了，
1: 啊，
4: 值了，高兴了，我就高兴了。
3: 我们生活一步一步，一天一天好，这国家的政策也好，不是吗？
0: 他们的兄弟啊，这个，哎，啥子啊？打飞机，这个。
5: 他叫玉香，家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新苏莫苏木，每天他都要从5公里外的家里赶来帮父母干活。今天他比往常早到了1个钟头。
3: 回来弟弟，
0: 我是5:40多起来的，然后6点左右我就回来了。妈也起得很早，差不多5点半5点多。
5: 因为玉香要陪父亲不合朝鲁去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妈，你下午不要着急喂牛，就是喝来了一块喂。
6: 好好，我等着吧。
0: 那我们一会儿8点多过再过去。
6: 啊，好。
0: 姐姐，你问你，好点吗？那我们一会儿过去，你慢慢起啊，不着急。
7: 啊。
8: 叫他刷牙不能用凉水呀、啊。
9: 凉水他不合适的，他一般都难受，我就着急给他的那个都准备好。老头准备呢，路上喝。
5: 那人高娃一遍遍清点着丈夫的包，每次不合朝鲁出门，他的心就悬着。
3: 给他一部分打电话，要不给发个微信，他就不肯不跟我说的话，我这担心，可担心。
1: 这吃的零食。养鸡果，水，还有这儿摸的药。
0: 哦，
1: 管他那个硬化或是扎针那些，他不什么嘛，怕感染。
5: 就在玉香和父亲准备出发时，一通电话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10: 本来是他们要借车给我们的，但是他们那边有事了，然后借不了了，我得想别的办法了，得11点多之前到市里。坐客车要可能倒车加上4个多小时5个小时左右。
5: 已经是上午8点，玉香心里越来越着急。
10: 哥，你今天用车吗？啊，有事要用是吗？对，我们要去医院。行，你行，我知道了。啊，没事。 比较难过的，因为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够。
5: 3个多小时的车程对不合朝鲁来说异常煎熬。
1: 有时候水多了憋气，坐车坐不住。
10: 我爸不难受的情况下都是我爸自己去，当我爸起床就4点半，就是5点半坐车，2个多小时的车程，然后到那儿以后还得倒车，是11点多11点半左右是到赤峰。
5: 到了赤峰市区，玉香顾不上歇脚，赶紧给父亲弄口吃的。
1: 2个韭菜鸡蛋。
11: 2个韭菜鸡蛋还有啥？
1: 再来一个。
12: 再来个饺子。
1: 饺子。
12: 还有啥？
5: 不合朝鲁得攒力气，接下来的4个小时全靠这顿饭撑着。
0: 提前回来半个来点或者是1个小时左右，

0: 就能吃个饭缓一缓，就是坐车回来稍微有点累。
1: 来了不说，
2: 先不脱水，
1: 先不脱水啊。今天血压不太高，让先打单超是吗？咋样今天？还行，这块有个狭窄，避开它的狭窄去穿刺。
2: 他那个声音和流速都可以。
3: 不合朝鲁是一名尿毒症患者，每周他必须按时赶到医院接受血液透析。
2: 不让他进来，一开始他就我这头打针呢，那头他晕针，他也害怕见血。
4: 那个血已经开始循环的时候，我害怕。
3: 不合朝鲁从不在女儿面前喊难受，他怕女儿担心，更怕自己拖累了她。
2: 妻子这好好念书，就那个城市生活吧。这因为啥呢？我这一辈子也就干力气活了，也没啥前途。
3: 从女儿出生的那天起，不合朝鲁就盼着她能走出草原。为了这个念想，她起早贪黑。
5: 早上就三点多就起来，乖乖的，他就在外屋了、里屋了，走到吃饭就过去了。初恋那个大
3: 靠着这股子干劲儿，家里的日子慢慢好了起来。
5: 女儿的40多个，30多个，40多个就这样。羊儿那时候70-80个，
2: 那时候一头牛5000左右，一只羊300-400。
3: 日子眼看着越来越有奔头，可不合朝鲁的身体开始不对劲儿。
5: 就40多岁就开始了，那时候不是那个什么没查出来，净吃药，哪块都去看，花钱呗。
3: 那时候不合朝鲁没交医保，看病的钱每一分都要从自己口袋里掏。
2: 出产之间就是干不了活了。那这一家子又供着学生，
3: 日子再紧也没耽误玉香念书。他考上了大学，留在了呼和浩特。
6: 国企印学生的书本，
4: 工作比较稳定。
3: 女儿工作后，不合朝鲁夫妇决定改善家里的居住环境。
5: 这2016年盖房子了不是吗？2017年完了，这房子自己装修的，
7: 是获得别人担保，自己的10来多万呢。
3: 房子刚建完没多久，病又来了。
5: 一寻思来就我就全身哆嗦，
4: 我突然一下进去，我吓着了，整个身子都浮肿，然后动不了，然后身上贴着那个氧气。那吸着氧气，然后贴着那个心电图啥的各种机器，他们让我签字，我说我能签吗？我说我不敢下笔。我把那会儿高烧的状态，他说没事，就是把能扛。
2: 不合是结石的意思，朝鲁是石头的意思，这个石头不太那么结实。
4: 然后说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吐息。最难的事情是费用，头一回住院完应该花了5-6万左右。
5: 我寻思今天买羊买牛也你找不着口，那时候2000-3000了，那也不够，这块那块舒服点，那块舒服点，就这么跑。
3: 透析把不合朝鲁从鬼门关拽了回来，可他心里清楚，这辈子就被这台机器拴住了，
2: 都无底洞了，那个滋味。
4: 把刚开始做透析，6天1次，1个月5次。
3: 每次父亲去透析，玉香的心就没踏实过。
4: 家里人手不够，活儿干不完，就是他们俩累，一个难受，一个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想回来。
2: 心里好像过不去似的，给孩子也不敢大声说，也不敢也商量。
4: 行的，回来半年就会有焦虑，虽然是回来了，但是经济方面没改善，
6: 自己不知道要干嘛。就是这个年纪这种情况下，我还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就是

0: 可能对自己的姿色多一点。
1: 要是没有这个病的话，他也不可能这么吃苦。
2: 为了凑医药费，也为了还债，不和朝鲁把牛羊一头一头赶上车。
1: 当年的牛犊子卖那钱，牛还没摘呢。
3: 实际上你就说那个一年多，那就大忙子了，那价格就好几万了。你当时买的话也就不到一万，
4: 这你说几千块钱，
5: 啥也得治他呀，
6: 就是没办法呀，咱们要用钱。
7: 买了买了，一步一步就三多牛，
4: 有点血压不正常了，心脏不好了，就那么着急过来。你看，
1: 一开始真不愿意来，一年加上路费将近三万嘛。
8: 那时候家里一年收入才两万多块钱。
0: 别人借钱，他们也会觉得，哎呀，你家里的东西少，就是我给你借完这个钱，你拿什么给我到时候还过来。
2: 2019年，翁牛特旗民政局核算了不合朝鲁的家庭收入和财产，以及看病吃药的花销后，不合朝鲁夫妇被纳入 C 类低保，每年家里能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9432元。
1: 每个月
4: 393块钱，
1: 哎，帮助很大。要不然我这最基本来说，就这个路费问题都他解决了吗？要不然每年天天去一趟就是路费100来块钱。
4: 一百。
1: 年一点增大了，我们也换起机会了。
4: 苏木政府，需要我办的那些病历，然后我给他们送过去，这么以后一打。他们可能是要了解一下我爸的病情，然后也根据他那个我们的情况，用的费用，然后他们要给24报销。
9: 不说，这是咱们今天的费用，透析的总费有348.76块，农合报销了257.63块，救助这块是45.46块，然后您个人自付部分是45.67块。
2: 每一张治疗单据，不合朝鲁都要认认真真看一遍，成了低保户后，不合朝鲁看病就有了医疗救助。
1: 这是24年的，
10: 花了医疗费总额是花了93900，然后咱们医保是分段报销，医保里的统筹基金，然后给咱这个报了，这是68000块钱。然后第二段进的大病报销报了3700块钱，咱是低保身份，所以有这个医疗救助待遇。今年医疗救助又报了8600，自己负担大概13000。
2: 国家医保局建立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梯次减负。基本医保发挥基础保障作用，按规定比例报销参保人住院、门诊费用。大病保险在基本医保基础上对参保人高额医疗费用进行二次报销，防止因病致贫。医疗救助作为托底保障，对负担仍然较重的困难群众按规定给予救助。
11: 他那个都能二次报销，就是那些返聘保那用，
4: 对，
11: 返聘保的时候，
1: 对，
11: 就得2000多、3000来都报销，
1: 3000多报销，
4: 对，
1: 就像1000来不到，
4: 9000来块钱，
10: 参保这块咱400块钱，自己就掏了220块钱。
1: 一个月是10到12、12次、13次，现在就是自个儿都到时候就跑回来了。
12: 国家没这么报销的话，真治不起。你收入有限，再加上有那个计划。
4: 好
12: 的
4: 好。
13: 那么像赤峰呢，有38万困难群众同时享受着三重待遇保障制度，涵盖了低保、特困、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7类救助对象。
1: 今天挺顺利，也没掉牙，那时候就是

0: 脑瓜都抬不起来，那浑身都是疼的感觉，就是浑身都没力量。
1: 几点都能到家？
0: 那不一样了，有时候就11点多还到家的时候还有呢，跟人家一起拼车了，那就得啥不吱声等着呗。或是我那特去东半部那乡镇都走遍了。
1: 啊，没事。
0: 一般都睡觉，我都这么枕头上搁着，就听着了。也是咕噜咕噜，或者是。
1: 但是最起码能支撑了，就是我一个人。
0: 这是那年总参谋部那个说话亭的通讯兵。
2: 不合朝鲁18岁入伍，23岁离开部队，脱下军装已经几十年。去年他收到了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金。
0: 那个退役军人，办公室给我花的4000块钱。他们来电话，他们要个病历，然后诊断书送去了之后，就等着。有时候就半年，有时候好几个月，就进流卡里。哦，
3: 挺大的，别，
1: 这，这会儿就觉得一个冬天照顾他值了。
3: 值了，高兴了，
4: 高兴，
3: 高兴，现在冻死了。
1: 辞职回来，没多久，他就生下来了，回家就生下。三头牛的时候，他是继续下着那个牛犊。
0: 哎呀，没想到现在这样。
3: 那头烂塌了，我那头我到了外个就。今天那个红花牛下犊子来。
1: 啊，那个牛叫什么名字？
3: 胖胖。
1: 你给他取的名字吗？
0: 啊，你叫志伟。
2: 如今家里的牛圈越来越热闹，玉香也在离家不远的苏木有了自己的营生，不和朝鲁脸上露出了笑模样。
3: 我们生活一步一步，一天一天好，这国家的政策也好，不是吗？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我们小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随着他们年纪越来越大嘛，下楼是不太方便，他们也是我们社区工作

0: 的一个重点。
1: 一个人收十块钱套餐，我自己出五块，国家等我出五块，犯人吃。
2: 在我们一般的人手里，一两单没事，他一单呢单上四五单，那你就有一点着急了。
0: 他们的时间呢是不固定的，他们流动性也比较大。我们的做法是坚持让他们稍带稍办。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深夜时分，家长手机频现不明扣款信息。
9: 在线的问他啥子，他都不说话。
8: 跨省调查，警方揭开令人震惊的秘密。
10: 这个图片的着装是比较暴露的，他就引诱去充值。
8: 浏览量过亿，充值超1000万。谁在围猎青春期少年？色漫陷阱，被盯上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凌晨时分，忙碌一天的苏女士正准备休息，突然一条扣款短信让她睡意全无。
9: 我就点开看了一下，结果发现是啥子充值。哎，当时我就好奇怪哦，都11、12点钟了，我又没刷手机，我都准备睡了。
8: 仔细翻阅手机，苏女士发现近期竟还有多笔不明支付记录，支付时间都在晚上11点钟以后。
9: 发现有更多的信息，还之前就有了，一共有10笔，而且又金额不大，全是30啊、50啊之类的。哎，总共一看呢，可能都有1000多了。
10: 他当时应该是猜测是他自己的孩子消费了的，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孩子是怎么消费了的。
8: 苏女士立即前往儿子的房间，试图了解情况，可儿子表现得非常抗拒。
9: 结果一推门进去，哎，他很紧张的就在往床上藏东西。我就问他藏的啥子，他也不说。

0: 就说我才收了一条转账信息，是不是你点了什么链接啊、网址的？他也不开枪。
1: 儿子的沉默让苏女士苦闷不已。此刻的她并不知道，在雅安，她的遭遇并非个例。
2: 金额大概就是20-30，最多不超过50块钱。然后，现在总的金额我看了之后，差不多有800-900块钱了。
3: 他可能还是有一点戒备心，主要是我们休息了过后，他再转账啊，再操作这些。
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综合多位家长反馈的线索，他们的孩子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都是初中或者是高中的男生；二，每次充值的金额都在100元以下，但是充值次数很多；三，充值全是在深夜，有人甚至通宵不间断充值。起初，家长以为充值是为了玩游戏、打赏主播，甚至是网络赌博，但是呢，这些都被排除了。那么，这些孩子到底做了什么？小额频繁充值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真相呢？
1: 苏女士百思不解，儿子小额充值究竟为了什么？他找儿子谈心，对方却始终沉默，似乎有难言之隐。随后经过民警耐心细致的疏导，终于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5: 通过他，然后我们才了解到，他是通过一个游戏网站，然后进入了这个色情网站，然后我们把这个网址输进去以后，它实际上是一个以浏览色情图片和色情漫画为主的这么样一个色情网站。
1: 该网站名为羞羞色漫，可通过网页和 APP 访问，内容充满了极强的暴露性和引诱性，不需要注册即可观看。
5: 当时我们在网上看到这个网站的时候，发现这个网站的点击量很高，浏览量很高，达到了1亿多次。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推测这个接触的这个人应该是挺多的。
1: 随即警方对辖区内浏览该网站的人员进行了调查，
6: 发现我们本地的还有5个人在观看这个网站。然后我们对这5个人进行了走访调查，他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家的孩子都是在15岁左右。
1: 这些15岁左右的中学生都观看过色情网站，每人充值数百至上千元。
0: 很惊讶，感觉天都塌了。现在出了这个事情呢，这样子一回想起来呢，确实他最近的是状况是不如以前。老师也跟我反映说他上课打瞌睡，我也不晓得为啥子还会有这样的网站存在，很气愤，肯定很气愤嘛。
3: 我心里面当时是一是很诧异，二呢我又觉得自己的儿子是不是误入了歧途，让我非常的伤心。
1: 气愤之余，家长们更多的是深深的担忧。
2: 他接触这些东西，我觉得现在对于他来说还是比较早。首先，这种网站上面的东西太复杂，他也不懂这些东西。你看的是什么，他就要学什么。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尽早能根除这些网站，让孩子接受正确的价值观，不要说去浏览这些污秽的网站吧。
1: 羞羞色漫网站虽然上线时间不长，但浏览量巨大，资金流水超乎想象。
6: 经我们调查发现，从2023年1月至2024年4月，羞羞色漫网站共有1000000部淫秽图片供网友付费浏览。后经统计，该网站的资金流水高达1200万元以上。
1: 警方随即对该网站展开远程勘查和取证，
7: 随机抽取了400来部进行涉淫秽物品的鉴定，鉴定出来是均是淫秽物品，所以它远超立案标准。同时，它的里面的很多的作品都是漫画性，所以说很多未成年人他会疯狂的充值到里面去，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各方面都有严重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当即决定立案侦查。
1: 羞羞色漫网站到底用了什么方式让观看者欲罢不能持续充值呢？民警研判后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8: 这个网站的话主要是以漫画为主，我们就可以看见它这个每一种这个漫画的形式它都有一些简要的简介和

0: 小的一些故事情节，这种引诱性的字眼的这种情节在里面，然后把每一部的漫画都分成了若干的这种章节。
1: 它这样设置在你们看来它是有什么样的目的呢？
0: 这样的设置的目的呢，就是在吸引你观看的同时呢，逐步的提高你的兴趣，然后逐步的去引诱你去进行一个充值啊，然后达到它一个非法敛财的这样一个目的。
2: 编辑介绍，观看者可免费浏览第一章节，后续章节则需要先充值成为会员，再购买网站独有的书币才能解锁权限，1元人民币可兑换100书币。
0: 充200的话，然后它会对应一个20000的书币。但是虽然说你这个它这个书币看着很多，但是它每一部漫画你都需要去花钱。
1: 它这个书币正常情况下在这网站里面能看多少部漫画了？
0: 这个20000的书币的话，在观看他给你提供的这些漫画的话，可能也就只能看个4-5部。4-5部的时间的话，我们也会比较短，可能2个多小时你可能也就看完了。
2: 利用故事性维持注意力，通过章节切割制造悬念与缺失感，持续刺激感官与好奇心，最终引导观看者从试探性浏览转向重复性充值，实现非法敛财。警方认为该网站背后应有专业团伙操控。
3: 色情漫画的内容它在不停的更新，每次进去的钱对应的收款账户它都会不一样，它是随机的，它后台就是有技术这块在不停的频繁的更换这个收款账户。
0: 为了快速有效的发现线索，我们就直接把一些相关的域名和网址丢到我们这个亚洲云锦的这个大数据的这个平台，然后通过平台这种绿色和大量的算力来节省我们的警力。
2: 四川雅安别称雨城，位于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依托独特区位与清洁水电建成的全国首个碳中和绿色数据中心中国雅安大数据产业园，已成为西南地区领先的算力枢纽。2023年4月，立足这一产业高地，雅安公安创立了亚洲云锦网络安全管理平台。作为四川公安改革试点与行业标杆，它标志着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模式的实体化落地。在实际警务工作中，亚洲云锦全面赋能指挥调度、安全监管与预警研判的同时，也成为了打击网络犯罪的最有力抓手。
0: 亚洲云锦这个平台呢，最初是在经开公安发源和孵化。那么通过亚洲云锦这个平台呢，我们就发现了涉及深圳、东莞以及浙江还有天津等一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啊，为这个色情网站提供了一些网络服务。
2: 经过进一步分析，警方发现收款账户遍布广东、浙江、天津等地，在1200余万元赃款中，有700余万元先流入上海某信息科技公司，随后全部转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某传的账户。唐某传1978年出生，湖南永兴人。经过调查，唐某传及其妻子名下的公司均接收过赃款。
3: 然后在进一步的研判发现，这个唐梦传的妻子的这个兄一个兄弟，也接收了他本人的支付宝账户，也接收了一级账户大概160万元的这个涉案资金。然后我们就推测他们三个是一个家族的团伙，做这个洗钱的这个事情。
2: 唐某传的七弟李某武，1989年出生，湖南衡阳人，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刑。资金流向显示，唐某传夫妇收钱后，将绝大部分赃款转给李某武，再由李某武兑换成虚拟货币，上交境外金主。
4: 综合来看，该案的幕后金主藏身境外。通过境外的社交软件遥控指挥，以虚拟货币结算，并将资金呢转移出境。涉案人员遍布国内多个省市，属于典型的跨境跨区域新型网络犯罪。警方推断，该色情网站在国内必定有一个较为专业的运维团伙，他们是网站得以持续运转的技术中枢。那么这个团伙藏身何处呢？谁在幕后操盘呢？除此之外，到底还有多少人参与到整个犯罪链条之中呢？
2: 三个同窗好友为何甘愿沦为被操控的帮凶？
0: 都五

0: 判断的是一种雇佣的关系，疑似工资的一些构成。
1: 一对至亲郎舅又怎会深陷罪恶的漩涡？
2: 如果没有他们这一环的话，这个犯罪的这个资金链它是流转不起来的。
1: 隐秘的色情网络将如何被各个击破？色满陷阱被盯上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色情网站定期更新，且不断更换域名地址，到底是谁在幕后操控呢？民警利用亚洲云警平台筛查，一个名叫钟某杰的零零后男子进入了侦查视线，
3: 就发现每次一级账户转了钱给这个钟某杰之后，钟某杰又把这个钱转到各种网络服务公司进行网络维护的这个费用的消费。然后我们就推测说，这个钟某杰应该就是这个网站的其中的一个运营技术人员。
1: 相关信息显示，钟某杰不仅个人支付账户涉案，还在海南和广东注册了两家公司接收赃款。
3: 但是到了九月份之后，他的账户就没有相关的记录了。当时我们就感觉很奇怪，我们就推测说有可能他退出了。
1: 如果钟某杰退出，那2023年9月后的网站由谁维护呢？很快，民警通过钟某杰发现其发小钟某行迹可疑。
3: 钟某呢，他自己注册了两家网络科技公司，共收取了色情网站的充值费用50万元左右。然后他本人的支付宝，共收取了一级收款账户，包括深圳、上海的等网络科技公司的账户，共计28万元。
1: 民警进一步梳理发现，钟某杰和钟某经手的绝大部分赃款最终都转给了他们的同学钟某红，后者将大部分转移给境外上线，剩余部分除自留外以日结形式转给钟某杰、钟某二人。
3: 就会每天在晚上就会转一部分钱给钟某和钟某杰，转了资金有时候是150，有时候是200，有时候是300。
0: 每天的交易记录呢，又比较符合这种稳定的，能够我们判断的是一种雇佣的关系。
1: 钟某红，2000年出生，广东乐昌人。警方分析，他应该是羞羞色漫网站运维团队的主要负责人。相关信息显示，他近半年时间在广东韶关某小区活动，但具体住址不详。专案组民警立即赶到了当地。鉴于钟某红名下有一辆汽车，民警在目标小区内进行了秘密查找。
3: 我去，啊，对的嘛，都位数全部一样的，
4: 85，
3: 对的，就这个车，就这个车。我们再看后后面车，
4: 看，
3: 颜色一致嘛，对颜色。
1: 随后，民警在钟某红的车辆附近进行蹲守。第二天中午，他露面了。
0: 非常是激动，
3: 就是他停车的就是震动的，他们也是朝吃饭地方，因为那边旁边的那个就是
0: 之前我们去
3: 餐馆多，像饭馆多。钟某红下来之后，但他也没有动车，他就出去了。然后后面还发现还有一个人和他一起，这个人经我们前期的判断，他就是钟某。
1: 警方推定，矮个男子是钟某红，高个男子是钟某。虽然两人近在眼前，但是民警并未选择就地抓捕。
5: 因为这两个嫌疑人他是搞运维的，他肯定有大量的电子证据，都应该是在他的工作室。为了保证电子证据的完整性，所以说我们肯定抓捕的最优的条件是在工作室进行抓捕，这是我们办理网络案件最核心的一点。
1: 半个小时后，钟某红和钟某返回了小区，结伴进入一栋居民楼。
3: 那个楼下有门禁，我们也进不去，不能打草惊蛇。就是我们后面通过物业公司联系了这个房东，房东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信息，就是这个钟某红确实在这个房东的手里租了这个房子，但是没有发现钟某的这个个人信息，就只有钟某红的租房的这个信息。
1: 警方原计划继续核查钟某的住所，但第二天钟某红租住房的房东告诉民警，钟某红声称要回老家，让房东去修房屋渗水。稳妥考虑，民警决定立即抓捕钟某。

0: 红。
1: 累了。
2: 别动，
3: 别动，别动！
4: 没有枪，
3: 门关。
4: 通过房间了，
1: 再走。
5: 通过哪个房间？
4: 在楼上。
6: 随即，在钟某红的配合下，民警赶到了钟某的住处。这套房子是钟某的女友租住的。
7: 有没有什么违禁物品啊？
1: 你们知道，我反正我是说没有，你们信不信我也不知道。
8: 信嘛，肯定要信一下，对不对？你如果撒谎，那你肯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1: 对，
8: 你们都知道我们肯定是要来找你。那网上的钱，
1: 那我好挣吗？
6: 在钟某红和钟某的住处，民警找到了运维色情网站的电脑、手机，以及接收赃款的多家公司营业执照、公章等。随后，警方在广东惠州某电子厂抓获钟某杰。警方查明，起初钟某红在浏览国外的网站时，境外上线找到了他，声称有一个已经搭建好的网站需要他在国内运维。
4: 那老板发了链接给我，就是叫我进去看一下，能不能打开那个网址，然后就是能不能就正常，就是去付款，让我去看一下，就是让我去付款，看能不能付起来，就跟他汇报就行了。
6: 第一次尝试后，境外上线给了钟某红一笔不菲的报酬，自此他便越陷越深。除去网站运维外，还参与到了赃款转移中。
9: 他们也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利益，就是用自己的信息去注册这些网络公司，然后利用他们这个公司账户进行了这个帮助上游犯罪分子进行的这个资金收取。
6: 为了攫取更大利益，钟某红先后找到了钟某杰和钟某，注册了四家网络科技类公司。
3: 这个是谁的公司的账户？
1: 这是我的。
3: 是你注册的公司的账户吗？是吧？
1: 是的。
3: 就这个，你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账户就挂在哪个上面？自己讲。
1: 挂在修色曼。
3: 修色曼什么？
1: 支付宝通道三。
10: 那你注册这个公司主要是用来做什么吗？
11: 收账转账。
10: 你如何看待你这个行为？
11: 已经构成了犯罪。
6: 至此，钟某红、钟某、钟某杰三个00后成为涉黄犯罪链条的关键一环。在他们落网后，另一组侦查员在湖南长沙找到了涉嫌洗钱的唐某船夫妇。
12: 上海蒙奔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设置你
13: 啊？对，
12: 是你吗？
13: 啊，
12: 现在实际在运作吗？还是谁在运作？
13: 我也不知道。
6: 随后，民警抓获了唐某船夫妇的上家，也就是唐某船的七弟李某武。
9: 李某武这儿，他当时是比较对抗我们的这个审查工作。那我们在这个审查上面也是，比较下功夫的啊。然后大概过了审讯了一两次啊，反正两次过后，然后他的态度才有所转变。
6: 最终，李某武交代，他是涉案网站境内向境外转移赃款的主要负责人。为帮姐姐一家增加收入，他刻意拉了姐夫唐某船入伙。
14: 你这些操作都是对方教你的吗？
15: 我每天就是这样挣钱的，他把钱转给我，我把它买成 U， 然后再换给他，做个差价，10000块钱是120块钱，就是这样的，都是清晰明了的，我挣了多少钱，你们办案单位是最清楚的。
6: 警方查明，李某武和唐某船夫妇名下账户共计收受赃款860多万元，李某武非法获利10.9万元，唐某船非法获利3.4万元。唐某船的妻子对此案并不知情。
9: 他们帮助这些金主也好，帮助这些上游的犯罪分子也好，把这些钱进行一个漂白的这种操作了。如果没有他们这一环的话，这个肯定这个犯罪的这个资金链，它是流转不起来的。
6: 因例子当头，李某武、唐某船等人成为境外犯罪分子的帮凶。

0: 本案中只为挣快钱而罔顾法律的人还有不少。
1: 整个案件的嫌疑人呢，共分布在18个省市。通过我们自身的抓捕以及推送给兄弟单位进行抓捕的嫌疑人，总共是30多人，分为技术人员、运维人员、代理以及资金通道人员。这个案件我们做到了全链条的精准的打击。
0: 历时数月，雅安警方成功打掉一条覆盖多省市、跨境操控、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的新型网络涉黄犯罪产业链。
2: 雅安市民山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传钟红等5名被告人到庭。
0: 近日，四川省雅安市民山区人民法院对首批5名被告人作出一审判决。

0: 目前司法机关正在深入调查色情网站的幕后金主，并依法推进相关人员的审判工作。回看本案，同样是参与涉黄网站犯罪，钟某红等三人被认定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而李某武、唐某传则被认定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何同案不同罪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1: 在这个案子当中，作为主要的这个参与人员，也就钟某等人，他们毫无疑问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但是作为辅助的一方啊，就是这个李某啊、唐某啊，他们一方面构成了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帮助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构成了我们刑法新增加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出现了想象竞合的情况。那出现想象竞合的时候，那我们刑法考虑的是，既然一个行为该当了两个罪，那么我就要看哪个罪处罚重，我就按照哪个罪来进行处理。好，那么我们看在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这个罪名当中，那么其主要作用的实际上呢是钟某等人。所以如果把李某、唐某认定为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那么他得认定为是从犯，他会享受到量刑上的优待。但是对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来说，李某和这个唐某他们就属于主犯了，就不存在也给他们认定为从犯的问题啊，所以就应当以处罚重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来对他们进行处理。
0: 青春期的好奇不是错，但是需要正确的引路人。愿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正视性教育的必要性，教会他们辨别是非，远离诱惑，因为沟通是最好的防线，沉默才是最大的风险。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

0: 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这就是易安宁丸。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偏僻冷清的山林里，死者究竟是谁？多日未动的轿车里，血迹从何而来？
1: 血里花纹不一样，两种血足迹，血里花纹就能排除不是死者的。从这个方面我们判断，就是最起码作案人他是两人以上。
0: 最后几名乘车人身在何处？十几年的追凶路真相如何？最后一程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跨省千里讨说法，一盒榴莲折射出网购生态乱象，
1: 从头到尾他态度都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呀。
0: 恶意投诉未免单，糊涂女孩梦想不劳而获被判刑，
2: 但是我真的知道错，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0: 善意规则为何屡屡被乱用？恶意维权最终伤害的是谁？
1: 他是达到一个互补的一个双赢的局面。
0: 法治深一度，今日21点播出。
3: 他惨死家中，家人却无人报案。
4: 他就说：“哎，只有救活人，不救死人了噻。”
3: 他忤逆弑父，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刻骨仇怨？
5: 让我来做这些八年不到的事。
3: 残缺的亲情，畸形的家庭，遗憾谁能弥补？伤痛该如何抚平？本周日晚21点，父子情仇，高墙内外，敬请关注。
6: 家虽近在咫尺，却是一本最难读懂的书。无奈，
7: 我靠不上你。
6: 挣扎，
8: 要一次我就是广信。
6: 约定，
9: 你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
10: 我答应你。
11: 只要你相信光，有一天光真的会打到你身上。
12: 沉默其实是振聋发聩的拒绝。
6: 榆林里故事中，识得人心幽微，悸动人心，以句为镜，照见你我。

什么有些厨房纸不适合接触食物？因为吸水吸油能力强，厨房纸常被当成处理食材的小工具，但并不是所有厨房纸都适合直接接触食物。判断方法其实很简单，如果包装上标有 GB4806.8、2022或2016字样，就说明它符合食品接触用纸标准，可以用来包装或擦拭食物。如果只有厨房纸标准 GBT26174，那它更适合做清洁用途，不建议用来包裹食物。有些商家不会在执行标准里单独把编号列出来，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查看商品介绍页中是否有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可接触食品用检测报告或认证证书。如果既没有食品接触标准，也没有检测报告，最好不要用来直接包食物。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这场戏，你要是怎么个，万代会大乱的。我就是来治理你这个乱象的。安娜，安娜他妈不是我杀的。我知道，是我杀的。不过现在你也要死了。你死了以后，你的基洛也就没有人反对我做冰毒上尉，你的梅谷地区。 那就归我了，
1: 周世朋友，你个王八蛋！
0: 对了，你儿子也是我杀的。

0: 莫康死了，是什么情况呢？
1: 还不知道呢。古老板传来的消息，说是今天下午发生的事儿。
2: 那难不成于安娜死跟莫康有关系？
3: 莫康杀于安娜，对他有什么好处啊？我觉得这事儿里边有问题。
0: 哎呀，可别是周少雄也给咱们使什么计呢？
4: 哎，林队，那咱话说回来，咱那第一季挑拨离间成是没成？

0: 谁呀？
1: 是我。
2: 找谁啊？
3: 花姐，
0: 花姐，
3: 你怎么来皖北了？
4: 林队，我想跟你单独聊一聊。
5: 什么情况？花姐怎么知道咱们在这儿呢？
6: 哎呦，我想起来了，花姐说过，她是皖北人。
5: 啊？
0: 看那样，指定是出事儿了。
6: 这花姐不会跟莫刚有啥关系吧？
5: 快了快了，好，你完了，一共认这几个人，这声望你咋凑的？那么巧的事儿啊！
7: 哎，说这花姐跟林队什么关系啊？
0: 嘘，白山知道莫考是你父亲吗？
4: 我认识白川的时候，我已经跟我父亲断绝关系了。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4: 知道他得了肺癌就回来了。我毕竟是他的女儿，回来那天在车上我看见你了，就在旅馆的门口。

0: 人的出身自己决定不了。
1: 小的时候，我父亲收留了一帮无家可归的孩子，训练他们，保护他们。我觉得他是一个善良的人。等我长大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云顶恩反毒集团的刽子手。我劝过他，但都是徒劳。之后我就离开了家，改名换姓，开了那一家理发店。
0: 你知道谁杀害了你父亲吗？
1: 周少雄。周少雄让我父亲派人去杀云恩娜，我父亲派的人叫苗伦。事成之后，周少雄让我父亲斩草除根，但他私下放过了苗伦。只要找到苗伦，把真相告诉云顶恩，云顶恩就会杀了周少雄。
0: 苗伦在哪儿？
2: 今天吃啥呀，哥？
3: 哎，英姐呢？
2: 肯定在厨房呢呗，我去帮帮忙。
3: 回来吧。

0: 打了哥，我昨天把龙哥电话给他了，准备让他联系 K
1: 哥，好把我们从水寨逃出去了。但是今天早上一醒，就发现他没打抓，我就走了。
2: 他是把咱给卖了呀？哥，你不是跟我说过漂亮女人不能信吗？你咋还滚？
3: 他妈跟晴晴一个样，都没一好东西。
4: 我跟你说，周少雄啊，他不能信，他妈杀人不眨眼，他妈杀老鬼。
5: 三宝，你把这拿着。
0: 你要干什么呀？
5: 他来了我就干他呀，今天拼了。
0: 拿这破玩意儿跟枪干了？你能耐你去干，去，门口就有。去干去啊！放下吧，
6: 哥。那现在咋办？就跟他杀老鬼一样，要坐以待毙了。
0: 咱们跟老鬼不一样，周少雄不会对我们下死手的。就是以后的日子难过了。
6: 哥，来。
7: 以为我又是通风报信了？电话打通了。
0: 去帮忙啊！
8: 哎，来了，英姐。
9: 姐，那鱼我帮你。

0: 成哥，哦，向您汇报啊，好消息，卢少华答应愿意跟您合作。
1: 合作？我猜卢少华是想让我们帮他摆脱周秀琼的控制吧。
0: 阿麦哥真是料事如神啊，他是这个意思，他是希望能摆脱周少秀，逃出皖北，他愿意跟黑哥来合作，来分安我帮黑哥制作。
2: 阿龙啊，哎呀，我是一个 businessman 啊，我最近很多事情在想，其实我有没有错？什么呢？这个卢秀华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制毒师，全球有几十亿人，你想想真的没人可以替代他吗？不会吧。
0: K 哥这么说也对，但阿张斗胆说一句啊，这个卢秀华真的是个制毒的天才，我敢保证十年之内不会有人超过他，就算是有，你想这个将来的世道怎么变，谁也说不准啊 ，K 哥。卢少华想跟您合作，只要能逃离皖北，你想这个人摆在咱面前唾手可得，只有 K 哥您出面才能搞定啊。
2: Yeah, how's the taste?
3: 一般，有点酸。
2: I don't think so. Kasari 的味道好像就是臭。

1: 公子，这个哈桑尼是谁啊？
2: 公子的一匹马，本来已经卖掉，但是他心疼他，把他偷偷买回来，所以，
3: 请坐。

0: 怎么样，华彪？这地方建厂咱行吧？你要觉得行，随时就能动工啊！哎，这木马还能转吗？啊，
1: 你是觉得这地方还不够大是吗？这随时可以推掉。
0: 哎，不用，留下来吧，正好给孩子玩。
1: 什么孩子？
0: 我要当爸爸了。
1: 华哥，跟谁啊？还要跟谁啊？英子。哎，这英子也够聪明的啊。不过华哥这英子还是配不上你。你知道他以前是做什么的？我再给你找两个，是不是用干净点的啊？
0: 不用了，我这人啊，惜命。一共没睡几次，就怀上了。
2: 这就是老天爷想让我留在完美啊！哎，周老板，正好有件事我想请你帮忙。
3: 说，
2: 我答应英子，给她办场婚礼。
3: 办，大办，啊，我亲自给你操办。<笑>
2: 谢谢周老板。我万分明白了，你们上次说。
4: 我是可以改变完美格局的人，改变个屁呀！改变什么了？玩砸了吧？玩砸的？
2: 没有啊，第一季挑拨离间，没玩砸。不是，这周少雄拿陌康当个枪，你看看那火烧出来了。
4: 现在就差苗伦这把柴了。去哪儿找？完美这么大，你去哪儿把苗伦给我找到？虎哥，再来碗面吧。
5: 吃饱了，上火了，再把这小罐。周少雄这个小螳螂，现在开始抽出来。找苗伦，他办法比咱多。
1: 着什么急啊？第二季螳螂捕蝉了，那你这螳螂啊，就找这本《逆马卷》啊，找它。嗯。金叔，好哥，不是我想走，我手下的人跟周少雄都很熟，他都认识，要花钱找三人才行。
6: 钱我有，人也可以有，问题是。
4: 然后呢？然后，是吧？然后指的是今天在座的最有面子的、最体面的、最有势力的、最有能力的人，亲手把苗伦交给你了。
6: 含沙射谁呢？啊？
7: 旁敲击我呢？合着你这第三招借刀杀人还是得找我呀？你们想清楚了啊！苗伦这把柴，点的是云司令这团火烧的是整个击落。
6: 万一老爷子急了，大兵压境，什么周少雄、卢少华，连我都给一起屠了，你们想过吗？整个完美都大地震了。
4: 这是四碗面条能聊的事儿吗？你就不能想一个没有我的办法吗？找你不就是让范辉你最大的作用吗？是不是面的事儿，这面你也没少吃啊？不好意思，你叫什么来着？李安，这次行动组的组长。我领导。我这么跟你讲啊，只要我们找到这个苗伦。 我就可以跟领导汇报，让他们去联系完美内政部，让完美内政部去跟这个云顶根谈判。实不相瞒啊，我们来这不仅要抓捕卢少华，周少雄这个钉子，我们也要给他连根拔掉，明白吗？

0: 我从警20多年，有我这次的经验。
1: 行，
2: 吃面啊。
3: 谷哥，你这中山装，真丝的还是蚕丝的？
2: 不一般吧？

人找到了。

Okay.

0: 知道就宅在家里，等放行。
1: 你看咱哥，心真大，明天都要结婚了，还能睡着觉呢。
2: 说不定跟英姐干啥呢。
1: 呀，我宝哥都能开玩笑了。三宝，你说咱还能像之前一样不？再逃出去？
2: 能。我看哥心里挺有数的。
1: 之前都是警察抓咱们，这次不一样了，咱是从毒枭手底下逃跑。这要是失败了，那咱都得嗝屁。
2: 你咋想的？被警察抓了，咱俩也得嗝屁。
1: 那不一样，那被警察抓了，咱可以提要求见人。那我死之前，我不得见我情情吗？
2: 你都快死了，你见他有啥用啊？
1: 怎么没用呢？我得让他知道，我王林现在已经不是西港看大门的那个王林了，老子现在有钱。
2: 哎呦，
1: 啊，大毒枭那死多风光，那晴见我不得哭啊！
2: 我都怀疑人晴家还记得你不？早结婚了。
1: 结什么婚？结什么婚？盼点好行不行？我跟你说，烦人。一晚上聊死了，聊点活的事。假如你能逃出去，你最想干嘛？
2: 回西港去看看我妹，给他们娘俩留一大笔钱，我要让他们一辈子衣食无忧，一辈子不受别人欺负。你呢？你别给我提晴晴啊，连手都没碰过吧？
1: 我怎么没碰过手？我怎么没碰过手？我天天拉，怎么这么烦人呢？你我这不爱听你说话。
0: 行啊，
1: 别跟我说话。
2: 明啊，我好好跟你说，这次要是谁没出去，另一个人替他把事办了。成交了。
1: 要是我先出去，我把钱都拿给你妹妹。要是你出去，你替我照顾好晴晴。什么？你替我？用你谁替我照顾晴晴？你给我气的！
2: 我跟他好好过。
1: 你给我滚！
2: 这不你说的吗？咱俩好好活着，行吗？
3: 你们简直是来别人家吃饭还砸别人家房网！你个人的那是隐顶恩啊！按你们中国人讲话怎么说呢？就是在老夫头上帮忙，太岁爷头上动土。
4: 你们这是太岁爷，不应该是你们那个吴觉吞部长？
3: 哎，我说你是，你可认得？在我们基洛市。什么美国、博港、蒙博、卡乔一带，都是由印第安等四大家族在管辖的。基洛十九就形同虚设。
5: 你要是这么讲你们警局，我真的觉得你的政治觉悟太低了。哎，你要想清楚，你代表的可不是你自己，我代表的也可不是我本人。
6: 李队，内政部罗大。
7: 你好，罗处长。情况再给我说。哎，
6: 部长间的对话，我也只能当线儿。
8: 我方，我们和皖北内政部已经交涉过了，李组长和皖北内政部的这个罗达会一起陪你去见云顶恩。
9: 陈局。这事儿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还是我一个人去吧。万一云顶恩急火攻心，谁的面子都不给。

0: 这件事情可就真的不好收场了。我一个人去是死角，我们三个人，那可就是公事公办了。
1: 那你得注意安全。
0: 我怎么保证自己的安全？

关了！现在气氛都到这儿了，走，去见云庭安。

0: 高峰，自从我那死咗之后，所有嘢都系周叔阿嫂事。如果你讲嘅嘢系真嘅，你知唔知会有咩后果？
1: 今天我要问，我高峰绝对不敢骗你。 我眼睛看见东西，你就知道了。这个项链。

金子良杀害那的人，现在还活着。他是周少雄的人。里边言论，他们在一起参加卢少华的婚礼。

0: 司令，前面有人拦路。
1: 什么事？我有次跟营司令聊聊，通融一下。
2: 司令，有人要见你。

0: 我和蓝莓来电话了，那边罗首长全都到了，严阵以待呢。可能出事儿了。
1: 啥玩意儿？出事儿了，你还在这坐着呀？啊！
2: 刘组长，我一颗红星两手准备。
1: 哪两手？说来听听。
2: 本地麻雀。 你认识？黑不溜秋那只，
1: 就你呗。你还想问我告诉你啊？不管你是三十六计还是三十七计，这一手是第几计，你必须得告诉我。
3: 林司令，这边请。

0: 司令，别来无恙。
1: 老师长，我时间有限，内心也有限。司令，实不相瞒，隔壁屋坐了一帮中国警察，他们是来找人的。我们经过了很艰难的谈判，咱们中晚的合作是一件大好事。
2: 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其中的利与弊，我想你应该很清楚。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我要见的人呢？杀你女儿的是周少雄，他只不过是个棋子。 你杀了他无济于事，更何况，如果他死了，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女儿真正的死因。

0: 一切都是周少雄指示的。康叔把任务交给了我，我本来也是要被灭口的。康叔心软，把我给放了。那条项链是我自己拿的，一直放在身边。
1: 拿住盏，你想我点做？直接讲。
2: 很简单，
3: 我方已和中国警方达成一致，让他们把卢少华和周少雄引渡回中国，让他们接受中国法律的制裁。
2: 当然，也包括他。
1: 卢少华佢哋可以带走，周少雄唔得，我家事。我不喜欢外人指手画脚。
2: 岳司令，这里是警察局，我不是在跟你商量。
1: 我女的仇我一定要亲手报，我亦都没得收。
2: 我是在传达吴觉盾部长的命令。

0: 喂，
1: 哎，哎，我林江峰，都没睡呢吧？
0: 你怎么才来电话啊？我一直都联系不上你。我哥醒了。
2: 啊？我操！哎，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刚醒，一个礼拜吧。
1: 柜子干嘛呢？
0: 看电视呢。
1: 你让他接电话。
0: 还没恢复呢，
3: 说不了话。
2: 你把电话给他，快！
1: 哎，
2: 薇薇，我向你汇报一下啊，我在外面工作，我要送你一个大礼。他妈别哼哼，别哼哼了，我们唱首歌。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

0: 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只帮着媳妇啊，趁着还年轻把娃娃给生了，先生了再说呗，你们早晚能看见。你这个主意好，你都把人说很喜欢。

饭吃啊。

0: 不了你。
1: 不聊工作聊什么？我跟你聊感情啊。
0: 可以啊，聊聊感情。
2: 聊聊聊聊聊。
1: 你这人真是，哎，但是讲真话，我现在稍微能够理解你当年刚到西港时候那个样子。嗯，
0: 你就想说那时候德行招人讨厌呗？
1: 太讨厌。但是啊，哎，你在这种地方能待三年，不容易。
0: 稍微理解我了是吧？
1: 是你自己的选择吗？
0: 要不然呢？你也可以自己选。
1: 我如果有这机会，我可以啊。
0: 我还是带你对付吧，啊，李组长。

0: 欧凡的事儿，
1: 宝贵的经验。
0: 来来来，你有什么宝贵的经验？你出来，你让我听听。
1: 我的经验多了去了。
2: 夏天那方面，
0: 不是林强峰，你他妈能不能好好聊个天儿你啊？
1: 我也一天乐一天，绷那么紧干嘛呀？聊天怎么个聊法啊？啊，写报告啊？你没聊够啊？没写够啊？你，啊，你在这地方，你跟我聊什么？你想？
0: 我呢就想等我老的时候，有人跟我说，哎，林安，你这辈子都是一个好警察。我没事的时候就可以跟那帮老哥们儿一块儿喝吹吹。
1: 我有个老哥们儿，你认识？他现在只能哼哼唧唧。

0: 哎，你说真是，你一说以前我也没想到过，你说我能够给你来了皖北这个地儿，然后吃这些虫了、啊。这个牛啊，整得跟度假似的。
1: 哎，对了，就是这个感觉，度假。对了，
0: 哎，你给我讲讲这皖北事。今天晚上是不是发烧了？你刨根问底的，啊，听我伴首歌，咋的？喜欢我听我唱歌？
2: 哎呀，我不就是怕以后没这机会了吗？
0: 活着就有机会啊。活着就有机会。

0: 谢谢周老板，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
3: 刘老板，恭喜啊！恭喜恭喜！

0: 谢国豪，每个人都叫我 K 哥。原本我们在绿堂就已经见面了。
1: K 哥消息很灵通啊，
0: 周老板。那么大的场面，那么开心的日子，你不请我，我不请自来，可以吗？
1: 可以啊。

0: K哥，这是来喝喜酒的。嗯，周老板，我们之前不是已经谈好，就是人，我借给你三个月，三个月以后你就把它还给我。但是我现在看这种场面，你应该要把它直接留在皖北，是不是？没有啊
1: ，K 哥，我没留他，哎，是他自己不走，你看，结婚呢。
0: 孩子都怀上了，
1: 奉子成婚。对，奉子成婚。嗯，我记得啊，如果不是杜仁坚那个肚子变大的话，司令怎么允许？你只是一个普通的dancer。啊，K哥，你什么意思？
0: 哦，对，我听说你已经改口了，就是你已经不叫西林叔岳父，你喊他爸爸是不是？对啊，
1: 是叫爸爸，啊。不过 K 哥，你是不是没听说，爸爸退休了以后啊，现在生意归我管？那你爸爸有没有教你？
0: 生意是怎么做？生意是怎么管的？看来
1: K 哥不是来喝喜酒，就是来要人的啊。是，没错。但是我也告诉你，你现在你那种态度跟长辈说话是错的。如果你不懂，你挖不坏，叫你爸爸教教你。
0: 是不是忘了呀？这是皖北。I don't fucking care.

0: 搞定收工。建华，走吧。
1: 铁哥，等我一下。可外面好多了，巴拉库布，哪一亏了哪一拿。

0: 保健，身体不错啊。
1: 哦，今日我要处理一啲家事，你带你啲人走，离开呢度。今日我开始退休，睇嚟以后我哋冇乜机会见面。等我死咗之后，你哋鞠个躬。
0: 唔好讲啲咁嘅嘢啊！有冇咩可以帮手啊？
1: 家事嘅嘢都系自己处理方便啲。
0: 我哋走啦，
2: 小华，
0: 走吧。
1: 诶，你就系罗小华。
3: 我是卢长华，司令。
1: 你唔可以走。你是中国人，我们答应了五部长等他们带你走。
0: General， 我今次过来是因为笑话，
1: 我看你这次都是白来的。
0: 这样吧 General，
3: 奎哥，你带他们先走。
4: 走啊，都走不了了吧？啊，爸！
3: 奎哥，走，
5: 哥我陪你啊，
3: 走，
5: 走走走
0: ，Carol， 我走。
1: 杨立炳一家。我行一家都做了你的陪葬品，现在我要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我一直都当你是亲生仔，以后我所有东西都是你，为什么你要杀死我女
5: 儿？动手啊！

0: 还没想好写什么？
1: 心有千言，路比无啊。
0: 还会回皖北吗？
1: 有可能啊。

0: 继续做老板娘，嗯，适合我。其实我一直很喜欢晚辈。
1: 恭喜发财！
0: 一生平安。

0: 27岁，跟我一般大。
1: 您编的呀？嗯，
2: 这儿有一比你小的呢，25岁。
0: 北川，喝一口，烟就别抽了。
3: 森林防火。
4: 认识啊？
0: 你们还记得我之前给你们讲那个故事吗？就是被毒贩扭断脖子、扭断四肢，塞到鱼缸里的那个人，就是李百川。他在皖北卧底7年，做到云定恩身边的会计。我到皖北认识的第一个人，教会了我很多，包括吃喝玩乐。
4: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0: 对。那天我们俩是在老地方见面，完事之后他先走，没多会儿又折回来了，要走了我的枪，还让我藏起来，我也不知道什么状况。这时候就听着毒贩追进来，他拔出枪对准自己，扣动了扳机。毒贩冲上来又给他补了5枪，当时我就在他的头顶上。那个毒贩就是龙哥，我没看到他的脸，就看到他的脖子这儿刺了一个响尾蛇。
5: 你来西岗就是为了这个龙哥吧？
0: 为了他7年还没追到。你们要是遇到这种状况，为了保护战友，会怎么做？
5: 我会。
4: 那我肯定直接就干了。
6: 干了，稍等，也要试一个。
0: 我不应该问你们这样的问题。在那一刻，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百川说退休后要天天钓鱼，我说我写书。
5: 写你自己的故事吗？
0: 我的故事啊，让别人写去吧。

0: 春风。
1: 哎，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上班了？
2: 孩子，我妈带着呢。
0: 在家待不住啊。
1: 怎么样，看不出来吧？这才刚生完孩子。
3: 这恢复的也太好了吧。
1: 哦，对对对，忘了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所刚刚招上来的高材生李梅，专门负责 DNA 检测。
3: 你好。
0: 你好，那正好，我这份物证就要进行 DNA 检测，队里急着要。
1: 行，那赶紧上去吧。

0: 完全一致啊。
1: 嗯，
0: 把它打出来。
1: 好。
2: 韩局，韩局，
3: 这皖北行动我跟林安汇报的还不够清楚吗？这卢少华就是被飞扬国人带走的，现在说死了还死在飞扬国，太巧了吧。
4: 麻烦您能出去等我会儿吗？
5: 所以说
6: 皖北警方已经把周少华的消息移交给我，营长警方正在对抗两台车，还有把这些东西送到台里交给我，你应该就这样吧。
3: 韩局，你现在卢少华死了吗？啊，
4: 我知道这个事情有一些巧合，但它也是事实。
3: 你要是亲眼看见卢少华的尸体，那我信。

0: 喂，你好。
1: 喂，我是西港市局的谭庆林啊。麻烦您给我接一下朱工。
2: 喂，谭局。
1: 啊，朱工啊，你好，我是庆林。麻烦您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跟我说一遍。
2: 好的，我把从芬兰国带回来的骨灰反复的检验了三遍，确认是卢少法的 DNA。
3: 朱工，我林强峰，那骨头都烧成灰了，还能测出什么呀？
2: 残留了些许未完全焚毁的脆骨，可以化验出来的。
3: 这怎么确定是卢少华的？
2: 两年前从他家里收集了他的毛发和皮屑，我们还特意采了卢森森的血，我可以肯定这就是卢少华。
1: 主公，谢谢您啊。
4: 小王，我知道这件事情啊你难以接受，可是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啊。你不相信芬兰国，还不相信主公吗？现在领导已经在撤销报告上签字了，
5: 对卢少华的通缉正式撤销，但是要继续追捕本案其他的犯罪嫌疑人。

0: 最近四号涨了，你跟向老板提提，给兄弟们也涨点。
1: 你怎么不提啊？
2: 行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能进户能出户不错。我去看看涨。老邵，
3: 邵，
4: 师傅，走。

0: 看清楚啊！不分你什么大事。你们还有几个人？
1: 一个。住住住！
0: 仓库里还有别的出口吗？有枪吗？
1: 不知道。有没有？不知道。

0: 兄弟，一个人吧？
1: 你现在只要投降，我算你自首啊！
2: 去你妈的！老子干这行就没少活过，不怕死就进来。
0: 这年头，现在谁不怕死？怕死的要命了。

0: 好的，收到。奎哥，海洛因差不多150公斤。
1: 收队。
0: 好。

天边，不负责任的誓言，年少轻狂的我。

新州市那边发现了萨尔顿病毒，省厅指派你协助调查，赶紧。

0: 11.99吨，同志们，11.99吨冰毒意味着什么？缴获数量创了过往毒案的记录，闻所未闻，触目惊心。这个案子我们已经向部里做了专项汇报，部里高度重视，要求咱们省厅雷霆出击，追根溯源。
1: 省厅委外常务副厅长赵振海来指挥督办此案，等赵厅长到了忻州，由他主持召开专项会议。航班10:30就要落地了。
2: 陈厅，报告出来了。
1: 这样，
2: 我们对这批毒品做了3次毒化鉴定，纯度高达99.84%，并且是完全化学合成的，没有用到麻黄素。
1: 沈局。 这个案子的情况没有向外界透露吧？
3: 还没有。
1: 在这儿，我向大家宣布一条纪律：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得把这个案子的情况向外透露，否则的话，我扒他的警服。
4: 是。
1: 西岗市局有冰毒办案经验，庆林、强峰，你们负责协助忻州局来调查。
5: 明白。
6: 左队，叫上忻州的同志，咱们开个小会。
7: 是，大川，走了。
8: 这次事儿大了。

0: 前面有颗模糊的星光偷偷探出了头，是你的眼神依旧在远方为我在等候。
1: 歌词我想起来了，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涩、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叫什么名字？
1: 好生。
0: 多大了？
1: 19。
0: 19岁。
2: 哎呀，19岁这个年龄现在应该
0: 上高中。
2: 高考吧。
0: 高考。
2: 干这个呀，贩毒。
1: 没，我哥只负责送货。
2: 送货啊？看你刚才外面带走那个吧。那个是贩毒团伙的首要分子，叫何永礼，是你亲哥吧？
1: 我们真没贩毒，我们。
0: 我国刑法第347条，
3: 走私、贩卖、运输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
0: 50克以上，
3: 最高可以判处死刑。
0: 你想想，你哥够死几回？
1: 九哥，我哥真没贩过毒，我哥，你听我说，我哥从来没有贩过毒，你相信我。
4: 门口那批冰毒是你哥的吗？
1: 不是吧？
0: 是不是？
1: 不是，不是，哎，是老板的，是老板的。
0: 叫什么名？
1: 向富。
0: 叫什么？
1: 向富。
0: 哪人？
5: 扬州人。
0: 扬州人。说清楚了。
1: 说清楚了。
0: 有他。收工。
6: 收到。

0: 这次发现了12吨冰毒，绝对算得上是钻石级别的。那个西港的卢少华，不就是能用这种方法制造出高纯度的冰毒吗？
1: 对，1997年卢少华跑到绿塘皖北等地，就用同样的方式研究出纯度高达90%的冰毒。卢少华不是死了吗？
0: 除了他，难道没有别人能用这种办法制造出高纯度的冰毒吗？
2: 今年8月份，我到国外参加了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的一次会议。通过会议，我了解到全球毒品的最新情况。就目前来看，全球范围内，除了卢少华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研究出纯度如此之高的冰毒。
0: 那会不会是卢少华死了之后？
3: 他的制毒方法泄露了出去，也有这种可能吧？
4: 也不排除有新的、更厉害的制毒师出现。
3: 这个项父是谁？
4: 我们摸了一下他的底，没有发现他有过贩毒的历史。倒是90年代初期，因为倒卖烟酒等紧俏物资，被佯装警方处理过。这几年呢，他在佯装地区租了2个柜台，主要经营电脑生意。 去年的12月中旬，扬州恩泽化工有限公司向新都市、供销社、农产品经营有限公司租了这个仓库，表面上看合营利益是全权负责，其实背后的老板就是这个项父。
5: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这12吨冰毒就应该是项父的，至少他也是个知情人。厅里面已经联系了佯装警方。 对项父实施抓捕，尽快归案。
1: 各位，案情重大，省厅1103专案组立刻成立。我和清泉为主要负责人，所有专案组成员可以直接越级汇报。大家通力协作，尽快破案。
6: 何永礼，我告诉你，项父，我们一定能抓到。
7: 能抓到了项父，你弟还有机会吗？他才19岁。我老板是叫项父，2个仓库都是他的，但我只负责海洛因，冰毒的事我真不知道。他们每次运货都是另一批人，但是我看过他们的车，
6: 车牌号多少？
7: 我只记得挂的是金川的牌子。我还是头一次见这阵仗。
8: 好的，我现在马上就去。
9: 啥案子吗？哎，确认这个地址，把人给我弄回来。
10: 嘛得钱，干啥的？
9: 哪那么多话呀？让你把人抓回来，抓回来，快去！
10: 我就知道这是犯了啥事儿嘛，是杀人放火还是爆炸恐吓？
9: 抓捕方案完全不一样嘛！
11: 你是个缉毒局啊，你刚才说的那些跟你有关系吗？
9: 你大转户不就结了吗？还是我跑这一趟。
11: 一个小时前，东南省公安缉毒总队给咱们发了个协查函，让咱们协查一个车牌号码。就在你上楼之前，交管部门已经锁定这个号码。这个马德贤是运毒的司机，
9: 一个运毒的司机咋哈呢？
11: 一个运毒司机又是省厅的协查。
9: 又是把这个整个省厅领导叫的鸡飞狗跳的， 怎么说话呢？能不能管住你这个嘴？我告诉你。

0: 这个马德贤从金川市往新州市运了12吨的冰毒，这个冰毒很有可能就是在咱们金川制的。
1: 高警，
2: 你是喝高了吧，还是没睡醒啊？12公斤吧？那冰毒我这听说过，还没见过呢。
0: 这次是吨，不是公斤。12吨冰毒。你想，如果案情不重大的话，那厅里领导能这么晚聚到这儿吗？厅长现在恨不得亲自去抓人。

0: 你先把这钱吗？死，走，糟了吗？
1: 不是，这里就你一个人。还有老胡同门，去娘家喽！带走。啊！等等我。
0: 里里外外，仔细搜。
2: 是。
1: 我们抓回的货车司机已经交代了运货的地点。
0: 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制毒的窝点。金川市的缉毒警已经过去搜查了。这是个什么厂啊？
1: 是个搞生物科技的，但是我们的人到了以后，厂子都搬空了，人都跑了。赵厅长，说实话，不怕您笑话，我们金川的缉毒民警。 不像西港和新州的同行，他们那样见多识广。说实话，这个冰毒长什么样我也没见过，那下边的人就更不知道了。所以现在我们排查，不知道从何下手。我带了西港的同事朱贡，他是专家。高天，
2: 您放心，我今天带了一些冰毒的样品过来。
3: 一会儿到了现场，我可以给民警们先做一些简单的培训。谢谢，谢谢，谢谢。
4: 不客气，应该的。
0: 林芝呢？他说他想先去见见那个货车司机，把新州的线索和马德贤核实一下，审完以后再过来。嗯。
5: 马芝，
0: 你说等会儿，你得说一下，我打算。
5: 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走，你
0: 行，谢谢林子。哎，林子，
1: 子言，子言，子言。哎，
2: 马志啊，你们这刑侦和缉毒刚分开啊？哇，
0: 刚分开不到三个月，楼上楼下一起办公。啊，
2: 去办公室看看吧。
0: 坐啊坐。我告诉你，林组长啥也做的不是。真的是，我们全家祖祖辈辈没得出坏事，都是中华守法的好公民嘛。
3: 我问你啊，啊，你第一次给他们拉货，他们怎么找到了你啊？
0: 那是八月份的一个晚上，具体时间我记不起来了。当时我从新州拿的一车服装，刚卸完货，准备吃饭的时候，来了一个人，说是，有一车货要跑，给9000块钱。
4: 这人叫什么？
0: 叫张琴，我叫他张老板。
4: 他平时怎么联系呢？
0: 我给他留了个 BB 机号，他说他装完货以后他会回我。第三天的时候，我吃完晚饭，我的 BB 机就响了。他说让我去那个，南干那个厂区的那个房子。
4: 什么地方？
0: 南干。
4: 南干区哈。
0: 啊，南干区。
5: 这个厂子原来是干什么的？
6: 啊，这个厂子原来是金川市南干区木工商联合公司的一个制药厂。哦。1997年呢，因为经营不善，后来倒闭了。嗯，所以这些厂房也就闲置了。啊，这个公司跟这个木工商联合公司签过这个房屋租赁协议。
5: 嗯，承租人是谁啊？
6: 啊，刘伟豪。
5: 刘伟豪。
6: 根据您们发过来的照片，我们进行了比对。嗯，看一下，最后证明这个项腹就是用刘伟豪。

0: 满打满算只有5个月。
1: 这个华林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是什么时候注册的？
2: 啊，还没有注册。是这么回事，金川市呢，为了招商引资，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对外来企业呢有一定的优惠，给他们了一年的试工期，如果一年以后呢，他们决定生产，再到工商税务进行登记注册。可是，
1: 五个月就能生产出12吨冰毒，可能吗？
3: 冰毒是新型毒品的一种，它的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它是一种无味或略带于苦味的透明结晶体。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种是目前市面上纯度最高的毒品。冰毒呢，它本身是有一种刺激性的味道，大家只要闻一下就知道了。但是记住了，千万不能多闻啊。对，大家可以试一下，不要大量吸入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4: 这个大侠，你都听清楚看清楚这个冰毒长啥样了啊，一会儿一定要仔仔细细的走啊，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这样啊，一组去第一车间，二组去第二车间，剩下的跟着饿走。
5: 你给他们运了几次货？
0: 3次。
5: 时间呢？
0: 时间记不清楚了。哎，那个本本上有。对，
5: 3次啊。
0: 哎，
5: 8月23，金川出发
0: 啊
5: 啊，8月25到新州的东郊福巷32号仓库。
0: 啊，
5: 那你这3回都是从这个金川出发，一直到新州的这个仓库32号仓库。
0: 对对，
5: 3次都一样。
0: 对，
5: 第一次运了多少吨？
0: 第一次是十吨吗？
5: 不能，
0: 10吨。第二次也是10吨。
5: 10吨。
0: 10吨，对。第3次也是10吨，3次总共是12吨。
6: 看看有没有你认识的。
0: 那个不是，那个不是。哎，他是那个何老板，他主要负责那个卸货的。
5: 马德贤
0: 啊，
5: 你仔细看一看，在金川这边装货的地方有没有出现过这里边的人？
0: 不是，不是。

0: 行啊，班队，20分钟。
1: 就是个骡子，什么都不知道。
2: 我不这么认为。他说他从金川到新州仓库运了3次病毒，你说连个押车都没有吗？那不可能啊，这事儿。你说中间如果货丢了或者少了一部分，他负不起这责任。
1: 这是金川，不是我们西岗。你就是把病毒摆在他们眼前，他们都不认识。这个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司机。
2: 老实人犯罪也多了。
0: 我也觉得这个马德贤被人利用。
2: 你怎么看的？
0: 12吨的病毒，30亿，什么人敢把30亿的病毒交给一个老实巴交的司机？还没有人押车，是不是有点太随意了？
2: 你要，我就说这事儿就不对，就这事儿就不可能这么随意。
0: 精心设计的随。

0: 下面我宣布，彬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剪彩仪式正式开始。首先，我隆重地介绍我们的剪彩嘉宾，
1: 古竹县县长
0: 宋杰先生，林业局局长王东辉先生，税务局局长李文斌先生，以及我们的环保局局长马新先生。最后，我要隆重地介绍我们彬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1: 归国华侨
0: 成功人士李斌
1: 林总。
0: 对我们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时刻，在场的所有

常荣幸。

0: 孙院长，我们刚才看那生产线，这设备都是从德国进口的。未来我再引进3条生产线，等咱们那个红豆杉基地成型了，专门做关于红豆杉的保健品。
1: 哎，林东啊，我呢才疏学浅，你跟我讲一下，那个红豆杉呢能够做啥子保健品呢？
0: 我给各位领导这个汇报一下啊，这个红豆杉啊，能够提出一种叫做这个紫杉醇的物质，像国外很多那个专家，包括这个期刊都已经论证过了，这紫杉醇对于治疗这个癌症有非常显著的作用。但是这红豆杉呢，在这个自然环境下生长得很缓慢，就是我们玉桂，咱们玉桂是这个无论从环境还是从气候，都特别适合这个红豆杉的生长。
1: 哦，是这么回事。没想到啊，林东还是个科研型的企业家呀。
0: 不敢不敢。
1: 照你这么学来啊，你就是我们的贵人呐、啊。我们古竹县啊是个贫困县，正缺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啊。
0: 孙县长，这我也要感谢您。听张局说了，
2: 对，
0: 这个红豆杉这块地原来是规划做这个湿地公园的啊。这要不是宋县长这全力支持，不可能批这么快。
1: 这样必须支持。你要是啊把那个地啊打造成世界最大的红豆杉基地，我们全县的老百姓啊都跟着沾光啊。
0: 宋县长，我跟在场的领导也表过态啊，我之前投那1.3亿呢只用于这个红豆杉的基地，我未来3年再投3亿，保证咱们县3年3000万的税收，1000个就业岗位。
1: 哇，那真是太好了。林东啊，你这是为我们县着想啊，全县的各个部门呢、啊、我都已经打好招呼了，我们呢一定啊就全县之力支持，不管是企业还是你个人有任何的需求呢，随时找我。
0: 哎，宋县长，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的马经理。
3: 您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
4: 宋院长，他也是李东的太太。
1: 哦，真是啊，孩子陪家人啊。
3: 谢谢谢谢，以后免不了要多麻烦您啊。
1: 要得要得，不麻烦不麻烦。大家听好了啊，我刚才呀跟李东表了态，你们呢听我。
5: 上次那边和我出事，人现在都来了，在酒店等你，你去一下。
1: 特别是你这个林业局长啊，听好了没有？大家一定听好了。
0: 宋院长，我让马经理啊带大家去我们那个食堂用个餐，我还有点事要处理一下，就不陪你了啊。
1: 莫客气莫客气，你忙你的啊。
3: 领导们，咱们这边请。
1: 好好好，太客气了啊。

0: 我还是没想明白，你说那相父就为了那么点租金，十二吨货一点没运出去，
1: 是吧？那仓库是他俩承认的，你这货多放一天，怎么能赚不少钱？

0: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你给下面多给一点，就省这么点钱，闹这么大个事儿。
1: 你向父知道我吗？
0: 不知道。
1: 龙哥，你跟我说实话，他到底知不知道我？
2: 绝对不知道啊。
0: 龙哥在江湖上是讲规矩的，他却是把我供出来，也不能供出你啊。和供你跟供我不是一回事吗？你被抓了，他还能不供我？
2: 说啥呢？那是谎。
0: 我说龙哥什么人？这么多年我在江湖上，我是我啊？
1: 那相府现在人在哪儿呢？
0: 我都安排好了，后天坐船去那个人滨。
1: 为什么去人滨啊？
0: 那边没有引渡条约，绝对安全。
1: 这事你跟 K
0: 哥说了吗？捅这么大篓子，我能跟他说吗？我这第一时间先找的你啊。说话，我这么想，事儿都出了。
2: 你看咱能不能把 K 哥预付那2000万，咱先退给他？我退啊！啊，那钱不在你那儿吗？我那钱都压到红豆山上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也是说话，你这样。
0: 那个障眼法的事，你先放一放。
2: 你要不这样也行，咱能不能行？ 再给他做一批货，咱把这12吨给他。疯了啊！这风口浪尖的，你让我再做12吨，我不想给人 K 哥个交代吗？行了，
1: ，K 哥那边我去说。 什么时候走？哦，我也后天，我去人滨。别去人滨了，去范安国吧。找 K 哥。找
0: K 哥？怎么了？哦，没事。那我收拾收拾，这两天我就去。
1: 别这两天了，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吧，就最早就办好了。嗯。
0: 那少华，你慢走啊。

0: 方头为什么要去找 K 哥呀？就是往这样坑上撞吗？如少话没安好心啊！ K 哥这次损失的不是一二百斤，是12吨呐！如少话他说的是，他去跟 K 哥说，但这责任不是还是落到你头上吗？很明显。
1: 刘少华要把我们推出去，建旺，不是我叔啊，你确实有点靠我。我坑你什么了，梁总正？我坑你什么了？
2: 我少你吃少你穿了？
1: 你看你，
3: 人家收拾东西，明天一大早就走了。
1: 你有啥人都这怂样？
2: 我们家人怎么了？
1: 有的是没得说，这动一句西一句的。
3: 我没说你，要不咱去杨庄吧，孩子在那边呢。
2: 明天就去范安国。

0: 你死劲的眼哦，让人嫂子给我收了。
1: 咋了，没得？哎，啷个办哦？走了一天，啥子都没得找到。
0: 咋没有嘛？这不还长见识了吗？
1: 是。哎，要我说。
2: 印度做成大城市这种玩儿的，咱们从苦哈哈一方，啷个游泳玩儿是玩意儿？
3: 吴院长，你看看你这个觉悟，就像那个井底的蛤蟆看着天上的月亮。咱们京川在发展，京川几都也刚刚成立，多向这个大城市来的专家们学习学习，磨坏出。
1: 我就想晓得，等会儿回去啷个叫菜嘛。
3: 哈队，哈队，
4: 哎，
3: 你过来一下。
4: 嗯。
3: 你看是不是这个？

0: 别看他了。
1: 阿红，阿红，阿红，阿红，
2: 哎，
1: 哎，这里，哎，
2: 还杀你吗？
1: 这是阿红，
2: 我在这呢。
3: 阿红队长，我西岗的林长风。哎，你厉害得很啊！忽然间，你这么大的工厂，进可兵工都被你发现了。
2: 你就是西岗缉毒的领子啊！
3: 哎，就是我，就是我。
2: 你久仰久仰久仰！
3: 这地面上你们都是说官司啊？
2: 是，
4: 地上啊都查九九八十一遍了。哎，
3: 那天上呢？我想想去，等会儿上面怎么走？
1: 哎，走嘞走嘞！哎哎
2: 哎！呀，欢迎欢迎啊！哎，
5: 坐坐坐坐坐。
6: 刘子，
5: 呀，要说这个全国的缉毒啊，除了刘边，就是你们西岗了，办的那可全都是大案子，啊，不像我们京川，连冰毒都是头一次见。这次你们来可不要藏着掖着，让我们也好好学习一下，啊。
1: 谁藏着掖着，谁哈怂。
5: 哎，对，
1: 因为我这方言靠近，你知道吗？
5: 一点不靠近，远着呢。
1: 你来京川多久了？
5: 呀，我是86年转业就留在京川了。哎呀，也十几年了。
1: 啊，十几年了。
5: 啊，
1: 来京川一直干的是？
5: 我刚来市局的时候，就是跟马直我们干刑侦，这不是这个缉毒刚刚成立3个月嘛，我刚调过来。跟灵芝比起来，您肯定是我们前辈啊！哈
1: 哈，那必须的，不谦虚。
5: 灵芝，你看，这个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也不能证实这就是制毒工厂吧？
1: 那什么呀？
7: 这怎么也得有3、4米啊！
8: 这撒不
7: 住，哇，本大吧？
8: 嗯，
7: 你帮我拿着。

0: 回来了，跟罗秉章聊得怎么样啊？
1: 怎么还没睡啊？我让他坐明天早上的航班去芬兰国找 K 哥，弟弟桑塔。
0: 那我给 K 哥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吧。
2: 也行，你跟他说，等这风头过了，后面的什么合作条件、交易方式，都按他说的再商量。
3: 哎，等一下，
2: 你最好还是亲自去一趟芬兰国，这样显得有诚意一些。另外，你再帮我办件事儿，你到那边在网上发个帖子，把咱们的货被中国警方抄了的事儿散播出去。一定要说清楚啊，是纯化学合成，纯度98%。
0: 你疯了吧？这种事儿不是越低调越好吗？
2: 咱们就全当啊，用这12吨给咱们的产品打个广告。
0: 你收拾东西。
2: 哎，最好跟罗秉章订同一个航班，盯着他到 K 哥那儿。他要出什么事儿，咱们在国内又待不下去了。
4: 好。

三宝宝还

0: 丝啊。
1: 玲子，你知道我们京川缉毒查理以来总共缴获了多少毒品吗？
2: 不知道。
1: 海洛因10公斤，还有1.5公斤的这个鸦片，这次一下子就来了12吨冰毒，12吨啊！我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呀。
0: 激动还是压力？
1: 那当然是激动的。12吨冰毒啊，对我们京川一个小小的警察，那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这个案子要是让我们哈红给破了，那多大的功劳啊！
2: 哎，对，
1: 啊，老板，再来一瓶。

0: 一等，一等，你都搞一等，到时候那个电视台，记者都来采访我了。嗯，我们真传的基督教，那就火了。
1: 那肯定的，
0: 爆不了。嘎嘎嘎，到时候那个电视上还有那个报纸上采访那个名字。你的名字，
2: 你就在我的前面，
0: 你也在前面，
2: 你的在前面，
0: 你的必须
2: 你在我前面，
0: 你必须在前面。Lisa，金川十二的缉毒记录，你必须在前面。
3: 老然醒了，哎，可惜呀，我们是缉毒记录，不能有名字、照片。
4: 是你弟。还是今天第一次见到病毒
3: 的，第一次，
4: 所以我才要好仔细的向你学习嘛。
3: 那我就不谦虚的跟你说一说。
4: 你说，你说。
3: 这病毒啊，主要的原材料啥知道不？麻黄素。这十二种的病毒没有出现，之前都是麻黄素，主要的原材料。国家一直严控麻黄素，所以这制毒犯产能上不去。为啥？就是因为这麻黄素难搞，纯度也就40%，这十二种一下出来了，纯度90%。不要麻黄素，不需要麻黄素，完全是化学合成的，产量。飙升，
5: 我们这才发现了十二个，还有20吨没有发现，也许
3: 30吨、35吨，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
5: 这得祸害多少家庭，多少人呢？
4: 干他！
3: 干呐！
4: 必须干他！
3: 必须的。咋干？
4: 我跟你说吧，我早就想好了，这帮毒贩在金川生活过，一定会留下痕迹。我就带着我的弟兄们，
3: 对嘞，
4: 挨家挨户的排查，
3: 对嘞，对，
4: 仔仔细细的搜，
3: 对嘞，对，
4: 就算是掘地三尺，
3: 对嘞，给他们掘掘，对嘞，对。天上的不能放过，
4: 这个鸭子到时候不会飞了吧？
3: 当然不能飞了。当然不能飞了，这鸭子要飞了，丢谁责任？我的，
4: 我的，
3: 我的，
4: 我的，我的，
3: 咱们的，
4: 咱们，
3: 咱们的罪过大了。
4: 我们是缉毒教，哥，反正是不管咋说啊，你说咋干，我就咋干。

你不要以为，我刚才不知道你笑啥呢，还是那个味儿吧，就是那个味儿，来，走，干，干，就是那个味儿。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

0: 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跨省千里讨说法，一盒榴莲折射出网购生态乱象，
1: 从头到尾他态度都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呀。
0: 恶意投诉未免单，糊涂女孩梦想不劳而获被判刑，
2: 但是我真的知道错，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0: 善意规则为何屡屡被乱用？恶意维权最终伤害的是谁？
1: 他是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双赢的局面。
0: 法治深一度，今日21点播出。
3: 网购商品运单上的个人信息却遭快递公司泄露，
4: 冒充客服人员，他把单号都能给你报出来，让人家不得不信。
3: 快递公司屡遭客户投诉，究竟是谁在背后作祟？
5: 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买个小快递也会导致自己的信息被大量的散发出去。
3: 信息化时代，如何有效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6: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庭，
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2: 阿姨你好。
1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1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你喜欢我是因为我年轻漂亮吗？
1: 玫瑰，你跟任何一个女孩都不一样。
2: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吗？
3: 你穿这个裙子真好看。
4: 黄一梅，
3: 我喜欢你。
5: 可能像你这样的女孩一辈子都不会什么感情的苦。
6: 说你现在说知道
3: 我到底要挣多少钱才
4: 能？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了？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先爱过了再说。人要有做决定的勇气，也要有接受失败的勇气。
7: 看剧懂心，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剧懂人心。
8: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9: 大家好，我是毛东。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孙舒月。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洛燕。
12: 小叔好香。
13: 妈妈，别关灯，我害怕。

0: 我建明只是病了，他在医院治病呢，过几天就好了。
1: 那他会死吗？
2: 傅家明在婚礼晕倒一事，让黄一梅的女儿方太初担心又害怕。她回想起自己与这位妈妈的新男友初见时的情景，也是一个关于死亡和送别的故事。
3: 你开心吗？
4: 老师，怎么了？
3: 这个是我们幼儿园给小朋友养的宠物兔子，名叫淘淘。小叔特别喜欢它，每次都抢着给它喂食吃。
4: 小叔，你的兔兔去另外一个世界了，对不对？
1: 他去哪儿了？他就在这儿呀，但是他现在不动了。
5: 我小时候也养过兔子，后来也是。
6: 这段特别有意思。
7: 他死了，
6: 傅家明就只给。
2: 第一次面对生命的死亡，五岁的方太初不知所措，而目睹一切的傅家明却在这悲伤的气氛中提议一起吃生日蛋糕。
1: 为什么要吃生日蛋糕？
7: 因为小兔子死了呀。
6: 看笑话。
7: 你想想啊，好朋友在一块呢要一起吃个饭，朋友走了呢要替他送行，小兔子走了呢你就吃块蛋糕当作替他送行，对吧？啊，那
2: 吃完蛋糕，傅家明带着太初回忆了小兔子淘淘带给他的温暖感受，并以此为淘淘创作了专属歌谣。太初终于可以坦然面对自己最喜爱的兔子去世的事实了。
1: 淘淘再见。
2: 与傅家明一起埋葬了淘淘后，两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眼下傅家明的突然病重又一次把关于死亡的话题带到了太初面前。
1: 那他会死吗？
0: 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呀，所有生命都有开始有结束。妈妈会死，傅家明也会死，但那个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
1: 妈妈你别死，我害怕。
0: 妈妈也害怕，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活着，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很多喜欢的事儿，这样就不怕了，对不对？
1: 那妈妈呢？能一直跟我在一起吗？
0: 当然啦。
2: 黄一梅这次没有在女儿面前回避死亡的话题，让女儿得到了安慰。但是作为太初的爸爸，黄一梅的前夫方协文得知他们的讨论后却大发雷霆。
8: 跟姑胡说八道什么了？
9: 什么？
10: 我不希望我女儿再跟你男朋友任何接触。
8: 你们成天给他讲些什么事儿啊？啊，
10: 为什么要告诉他所有人都会死啊？
9: 我是在给他讲生命的概念。
8: 他才五岁，他不需要知道这些事儿。
9: 五岁的小孩已经能理解很多事儿了。
10: 等他长大，他自然就理解了呀。你现在跟他讲这些事儿干什么呀？什么病啊、死啊的，小孩子害怕，你知不知道？
9: 那他既然提出这个问题，就证明他知道死亡是真实存在的。小孩的神经修复功能很强。
10: 你别拿你那套心理学的东西跟我掰扯。
8: 女儿还小，我不希望你给她灌输那些阴暗的东西。
10: 女孩要富养，你懂不懂？让她无忧无虑的长大不行吗？你干嘛非要吓唬她呀？
9: 你这不是富养，你这是娇生惯养。
10: 那是我女儿，我说不行就不行。
6: 这个方协文好。
2: 方协文与黄一梅在女儿的死亡教育话题上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作为父母，面对孩子对死亡的好奇，究竟应该怎么办？
11: 这个片段里头说了几个大人对于死亡，尤其对于孩子讲述死亡概念的一种不同的态度和观念。我就记得我小时候那会儿，我第一次从大人口中知道什么是死亡，得到的答案是，他出差了。出差，然后我想着，哎呀，也很长时间了，怎么还是不回来呢？他又出差了，然后就是老跟我说他出差了，或者说我们在一些影视剧里头也会看，他去了很远。

0: 很远的地方，
1: 对，
0: 很远到底有多远？
2: 对，
0: 就再也回不来了。
3: 远代表时间长，大人指望着小孩子记性不太好，就给忘了。哎，
2: 但是我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嗯，和这个很像，就是有一个孩子呢，他是经历了家人的连续的过世之后。家人每次都跟他说啊，谁谁谁是睡着了。一开始孩子没有概念，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孩子就不肯睡觉。嗯，
0: 他可能他睡着了。
2: 对，他很害怕，他觉得哎，我要是有一天也睡着了不醒了怎么办？啊，其实我们对于死亡的教育是非常非常缺乏的。
4: 是的，
0: 你第一回听到就关于死亡小的时候是什么概念？
5: 我之前不小心养死过一只狗，很小的时候养了一星期之后，发现狗不见了。我就问我奶奶，我说我的狗呢？
0: 奶奶说狗出差了，去了很远的地方。
5: 我奶奶至今仍然是我觉得这个我最认识最朋克的一个老年女性。
0: 怎么说的？
5: 我老家是河南，她说勾了透，脚竹腰掉了。
0: 狗被猪咬掉了，
5: 就是我当时，你看我当时甚至都没有仔细想这个事情的吊诡之处。后来我再回头想，我说我奶奶也太硬核了，她不仅没有撒谎，她甚至都没有直接告诉我狗死了，她直接告诉我狗是怎么死的。就是，我现在想想，我还挺感谢她，
3: 没有受到太大伤害。哎，
5: 是的，
0: 奶奶已经很好了，
5: 我奶奶很好，
3: 对，
0: 她只是跟你说前半句，她没有跟你说。勾了透，被竹腰掉了。竹昨天送到屠宰场，已经傻了，就彻底断了念想。
5: 把我奶奶人设更丰满了。但我确实觉得，咱们都当过小孩，我是觉得作为小孩呢，大家作为父母的，你不要，过度保护。
0: 对，
5: 有时候还是平等的去跟他沟通什么死亡，我觉得还挺有必要的。
0: 就正常聊，
5: 是吧？
0: 正常说。
3: 所以剧里面其实黄一梅那几句台词啊是非常标准的，就是这是生理规律，每个人都会面 对,
6: 对。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呀，所有生命都有开始有结束。
3: 听起来小朋友一开始会觉得哇压力好大呀，我爱的人都会去死啊。但接下来他说，所以我们要更美好的生活。
6: 是，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活着。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很多喜欢的事儿，这样就不怕了。
3: 他又把小朋友的简单认知拉回到你明天还可以快乐，然后你还可以有姥姥姥爷都爱你，舅舅妈都疼你，这样呢他就会尽量会觉得这个事情压力没有那么大。
0: 是是是。
3: 之外还有一个词我注意到了，黄启文说了个无忧无虑。你就不能让我女儿无忧无虑的长大吗？女儿就应该富养。
7: 女孩要富养你懂不懂？让他无忧无虑的长大不行吗？你干嘛非要吓唬他呀？
3: 这四个字是非常愚蠢的。无忧无虑等于傻乐呵。就等于他什么也不用干。所有外部环境都给他很好的待遇，
0: 啥也不想，
3: 他就开心就行了，对吧？但是这种乐趣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底层需求。得到了很满足，索然无味。
2: 当他得不到的时候，他就会很痛苦。
3: 对，他没有能力解决任何成年人应该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2: 不是说所有的物质条件好了叫富养，其实你给他很丰富的精神
3: 是心灵
2: 富养。对，是的。成长过程里，比如刚才就讲到这个死亡教育，我觉得其实挺重要。就跟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对于出生大家听到的都是你是哪儿捡来的，或者是
0: 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就是我跟我们家邻居都是那个门口的那个垃圾堆捡来的，大家小孩一对，其实就发现了啊，你也是捡来的啊，我也是捡来的，哎，你什么时候捡到我什么，对吧？
5: 好远，咱俩结拜吧。
2: 其实，这是我小时候对于就是生命的起源这件事的一个理解。我觉得这也就是跟今天的这个一样，就我们可能
3: 特别
2: 对吧？是生命的这个概念就很缺乏了。
3: 对，特别好。
2: 生和死，
3: 就是父母不讨论这个事情，是因为性羞耻。
2: 对，回避。
3: 他们担心孩子问哦，那你们两个怎么好的就有了我们？然后当爹妈就没法解释了，觉得。
2: 对。
3: 同样面对死亡也是，那死是一种什么感受？是大脑，是心脏，还是什么？爹妈也不想解释，因为觉得这个事儿不好。
2: 对。
0: 我们之所以在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生或死的这个成年人对于孩子的这种教育上为什么会匮乏，就是因为其实还是跟我们中国人的那种传统观念是有关的。我们很避讳，
2: 对，
0: 我们很避讳死亡，甚至呢就衍生到比如说你摇车牌吧，
5: 行，我摇，
0: 你不能带四，对吧？你四是不吉利的。
2: 电话号码
0: ，然后呢，包括你
2: 楼层，
0: 比如说你就会发现去到一些高楼里头，就是一楼、二楼、三楼，接下来就会有五楼、五A， 它就把四就会规避掉。
2: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你放在西方的文化。

0: 法当中放在音乐里头，哆来咪发四就是发，你就说谐音就是中国人那个发财的发，那你这事儿你怎么说呢？这就是一个观念的转变问题。
1: 是的，其实可能只有正视它，当大家不再避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在探讨：你今天吃饭了吗？你今天有什么快乐的事情吗？就可能这样分享这件事情，当它不再成为一个所有人的一个禁忌的时候，恐怕我觉得才能谈上说我们从刚开始的教育里面就不再惧怕这个死亡和就生死这件事儿，对吧？
0: 对。
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0: 但是呢，即便是这样哈，最后我们还是非常遗憾的看到傅家敏还是离开了。来吧，我们接着往下看。
3: 自从上次在婚礼晕倒后，傅家敏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随时面临危险。黄一梅因此决定完成傅家敏的登山遗愿。然而万千准备后，行程还是因为突然的暴雨而中断。
4: 马上就要到山顶了，就差那么一点点。这次要是不去的话，
5: 以后就没机会了。
0: 傅家明这时候想放弃了，
5: 是这意思吗？
0: 不登顶了。
5: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上山？
4: 因为我答应过你要带你收山顶的风声嘛。
0: 他不想让他有遗憾。
5: 你答应的是你自己吧？你没说过一定要录啊？录不到也没关系啊，点遗憾而已。
4: 我不想让你留下遗憾。
5: 那我的遗憾还多着呢，那又怎么样？人死了以后，所有的遗憾都清零了，明白吗？
0: 对，真的走了，我也没有遗憾。
6: 你能不能不要老说这个字？你现在不还没死吗？
1: 他很勇敢哎，他直接说出这样的话。
5: 你知道什么是无常吗？这场雨就是无常。无论你做了多足的功课，做了多好的准备啊，我们还是上不了山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你的意愿去走的，你改变不了就只能接受。
6: 我不接受，我不同意，我不也
7: 是。你冷静点，
6: 我要饶了。
7: 你冷静点好吗？
0: 别打了姑娘，
8: 本来就心脏
0: 本来就不好，
9: 我好不容易爱上你了，天赐把你夺走。
3: 然而就像黄一梅无法弥补傅家明所有的遗憾，傅家明最终也没能战胜死亡。面对傅家明的离世，黄一梅陷入巨大的悲怆中。

0: 小初，死亡不过是一场告别，生命是世间万物通过一个躯体承载灵魂的过程，死亡只是交还这具躯体的时刻，我们不需要去一个特定的地方怀念它，心里有就永远都有。像傅家明一样，妈妈也做出了捐献遗体的决定，希望你能理解，在我们告别的那天满足我的愿望。小初，希望你回首半生时能像我一样，庆幸自己有过那些遍体鳞伤却酣畅淋漓的经历，而不是在安然无恙中度过一生。愿你也能找到佳明这样的人，一个能把整个世界带到你面前的人。
1: 时间逐渐冲淡悲痛，傅佳明去世后，黄一梅仍然一直在学习着如何与所爱之人告别。她学会了骑摩托，这曾经是傅佳明出场最常见的方式。
2: 你越来越像一个人了。
0: 他们说记住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活成他的样子，
3: 最好的纪念就是活成他的样子。
1: 在家人的陪伴中，

0: 黄一梅逐渐将对傅家明的回忆融入自己的生活里，经历爱人死亡的议题，她似乎又成长了许多。
1: 对，所以那个重要的节点虽然在现实中消失了，但如果他能够在其他人的心里面一直有挂念甚至有传承的话，就是最好的面对死亡的方式。
2: 确实啊，傅家明的死亡呢给黄一梅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改变啊。其实我们常说呢，亲人的死亡它不是一场暴雨，它是一生的潮湿，而之后呢你会被长长久久地困在这场潮湿里，在每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掀起狂风骤雨。就是说在你面对亲朋好友离开的那个当下，其实你的痛苦好像你觉得已经到达了峰值，没有。你最痛苦的是在之后，你每次想念他的那个时刻，你回忆的都是与他共处的生活的点滴。
1: 真正的悲伤来的时候会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不，这不可能是真的，就拒绝接受这个事情。
3: 不接受就是你希望这件事情是假的嘛。
1: 对，为什么在我
3: 为什么在我身上会发生。
2: 对，
1: 然后第二个阶段叫做愤怒，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讨价还价，然后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才是真正出现我们大家都熟识的叫做沮丧，然后最后真正的悲伤停留在我接受了，我要面对这个事实及其后续，那个是真正悲伤走出来的一个典型特征。
2: 对，
4: 死亡不过是一场告别，生命是世间万物通过一个躯体承载灵魂的过程，死亡只是交还这具躯体的时刻，我们不需要去一个特定的地方怀念他。
5: 所以说有时候你得允许别人哭。刚才那个片子里面有一个部分是小兔子死了，小姑娘哭，然后爸妈就赶紧说，哎，赶紧想办法，就别让她哭啊，
6: 因为小兔子死了呀。
5: 哭哭可能也还挺好的，如果他真的喜欢的兔子走了，你就让他哭一哭又如何呢？你要知道可能告别他确实可以悲伤，告别不是不能悲伤。
3: 是的
5: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朋友还提到，就是很多人觉得一些那个中国的丧葬风俗是有一些臣服这个冗余的，对吧？但他说，他说其实这个有他的合理之处。有时候当一个人告别自己的什么亲密挚友的时候，亲人，你总得给他一个机会把那个情感给发泄出来。他那些看起来冗长的吃席呀、放炮啊、烧纸啊，某种程度这是一个人为数不多的真的可以让自己的这个悼念可以大张旗鼓的再次呈现的时候。对，
7: 哀悼和哭泣都是哀伤治疗里面特别特别重要的环节。
8: 我跟一梅有同样的经历，且刚刚发生不久。一年半以前我男朋友刚刚去世，这也是我现在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内心的困境吧，或者说一个心结，就是我不哭，我其实非常痛苦。包括今天刚刚看片子的时候，我仍然觉得那个痛苦它是在我的那个身体里面，在血液里面流淌，
2: 随时袭来。
8: 对，它都是可以甚至到你的指甲尖，就这种感受，但是没有眼泪。这是我觉得不知道这个阶段我
5: 觉得这个首先非常正常。我自己可能没有接受过像跟你这么近的就是死亡，我的四位老人都在我之前的人生中去世了嘛。我们那边要办白事儿，他们需要长子长孙哭，我跟我爸就说我哭不出来，我也不想表演。我一度当面对死亡我感觉好像反应不是很剧烈的时候，我有一种羞耻，我会觉得是不是我不爱他，是不是我
2: 不够孝顺，
5: 是不是我不够
7: 好像不太一样。
5: 对，
8: 我有过一个阶段觉得说我是一个很冷漠的人。
5: 所以说
8: 你为什么生性凉薄，就是我自己很清楚那个时候你是非常痛苦的，只是你没有那个传达痛苦的渠道了。好像
5: 我后来自己也考虑这些事儿啊，我觉得第一就是面对这种不是突如其来的死亡，当他们是因为病痛最后走向死亡的时候，首先有一点你必须要面对的是，我们都已经预先把这个对于死亡的情绪已经化整为零的已经消化了，所以说你到那个时候你说哎呀好像我没有特别的意外，那很正常，因为你化整为零的接受了。其次我觉得刚才那个尹松你说的特别好，我觉得真正的爱可能是这样的，它不是那种看到了立马 trigger 我就哭得要死要活的，而是它在你血液里流淌，你

0: 会在任何不经意的时候你想到这个人，想到他的一颦一笑。
1: 对，其实我们讨论的是两个问题，刚刚说的悲伤的五个阶段，是悲伤这种情绪的五个阶段，你整体

0: 自己就真的把它放下了，对，你是不希望走到那一步。
1: 是的，明白。所以其实是我自己心里面的这个开关的问题。
0: 对，我个人认为完全不用去刻意调整。不需要，你愿意把它放在那里，就天天思念，麻木也行，不哭也行，都没有关系。你愿意把它放下来接受，放到自己心里面的一个角落里，也完全没有问题。
2: 我特别特别同意江老师说的，就有的时候我们潜意识里面并不是真的想要放下，因为我的痛苦代表着我还在纪念他，我还在用自己的方式想着他。
1: 对，死亡并不是真正的离开，而是
3: 当被遗忘，
1: 被这个世界遗忘。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懂心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聚懂人心。
13: 就我们常说呢，向死而生，也有人说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在向死亡奔去。
14: 那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在于经历。
0: 对，
14: 我们何必为人生的片段而哭泣，我们整个生命都在潸然泪下，生命是如此的壮阔，如此的壮美。就是我觉得所谓的落子无悔，也就是这个意思，只要你没有什么遗憾了，你就可以非常勇敢大胆地跟这个世界做最后的非常庄严的再见。
0: 对，
14: 今天呢我们节目最后有一个特别的设计，想请在座的几位，如果说给自己的生命做一个总结，你大概会写什么？好，来吧，我们大家给呈现一下。
1: 回头
3: 留白了，
15: 后人去书写呀。
16: 对。

0: 我之前说过，我说如果我要是去世了，我连碑都不想立。如果我立个碑的话，碑就是 LED 屏，四个 LED 屏，我可以放广告。然后虽然听起来像是开玩笑，但是我是觉得我不重要，我都已经死了，我只是希望能给我爱的人，后面还活着人带来一些价值。放点广告，广告费给那些我的子女，或者是我的爱人留着就行了。
1: 我以为你会说放 LED 屏，循环播放奶奶当年那句话，沟通主要掉了。
0: 对，我要录下来的话，我愿意放。
1: 因为那是你第一次对于死亡的一个认知嘛。
0: 对，我觉得我一旦死了之后，我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什么人，我有什么信条，可能我觉得都不足为外人道了。就是能给后人留下点钱，我这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一个策略，好吧？
1: 来，
2: 我觉得从人，对。然后我觉得如果一定要写点什么，那就一撇一捺立足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人吧。大概在这个世间停留过不足百年，然后就离开了。离开以后，他可能就化作另外一种形式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但是他之前就是一个一撇一捺活着的人，就是这样。
1: 明白。
3: 这是我其实今天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也是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一直在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活的恣意，所以死的坦然。所以其实大家只要好好的活出自己就可以了。
1: 我这个写的是不负遇见，不负此生，这个可以对我生命当中所有的擦肩而过的人来说这句话，也对我自己说，就是来人生这一遭值了。
4: 我的这个话呢叫做见微知著，知行合一，见行求所终。然后我的重点是在这个终字，这个终代表的虽然我身子已经消失了，但我的求索精神
1: 一直在，
4: 我希望它可以持续下去。
1: 祝欢迎
0: 走。
1: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话呢叫生死面前都是小事儿。如果说你连生死都能看淡看开看透，你还有什么事儿，什么难关，什么坎儿过不去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因为每个人都有追求旗帜绽放的权利。
2: 说得真好，
3: 这个收尾太棒了。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

梦六家。肾阳不足，气血虚弱，益气养血，快用医正熬冬壮肾丸。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样下都成罪犯了，
5: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你不是让他们逼的吗？
6: 执迷不悟，怕迷失自我。
7: 你还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六子？
8: 你要钱是吧？我都给你。
6: 铤而走险，最终锒铛入狱。
8: 你有媳妇儿，你快有孩子了，你知道吗？
9: 咱收手吧，行吗？对不起。
6: 亲情的温度能否让他们回归安宁？
8: 我今天就是死，我也要跟着这钱一起死。
6: 普法剧场《诱惑》精编版第四集正在播出。

0: 不管是该我的还是欠我，我早晚都给他们拿回来。
1: 下边那几个修理工，里边那个黄毛，像不像龙哥身边那个？
2: 我们老三的人来了。
3: 老大，
4: 把护照、路书、船票，通通都准备好。
0: 我现在可是要所有的钱。
2: 你不说五万能解决所有问题了吗？
0: 我是要解决一辈子的问题。
2: 现在秦姐就在咱们家楼上，
0: 按咱们商量好的，拿着工具箱上去。
2: 你看这个包，这里边肯定有钱。
5: 这是抢劫啊，大哥！
0: 我抢的就是他，我所有的钱都被他骗走了。
6: 你好，这里是物业，我们看到一只柯基跑到
7: 是小柯
6: 楼下的车库了，你们下来认领一下吧。
8: 小柯，这是啊，
2: 这是什么？是什么？
8: 钱是钱，
2: 龙
8: 哥的钱，
9: 多少钱？
2: 300万。你现在抱着狗去把老太太引出来，我去她家把钱拿出来。
10: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你到底要干嘛？
1: 要干嘛？
0: 拿钱呀！拿我的钱呀！
1: 你现在能耐是吧？这是绑完狗又绑人，现在还要抢劫了？
0: 抢什么劫呀？那钱本来就不是他们的。再说了，我要是拿了，他们会知道吗？他们敢说吗？
1: 不行，你这是犯罪，这样家庭成罪犯了。
0: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你不是让他们逼的吗？
1: 不行，
2: 你为我姐考虑考虑行吗？
1: 还有你的孩子，
0: 我就是为他们考虑啊。所以这钱我必须得拿，我拿定了。
1: 这不是你的呀，
0: 那也不能是吕信琴的。
3: 柱子，柱子，你听我说，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如果要是把握不住，咱们俩活该一辈子受穷，你知道吗？
1: 不行，不行，佳佳，你就完蛋了。不行啊！
0: 你给我，
1: 不行，把狗给我！
0: 你给我，
1: 狗给我！哎。

0: 连打五周，打针期间不要抽烟喝酒，也不要吃辛辣的东西。
1: 明白。
2: 你咋这么聪明啊？

0: 医生说不让喝酒。我都这样了，你就别操心了啊。六子，把人放了吧。那我要是不放呢？你报警抓我啊？给你钱你不要，让你报警你要不报，我就没见过比你更怂的货。六子，你是保安，你是队长，你怎么能做坏事呢？保安怎么了？我干了这么多年了，有什么出息？你要想当你当。
1: 不是，
0: 我不管这个城市多么混蛋，我不管狗是坐他的大奔还是吹他的空调，我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我不是坏人，你也不是坏人，所以我们不能改变。那万一我要是坏人呢？

0: 你把人放了，你如果拿我当兄弟的话，你把人放；你如果还是执迷不悟的话，你就没有我这个兄弟了。
1: 那我以后做啥跟你也没有关系了，反正咱俩也不是兄弟了。 这狗我不当了，你要当，
0: 你当。

0: 忍着点，哎呦，
1: 太笨了！
0: 那谁知道这龙哥居然买通了这儿的保安？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1: 只要我是警察，10个龙哥我也能解决。只是这儿不能再待了。

0: 必须马上离开。
1: 那不等大哥了。
0: 喂，
2: 哎妈，我顺子。
0: 儿子，你在哪？
3: 听我说啊，你现在跟老二到里屋拿上东西，马上出门。咱们小区旁边有个工地，工地
2: 你南边有个缺口，你们到缺口里边等我。
0: 好好好，
4: 我们这就走。
0: 儿子，你没事吧？
2: 妈，我没事。你脑子还没说完呢，你去工地耍什么花招？就你这脑子，你也就配当个打手？小区里边全是监控，你不知道啊？咱们回去不是自投罗网吗？工地我都踩好点了，没人。

0: 在忙吗？
1: 哎，不忙。你爸一切都好，你放心吧。
0: 行，我。
1: 那你呢？那边事情都顺利吗？
0: 就那样吧。其实我。
1: 其实什么？
0: 其实。
1: 你想说什么呀？
0: 那年中考不是我不想去，是路上出了岔子，还有。不是我不想去城里找你，是，怎么说呢？我
1: 不想说，也就不用说了，又不是断官司，解释那么清楚干嘛？
0: 对不起。
1: 那我等你回来。

0: 二哥，有什么事儿咱们改天说行不？今天我们俩中考呢。
1: 跟你没关系啊。就是你小子给我家那牛下了八道是吧？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0: 八哥，八哥，八哥，
1: 你还给我来劲是吧？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师父儿子的份上，我早打你。
2: 老八，你别以为我怕你啊！我告诉你，你再没完没了的缠着金瑶，我一定给你点颜色看看我。
1: 告诉你，像这种女人，白给我都不要。
2: 你说什么？
3: 我姐，我这个说
2: 再给我说一遍。
4: 哎，救命啊！
5: 快呀，把我拉开！
4: 我谁的？

叔，真是你啊！我就是想说，那天我实在太害怕了，所以才那样对你。谢谢大叔，

0: 我不管狗是坐他的大奔还是吹他的空调，我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我不是坏人，你也不是坏人，所以我们不能改变。那万一我要是坏人，你如果还是执迷不悟的话，你就没有我这个兄弟了。
1: 保安大叔，真是你啊！ 那天我实在太害怕了，所以才那样对你。其实，你是个好人。谢谢大叔。

0: 啥情况啊？
1: 哎呦，你这衣服怎么这么脏啊？哎，
0: 我问你这啥情况啊？
1: 哦，你说点点啊，我不是早就想养狗吗？那天看到小柯的品种，我还挺喜欢的，所以就买了一只。
0: 谁让你买狗了？买狗要花多少钱？养狗要花多少钱？
1: 我花我自己的钱，关你啥事儿啊？我爱买啥就买啥。
0: 咱们是穷人，没有半毛钱，你说你养狗还是养人？你养狗还是养人？你怎么这么败家？
1: 我败家？我有啥资格败家？家里那点钱全让你拿去买什么赢天下的课程了？赢天下了吗？啊，我又没有怪过你。还有，你一天到晚到处吹牛，说什么这个老板是你朋友，那个老板是你朋友，结果呢？结果人家送你的吃的用的，不是过期的就是淘汰的不要的。你天天在外边捡垃圾，回来跟我嘚瑟什么呀？
0: 瞧不上我是不是？瞧不上我啊？你要是瞧不上我，回去找老爸呀，人家有厂子有面子，别说给你养狗了，给你当狗。

0: 警察同志，我要报警。
1: 什么事情？你慢慢说。
0: 我知道这两个人在哪里。
1: 你稍等。
2: 喂，
1: 我这里接到一位提供通缉令线索的群众。
0: 好，
1: 你的姓名？
0: 我叫金柱，是万锦小区的保安。
1: 嫌疑人现在在哪里？
0: 在我们小区地库，其中一个被我绑了。哦，我还绑了他的狗。啊，
3: 咱有什么事回家再说行不行啊？
4: 这就是你认错的态度吗？
3: 我天天在物业里面给人装孙子已经够累的了，我见到你还点头哈腰的，我这日子过不过了？你不能先回去吗？
4: 我被解雇了。
3: 什么时候的事？
4: 上个星期，我没敢说。你觉得哪个老板会雇一个孕妇吗？老板给我结了三个月工资，一共10,200。你不是想当物业经理吗？

0: 我把1万块钱给了老高，让他帮你走关系，剩下2000块钱我买了这只狗。这么多年，我就给自己买了这么一样东西，就一样东西，我怎么就败家了？
1: 媳妇儿。

0: 你确定是把人绑在这儿了？
1: 我确定是我吧。
0: 金柱，我们要知道所有细节，这对后期抓捕非常重要。 你知不知道这秦氏两兄弟在珠海非法敛财上千万元，受害群众达到上千人？他们捐款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跑路。如果我们不在东山市拦住他，那这些百姓的钱就追不回来了。哎，我跟你说这些也没用，你好好回忆一下全部过程，看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还有，你为什么要绑他？
2: 要全部交代清楚。队长，我刚从秦广家下来，屋子已经空了，人应该是刚走没多久。立刻把寻狗几时上电话做定位，他们兄弟俩人很可能还跟母亲在一起。是，走。
3: 邓小姐吗？

0: 刚查了小区监控，发现他们是半小时之前从小区北门离开的，两人是徒步，没有坐车，应该不会走远。
1: 两个人？
0: 对，母子二人，看图像是秦广利和他母亲。
1: 那还差一个。队长，你这里查到情况了，在小区南边的一个工地上。工地？
0: 那是东山再建的高塔啊。
2: 郭经理，刘部，我们先去工地上，你稍后过来跟我们会合，记住啊，记住。
0: 是是。小胖，你留两个人在这里值岗，剩下的人全体集合，配合警察抓捕嫌疑人。
3: 是。
0: 柱子，你发什么呆呢？
4: 我。
0: 你们队长呢？这都什么时候了，又跑到哪儿去了？
4: 我现在去找我。

0: 住手！你个小保安嘴挺碎啊！啊，
1: 敢嚼我老婆舌头根子，找死！把嘴给我闭好了，好好当你的狗。
0: 这谁啊？
2: 不是叫我做保安队长吗？这孙子带着红袖箍啊！
1: 笨蛋，人都打错了。
2: 那钱还给不给啊？
0: 给个屁啊！人都打错了。
3: 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啊！你们想干什么？

0: 别激动，钱800万就在那里边呢，看好它。
1: 大哥，你不去拿钱？

0: 等啊，妈，妈，金老师，你们等啊！金老师，金老师，
1: 这人打我头，啊，我哪都没
0: 打
1: 我头，打我头，打我头，打我头，
0: 金总，金总，那。
2: 这是怎么了啊？
3: 我看看，儿子，你怎么受伤了？
4: 妈，不碍事。老二，啊、你那怎么了？
5: 没事。
4: 我包辆货车，咱们中午得赶到贡港。嗯。现在咱们就得去海鲜市场。
2: 爸，
5: 不是，哎，那包我拿着，你受伤了，你看。
2: 是小哥，
5: 妈，小哥在那保安手里呢，不可能的。
2: 不，绝对是小哥。不行，哥带他走。
5: 没时间了吧？妈，快点，
2: 放开我你！
3: 刘长风，跟着你没过一天好日子，现在只有你陪着我了。
2: 好啊，是你偷了我的狗，
3: 秦姐。
2: 我千算万算没算到，原来是你呀！
3: 这是我的狗呀、
2: 啊！你的狗，你还配有狗？把狗给我！
5: 把狗放下！
3: 干嘛？
5: 给我狗啊！
2: 给我！
5: 放下！哎，
2: 儿子！哎，
5: 你还跑啊你？
2: 我带着！
5: 谁给你的胆儿？
4: 我带着！
5: 你站住！你别跑！
2: 不能跑！
5: 我放下！站住！别跑！
3: 你快把狗还给我妹妹！
5: 把狗放下！
3: 还是你妹！我最讨厌你们这种人了！
2: 把我的小哥还给我好不好？我很久都没有看到他了，你看他都收了妹妹，我求你了
3: 啊！
5: 别着急，小姐姐啊，别着急，小姐，
4: 别激动啊！
5: 哎，妈，哎，你
4: 别动！
5: 大哥，
3: 不是你别管我，你看好那个女人，别让她跑了。
6: 凭啥呀？这是我的狗。
0: 儿子，我们在他东山上，人质在我手上呢。
3: 什么人质？老大老二，赶紧的给我抢狗，赶紧拿！你要过来，我救救你！
5: 最后，
4: 有话！
5: 哎，妈，你干什么？哎、
4: 哥，
0: 钱，别激动啊！
4: 有话好好说，你要钱是吧？我都给你啊。
0: 那个。
4: 退后，
0: 我退，
4: 再退，
0: 我退，
4: 跪下，
0: 你
4: 不愿打我头吗？
0: 刚才都是我的错啊！你别生气，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4: 打自己脸，
0: 我打，
4: 使劲打，
0: 使劲，够不够？

0: 秦广顺，你敢玩我？
1: 他谁呀？
2: 六子，六子，
0: 啊，啥意思啊？
3: 敢赢我你啊？
0: 我是你大哥，你还吃里扒外？
3: 不是，这是
4: 你敢玩我？

0: 我跟你说，
1: 那钱我说我要给你的，
2: 你也给我闭嘴！你闭嘴！
0: 你谁呀、啊、你？
1: 都想要钱是吧？啊，都想要钱是吧？哎、想要钱是吧？
3: 我的钱
1: 就给你们，哎、啊，给你们，想要钱是吧？

0: 我什么都没干，同志。
1: 放肆！
2: 我承认有。同志，
1: 又有
2: 误会。误会啊！
1: 误会什么误会啊？
2: 这是我的，
1: 钱不是我的。放肆！放肆！
2: 大家，
1: 高姐，
2: 这是我的。
1: 误什么会啊？放肆！
2: 说老实点啊！
1: 小李，你留下来看护现场。
3: 是。
1: 媳妇儿，
3: 老公，你干嘛了？老公，
1: 媳妇儿，我赢了。你看，这些钱都是咱的了。
3: 我不要钱，老公，我害怕。
1: 你害怕啥呀？啊，那些人全都完了。
3: 老公，你听，怎么又警笛声呀？你到底干嘛了呀？老公，
1: 以后有了这些钱，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别说养狗了，咱养个恐龙都行，是不是？你喜欢开美容院是吧？
3: 我给你开一个，咱把那个欺负你的混蛋叫过来，咱当着你的面，好好收拾他，好好收拾他，收拾他，收拾他。
1: 走，
3: 你别走，
1: 你
3: 还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六子？
1: 媳妇儿，你高兴点好不好啊？
3: 别这样，
1: 你高兴点好不好？
3: 别这样，
1: 走，
3: 老公，我害怕，我不走，老公。
1: 有了这些钱，咱以后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洋洋，洋洋，你回来！柱子，你疯了！到底谁疯了？到底谁疯了？哎，哎。 这一拳是刚刚我替你挨万纵的，20多年来，你次次闯祸，次次我给你背黑锅，这一次我不背了。你多大了？啊，你有媳妇儿，你快有孩子了，你知道吗？

是你把警察找来的，你想害死我啊！

0: 你长了六个手指头，除了我，大伙儿都笑你。那时候大家敬你，敬你是个汉子，大家喊你声六爷。怎么着？你现在真把自己当六爷了吗？
1: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你一身懒骨头，猪都比你勤。从小到大，不是靠你爹，就是靠你姐，你就是个穷光蛋。你不是硬气，你把燕子救过来，你没本事你。
0: 没本事，没本事，我过得稳当啊。你看看城里这些人，他们有些人是混蛋，可你我不能当混蛋啊。
2: 你别跟我说这些了，这些把我早听够了。
0: 记得那年中考的时候吗？你兜里就一块钱，买了两个雪糕，一根给我挤，一根给我，就在旁边看着，你舍不得吃。姐夫，咱收手吧，行吗？行吗？
2: 不可能了，
3: 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4: 同志，他就在上面。警察同志，他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5: 放心吧，我们一起跑。
6: 天天的鼻孔朝人，你真当自己是王母娘娘呀？我们在太阳底下汗流浃背的时候，你在哪儿啊？吹吹空调，接接电话，你就能管我们了？我们是人，不是狗。
4: 你，
5: 吴经理，你再这样激怒他人，就是妨碍公务，请马上离开。
6: 站住！再过来我就跳了。往后退，我要跳了。
5: 六子，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保安队长。金主都跟我说了，这人人都夸你能干，我们好好聊聊，好吧？
6: 警察同志，我都是被他们逼的。
5: 你的钱我一定给你追回来，别冲动，好吧？
0: 姐夫，姐夫，有话咱们好好说，你先过来行吗？
4: 老公，你就听警察的，你先过来行不行？老公，
6: 媳妇儿，对不起了，我今天就是死。我也要跟着这钱一起死。

0: 老二，那个六子你多少找的？哥，我真不认识他，他就是一个保安呐。到现在你才还我，我就骗了2万块钱而已。我别，别送！哎哎哎！进去。
1: 六哥，我们等着你。
2: 怎么？

0: 还想起来看我？我跟侯叔去贵州山里选料去了，刚回来。
1: 子承父业，挺好，挺好。我姐来看过你吗？每个月都来，但是。 我不想让他带着孩子来，我没脸见。听说孩子都会爬了，我错过太多了。这去年我没白进城，要不是你让我当保安，我还不认识侯叔呢。
0: 等你出来了，你帮我们管账和维护客户吧。
1: 我们都贼笨，不会谈价钱。

0: 姐，
1: 柱子，你回来了！哎呀，快让姐好好看看。哎呀，怎么都瘦了你？我今天早上啊去医院把爸接回来了，他现在状态可好了，这会儿在屋里呢。你姐夫呢？
0: 哦，他没事，精神着呢。我刚去看看他。姐
1: 啊，
0: 这箱子。
1: 那个旺哥啊，不是啥省油的灯，又去别的厂里顺东西，结果人赃俱获，还把之前去老爸厂里偷东西的事儿给交代了。老爸知道把你冤枉了，这不就把箱子给退回来了。孩子该午睡了，来，给我吧。
2: 睡觉，睡觉了。
1: 哎呦，睡觉喽，宝贝儿，睡觉喽。

0: 山里跟老师傅学的，你给长长眼。
1: 哼，什么玩意儿？这都没打磨好，还有毛茬呢。那是啊，我都干了一辈子了。儿子，

0: 我们这段时间在外面等好了吧？
1: 傻子不孝，对不起。
0: 咋了？我这啊，过去了。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优良芙丽满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3: 单身男子夜间垂钓却意外失踪，沿江打捞持续两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突然不辞而别，是遭遇不测，还是另有隐情？神秘的住客，孤独的骑行者，究竟要去往何处？
4: 夜钓迷踪，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心里咯噔一下啊，也在想会不会又是一个这个悲剧。
2: 我们从这边一直当天搜索到汉江二桥区域，没有发现河上面有任何漂浮物和可疑的东西。

0: 经验来说，我们对这个人在没在水里面，是不是溺水死亡，我们持怀疑态度。
1: 2023年8月31日中午，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分局市铺派出所接到了一个有些奇怪的求助电话。
2: 一个公司的负责人报警，说他们公司的一个员工，这个早上没去上班。
1: 按理说，员工来不来上班，究竟算事假还是旷工，都属于公司内部管理事务，何必要向警方求助呢？但公司经理一再强调，这位员工的情况有些特殊。
3: 他上这儿这个，
4: 昨天晚上我们下班以后吃罢饭了，大概在六点多一点嘞。但我下班的时候走了，昨知道那个同事说他没上班。
1: 据报案的王经理介绍，今天一直没来上班的这名员工叫包某富，湖南岳阳人，27岁，是2023年2月份入职的新员工。包某富在襄阳本地没有什么朋友，平时他住在公司宿舍，每天按时上下班，很少外出。可是今天早上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来上班。更为可疑的是，他的手机也处于关机状态，无论如何都打不通。
2: 因为想的是不是这个员工啊，前一天晚上是不是出去在外边吃饭啊，饮酒啊，是不是在这个宾馆里边或者哪个酒店里边这个入住耽误了。当时他们也没有太在意，一直等着这个上午11点多钟，他们还是联系不上这名员工，他们就感到这个事情呢，就是有点严重了。
3: 哦，他都是一人一间
5: 啊，对，一人一间，共
1: 用的。这就是包某富所住的单人宿舍，他的私人物品非常简单，就是一些日常用品和几件衣物。这时，书桌旁的一个养着3条金鱼的玻璃鱼缸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6: 平时应该也是比较爱好钓鱼。
1: 王经理说，包某富喜欢养鱼，也喜欢钓鱼。业余时间，他经常到汉江边垂钓。经王经理现场核实，包某富平时使用的那套渔具此时不在宿舍。不用说，他下班后肯定去钓鱼了。
4: 襄阳，毗邻汉江，在这边这个钓鱼爱好者也特别多，一年四季都有，特别是夏季。很多钓友们喜欢趁这个晚上，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到汉江边去这个野钓，晚上7、8点的有，甚至是这个凌晨去钓的都有，因为我们派出所的辖区包含了这个汉江河段，在夜巡呢这种时候处理过不少，在垂钓过程中发现。这个鱼竿掉了落水啊，导致意外事件的发生。
1: 公司附近的公共监控很快证实了民警的推测。2023年8月30日晚上7点41分，包某富的身影出现在公司附近的中航大道上。他手里拎着2个袋子，其中一个袋子里装着一根鱼竿。包某富站在路边，在手机上操作了一会儿，然后就走出了监控范围。同一时间，在附近另一处监控画面中，一辆白色网约车正在掉头。随后，在监控画面的一角，隐约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影打开了这辆网约车的后备箱。民警判断，这是包某富把渔具放进后备箱里，乘车离开了。不出所料，这辆网约车的司机证实，昨天晚上他的确接送了一位热衷于夜钓的客人。
3: 他是坐前面的还是坐后边的？
5: 在那儿坐到
3: 的。他坐了后边的是吧？他当时他在车上跟你交流是吧？
5: 没说啥的意思。
3: 他只是说他是钓鱼。
5: 是我看他拿了个鱼竿。

0: 我问他你是不是个丑练的，他说晚上练的不好丑。然后路上都没咋说话了，路上没咋说话，到了之后他中间好像有说什么，说个晚上白天的热，晚上凉快，泡个钓儿鱼，都说了这几句话。
1: 然后他下车了，东西也拎走了是吧？
0: 下车了，他不两个包一个鱼竿拎上都走了嘛，朝河边去走。
2: 保姆夫下车的地点距离汉江边只有五六十米远，这段江岸水流平缓，植被丰富，又远离城市的喧嚣，是垂钓的理想场所。江边垂钓的人不少，但民警找了一大圈也没有发现包某富的踪迹。就在民警准备前往其他钓鱼点的时候，一位钓友主动找到民警，声称他发现了可疑的状况，在一个钓位上只有渔具，却一直不见钓鱼者的出现。这个钓位所在地点相对比较偏僻，周围没有其他钓鱼的人。这位钓友说，他在今天早晨和傍晚两次路过这里，都没有看到钓鱼的人。鱼户中并没有鱼，现场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这些渔具会是包某富留下来的吗？
3: 通过他们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呢，以及他的同事进行这个确认，就是这个员工当天晚上出门的时候所带的这个渔具。
2: 包某富选定的这个钓位其实就是一块不大的石头，伫立在距离岸边一米多远的水中。从江水的颜色来看，距离钓位不远就是深水区。民警注意到在这个钓位还缺少一件最重要的工具，钓竿。人和钓竿同时消失不见，这让在场的民警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4: 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心里咯噔一下啊，也在想会不会又是一个这个悲剧。
2: 包某富公司同事提供的情况进一步加重了民警的担忧。
5: 问他平时这个会不会游泳啊，公司的几个人都反映他是不会游泳的，所以我们更加就怀疑他可能就是落水了。
2: 不会游泳的包某富在夜间钓鱼，加之钓位偏僻，一旦落水很难被人发现。民警推测他很可能凶多吉少了。
4: 我们也是通知了这个家属，然后将这个结果啊告知了他们，也在给他们做这个心理建设。所以我们当时也联系了蓝天救援队的准备对这个现场进行打捞。
2: 2023年9月1日一早，当地蓝天义务救援队赶到江边，展开打捞搜寻工作。
6: 我们到达现场以后就展开了作业。当时说分析水情的时候说这边是一个回水湾，然后我们呢就怀疑在这个回水湾里面的几率大一些，然后就使用了打捞钩和声呐进行了探测。当时这个地方停了两艘船，怀疑有可能因为船吸效应被吸在船底了，然后用声呐设备也没有探测到这个遗体。
2: 打捞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才不得不停止。在整个打捞过程中，救援队员们没有发现包某富的任何踪迹，这种情况让民警心中不免产生了疑惑。
3: 我们当时就是分析认为它发生这个溺水的这种可能性逐渐的就有点这个动摇。
2: 会不会是水流把落水者带到别处去了？
6: 第二天我们就用打捞钩对此处包括网出

0: 200米的距离进行了大范围的搜索。
1: 我们在跟蓝天救援的还在通过沟通，按一般常理来说的话，这个时候人要么在会在原地，在原地浮起，要么嘞会出现在这个下游河域，然后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
0: 在这个大范围区域搜索没有以后，就在想，如果说夜里面飘起来没有人看到，没有目击者的话，会不会往下游冲？我们从这边一直当天搜索到汉江二桥区域，没有发现河上面有任何漂浮物和可疑的东西。
2: 救援队员反馈的信息让坝民警意识到，也许包某富根本没有失足落水，而是由于某种原因，他在钓鱼的中途离开了。警方立即借助包某富的身份信息，在交通、住宿等系统内进行排查。出人意料的是，包某富的踪迹也就此浮现出来。
3: 发现他在我们这个南漳县的一个旅馆有一个住宿记录，住宿记录当时用的是他身份证。
2: 旅馆距离包某富垂钓的地点有90公里之遥，入住宾馆的会是包某富本人吗？还是另有其人？那天晚上在汉江边又究竟发生了什么？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要解开这些疑问，民警必须去南漳县走一趟了。在宾馆的登记记录里，民警看到了包某富的名字。对于这位匆匆而来的客人，宾馆服务员记忆犹新。
16: 当时因为全镇停电了，我们电脑系统使用不了，然后我登记了纸质版的台账，用手机系统给他扫描身份证，给他办理的入住。小伙子入住的时候呢，穿了一套

0: 就是骑行服，然后戴的有帽子，就只露出了两个眼睛，就和平时一般来入住的驴友是一样的装扮。
1: 据服务员回忆，当他第二天凌晨4点多醒来的时候，发现这名男子的房卡放在前台，客人已经悄悄地离开了。
2: 因为这个住宿的当天晚上啊，发生了停电，酒店的监控以及周围以及周边的监控都没有办法使用，我们也没有办法通过监控能够直观地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失踪人员。
1: 这个匆匆来去的客人是包某富本人吗？他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去往哪里呢？根据此人骑自行车、带有骑行头盔这些特点，警方对南漳县城周边各路口的监控进行了排查，终于在县城西南方向的一处监控中发现了可疑男子的身影。监控画面显示，在9月1日凌晨4点35分，此人骑着一辆山地自行车，背着一个不大的双肩背包，向保康县方向去了。
2: 我们将这个监控的截图都发给了同事，然后家属让他们进行辨认。但是同事和家属看了之后呢，觉得像又不太像，不敢确认这一点。而且根据同事们的反应，这个失踪的这个包某并没有骑行的这个爱好。
1: 虽然暂时还不能确定这名骑车人的身份，但他使用了包某富的身份证进行登记住宿，那么他与包某富失踪就一定存在某种关系。警方继续通过监控追查此人的踪迹。与此同时，在汉江上的打捞搜索还是一无所获。
3: 我们队员包括我们一直以来的这个经验来说，我们对这个人在没在水里面，是不是溺水死亡，我们持怀疑态度。
2: 那这个时候我们又有一丝希望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出现意外。
4: 对，
1: 如果包某富没有出现意外，那他为什么要不辞而别呢？难道他在工作或生活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麻烦？民警在调查中得知，包某富在公司的职务是出纳员，负责管理公司银行账户、现金收支等事务。包某富虽然入职时间不长，但是工作态度一直非常踏实认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公司领导非常信任他，将公司公章、保险柜钥匙、银行账户密码等都交给他保管。
5: 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了以后，然后就当时就觉得这个案子啊，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那个落水失踪了。
6: 我们判断这个一个人的这个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这种突然性的这种离开这个公司，对，突然失踪，根据我们工作判断呢，提醒公司进行查账。
1: 这一查不要紧，发现公司对公账户上竟然少了100多万元。
2: 作为一个出纳，公司的账目又突然少了100多万，又正巧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这个人消失了。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大概率是出纳卷款潜逃。
1: 民警分析，钓鱼落水应该是包某富用以迷惑众人，为自己争取逃跑时间而设计的假象。警方据此做出推断，在南漳县旅馆深夜入住的旅客和公路上行色匆匆的骑行者就是包某富本人。包某富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在南漳县通往保康县的路上，而保康县应该是包某富精心挑选的藏身地。
5: 保康也是一个大山区，这个它的路口这个众多，地形也很复杂，如果他要是在里边这个躲在里边，这个还是很难发现。
1: 保康地处山区，地形复杂，山脉纵横，原始森林密布，在这里想要找到一个

0: 个人的藏身地点犹如大海捞针。
1: 啊，我们发现他是有那个倾向啊，可能是想躲进山里面去当野人啊。但是根据我们对这个人的这个人物的一个分析，20多岁，刚刚大学毕业啊，也没有太强的这个生存能力，甚至说是自己可能做顿饭啊，做顿饱饭都很难的这样一个人。你要说他想正儿八经真的去山里面去当野人，那基本上都不可能的。
0: 从监控画面上看，包某富没有携带食品、衣物和生活用品，又是独自一人，孤立无援。警方推断他不可能长时间待在大山里，因为食物的匮乏和山区里越来越低的温度会让他主动走出大山。
1: 我们在这个包某可能逃跑的这个路线沿线，但凡有人烟的地方都进行了布防，编织好了一张大网，就等着他自己来自投罗网。
0: 事实证明警方的判断十分准确，在包某富失踪后的第13天，南漳县公安局萧燕派出所收到一条警情。
2: 2023年9月11日下午3点多，我们辖区宾馆老板到我们派出所来反映，说是旅馆里住了一个外省的，说是湖南的人，说是没有身份证看我们能不能帮忙去核实一下。嗯，
3: 下去派出所人
4: 啊，
3: 下去派出所人，小燕派出所人。你从哪过来的
4: 啊？
3: 从什么地方
4: 过来的？我从农家过来的。
3: 什么？
4: 神农架。
3: 神农架。你怎么来的？
4: 骑自行车。
3: 骑自行车来的。那你的身份证我看一下。
4: 没有，我身份证掉了。
3: 手机上那个照片有没有？身份证？
4: 没有，我手机也掉了。
3: 手机也掉了。
4: 啊。
3: 你上我们来这来干什么呢？
4: 我在骑行。
3: 骑行。
4: 啊。
3: 你叫什么名字？
4: 叫方苗。
3: 你家是哪里的？
4: 湖南岳阳的。
3: 湖南。
4: 啊。
3: 岳阳。后面呢？
4: 华容县。
3: 什么？
4: 华容县。
3: 华容。
2: 当时我在和他前妻聊天的时候，他这个和我们说这些就是名字啊，是出生年月啊，还有地家庭地址的时候，就是眼神说的都非常坚定。
3: 身份证号记得吧？
4: 不记得。
3: 哪一年出生的？
4: 96年的。
3: 96年那么年轻，你不知道身份证号？
2: 当时我心里就是突然间冒出一个想法，我说。他既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证号，他是不是就是他想对我们公安机关隐瞒一些什么问题？
3: 你把衣服裤子穿一下，我给你拍一张照片，然后发到我们公安局，然后帮你核实一下信息。
4: 好。
3: 你把裤子衣服穿一下。
2: 从我要跟他拍照片那一刻开始，我感觉他的眼神就有点就是恍惚，就感觉飘忽不定，好像有什么事在隐瞒，就是。一旦有什么事隐瞒了，就容易就是眼神就不是太坚定。
3: 到了光亮的地方，
4: 到。
3: 看我。
2: 拍完照发过去之后，我就坐在那儿跟他聊天，就正常聊天。当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就是我突然发现我的左手边那个桌子上有一个钱包。当时我不应接意见，我说这是一个钱包，会不会有身份信息或什么的。我当时拿出那个钱包打开一看。这个第一面就是个身份证，然后我看到他的名字就是包某富。
3: 钱包里没有个人身份，这不有身份证吗？你为什么可以隐瞒个人信息呢？
0: 包某富落网后，很快被移交到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分局市铺派出所。至此，失踪10多天的包某富终于现出了原形。到案后，包某富对自己挪用公司100多万元资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包某富交代，他从公司挪用的钱全部用在了网络赌博上。2023年6月，他经不住诱惑，开始参与网络赌博。为了获取赌博所需的本钱，包某富利用出纳工作的便利，多次截留了公司销售回款。但赌博并没有给包某富带来想象中的一夜暴富，反而输得越来越多，挪用公款的窟窿也越捅越大。 包姆夫意识到

0: 自己所做的一切很快就要败露了，他必须想出一个可以金蝉脱壳的办法。2023年8月30日晚上下班后，包姆富拿着渔具，乘坐网约车来到汉江边，制造了落水的假象。当天晚上，包姆富躲进了襄阳市内的一家洗浴中心。
1: 他自己当时也很迷茫，都是跑一天算一天，他也没了个具体目标。之前也听他同事讲过，这个神农架风景很美，他也想着这回正好趁这个机会，然后就到神农架去一趟。
0: 在洗浴中心躲到第二天晚上，包姆富买了一辆自行车和骑行装备，连夜骑到了南漳县。他不敢在旅馆多做停留，第二天凌晨便匆匆上路。包姆富用了6天的时间骑到了神农架景区。
1: 结果到了神农架之后，发现景区是需要使用身份证登记才能进入的，他不敢，所以掉头又往回骑。
0: 思来想去，包姆富找不到可以藏身的去处，只能骑车返回南漳县。此时包姆富才彻底明白，他根本无路可逃。
1: 本案犯罪嫌疑人因赌博欠下巨额赌债，挪用公司公款用以偿还，并制造一起离奇的假释案件来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在这里我正告那些心存侥幸的人，千万别伸手，伸手必被捉。

0: 我们的地理比较特殊，必须要从椒江坐船到我们大城。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哎，
2: 快点暂停哈！
3: 哦，被渔网缠住了。好，快点！
0: 我们上下大城两个岛是不相连的，中间隔着10公里的船程。
4: 哪个部门的？个人来这里飞的？
0: 那我们派出所主要是维护大城岛的平安稳定。
4: 就那艘船好像是这一艘。
5: 大家注意了，潮水要上来了。
3: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2: 希望大城岛给你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8: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0: 师，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2: 敌人有盗物的，
3: 伙计，你看们，咱来透口气。
1: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4: 我原上盗墓贼3.6头里来，我绝不放过他。
5: 咱要想翻身，还得靠大哥。
6: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7: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在坎上撒大撒，
4: 不是宝贝，是文物。
7: 飞他一条兽逼，让他得知道咱的厉害。
8: 你给国家造成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5: 这世界就是这样，谁有钱，规矩就由谁来定。
1: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护文明。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动法，我是说剧人王小磊。我们继续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帝陵迷踪。上一期咱们讲到，伴随着山娃的落网，黑陶俑和耀州窑瓷器两岸之间的联系浮出水面。不过呢，您也看出来了，山娃随身携带的赃物里边呢，只有青铜器，没有耀州窑的瓷器。为了能尽快的抓获这个邢兆虎，并且寻回这批瓷器，齐大仓决定将计就计，让山娃按照原先的计划到酒店去联系邢兆虎，这叫引蛇出洞。但是俗话说得好，不出意外的话，那就要出意外了。
7: 听说那批宋瓷的事了吗？
9: 最近调子很高的我品
7: 在能受伤，吃得好吗？
10: 无误犯罪不一定非要抓现行。
11: 那未必从村里头走这最直接，当时穆建辉盯着这碗念旧的瓷片，
12: 非常美，非常好，也很珍贵。
13: 哥，条子睡不掉咋办呢？哥，
8: 我认为呢，这个瓷器啊，应该还在邢兆虎手上。我瓷器呢，价值为么大，风声又为么紧啊，他不会舍在短时间出手。据三娃交代呢，邢兆虎让他到废车厂取了货，在酒店等着。我的意思呢，是不是咱将计就计？
5: 能行。

0: 能不能再尿一泡尿？
1: 你刚尿完吗？你可尿？
0: 我憋不住了。
1: 你一个小子尿不跑？
2: 小眼睛滴溜溜乱转，鬼点子生成中。大家提高警惕，看看下面这个片段里，山娃子是怎么给民警使绊子的。
0: 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1: 麻利。
3: 不该睡的甭睡，明白？
4: 喂，虎哥。
5: 怎么？
4: 是我哥。哥，那个货我取到了。
2: 山娃子说话流利，似乎也没有多说什么。

0: 这个人是谁？
1: 我是施工拉条子车面，他的斜对面的装修门面。今天晚上8点，我在这儿等你。
2: 三丰子，提前开门。走。喂，
3: 我，熊招呼。
2: 哦，胡华兄弟，咱们有事。
3: 咱闲话少说，就问上，你说我交钱说交货，不是嘛，胡娃，你的货还没出钱？
2: 哎，你不要破产，你有什么要不要？
3: 那当然想要了，但就是
2: 你单啥嘛？你不要那么多废话，你要是拿钱，
3: 那思想卖，但恐怕给不了你背什么了。
2: 你啥意思？
3: 你也知道，我就是个中间商，拿了你的货也得寻其他的卖家。
2: 咱这一行就是昨天独太阳，今天风雨狂，你这比活现在烫手啊！这20万了呀？
3: 啥？20万？
2: 你把我当傻子在这骗你吗？一口唾沫一口钉，你说话不能跟放屁一样吗？这才几天，你就把我那匹宝贝疙瘩说成是二元店的破烂货？
3: 哎，我兄弟，我叫你一声兄弟，就是不想跟你结梁子。 干咱这一行都是拿命讨口饭吃，尽量修桥铺路，不要断桥绝路。我是诚心想跟你做买卖，但现在业内都知道你的货让警察盯上了，我高价卖了，也没有人敢高价收啊。你总不能让我白搭钱吧？哥劝你一句啊，你最好啊拿着这批宋瓷，先出秦川，等将来风声过去了再卖。
2: 哎。
3: 我要是能把货带出去，那用得着我拉下脸跟你在这废话？吴建辉，俺算吃么明白了。趁货大劫呀，看我遇上个马缠丝，想使个大便宜。
2: 哎呦，你可不敢胡往个头上抹死啊！现在风头这么紧，我得冒着多大的风险才敢收你的货？
3: 收了以后，只能先压在手上，将来能不能出得起还得另说。
0: 我是使你便宜，还是雪中送炭？
2: 你再琢磨琢磨。
0: 哎，你是指定我会把货卖给你的是？你琢磨去。看着穆建辉猫哭耗子假慈悲的样子，邢兆虎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但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如今他深知，除了穆建辉，也没人敢接手他这批宋瓷。与其抱着一堆冷冰冰的瓷器，不如换成可靠的人民币。从500万到20万清仓大甩卖。
2: 20万都20万，但是你现在得给钱。那一下子哪有这么多闲钱？
3: 那你有多钱？
2: 几千块吧。我，哎，你在这耍猴呢吗？你在这儿，你问我打个电，几万块钱拿不出来，你先给我拿5万。
3: 那不是给过你5万了吗？
2: 给个钱最少10万。
0: 哎呀，能行？今儿给8电，我依法递字。观众朋友们，邢兆虎跟穆建辉约定的时间点很微妙，要记得，他刚跟山娃子打电话约的时间也是8点钟，他是让穆建辉气糊涂了。 还是准备让穆建辉从山娃子那里接手赃物呢？按下邢兆虎先不表，穆建辉还没拿到宋瓷，却已经志在必得。这不，已经开始寻买家了。
3: 给你也要了1万。

0: 好，哎，你先点。嗯，不客气。
1: 慢用。
0: 好。
2: 不要抢菜，四十一号。
3: 听说我批宋慈的事了吗？
4: 你说的是最近调子很高的我批，
3: 刚刚受伤。吃的蛤蟆。
4: 馆长让你明天去一趟，他要亲自扫扫念。
3: 好，慢点啊。
5: 眼看着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了，邢兆虎终于还是拉下脸求穆建辉收了他的货。所以您看，过去说这批货要值500万啊，那现在呢，虎娃子只能是20万，这叫含泪甩卖啊。但是在穆建辉的眼中，虎娃子怎么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穆建辉跟虎娃子刚约好晚上8点在面馆交易，那转头就联系了赵又林的代理人老肖。哎，他美滋滋的以为这个宋慈马上就能到手，这笔生意能大赚一笔啊。但是俗话说得好，哎，挣钱呢就得像吃泡馍一样，你得一口一口吃，一点一点的掰，你不能太着急，要一着急你可能就被噎着了。

0: 看了，你又看到行政户，我从华的恨是换三娃过来的，你准备拿货，手机不要挂，插上耳机。
1: 晚上八点钟，地点三峰村，接头人员邢兆虎和穆建辉，等等，不对啊，怎么接头人员变成小光和郭峰山了？此时此刻，穆建辉心里有点发毛，他太想知道邢兆虎在耍什么滑头了。比他还着急的是齐队，怎么时间地点都对，大于邢兆虎却不见个影子呢？但是更着急的应该是电视机前的您，邢兆虎再不出现，穆建辉是要被齐。

0: 队直接抓住了吗？现在才第十五集，反派就要下线了吗？
1: 起点。
2: 收到，讲话。
1: 有情况。各单位一切注意，确认产品后立刻抓捕。

0: 邢昭护这个红丹。
1: 哥，把邢昭护交给我。
2: 怪我大意了，没想到这家伙还有点成色，能把咱给耍了。
1: 我能想办法行着他呢，但是要抓紧呢。哥，邢昭护要是待着之前跑出青塔，就不好逮他了。
2: 偏十万就跑，我不亏死了。
3: 这真是未曾设想的情况，莽夫邢兆虎居然把人精穆剑辉耍了。老穆啊，老穆，你就是讲价时候砍太狠了，欺人太甚，人家不受你这窝囊气了。但是问题又来了，邢兆虎明显不是单单爽约那么简单，他确确实实把齐队也引到了街头地铁。那么邢兆虎这一出借刀杀人的伎俩虽然没成功，但是他又怎么确定警察会来当这把刀呢？
4: 齐队，你说我得是耗子长了猫腻，我把他顶错了，
5: 这有点怪气。
4: 来，蒜，
5: 这得挺全。
4: 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嘛。
5: 你扔邢兆虎的时候，不用打了，一张嘴，生化武器，直接撂倒。
6: 那可没像，那都是亲人嘛，还怕吃个蒜嘞？

0: 你在哪儿呢？
1: 我的四少问，有没有被条子盯上？
0: 没有，你放心。
2: 你是邢昭护士前人？
3: 阿玛，上线人吗？
4: 郭峰山确实阴险，他仅仅用普通话就成功引起了邢兆虎的怀疑，看来盗墓贼之间也是有点子默契在的。
2: 饿了不？
5: 有点。
2: 给你点个外卖，三合一还是肉夹馍？
5: 三合一。
2: 咋不说普通话的？上线人跟上线人打电话有必要说普通话吗？
4: 在陕西，三合一将三种不同的臊子，比如肉臊子、西红柿炒鸡蛋和炸酱等搭配面条，一面多味，美上加美。一句三合一粘娃子就暴露了。
2: 师傅，邢招呼。

0: 我们家的羊奶不是羊奶，是羊奶粉。羊奶粉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认证的，我们家的羊奶外头，所有储存串的库能抢，都抢。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20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9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不用就用心太子，清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吉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是真的！急有难题就找心太子。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穆剑辉从警察眼皮子底下侥幸逃脱，他也很后悔啊，觉得自己真是差点大意失荆州。这个他一直看不起的虎娃子，差点把他给算计了。那么在刚才我们看到这段剧情当中，虎娃子、穆剑辉、炮手小光。 不是都涉嫌了倒卖文物吗？为什么齐队不能把他们都给抓了呢？我们要请教一下您，文物犯罪也一定要抓现行吗？
4: 剧中齐队没有直接抓捕相关嫌疑人的，是由于相关的犯罪证据链不够完整，需要对案件进行进一步的侦查。在我们日常办案中，文物犯罪不一定非要抓现行。 只要相关的物证以及犯罪链条闭合，就可以对相关的涉案人员进行抓捕。如果文物犯罪盗掘的目标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或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则只要有盗掘行为就构成犯罪。如果是普通古墓葬，则需要对相关墓葬进行鉴定；如果是古墓葬，则同样构成。
3: 盗掘古墓葬罪，另外若能找到被盗文物、作案工具、交易记录，结合证人证言，即便没有抓到现行，同样可以定罪处罚。我们继续回到剧中，虎娃子出卖了穆建辉，接下来他要怎样在齐大仓布置的封锁当中求得一条出路呢？那么他手上的宝贝瓷器又会被卖给谁呢？
0: 谁呀？哎。
5: 小哥，小哥，九哥，你不是收工了呢吗？你不是要翻身了吗？
6: 一个波，两头麦，邢兆虎这是要跑路了。喜剧人生娃子又登场了，放大镜一拿，咱谁也不认。
5: 咋那么不孝心？
6: 你不是要我孙子吗？都给你，只要你能把他送出去，
5: 这钱我不多要，你给个报名钱就行。
6: 庸人朝前，不庸人朝后，这俗相亲罢了。我，脚书脚跟，脚人脚心，我心寒了，这忙了帮不上。小峰，松开。峰哥，就那一回，不敬总还不知错乱吗？哎，我回的肠子都青了。看在我这些年鞍前马后的份上，再帮兄弟一把。
7: 再一个，那万一要。

0: 非得人家一直问，那么刚出再把你牵连累。
1: 虎娃子也是胆肥，他生哥蠢是蠢了些，可是连亲姐夫穆建辉都敢活埋的主，那是好惹的人吗？
0: 要是进去了，竟才我办法躲得狠。你们那句话在魔兽队叫他们钻了空子。

0: 成哥，你看一下这大碗，那威比松村里头都知道最值钱，当司慕剑会盯着这碗，
1: 念去都值。师姐跟凯的误会吧，
2: 我再好的东西他沾上死也不香。
0: 怎么
2: 你现在这还这染丝，你东西谁敢收你吗？拿回去拿回去。
0: 孙哥，这孙哥
3: 虎阿子也是发现自己失言了，赶紧交出投名状。这个银扣波可是有穆剑辉背书过的，生娃子再不识货，对那个讨债鬼姐夫的眼光还是信赖的。
2: 咱是见不得自己兄弟受难。
4: 小芳，咱我还有多少现金
5: 啊？十来万吧。
2: 都让胡娃拿走。
1: 四哥，不敢的，等着死过去我回来给你当牛做马。
2: 自家兄弟不舍我给计划啊，其他的东西呢？
0: 东西们都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等会儿出来清楚我就跟你说。
2: 你个贼娃子，你还留一手？
0: 你放心，都是你的，我拿着东西我也出不去。
2: 你有人我知道在哪，你要再给我发手段，我把你有户口本清空。
3: 走投无路的邢兆虎找到了刘树生，并且献上了一个俗称叫做镶银口的瓷器。哎，他说穆建辉看了这件宝贝两眼放光啊，有了穆建辉的背书，生娃子对这件宝贝就多了一份稀罕。这件宝贝还真的有，它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我们来看看。它的官方的称呼叫银扣青釉刻花葵口钵，哎，它是一只钵。张老师，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件器物。
6: 这件钵啊，确实是很珍贵。据我个人认为啊，我认为哈，它是一件吕氏家族的藏品，因为这个器物呢，应该是在北宋早期，但是呢，吕氏家族它发迹是在北宋的中晚期，这里头有一个时间差，所以呢，我认为呢，这是他们家族的一个收藏品。这件器物呢，我们先说说这件器物。这件器物呢，口沿上镶有银扣，通体呢是青绿色，有刻花和磨印两种纹饰的作为装饰，非常美，非常好，也很珍贵，而且器物保存的很完整。这件器物呀，我们说呢，它应该是一件茶具。在北宋的时候呢，盛行点茶，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点茶呢，实际上和我们现在喝茶呢，和我们现在沏茶已经很相似，但是呢，它所使用的原料呢，应该是茶叶末。这件器物呢，当时就是应该点茶的时候用来预热茶盏的一件器物。它和一个同样名贵的镶有银口的这个扎斗是配套使用的。出土的时候呢，它是扣在扎斗上，说明呢这两件是配套使用，都是用来预热茶盏和盛放那个这个预热之后的残水的，这是扎斗的功能。那么这件钵呢，说到它的工艺呀，最早的时候呢，我们的烧制工艺呢是俯烧的，它是口沿向下，所以呢口沿上不能施釉，口沿上如果施釉就会发生粘连，因此呢它叫在这个专业术语它应该叫做芒口。那么芒口的器物翻过来使用的时候，如果放在嘴上它会很扎的，很难受使用起来，因此呢往往会镶一个金扣、银扣、铜扣或者锡扣，那么既作为一种装饰，同时呢也便于使用，这样使用的时候嘴唇搭上的时候比较光滑舒适。所以这件器物呢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具有很高历史价值的一件文物。
7: 一体行招呼打掩护

但是想着，未必自己能卖出好价钱。你的大儿子23了吧？没钱套媳妇，没钱盖房办彩礼，还有个小儿子，老婆，一家大小长着嘴，是需要钱。

0: 招呼未必我能不能出手，就算出手，钱揣到他兜里，能给你吗？你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咱尽快地抓住邢招呼，追回瓷器，你算戴罪立功，可以从宽。否则的话，邢招呼跑了，所有的罪只能落在你一个人身上。
1: 我真知不道他现在在哪儿。他平时下班是不吃亏，倒是有几个小号的，但是我一个也没见过呀。
0: 我也是瞎操心。邢招呼跑了，所有罪名他一人挡，他牢底坐穿，跟咱有啥关系？咱也可以休息嘛。
2: 警官，齐队！齐队！齐队！
0: 咋了？
3: 齐队。我开的那辆车是邢招呼昨天早上让我去丰荣镇取的，我没见着他，你们可以查查这辆车。
0: 查
4: 是。

0: 我给大头打电话，他弄怂样子，把你吓成这了。他警察看的是活不死定人呢。这，望一会儿能咋？
1: 穆建辉脑子还是转得快，想要找邢兆虎，就要去找他的金主刘树生。这个仓库门口的车上挂着印有“树生”字样的横幅，穆建辉直接冲进去了，又开始表演了。
2: 我操，
3: 你咋跑来了？
2: 小广，等我。
4: 书生在这儿呢，轮不到咱动手，咱是来降利的，不是来动粗的。
2: 但是，十八号下午六点之后，邢兆虎。
4: 你等一下，重说。
2: 十八号下午六点之后，邢兆虎的行车记录俺都看完了。 他违天离开天桥之后，在一家发廊的门口停，怎么动过来？
4: 发廊地址：
2: 丰龙镇孟林发廊。
4: 你带路。
2: 在。
4: 对了，通知杨队。
2: 在。

0: 系统。你怎样？你要干啥？
1: 敲个门。
0: 你敲门管啥门嘛？
1: 敲上个小门嘛。

0: 东西在这儿。
1: 哎呀，赶紧把这晦气的东西拿走啊！叫你呢，呀，正点心，踏实。
2: 没想到行政部心还跟娘们还骚。
1: 你说啥呢？
3: 这货玩了一把萝卜两头切，坑了我十万定钱，说把威皮货卖给我，转头又卖给了你，有没有这回事？
4: 十万定金，
5: 我算个啥？我连你命都想要呢。
6: 对，你是想要我的命，要不是我祖上急呆，昨晚上我就栽在条子手里了。
4: 首长，我就问你一句，货到手了吗？
5: 你管了。
6: 要是到手了，我恭喜你；要是没到手，你自求多福吧。
3: 三娃进局子了，

0: 他行招呼，算是绑着条子拨下了一掌大望，就瞪着咱松四了。
1: 疯你的屁！
0: 其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从山娃的嘴里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就是这个孟丽发廊。而仓库里的剑拔弩张的几个人都在等大头的消息。那么，警方有没有抓到来取赃的大头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2: 整哥，三娃我啥都不会说，他这不知道货藏在哪。
3: 那哥，
4: 就是咋样？狗子后头干净吗？
2: 嗯，干净。
4: 三娃进去了，你那边千万不能大意。
2: 好、哦。

0: 我不认识。
1: 邢招呼给你啥东西？你先捋清楚。
0: 各位女士啊，这情不报，性质很严重。
2: 这你跟我没关系。
0: 这不是，咱局里是。
3: 坐。

0: 这批货现在烫手的很，我没有你的担子大。你能吃哈，是你的本事。
1: 我今天来是跟邢招呼算账的，不是冲你。10万丁钱还给我，
2: 曾哥，
1: 这10万怎么给咱楚七里钱？我不可能吐出来。
0: 你不要向着跳唆季爵，叔嫂就会上你的当。俺们郎酒之间没有隔夜仇。
1: 曾哥，那么这次你得管吗？
0: 那把我打扮都给你了，兄弟对你一片忠心，你不能喊里兄弟去吗？去去去！
3: 算了，我死在条子手上已经是万幸，花钱免灾吧。
0: 小光，走了。
3: 你给爷等着。

0: 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大头扔下了赃物，眼瞅着人也跑不掉了。
1: 开路线，
2: 准备。
3: 咋样？
2: 用没有？
1: 用你。
2: 我看。
4: 哥，条子睡不掉咋办呢？哥。
1: 哥，咋办呢？哥，哥。
5: 啊，三哥，大头儿没事吧？
2: 撑撑。

0: 仓皇逃窜的大头意外身亡，他用生命给大家提个醒。不管多着急，你看了吗？这个高速公路，您要是随便翻越护栏，这是个极其危险的行为啊。另外一边啊，刘树声见大势已去，用扳手把邢兆虎给灭了口。这里刘树声这个行为涉嫌的是故意杀人罪。真实的案件当中发生过类似的情形吗？
1: 在我们日常办案中，像剧中案中案的情况并不常见。现在由于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的发达，无误犯罪趋于隐蔽化，犯罪团伙往往利用小众聊天软件进行线上交流、线下见面的方式完成相关的犯罪。另外，盗墓团伙往往不是固定的，他们组建的目的就是为了盗掘相关的古墓葬，获取相关的文物，通过特定的渠道贩卖流通之后变现。所以就我们日常工作中所遇到的情况，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钱，所以不会发生像剧中的类似冲突。
0: 因为邢兆虎的出卖，穆建辉与赵又霖的买卖眼看着是做不成了。穆建辉为了不失去这个大客户，他选择要上门去道歉。
2: 穆老板，您今天来的可真不巧啊。
3: 万总，今天无论如何我得见赵总一面。
2: 是这样，我觉得呢，我得劝您一句，您这张空头支票啊开得太大了，要不您先回去，就当今天的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不然你要是再往前一步的话，可就真的骑虎难下了。
3: 你只管带我骑，下得来下不来是我的事。
4: 赵总，
3: 嗯，
4: 穆老板来了。
3: 赵总，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5: 穆总来了，啊，坐坐坐，给穆总夹个筷子。
3: 好，
5: 没吃早饭吗？
3: 没吃呢。
5: 来来来，一块儿一块
3: 儿。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
5: 干上了，有啥吃啥。
3: 好。
5: 啊，
3: 哎，谢谢。
5: 你帮我弄个粥，烫的很，这一般人喝不了，我喜欢喝。这容易把食管烫坏了。你给拿个锅盔。
3: 没事没事没事，我也爱喝汤粥，跟赵总能吃到一块儿去。
2: 那穆老板您慢用。
3: 好好好，
2: 嗯，邵总我先走了。
0: 其实比起刘树声，穆建辉现在更怕的人是赵又霖。昨天他找老萧传话，已经跟赵又霖约好交易宋慈。像赵又霖这样的财神爷他确实得罪不起，但是穆建辉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就是钱还在，人没了，你为啥非要往绝路上走？
6: 哎呀，穆总，你这嘴厉害得很，你这嘴像是石雕的啊！能吃就吃，不能吃就别吃了。人啊，要有自知之明呢，对吧？你看你这样子，也像是个文化人。官二爷大意失荆州，这听我吧。我对这个官二爷大意失荆州的"大意"两个字啊，我不认同。为啥？我认为我是天意。要不是刘备背信弃义借荆州不还在前头，我后头孙权跟曹操联合到一块儿收拾关羽呢。
3: 对对对对对，赵总说的对，我受教了。为批宋慈的事您应该听说了，这事我没办法，我诚心向您道歉。但我不是言而无信的人，宋慈的事还没算完，公安局是缴获了一批，但我不是全部，还有一个流落在外，我是个腰肘窑的伯，丁窑的响口器您肯定见过，可腰肘窑的您见过吗？这个伯不光响口，响的还是银扣，绝对的一等一的佳品。
6: 公司，我吃完了。你慢慢吃啊，
3: 赵总，我这次是恐怖而正，请理而为啊，一点后路也没留啊。

0: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兄弟，这个送你几句话，这个人呀，要学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这才能成大事。
1: 我觉得能活得出气，事才能成。事成了，我捧钵来见；要是不成，秦川城就不再用我这号人。您看得行？
0: 言重了，言重了啊！你先吃，多吃一点，吃好。
2: 穆建辉一口一口往肚子里咽着这个烫粥。哎，当然一边是表忠心啊，要通过这个叫服从性测试，一边也是想向赵老板表达他愿意也能够干脏活的决心。当然老赵就给了他一个忠告，叫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来，我们解释一下这八个字。这八个字出自道德经第44章，意思不难理解，就是懂得满足就不会受辱，懂得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哎，当然这句话呢他们俩都听得懂，但这八个字呢估计他们都做不到啊，因为他们呢都有点贪心。另外一边手拿银扣钵的刘树生又会把宝贝卖给谁，而穆建辉会不会从中作梗呢？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明天精彩继续。
3: 最有希望突破的一个扣子可能就是大头这条线了。

0: 刘叔嫂，对，就是刘叔嫂，那真不知道吗？现在是查，都是咱报备，做这么卖力，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仨能不能的？没钱就行。就是你八好歹也是个人物，到时候顶人先念你可是。
1: 你是你撒谎！
2: 等等等等，
3: 救命！救命！
2: 你，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医院的固定座机怎么会拨打出诈骗电话？
6: 骂我们，我们搞得莫名其妙的啊！
5: 不明设备悄然安装，究竟是何人所为？
7: 他是接的电话线，总共有16路。
5: 细致侦查，发现可疑男子，抽丝剥茧，斩断犯罪链条。
8: 这是一个典型的黑客产业链。
9: 黑河迷踪，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格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优选果园，原汁原味，顺兴源食品，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顺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当时这个电话就老占线，偶尔有两个电话打进来，人家说是我们拿这个电话让他干啥干啥，最后他受骗了，就骂我们。
2: 这家医院是我们鄂尔多斯市最大的一家医院，
3: 十几部电话都出现了问题。
4: 像这样的类似情况之前是从来没有的。

0: 2025年5月5日，内蒙古某地的王女士在家中接到了一个固定电话，对方自称是某个手机应用软件的客服人员，
1: 跟她说你开通了直播会员，每月要交800块钱的会员费，你要是不解除的话，就每月会自动扣这个费。
0: 从来没有接触过直播工作的王女士对此毫不知情，她立即要求客服人员取消自己的会员服务，但是客服人员称取消过程稍微有些繁琐。
1: 然后他说您这个呢需要跟我先加一个好友，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做。这位女士就加了他的好友。
0: 因为对方是固定电话，王女士放松了警惕，将自己银行卡的信息以及自己的身份信息都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了客服人员，随后又将自己收到的一条银行发来的验证码告知了客服人员。
1: 然后对方就随便找了个理由就下线了。后来这位女士就不断地跟对方联系，但是对方就把她拉黑了。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0: 最终王女士发觉一番操作下来，她银行卡里的11万元已经被全部转走。王女士接到的电话是一个以0477为区号的座机电话，这也成为该案留下的重要线索。
1: 这个0477呢，就是我们鄂尔多斯固定电话的区号。
0: 因为涉诈电话来自于鄂尔多斯市，2025年5月8日上午9时许，接到办案任务的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的民警立即对此案展开调查。
2: 查到这个0477开头这个固定电话是我们当地一家医院的座机。
0: 在这家医院住院部的医生办公室，民警终于找到了这部涉事的座机。此时医院的工作人员也正被这部座机所困扰。近几日这部座机实在有些反常，
3: 打不出去或者是打不进来，老占线，偶尔有两个电话打进来，人家说是我们拿这个电话让他干啥干啥，最后他受骗了就骂我们，我们搞得莫名其妙的啊，这两天这个电话我们就不咋用了。
0: 进一步了解，民警获知这家医院里出现问题的座机还远不止这一部。
3: 有几个同事就说他们科室的电话也不好用了，有的时候我们叫会诊呀，或者是要点结果化验结果什么的啊，这个电话就拨不出去，他们给我们的结果也拨不进来。
0: 医院的电话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怎么会成为涉诈电话的呢？为了查明真相，民警们立即联系了电话运营商的工作人员，对安装住院部电话线的弱电机房进行全面排查。
4: 哦，就这是缺失电话线。
5: 对对，
4: 这个设备确实你们的，
5: 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咱们医院里面的电话线，开电，
4: 这是电话线。
5: 对对对，
4: 这个设备是啥？这个何等？
5: 这一个何等？拿上来，拿上来看，拿上
4: 来看。哎，这个是你们的，
5: 这个不是我们的。
0: 最终，在医院四楼的这间弱电机房内，民警有所发现，
6: 发现一台不明的黑色的设备。他是接的电话线，是总共有16路，当时还发现一个路由器。
5: 这不是
4: 绿的，
5: 这不是卡吗？
4: 绿卡，你把卡报一下。
5: 这是手机卡。
6: 这个设备也是第一次见，

0: 之前也没见过这些东西，我们就还在研究这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打的这个电话，我们当时也是有点懵的。
1: 我们跟运营商跟医院都确认过这个设备不是他们安装的，所以呢我们觉得这台设备比较可疑。
2: 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贾海军有着多年的反诈经验，对于这个来路不明的设备他立即就辨认出来。
3: 这个黑色的盒子我们叫它语音网关，它是一个可以对这个传统的电话信号进行转化的一种设备，就是我们传统的电话信号通过这个打包在这个互联网上实现这个语音通信，这个黑色的盒子它就有这个功能。
2: 作为一种新型通信设备，语音网关具有灵活通话、降低沟通成本等优势，在一些大中企业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近年来，语音网关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境外诈骗集团通过语音网关将境外来电包装成了本地号码，极大降低了受害者的警惕性。
3: 通过这个一个黑匣子，它可以盗用很多部固定电话，短时间内会拨打大量的诈骗电话，造成我们人民群众的这个财产损失。
2: 民警对涉事医院十几部固定电话的通话记录进行了调查，果然发现从2025年5月5日这一天开始，短短两三天内，这些电话就有了惊人的拨打数量。
0: 拨打了电话5300多个，而且都是一些外地号码，本地的很少。
2: 语音网关被不法分子盗用的危害性难以估量，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减少人民群众损失，也成为民警的当务之急。他们首先对语音网关的安装者展开调查。民警了解到，涉事的弱电机房平日都上着锁，钥匙由医院管理。事发几天，正值五一假期，并没有人动过钥匙。
0: 安装到这里，那它肯定是人为的，对吧？它肯定是有人要去安装。
2: 弱电机房的门究竟是被谁打开的？为了尽快解开这一谜团，民警立即对周边的监控展开排查。涉事医院是鄂尔多斯最大的医院，每天都有大量的患者和医护人员进出医院，即使是五一假期期间，这里也是人来人往。要想在其中找出可疑人员，民警也面临着一定的困难。
0: 怎么筛查呢？那五号这个东西已经去启用了，四号它应该就安装进去了。我们就是分析他当时安装这个设备，他上班期间，我觉得他不太可能。那我们就从这个5月4日下午5点半开始查监控。
2: 凭着准确的查找思路，只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民警就在5月4日傍晚的监控中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男子。
1: 他当时戴着口罩，然后穿着一个类似于运营商的工作服，带着长方形的一个箱子，还有红色的一个袋子。
0: 我们感觉这个盒子形状就像我们当时以后在这个弱电发现这个黑色的这个匣子一样。
2: 监控视频显示，该男子是从步梯口走上来的。最初他并没有直接进入弱电机房，而是兜了一圈后才转回到弱电机房门前。
1: 他是自己拿着钥匙然后开门进去，进入的时候并且直接就把这个门关上。
2: 民警注意到该男子是在傍晚6点50分进入的弱电机房，他走出的时间是当晚的9点06分。
0: 他待了2个多小时，那通过这个时间段去分析的话，那他是足有时间去以后完成这个安装这个东西的。
1: 这个箱子呢出来的时候明显感觉重量变轻了，应该里边的东西已经放在这个弱电井里边了，所以当时呢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人就是安装这个设备的嫌疑人。
2: 尽管找出

0: 的可疑男子，但是因为他戴着口罩，身份一时无法判定。
1: 我们向这个医院了解以后，包括运营商，他们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0: 该如何查出可疑男子的身份呢？民警又对医院的其他监控和一些街面上的监控进行了排查。
2: 我们进行反追踪，看看他是从哪个门进来的，他是怎么来的。后来这个人，我们发现他打一辆出租车到的我们这个医院的这个附近，完了下车他步行到这个医院的北门，从这个北门进去。
1: 我们通过这个车辆调取他来的路最终查明他是从一个宾馆里面出现的。
0: 根据这一线索，警方很快就获取到一张可疑男子没有戴口罩的照片，最终锁定了他的身份。可疑男子夏某来自于1000多公里之外的江苏省某地，无正当职业，此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也没有在鄂尔多斯市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民警决定立即对夏某实施抓捕，但却发现夏某已不见踪影。
2: 他已经不在鄂尔多斯的东胜区了，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
0: 进一步调查，民警才终于查明了夏某的去向。
1: 他出现在我们另外一个旗，然后我们马上组织人员到这个地方对他实施了抓捕。
2: 我没关系了啊，
3: 打电话的了？
4: 没有啊，跟朋友聊天的呀。
0: 在接到报案的当天下午5时许，民警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一个宾馆成功地将可疑男子夏某抓获。
5: 他身上还带了两台语音网关设备，包括两台路由器，还准备晚上的时候去当地的医院继续安装。
6: 你就说一下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4: 装那个网线用的。
6: 你在机房里面装了什么？
4: 这个还有路由器。
6: 还有路由器
4: 啊。
6: 这个衣服呢？
4: 衣服是工作的时候穿的。
6: 我们要这个作案工具啊进行扣押，你有没有异议啊？
4: 没有。
1: 抓到这个安装人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想到就是他的设备是从哪来的，谁让他来的，还有哪些人参与了这个事情。
0: 民警想要尽快查明的这些信息，夏某却称他都一概不知。据夏某交代，他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这次安装语音网关是他的同乡好友夏某航帮他介绍的一份临时工作，他只负责安装设备，一切行动都由上线来指挥。
5: 他跟上线并没有见过面，都是通过一款境外的聊天软件联系。上线呢，通过聊天软件会给他发布任务。
2: 这台设备是邮寄过来的，他来到东胜以后，他的上线完了给了他这个取件的地址，完了他联系的把这个设备取上，他按照着上线给的位置去这个医院进行安装。
5: 这个医院的地址，还有医院弱电井的位置，还有行走的路线，都是上线精心设计好的。他进入医院的这个弱电井的这个钥匙，也是上线提前准备好的。他到指定地点将这个钥匙取到之后，进行了安装。
0: 据夏某交代，这把打开弱电机房的钥匙是之前踩点人员特意配置好的。由于并不是专业的设备安装人员，在安装设备的过程中，上线会一直密切关注他的每一步行动。
5: 他本身对这个安装的流程并不是很懂，上线会通过这个视频教学的方式让他在里边进行安装。安装好之后呢，他会按照上线的要求将他安装的所有线路进行测试，所有线路测试完毕能够正常使用之后，他才会离开这个弱电井。
0: 据夏某交代，他也知道安装的设备是用来拨打诈骗电话的。那么夏某为什么会铤而走险呢？
2: 安装一台设备，他的上线是给他3000元。
0: 夏某动了心，尽管和上线联系频繁，但夏某坚称他对上线的身份毫不知情，只知道他

0: 他的网络昵称是西北狼。警方对两人使用的境外聊天软件进行了调查，并没有发现西北狼的线索。
1: 这款软件呢不需要实名，网上可以购买。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无法通过这个软件的使用者来确定真实的身份信息。
0: 为了尽快找出设备来源，民警对设备的邮寄信息进行了调查。与此同时，他们也寄希望于通过语音网关的生产厂家找出购买方的信息。
2: 网关它是不允许销售给个人使用的，如果我们公司需要这种设备，我们需要向这个网关的生产厂家的代理商提供你的公司的资料信息、使用场景，然后向这个代理商申请购买。
0: 经过和生产厂家的核实，警方最终查明，项目安装的这台设备是被辽宁省沈阳市的一家科技公司购买的。
2: 这个公司在购买这个语音网关的时候啊，提供了正规的这个资料啊，包括它的使用场景和合同。但是我们经过研判，这个公司的法人他有问题，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这一点让我们觉得可疑。
0: 另外，这家公司成立只有半年的时间，法定代表人孟某目前仍旧在开出租车。此时，另一路办案民警在对设备的邮寄信息深度研判后，也确定了真实的寄件信息。寄件地址是在辽宁省鞍山市某地，寄件人是当地人齐某卫。进一步调查，齐某卫在2024年12月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而被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目前尚处于缓刑考验期。难道齐某卫又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了吗？他和出租车司机孟某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夏某手中的语音网关又是谁购买的呢？民警立即赶往鞍山市某地，对此展开深入调查。
1: 你随身物品没有了，就这手机、手表、现金35块钱啊。
3: 谢谢。
4: 没问题吧？身上再有什么东西吗？
3: 没有，
4: 再没有了。
0: 2025年5月15日，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办案民警在鞍山市某地见到了寄件人齐某卫。民警随后对齐某卫的居住地展开搜查。
1: 家里面没有网关吗？
3: 没有了。
1: 老师说
3: 没有
1: 了。一个都没有了吗？
5: 每套设备里面带着。
0: 尽管在齐某卫家中没有发现一台语音网关，但是民警还是有所收获。
5: 他这些对这些套的，
2: 查获了大量的这个语音网关的这个合格证书。
1: 没有关系。
2: 同时我们也在现场找到了这个嫌疑人购买语音网关所提供的一些虚假的公司的资料信息。
1: 一个，两个，三个，87、88、89、333、330、335，
5: 这儿还有一个
1: 336啊，336个意味着336台设备，是不是网关？没问题吧？
5: 是。
1: 这些网关现在不在你家里边，没找到。那你都寄出去了吗？
5: 都寄出去了。
1: 都寄出去了是吧？336个。你卖的语音网关被干什么用了？
3: 被那个接打电话用了。
6: 打啥电话了？
3: 我不知道。那这个我还想知道他打啥电话了，应该就是那个。
6: 我知道具体内容说的啥你不知道，但是他用打什么性质的电话你知道吧？
3: 不知道啊。
6: 你能不知道呢？
3: 诈骗电话。
0: 据齐某卫交代，这些语音网关都是他从不同的代理商那里购买的。因为自己有犯罪前科，为规避公安机关的调查，他特意找到了出租车司机孟某，以每卖出一台语音网关给孟某50元好处费的条件，用孟某的身份注册了公司，领取了营业执照。
2: 齐某就会在网上找一些公司的照片，通过这个软件制作成他们公司的名称，然后再会找这个网上一些业务员或者是电销的一些业务的场景，这些图片提供给这个语音网关的代理商购买这个语音网关。
0: 那么齐某卫购买的这些语音网关

0: 是如何售卖出去的呢？据齐某卫交代，这些语音网关都是他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公开售卖出去的。根据语音网关的大小不同，加价幅度从几百元至1000多元不等。经核实，齐某卫和安装语音网关的夏某使用的是同一款境外聊天软件。民警对齐某卫在这款聊天软件中的聊天记录进行了提取，结合这些聊天记录和齐某卫的供述，警方最终查明了一个长期为境外诈骗集团提供语音通讯传输的黑灰产业链。
1: 该产业链呢，由这个语音网关的销售人员、技术搭建人员、中介人员、语音网关的安装人员、还有踩点人员等组成。
0: 民警了解到，齐某卫销售的语音网关都是由被他们称为中介人员的客户所购买的。一般情况下，中介人员会首先买下踩点人员的安装地点信息，然后再向齐某卫购买语音网关。随后，他们会联系技术搭建人员，对语音网关进行远程配置，再由齐某卫将语音网关邮寄到踩点人员提供的地址，由安装人员收取、安装并测试。
1: 最终呢，是这个由中介人员对接这个境外的诈骗团伙，将这个涉诈语音网关的端口出售给诈骗集团，拨打这个诈骗电话。
0: 尽管调查出了这条黑灰产业链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但是有多少人参与其中，这些人身居何处，如何才能查清他们的真实身份，这又成为办案民警面对的难题。为此，警方对齐某卫销售的语音网关进行了细致排查，从生产厂商处调取了这些语音网关的所有通话记录。经统计，这些语音网关共计拨打诈骗电话高达36万多条。
2: 这里面话单是有被害人的通话，他这个设备是从哪打出去的，这个是个未知数。那我们只能通过被叫号码反查你的主叫号码。
0: 民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还是要落实有多少受害人。要想从这36万多条的数据中找出受害人并不容易。对此，民警也有自己的判断。
3: 根据他通话时长去研判他有没有受骗，因为正常咱们接到这种电话，如果没被骗的话，可能就几十秒就挂断了。但是他有的人通话时长达到了3000多秒，像这种的80%是被骗了。
4: 喂，你好，我们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山峰区咱家中心的民警。
0: 对每一个可能受骗的手机用户，民警都做了专门的电话调查。
4: 好的。
0: 经过办案民警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这36万多条的通话记录被一一溯源，关联线索也随之查明，其中共查出受害人110人，涉诈金额1600多万元。查明的犯罪嫌疑人共74人，涉及全国21个省。这当中，夏某的上线西北狼身份得到确定，本人名为张某浪，无正当职业。而安排夏某安装语音网关的中介人员身份也得到确定，本人名为刘某通，同样无正当职业。
1: 这些人一般会选择医院、写字楼、一些酒店的房间内安装这个语音网关设，他们一般会选择人员流动比较大的这些地方，安装的时候不会被人发现。
0: 2025年10月，在完全掌握了本案嫌疑人员的犯罪事实后，警方开始进行收网，抓捕工作陆续进行了1个多月，74个犯罪嫌疑人被全部抓获。在收网过程中，警方对部分涉案的语音网关进行了扣押。
1: 这些是我们在侦破过程中查获的部分语音网关的设备，这种大的它是16口的，这种的网关它是8口的，每个口都可以盗用一部固定电话。这种类型的就是小的啊，它是2个口的，一般都是嫌疑人安装到这个酒店的房间，犯罪嫌疑人用这些设备拨打了大量的诈骗电话啊，同时也有很多的人民群众被受骗，涉案金额也是特别巨大的。
5: 在这里呢，我想

0: 一条境外的转账信息揭开了一场潜伏多年的贩毒迷局。七年追逃，八案串联，一名家族贩毒链的操盘手如何让父亲、堂兄、妹妹接连深陷毒网？民警跨省奔袭，蹲守边境，那条隐藏最深的毒根最终能否被连根拔起？毒枭父子，天网栏目近期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7: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女子未婚先孕生下女孩，但男友重男轻女，开始对女子家暴。男友前来纠缠，女子竟伙同他人将男友杀害。女子本以为能开始新的生活，不料遭到杀人同伙的勒索，女人最终能否逃离厄运？她被男友家暴。

0: 报，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凌晨3点，我们今天案例的主人公王强被手机铃声吵醒，他迷迷糊糊地拿起手机一看，是最近他正在追求的女子赵静怡打来的。耳畔传来赵静怡冷静又带着恐慌的声音：你说你爱我，想和我在一起，是不是真的？王强立刻回应道：那当然了，我想时时刻刻都守在你身边。赵静怡听了说：好，那你过来吧，从今天起我再也不用怕她了。王强还在疑惑，这个女人从不允许自己在她家过夜，今天怎么突然半夜叫自己过去？赵静怡不耐烦地追问道：你到底来不来？王强忙不迭地回话：来来，马上到。说着麻利地收拾出门。王强匆匆赶到赵静怡家门外，没等他敲门，就被赵静怡一把拉进了屋里。屋里的景象却把他吓得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只听赵静怡冷静地说：是的，是他。王强总算缓过一口气儿，颤抖地问：他半天还是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赵静怡温柔地抱着他安抚道：是的，我用你给我的毒药把他杀了，以后咱们就可以一起过日子了。这个被杀的男人是谁？毒药又是怎么回事呢？事情啊，还要从赵静怡的悲惨遭遇说起。被杀害的这个男人名叫周涛，他和赵静怡虽然没有领取结婚证，但是已经共同生活了好几年。当年18岁的赵静怡是县城中学公认的校花，而周涛呢，则是县城里出了名的社会闲散人员，仗着家里有钱，天天带着一群小混混到处惹是生非。为了把赵静怡追到手，礼物、鲜花、首饰、名牌包轮番轰炸，春心萌动的少女哪经得住这样的追求？没多久，赵静怡就稀里糊涂地与周涛恋爱并偷食禁果。不久，赵静怡发现自己怀孕了。就在这时，周家一大家子人带着礼物和现金浩浩荡荡地上门提亲来了。伸手拨打笑脸人，赵静怡的父母无奈地开了门。赵静怡的母亲没好气地说：我家姑娘才18岁，还在上学，生生被你儿子祸害了。周涛的父亲立刻又拿出了6万元现金放在桌上，说：小赵这孩子我们是真心喜欢，咱们369朝上走，彩礼呀，我们出36万，就成全这俩孩子吧。周涛母亲给儿子递个眼色，周涛上前笑嘻嘻地对赵静怡父母说：爸妈，把静怡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对她好的。赵静怡的父母看到周家对女儿这么重视，又考虑到做流产手术会伤害赵静怡的身体，无奈只得答应了这门亲事。就这样，赵静怡办理了休学手续，周家办了一场红红火火的婚礼，赵静怡和周涛开始了同居生活。
0: 然而甜蜜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周涛开始经常夜不归宿。赵静怡的婆婆虽然知道此事，但她一心只盼望着赵静怡能给自己家生个男孩，对其他的事情是不管不顾。
1: 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到了赵静怡生产的日子。当护士抱着刚刚诞生的女婴从产房出来呼唤家属的时候，周涛

浩的母亲一听是个女孩，连碰都没碰一下，咒骂了一句：“真晦气，白花这么多钱。”拉着周涛扭头就走。赵静怡无助

0: 气。出院后，赵静怡只得带着女儿回到了周涛家。虽然要承受婆婆的冷言冷语，虽然周涛对她时好时坏，可是每当看到女儿明媚的笑脸，赵静怡也不由得微笑。一天清晨，赵静怡发现孩子有点发烧，着急地叫周涛：“孩子发烧了，你快带我们去医院。”周涛半夜才到家，这会儿啊睡得正香，被从睡梦中摇晃吵醒，气儿不打一处来，狠狠地推开了赵静怡。赵静怡抱着孩子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孩子被吓醒了，厉声哭了起来。看到孩子摔了，赵静怡也急了，哭喊着爬上床，非要把周涛拉起来。周涛气急败坏，挥起拳头在赵静怡身上发泄怒气。婆婆被吵醒，推开门看到这幅场景，不紧不管，反而阴阳怪气地说：“生了个赔钱货，还有脸哭，福气都让他俩哭没了，早该收拾收拾。”可怜的赵静怡带着满身的伤痕，抱着孩子回了娘家。可是父母虽然心疼的落泪，没住几天却背地里悄悄地让周涛来接。赵静怡和孩子只得又回到周涛家。家暴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无数次。从那以后，赵静怡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被周涛打得遍体鳞伤了。父母家是回不去了，赵静怡抱着孩子偷偷跑了出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小区租住下来。
1: 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周涛和他的母亲又再次找上门来。周涛的母亲一看到赵静怡就破口大骂，赵静怡还没来得及反抗，周涛便连拉带拽的将赵静怡和孩子带回了家。那么赵静怡之后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0: 但柔弱的赵静怡并没有因此屈服，为了女儿，她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逃出去。赵静怡决定这次要逃得远一点，她把孩子留在父母家，孤身一人逃到了临近的小城。
1: 离家出走后，赵静怡结交新男友，决定联合男友将周涛杀害。
0: 你也别上班了，就躲在我家，他这几天肯定还要来闹，咱们一起弄死他。
1: 帮助女友杀死周涛后，新男友精神崩溃，经常对赵静怡拳打脚踢。
0: 臭娘们，你敢和我动手，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刚刚摆脱前男友的纠缠，赵静怡却再次遭到家暴，这次她又会如何面对？她被男友家暴正在播出。
0: 几个月后，在临近小城的一家大型超市里，赵静怡正在收银台忙碌着，感受到一双温暖的目光在偷偷地注视着她。原来是同事王强。两人相视一笑，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渐渐熟识起来。王强了解到赵静怡的悲惨遭遇，心疼不已，深情地说：“以后让我来照顾你们母女吧。”赵静怡感动地投入了王强的怀抱。第二天，赵静怡却没来上班，电话也打不通。好不容易挨到下班，焦急的王强直奔赵静怡的住处。眼前的场景令他震惊，只见屋子里面能砸的东西全被砸了，赵静怡满脸是血，身上还有几处伤口。王强连忙问：“这是怎么回事儿？”赵静怡哭着说：“他又找到我了。”王强问：“报警了吗？”赵静怡说：“报警有什么用？还不是得跟他回去。”他叹了口气又说：“我绝不回去，你帮我重新找个住处吧。”王强气愤地说：“你都搬到另一个城市了，还不是被他找到？你这样……”

0: 躲西藏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赵静怡哭着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父母收了人家那么多钱，娘家也回不去，躲也躲不掉，干脆带着女儿死了算了。王强说，要死也应该是他死，是他让你遭了这么多罪。赵静怡像是被这句话点醒了，她悠悠地说，是啊，应该是他死，要不是他，我现在应该是在大学校园里呀。王强顺着他的话说道，就是只有他死了才能一了百了。赵静怡热切地抓着王强说，你帮我杀了他吧，那样我们就能在一起了。之后赵静怡天天催促王强，你也别上班了，就躲在我家，他这几天肯定还要来闹，咱们一起弄死他。王强害怕了，他想谈谈恋爱可以，为了女人去杀人，再把自己搭进去就太不值得了，但是又拗不过赵静怡，于是他拿出一包白色药粉，神神秘秘地交给赵静怡说，如果他上门时我在家，万一他喊起来让人听见，那咱们就暴露了。这包药粉名叫三不倒，等他来的时候你哄他吃下去，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他。赵静怡同意了。直到这天半夜，王强突然接到赵静怡的电话，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此时此刻夜深人静，王强和赵静怡盯着地板上周涛的尸体，只有时钟在滴答作响。赵静怡先开口了，得把他处理了，等天一亮被人发现就全完了。王强问，他怎么死的？赵静怡说，晚上他又来找我，我哄他吃了你给的药。王强说，可是一句话还没说出口就被赵静怡粗暴地打断了，没有什么可是的，先想想怎么处理尸体。王强本来还想说什么，但是叹了口气说，哎，我老家有废弃的矿坑，埋到那儿应该没人会发现。
1: 赵静怡和王强为了不被人发现，两人便决定趁着夜色将周涛的尸体埋到王强老家的树林子里。但是王强怎么也没想明白，周涛到底是怎么死的？难道真的是被自己的药给毒死的吗？
0: 这件事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变得奇怪起来。王强像是有苦说不出一样，常常喝得烂醉，争吵不断升级。一天，王强喝醉以后，拉扯着赵静怡问，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死的？赵静怡甩开他，看着他醉醺醺的颓废的样子，气得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呵斥道，你清醒点，人都已经死了，你还问什么？王强被打懵了，反手也甩了赵静怡一耳光，骂道，臭娘们，你敢和我动手？酒劲上头，失去理智，对赵静怡拳脚相加。酒醒后，王强向赵静怡道歉，两个人又和好如初。可是没过几天，王强又发起酒疯，非要追问周涛到底是怎么死的。吵着吵着控制不住，又动手打了赵静怡。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赵静怡被打得实在受不了了，突然敲碎了一个酒瓶子，用漏着玻璃碴的半个酒瓶子指着王强，凄厉地说，要么你打死我，要么我也杀了你。王强吓坏了，连夜逃离。赵静怡松了一口气，终于能过上平静的日子了。可是另一边，周涛离家多日未归，下落不明，他的家人也报警在寻找他。
1: 不久后，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信息打破了赵静怡平静的生活。发信息的人要求赵静怡给他二十万。

0: 还原，否则就会揭发他的杀人罪行。赵静怡被逼之下不得不联系了这个发信息的人，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发信息的人竟是王强。
1: 王强离开赵静怡以后四处打工，但他帮助赵静怡处理周涛尸体的这件事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恐惧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他不敢在一个地方长期工作，总是担心东窗事发被警方抓获，没有稳定的收入，还染上了酒瘾，他觉得自己落到这个地步都是赵静怡害的，所以他想，你把我害成这副模样，应该对我有所补偿。于是他用新换的手机号给赵静怡发信息，准备敲他一笔，有了钱自己就能过上好日子了。赵静怡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他意识到王强根本不是他想象中的守护者，而是一个比周涛更可怕的恶魔。就在赵静怡准备向王强妥协，四处筹钱时，警方敲响了他的家门，询问周涛的下落。赵静怡的心沉到了谷底，她知道这场爱与恨编织的噩梦终于到了该面对的时候。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到案后，赵静怡如实供述作案经过，但警方发现周涛并非被毒药毒死。
1: 他再也等不下去了，走进厨房，拿了把菜刀，照着周涛的头狠狠地砍了下去。可怜熟睡中的周涛，哼都没有

0: 生惨死刀下。
1: 警方将王强捉拿归案，但王强却大呼冤枉，拒不承认周涛的死与他有关。
0: 自己给赵静怡的根本就不是毒药，而是安眠药磨成了粉而已。
1: 如果王强给赵静怡的毒药是假的，周涛的死是否与王强有关？他是否也要为周涛的死负责？他被男友家暴，正在播出。
0: 赵静怡到案后，主动向公安机关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时间回到那个晚上，周涛再次闯入赵静怡租住的家里，要求她和自己回家。赵静怡看出周涛有点感冒，主动体贴地说：“好，我跟你回家，你好像感冒了，我先给你冲杯感冒药吧。”说着把王强给他的那包三不倒毒药掺进了感冒药里。赵静怡担心周涛闻出什么味道，还特意加了一点红糖。周涛看他温柔体贴，想来是回心转意了，不疑有他，将感冒药一饮而尽。坐在沙发上等着赵静怡收拾行李，不一会儿他就睡了过去。赵静怡冷冷地看着熟睡的周涛，耐心地等待药效发作。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周涛仍然呼吸均匀。两个小时过去了，周涛还是正常呼吸。三个小时过去了，周涛甚至还翻了个身。赵静怡用手探了探周涛的鼻息，仍然有呼吸。
1: 感到周涛还有呼吸，赵静怡再也等不下去了。她冲进厨房，拿起菜刀，便向周涛的头狠狠地砍了下去。直到熟睡中的周涛没了呼吸，赵静怡才冷静下来。周涛死了，他的尸体该如何处理呢？
0: 还得靠王强帮忙。为了让王强死心塌地地帮助自己，必须使他相信是他给的毒药起了作用。赵静怡迅速清理了现场的血迹，清洗了菜刀，用床单里里外外把周涛的头包了个严严实实，确保一点血迹都看不出来，然后拨通了节目开头的那个电话。根据赵静怡的供述，警方将王强捉拿归案。王强大呼冤枉，原来当时赵静怡逼着他一起杀害周涛时，他心里害怕，又不想放弃和赵静怡谈恋爱，于是想找个办法蒙混过关。他购买了安眠药，自己磨成了粉，然后交给了赵静怡，并谎称这叫做三不倒。这就是为什么王强一直追问赵静怡周涛死亡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他心里清楚，自己给赵静怡的根本就不是毒药，而是安眠药磨成了粉而已。但是赵静怡从来不回答他的问题，所以他一直搞不清楚周涛到底是怎么死的。难道是服用安眠药过量导致死亡吗？如果是那样，那他可就真成了杀人犯了。可是赵静怡为什么要把周涛尸体的头部包裹得严严实实呢？她究竟想隐藏什么？从赵静怡那里，她始终没能得到答案。公安机关根据二人的供述找到了埋尸地点，将周涛的遗体挖出进行尸检。尸检结果表明，被害人死亡的真正原因是颅骨穿孔性骨折，并非安眠药过量致死。也就是说，周涛是被赵静怡砍死的，并不是被安眠药毒死的。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共同犯罪对二人提起公诉，以敲诈勒索罪对王强提起公诉。庭审中，赵静怡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她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而王强则否认一切。他说自己给赵静怡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毒药，只不过是把安眠药磨成了粉而已。而且尸检结果也证实了，造成周涛死亡的原因并不是服用安眠药，

0: 没想到赵静怡真的把周涛给杀了。赵静怡杀害周涛的行为和自己无关。那么王强的辩解成立吗？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他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同犯罪。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被告人王强称其没有参与共谋杀害周涛，他明知所提供的药物不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不具有杀人的主观故意。被害人死亡的原因是颅骨穿孔性骨折，与其提供的药物无关。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强明知赵静怡具有杀害周涛的故意，仍提供了药物三不倒，该行为属于共谋行为。其提供的药物客观上为赵静怡实施故意杀人行为提供了帮助。周涛正是服用了王强提供的安眠药才失去了抵抗能力，从而被赵静怡用刀砍死。同时，王强在案发后又帮助赵静怡清理现场、掩埋尸体，这些行为都是故意杀人犯罪的必然延续，因此王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另外，王强认为自己向赵静怡索要的是他遭受的精神折磨的补偿金，而不是敲诈勒索。但他要钱的时候是以告发赵静怡相威胁，所以他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最终，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静怡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王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合并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案件到此画上了句号。赵静怡本来是一名柔弱的女子，遭遇家暴后没能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采用了过激的手段酿成血案，使自己身陷囹圄。可怜年幼的女儿既失去了父亲，也失去了母亲。案件再次提醒我们，遭遇家暴切不可软弱沉默，也不可冲动过激，应依法维权。可以通过报警、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方式来远离那些施暴者。希望不幸遭遇家暴的朋友们都能学会以法律为武器，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女子得知男友意外去世，却被男友的妻子告上法庭。另一女子发现男友有家室，在男友家楼下痛斥男友恶行。两个女人均和有妇之夫闹上法庭，为何一个成为被告，另一个成为原告？爱上不该爱的人，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0: 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跨省千里讨说法，一盒榴莲折射出网购生态乱象，
1: 从头到尾他态度都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呀。
0: 恶意投诉未免单，糊涂女孩梦想不劳而获被判刑，
2: 但是我真的知道错，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0: 善意规则为何屡屡被乱用？恶意维权最终伤害的是谁？
1: 它算达到一个共赢的一个双赢的局面。
0: 法治深一度，今日21点播出。
3: 我赔你钱吧，对不起啊。
4: 陌路人意外相遇，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5: 准备出来啊，咱们兄弟还有机会东山再起。
6: 以后犯法的事儿，我是不会再干。
7: 小叶，
4: 重生的渴望却迎来突如其来的重负。
8: 他得的是尿毒症，
9: 至于手术的前期费用呢，大概是10万左右。
7: 要不你帮帮我？
10: 眼下有这么一个活，
11: 绑架，
12: 把照片上这个女人绑了，地址随后发给你。
4: 铤而走险，他步步落入无底深渊。
13: 爸，
4: 普法剧场《非常绑架案》精编版第1集正在播出。

0: 喂，王老板。
1: 给你20万，把照片上这个女人绑了。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老陆，你怎么老不回我消息呀？今天什么日子？你该不会忘了吧？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赔你钱吧。对不起啊，哦，我有事，我先走了，对不起。

0: 你是？
1: 这话应该我问你，你是谁？
0: 莫名其妙。
2: 你站住！
1: 啊，你跟我说，你跟陆生到底什么关系啊？还有你的肚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小三还是情人啊？啊，你们在一起偷偷摸摸多少年了？
0: 请你把手拿开，否则我喊人了。
1: 喊人？喊呀！要不要我帮你报警啊？让警察叔叔看一下你是怎么偷人的。
0: 你放开！
1: 老爸，他是谁？
3: 放手！
1: 他是谁？还有这些东西，这怎么回事？
3: 我也。
1: 你倒是说呀！
4: 哎，老婆，出什么事了？
0: 什么事？应该问问陆总，我什么时候成了他的情人和小三了？他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3: 哎，周总，周总，真对不住你啊，这误会了。
4: 既然陆总说这是误会，那咱这次合作恐怕也是一次误会了。
3: 哎，周总，周总，哎，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来来来来，看看，那是我一个重要客户啊。
1: 对不起嘛，谁让你不回我消息的？
3: 你还有理了？来，我让你听听。
5: 哎呀，宝贝儿，
3: 哎，回消息了没？
5: 没客户呢，晚点
3: 回没？
1: 我看见你跟他那么亲密，我还以为……
3: 你以为什么呀？你以为什么？你这小脑瓜一天天都到晚都想些什么呀？能想点正事儿吗？你说我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个女儿？
1: 哎，老陆，老陆，
6: 干什么？
1: 你真是不记得今天什么日子了吗？
6: 什么日子？
1: 今天是我生日，我25岁生日啊！
3: 哎呀，对不起，宝贝儿，爸爸真是忙忘了。
6: 这样，
3: 来来来来来，你拿着，想买什么买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啊！
1: 我要的不是这个，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我要的是。

0: 的关心你的在乎。
1: 一白啊，你25岁了，你看看你哪像25岁人的样子。上个大学吧你不好好上，找个工作你又不正经的干，这不都是让你妈给你惯坏了。对了，你那出国留学的手续啊，我让他给你办好了。爸爸最近呢忙，你等爸爸忙过这段时间，我再好好陪你啊。好了，你拿着，我先走了。
0: 那你晚上早点回来。
1: 我知道了。
2: 微臣，又丢蛋，这都几回了？啊，你到底还想不想干了？我要不是看你刚从里面出来，我早就……

0: 阿琛，好久不见啊。
1: 三哥，你搬到哪去了？到处都找不到你。
0: 这才回来几天呢，要是身后还跟着尾巴，对咱俩来说都是个麻烦。
2: 小易呢？
0: 小易，
3: 哥，
2: 小易，
3: 你真的回来了？啊！昨天陈叔跟我说你要回来了，我还不敢信，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
2: 我回来了，长高了，小易。不过还是瘦了点，脸色也不好。小易，咱以后多吃一点。
0: 女大十八变，啊，这都多少年前拍的了，还能一样吗？行了，兄妹俩好容易重逢了，别傻站着。陈叔，带你们去吃好吃的。小易啊，陈叔知道你最爱吃虾，来，
2: 是吗？
0: 都是你的啊，吃到那儿。
3: 哥，我还想上厕所。
2: 好，慢点啊。
0: 这小丫头鬼精鬼精的啊，就想排空肚子，多吃一点。去吧，阿晨啊，这次出来啊，咱们兄弟还有机会东山再起啊。
2: 三哥，以后犯法的事儿，我是不会再干了。
0: 怕了？阿晨呐，你知道这几年三哥带着小易去看你担了多大的风险吗？我怕了吗？
2: 三哥，你帮我照顾我妹妹那件事情我也扛下来了，咱俩扯平了。
0: 阿晨，这账不是这么算的。按说呢，是你对不起我，交易搞砸了，货也丢了。我教过你多少回了啊？一定要仔细确认有没有尾巴。
3: 哥，
2: 小叶，小叶，
1: 你是小叶的哥哥
2: 啊，
1: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他得的是尿毒症。
2: 尿毒症？
4: 你们是怎么照顾他的？他病得这么重了，之前没有注意到吗？
2: 医生，您给想想办法。
1: 他现在情况非常不好，先到透析吧。但是透析只能是维持，要根治必须要换肾。
5: 今天还在忙公司的事，说让你不用等他了。
6: 嗯，好。苏秘书，你跟我爸说一声，我在跟朋友庆祝生日呢，让他放心忙。啊，好，拜拜。

0: 以前爸爸不管有多忙都会回来陪我们吃饭，你走的这半年爸爸变了，
1: 妈妈的时间不多了，
2: 妈你不要说话休息一下，
1: 这是妈妈婚前的闺房，幸福里小区的公寓，这是妈妈送给你的礼物，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好姐妹，妈妈爱你。
0: 妈，咱回咱那个小屋。

0: 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
1: 这个费用大概是多少啊？
2: 至少30万。
3: 30万还只是手术费，后期的康复费用还不好说。
2: 只能说各尽其力吧。
0: 你还是不是我闺蜜了啊？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我要喝酒，就现在，我在路上了，你快点儿。

你好，120吗？这里是荣庄别墅区3岔口，这边有一个人，他受伤了，麻烦你们赶快过来吧。对对对对对，你们快点。

对不起，你再坚持一下，一会儿就有人来了。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撞你的，对不起，你再坚持一下。对。

0: 你好，我刚刚给你们打电话，就有一个人他掉沟里了，然后我想问一下他现在怎么样了。
1: 救护车已经把他接回医院了，现在还在昏迷当中，不过他的一个家属已经到了。
0: 那他不会死吧？
1: 那倒不至于，最多明后天就行了。
0: 哦哦，好好，知道了，谢谢啊，没事了，拜拜。

0: 昨天晚上出车祸了。
1: 谁撞的你？车牌号多少？我帮你报警，交通肇事逃逸，不让他出点钱不便宜他了吗？
0: 哎，算了，我也是逆行，占道行驶，肯定也得担责。

0: 阿晨呐，这世道，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呀。你说你啊，被撞成这样子，你们单位领导不问青红皂白，直接把你拉黑，工作就丢了。你从里边出来，想过安稳日子，我理解。但是阿晨，你要知道，这个世上啊，只有你有钱了。
1: 你才能过安稳日子，别人才会对你好。这叫什么？有钱，随心所欲；没钱，寸步难行。喂，苏秘书啊。
2: 哦，陆小姐啊。
3: 我打我爸电话，他也不接。麻烦你帮我告诉他，我现在住在幸福花园710。好的，
4: 我已经记下了。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转交给卢总的。
3: 只要300万，我的生产线一旦动起来，之前欠你的都能还上。你再相信我一次，咱们。喂。

0: 喂，朱律师。
1: 王总，判决结果下来了，恒指投资胜诉，法院已经下了强制执行令。王总，咱们还是尽快想办法吧，不然申请破产重组都来不及了。
2: 好你个陆森，跟我玩阴的是吧？举报我！
3: 喂，
4: 爸，
3: 公司里的还是喊董事长好。
4: 哎，是。
5: 董事长，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天馈系统，咱们中标了。
3: 哼，就我们白家的实力，也只能我们中标。
4: 我们公司是有这个实力，可是在这段时间呢，也离不开同事们的付出和努力。
5: 我想有很多不错的同事，
4: 可不可以在年底晋升的名额中体现他们的名字呢？
3: 那是人事部门的事儿，
6: 你个总经理，你就抓好业绩就行了。啊，对了，一白最近情况怎么样啊？是不是
3: 可以考虑安排他接班的事儿了？
4: 好，那个董事长，我觉得一白的年纪还是有点小，您看，
3: 越年轻越要历练。一白毕竟是我们白家的孩子嘛。
6: 这个事儿
3: 你抓紧把他安排一下。
4: 我记住了。
2: 开门！不开门开了！陆晨，
7: 你在那里？
2: 陆晨，
7: 你找谁啊？
2: 陆晨呢？
7: 陆总不在。
2: 在。
7: 保安。
2: 陆晨。
8: 跟我玩阴的是吧？
9: 王思明，你除了会动拳头，你还会什么？
8: 玩花样是吧？你给我等着，我也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花样。
9: 王总，你是真输不起啊。
8: 行，你给我等着。

0: 我等着。
1: 醒了。
2: 哎，王医生，
1: 本来这个时候不应该跟你说你妹妹的事情，但是有个情况啊，我必须要如实告知你。小易昨天突然病情加重，情况很不稳定，非常危险。目前最理想的方案呢，就是换肾，不然他一定会出现肾衰竭的现象。院方经过努力啊，已经联系到了肾源了，只要配型成功，马上进行手术。所以啊，你要抓紧时间准备哦。小易必须进重症监护室治疗，不然肯定有生命危险的。至于手术的前期费用呢，大概是10万左右。考虑到你和你妹妹的实际情况，院方决定小易先住院治疗，肾源呢，帮你保留一周的时间，就是这个情况。
2: 好的，王医生，
3: 你放心，我一定抓紧时间想办法。王医生，谢谢你。
1: 不客气，你好好休息吧。
3: 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妹妹。
1: 休息吧。
4: 来，你干嘛？
5: 我得去找工作。
4: 你疯了？找工作啊？一周时间10万块钱啊？就你这样，可能吗？
5: 那能怎么办？我就待在这看着我妹妹等死啊？
2: 不行，
5: 我得想办法让她换肾。我得想办法救他。
2: 三哥，要不你帮帮我。三哥，
4: 哎呀，我要是有钱，我能不帮你吗？我能看着小易遭罪吗？

0: 不过，什么啊，三哥？眼下有这么一个活，只要你愿意，几天之内，保证你拿这个数。10万，有了这笔钱，小姨的初期治疗费用就够了。至于后续的治疗费用，咱们再想办法。
1: 什么货啊？
2: 绑架。

他陆贞是中标了，可我王思明还没有输。你看着吧，这事没完。

0: 请进。
1: 陆总，有您的快递。
2: 谁的？
1: 上面没有写。
2: 罚他。

0: 洗白。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手机，陆总。
1: 喂。
3: 陆老板，相信你已经看到了，六千斤陆一白小姐在我手上。

0: 检察同志，你们可算来了，陆总在等你们，里边请。
1: 小徐，调一下所有的监控，尤其是门口。
2: 好。
3: 王总一直没来电话，我也试着回拨过，可是没人接听。警察同志，到底是谁绑架了我女儿？请你们尽快把她找回来。
1: 刘先生，您别着急。近期有没有跟其他人发生过争执或者冲突？
4: 争执？
5: 你给我等着，我也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花样。
4: 是他？不可能啊，他没这胆量。
1: 他是谁？
4: 我一个竞争对手，之前威胁过我，
3: 他叫王思民。
5: 他现在人在哪？
3: 很好，这事你办得漂亮，所以别留下尾巴。事成之后，我会兑现承诺的。
4: 就是昨天下午，王思民来我公司大闹了一场，还把我打了，当着众人面还威胁过我，要给我颜色看。当天晚上，一白就被绑架了。
2: 乔队，他有话要说。
0: 检察同志，竞标那天，陆小姐给我打过电话，说是搬到幸福花园那边住了，但是被王思民那天引导，我就把这事给忘了。

0: 是爸爸对不起你，是爸爸害了你。车队，车队，我们这边都好了。车队，
1: 好。
0: 王思敏，你动我女儿，我跟你没完！
1: 警察同志。 求求你，不论如何要救回我女儿，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无所谓。我只要我女儿平平安安的回来。求求你，求求你们了。求求你，陆先生，您也别太激动啊，这些是我们警察应该做的事情。您放心，
2: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您好好休息。
3: 老周，你去查一下王思明的情况。
1: 好。

0: 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吗？不枉费我精心策划这一场。
1: 爸，
2: 你的外卖到了。
1: 这位小哥，拜托你个事儿呗。
3: 什么事儿？

我们这边有一个快递，今儿天气不错，本宵就宣布游戏结束了。哎，你叫什么来着？往回看。 2000块钱现金结账，辛苦了。

0: 以装作送外卖，小妞肯定没防备，用手帕迷昏她，车停在地库里，我在那儿接应你。
1: 爸，
2: 你的外卖。不好意思，送错了。
1: 慢着，
3: 这位小哥，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这不是回我家的路，是我走错了。哎，哎，停车！我要下车，你停车。
1: 对不住了啊，一会儿还得委屈你一下。
0: 你说什么？

0: 没尾巴，人在这儿呢。
1: 辛苦啊，兄弟。哎呀，挺好看的，
2: 照片上好看啊。
1: 陆一白，哎，你说这小妮儿也不知道怎么得罪的仇家啊？
2: 这事儿呢，真是。
0: 三哥，哎，人带来了，钱什么时候给啊？啊，我妹妹还在医院等着呢。
1: 兄弟，我这就给王老板打电话，你也把他扛上去，啊。
2: 哎，王老板，我，你交代我的事儿都办好了啊，只是这钱，
3: 你放心，只要事情办得漂亮，钱不是问题。你说我什么时候亏过你的钱了？嗯，陆深，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2: 来，兄弟，干！哎，

0: 这一单就是咱东山再起第一单呐、啊。这单做好了，小心换肾，甭说一个肾了 啊十个肾咱都换得起。我跟你说啊，这太容易了，来再喝一个。
1: 谁呀、啊？你们是？这
0: 啥都……
1: 哎，你们是在绑我吗？
0: 他妈讲钱，你知道吗？
1: 我跟你们说，绑架是犯法的，警察是会抓你们的，赶紧把我放开啊！听不听得见人说话呀、啊？
0: 干钱太……
1: 再把我放开，我叫人啦！
0: 多容易，你都不知道。
1: 救命啊！
0: 随便就买个宝贝。
1: 救命、啊！
0: 以后咱们干这
1: 活。来人呐、啊！救命啊！
0: 这么容易，我
1: 跟
0: 你说，
1: 救命啊！
0: 救命啊！来人啊！救命啊！啊！喊什么呀？喊什么呀？
1: 不是大哥，有话好好说，你先把我放开呗。
0: 把你放出去害人呢？我可不干这缺德事，咱俩顶多算个同行。
1: 谁跟你是同行啊？
0: 那绳子。胶带、变声器，杨家姑娘，谁用谁用，
1: 啊？你给我放回去。哎，
0: 你雇我兄弟给你跑腿，还准备了这些家伙事儿，你是想干一票大的呀？
1: 不是，大哥，误会了。
0: 老实交代，你想绑架谁？说。
1: 我真不是绑匪。我要绑的人是我自己。
2: 什么？自己绑架自己？
0: 我说这货咋这么损呢？原来你给我当了引路人呢。来，
1: 什么引路人？
0: 我说，我俩本来就要绑你的，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1: 我一分钟前点的外卖，这就到了吗？
3: 不好意思，送错了。
1: 慢着。所以你是故意接近我的？
0: 我跟你说啊，这是真绑架，不是过家家。你要想活着出去，最好管住你的嘴。

0: 三公，差不多得了，还指着他换钱呢。
1: 要钱是吧？我有钱，你没有多少我都给你们。三万，五万，十万可不够。我有钱，我真的有钱。我手上这个镯子也是名牌，还有我，不是这个项链，这个项链也值钱，你们拿去卖了，够你们花一阵了。不是我，我真的有钱，我求你，我真的有钱，你给我说。
2: 那，有钱你还玩绑架？你骗谁呢？当我傻呀？
3: 你真。

0: 陆一白，25岁，本是著名企业家陆生的独生女，刚刚大学毕业，目前无固定职业。据陆生描述，陆一白于1天前刚刚搬进现住址幸福花园小区10号710室，然后第二天早上家属收到了绑匪的电话和快递。现在各组分别说一下摸排的情况，老周你先开始。
1: 我这儿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陆生收到了这份视频，正是受害人陆一白位于他自己幸福花园公寓里拍的。房间的摆设是一致的，绑匪为什么在公寓里边拍这段视频目前不太清楚。

0: 我们已经提取了现场的指纹和痕迹，结果明天就能出来。
1: 监控查得怎么样？
2: 案发当天晚上10点左右，陆玉白公寓停电维修，直到次日凌晨5点，工人才把机房维修好。监控恢复后，也没拍到陆玉白离家的画面。目前初步推断，案发时间应该是晚上10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之间。
1: 好，小许老公，你们俩注意重点排查一下陆深的人际关系网，特别是王思明。
3: 好，
0: 我知道，我负责排查陆深公司的监控和物流信息。
1: 还有锦福花园小区和街道的监控录像，注意重点排查当天晚上到第二天凌晨进出小区的所有人和车辆，特别是停电期间。好，工作量很大，时间紧迫，大家抓紧时间。
4: 张老白，走。

0: 监控，警察一查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也不想被抓，对不对？
1: 抓我？怎么抓？你忘了你是怎么跟我说的了？
2: 这身衣服，你给我2000。
3: 一会儿小区停电检修，你再过来，再帮我一个小忙。
1: 如果我猜的没错，你早就知道小区物业会停电检修，然后你特意让我在停电之后过来找你，这是为了避开监控。然后你又扮成快递员的样子，给你爸送去一份包裹。小区进出的门禁卡也是你给我的，所以整件事情，就算警察查起来，绑架你的人也只会是你自己。你准备的这么周全，我们不绑你，绑谁？
0: 不是这样的，其实我只是希望我那个工作狂爸爸能关心我一下，这只是我自己策划的一个游戏。
1: 游戏？那我现在告诉你，真正的游戏开始了。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父亲会拿自己女儿生命去冒险。
1: 陆深的女儿陆一白，你到底认识多少？
2: 见过杰森，
3: 人我给你绑了啊，人聊你放我鸽子。
4: 我侄子只是从外地来上学的。陆深，我发现陆深是环球集团的老板。
0: 你们终于联系我了，我女儿在哪
1: 儿？给你一天时间，准备好300万，现金。
5: 涉嫌一车辆，跟上去。
6: 上次帮小玉垫付医药费的人是你。
7: 你帮我把绳子松开，我们一起走吧。小玉的病我来治，
8: 只要小玉能好，这算我欠你的。
6: 三哥，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和。

0: 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网购商品运单上的个人信息却遭快递公司泄露，
2: 客户反馈接到诈骗电话，我的信息怎么被泄露出去，客户还没收到呢，我就接收到这个电话了，而且他冒充客服人员，他把单号号码都能给你报出来，很精准，让人家不得不信。
1: 快递公司屡遭客户投诉，究竟是谁在背后作祟？
2: 有员工向我们反映，个别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干一些与工作不符的事情，随后我们开展巡查与调查，发现有一部分员工用手机偷拍快递面单信息。
3: 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买卖个小快递也会导致自己的信息被大量的散发出去。
1: 信息化时代，如何有效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4: 之所以电信诈骗的犯罪分子那么猖獗，就是因为我们的很多信息被披露出去了，还有很多人财产就受到侵犯。
1: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失窃的快递面单。小王是江苏省淮安市一家大型快递公司安全监管部门的专职安全员，负责物流仓库的安全管理及运营维护工作。2022年5月，他连续接到客户的举报投诉，反映说他们经常接到一些诈骗电话，自己购买的快递还未收到，但相关个人信息却被人知晓并用来诈骗。
2: 客户反馈接到诈骗电话，我的信息怎么被泄露出去，客户还没收到呢，我就接收到这个电话了，而且他冒充客服人员，他把单号号码都能给你报出来，所以说很精准，让人家不得不信啊，说是一些精准的诈骗。
1: 让小王疑惑不解的是，公司一向注重保护快递用户的个人信息，那么到底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又究竟是谁泄露了客户的个人信息呢？带着疑问，小王决定在公司摸排调查一番。
2: 因为整个的物流信息我们是清楚的，你发现的网点是哪些人接触，你到淮安中心是走哪条线，某个人操作都有记录。调查了以后，其中就有一名员工就讲，也想发展他作为下线。现场他们正在作案的时候，现场就拍了照片。
1: 通过调取监控视频，小王发现公司内部确实存在个别员工在上班期间偷拍快递面单照片的情况。进一步询问该名员工后，很快便锁定了全部5名嫌疑人。随后小王第一时间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警方侦查完结后，案件被移送至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检察院。
3: 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买卖个小快递也会导致自己的信息被大量的散发出去，所以看到以后我就非常的震惊。
1: 5名犯罪嫌疑人中有2人因情节轻微，公诉机关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而江中瑜、于从兵、徐波3人于2024年3月被淮安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淮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4: 这个案件有3个被告人，第一被告人是江中瑜，2010年前后被我们江苏省的常熟法院以敲诈勒索罪被判处了刑罚，2010年之前还有因为盗窃被判过刑，这次在2022年他呢在网上得知可以通过出售公民的个人信息赚取钱财，所以呢他就通过关系认识了本案的第二被告于从兵，第三被告徐波。
1: 2024年3月12日，淮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4: 现在开庭，传被告人江中瑜、于从兵、徐波到庭。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现在在这里依法开庭审理由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江中瑜、徐波、于从兵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案，现在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3: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2022年4月份， 被告人将。

0: 中瑜在平台上发现有人收购快递面单照片，江中瑜想借此获利，便通过网盘以每张面单照片人民币1元的价格卖给商家。出售的面单照片内容包括收寄件人姓名、地址、手机号码等公民个人信息。
1: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江中瑜、于从兵、徐波三人以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自2022年4月底到5月13日，用手机拍摄近30000张快递面单，并以1元钱一张的价格出售。短短半个月左右，江中瑜获利人民币6000多元，于从兵获利人民币12000多元，徐波获利人民币3850元。
0: 本院认为，被告人江中瑜、于从兵、徐波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买卖，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均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本案中，公诉机关以江中瑜、于从兵、徐波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那么，三名被告人具体实施了哪些违法行为？他们又是如何分工的呢？为获取非法利益，快递公司员工偷拍面单用于售卖。
2: 他们就是把工作中接触到的这些信息随手拍一下，发给商家，就拿到了一个钱，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1: 短短十几天，偷拍快递面单近30000张，被告人究竟又是如何作案？
3: 物流信息我们是清楚的，你发件的网点是哪些人接触，你到还案中心是走哪条线，某个人操作都有记录。
1: 庭审现场，三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又将如何认定？
4: 张总，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作为你个人，你的姓名、电话和家庭住址，是不是愿意让一个不相识的人知道？
5: 不愿意。
4: 不愿意，但你为什么还去做呢？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失窃的快递面单。快递面单通俗理解就是贴在包裹上的快递单，主要用来记录发件人、收件人以及货物种类等相关信息，其中还包含收件人的姓名、电话、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
2: 本案的信息呢是比较典型的，像有收件人的电话、姓名、地址，这是我们典型的个人信息，是我们的隐私，是不能被侵犯的。
6: 哎，美女，问你们几个问题啊，你们有没有网购啊？平时啊，
7: 有啊，当然有啊，每个人现在都有吧。
6: 那你们有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信息会被泄露啊？
7: 信息啊，这个应该有吧，但是我们还没有接触过这种事情。
6: 那你们自己网购会写自己名字啊？
7: 写
6: 自己证？
7: 我是我自己名字，你呢？
8: 我也是，我不是，
7: 我不是，又化名是吗？
6: 你平时会不会网购啊？
9: 没呀。
6: 没不？就正常你收快递的时候会写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吗？
9: 正常都留自己名字、真实名字和电话啊。
1: 记者针对有关快递面单的个人信息保护话题进行随机采访后发现，人们在网购时姓名一般会写真名，有的会写昵称，但收货地址和联系电话一般都是本人的真实信息。采访中也有市民表示，会经常莫名其妙地收到各种推销电话。
10: 现在开会的时候，就有骚扰电话打进来，问我要不要办卡，要不要贷款，非常的烦人。
11: 陌生的电话一接就是，要么就是广告，要么就是这个的，非常烦恼的。
2: 就是从事快递行业的人员，比较容易接触到海量的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行业，他们就有大量的资源给他们提供，去予以出售。从而使这个危害后果更加的扩大化。
1: 本案中，被告人江中瑜是无业人员，而其他两名被告人于从兵和徐波则是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那么，他们是如何勾结到一起的？又具体实施了哪些犯罪行为呢？
4: 被告人江中瑜，
12: 到。
4: 对起诉书指控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案件事实不定罪，有什么意见？
12: 没意见。
4: 你有没有签署认罪认罚具体书啊？
12: 签掉了。
4: 于从兵，
13: 到。
4: 你有没有签署认罪认罚具体书啊？
13: 签过了。
4: 徐波，有没有签署认罪认罚具体书？
13: 签了。
1: 法庭上，三名被告人均表示

0: 是认罪认罚，并且在开庭前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随后，法官在征得公诉人、辩护人同意后，决定仅对第一被告人江中瑜进行讯问。
1: 公诉人是否需要讯问被告人？
2: 需要。
1: 可以。
2: 被告人江中瑜，
3: 到。
2: 你是怎么了解到买卖快递面单可以赚钱的这个事情的？
3: 在线上有一个人找我，他说这个快递面单都可以卖，然后可以卖钱，然后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0: 被告人江中瑜当庭供述称，抱着想以此获利的心理，他主动与发布信息的人取得联系，经约定，上家给出了每张快递面单照片价值人民币1元钱的交易价格。面单照片上必须包含收寄件人的姓名、地址、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
2: 你是否知道上家买到你这些快递面单照片以后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3: 我不知道，我就以为他是淘宝刷单的。
2: 那你是否知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是违法的？
3: 我真不知道违法，我要知道违法了，我也不会做。
2: 那你是否知道拍摄的这些快递面单照片上有哪些信息？
3: 我也没看，我一张都没看过。
0: 当庭讯问中，江中瑜辩称自己并不知道买卖快递面单违法，也不知道上家收购快递面单的最终用途。那么，江中瑜的这种行为到底是毫不知情，还是故意为之呢？
2: 你自己是否平常买卖快递商品？
3: 买。
2: 你收到的快递包裹上会有哪些信息？
3: 姓名、电话、地址。
2: 有你本人的姓名、电话、地址。
3: 对。
2: 这是不是你的个人信息？
3: 是。
2: 是不是你的隐私信息？
3: 是。
2: 你想让别人知道吗？
3: 不想。
2: 你想让别人拿到这个信息出去贩卖吗？
3: 不想。
2: 沈班长，其他没有。
1: 辩护人是否需要询问被告人？
4: 没有。
1: 江总，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作为你个人，你的姓名、电话和家庭住址，你是不是愿意让一个不相识的人知道？
3: 不愿意。
1: 不愿意。别人也会不愿意，有没有想到？
3: 想到了。
1: 但你为什么还去做呢？
3: 知道错。
0: 为谋取利益，男子组织快递公司员工偷拍面单进行售卖。
2: 快递行业的人员比较容易接触到海量的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行业，他们就有大量的资源给他们提供去予以出售。
0: 庭审现场百般狡辩，男子究竟是无知犯错还是故意为之呢？
2: 那你是否知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是违法的？
3: 我真不知道违法，我要知道违法了，我也不会做。
0: 网络交易高度隐匿，被告人的上家又到底是谁？
2: 上线让我下载的是一种虚拟币交易，上线往我的账号里充值虚拟币，俗称 U 币的方式结账给我。
0: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失窃的快递面单。
1: 好，公诉人法庭举证。
2: 下面公诉人向法庭出示本案的相关证据。首先出示的是本案的被告人和同案人员的供述和辩解。
0: 举证质证阶段，公诉机关首先出示了被告人江中瑜、于从兵及徐波的供述与辩解。归案后，于从兵及徐波如实向公安机关供述了自己的犯罪经过和事实。而作为该案件组织者的江中瑜，在前两次供述中并没有如实说明自己的主要犯罪行为，被公诉机关认定其不符合自首的法定情节。
2: 下面重点出示的是其在公安机关做的第三次供述。因为我本身不干快递这行，我就想起来认识一个姓陈的朋友在快递公司当驾驶员，他说他认识快递公司领导于从兵，就是本案的第二被告人。于是我就和于从兵联系，问他能不能将快递面单照片拍下来卖给我，一张照片给他6毛钱。
0: 在于从兵的供述中，他详细说明了江中瑜是如何联系上自己并进行交易的。
2: 2022年4月1天，我接到江中瑜打来的电话，对方说有一个拍面单的生意，问我要不要做。我问他什么面单生意，他就告诉我他会给我手机将快递上的面单拍下来，一张面单照片给我6角钱，因为我想多挣点钱，所以就同意了。 后来我们也多次电话联系过。

0: 并且见过面。打电话和见面的目的也就是他告诉我怎么拍面单照片以及怎么将照片上传。
1: 按照快递公司的相关工作要求，快递员其实是不允许带手机进入快递分拣区的，而于从兵作为公司主管，因为工作需要才被允许携带。通过偷拍快递面单，于从兵很快获利，这让他内心产生了一种赚钱很容易的想法。与江中瑜商量后，于从兵决定拉自己的手下徐波、姚善军、胡建马三人入伙，一起作案。
0: 我先后到对方那边又领了三部手机，发给姚善军、胡建马和徐波，让他们用这些手机来拍面单照片。他们呢是在上班的时候拍，第二天下班前，我到他们三人那边将手机收回，根据他们各自手机里拍摄的面单数量结算工资给他们。我一共卖过十几次面单照片给我的上家，共计拿了我的上线钱有18300元，我分给姚善军和胡建马两人2000多元，分给徐波3000多元，我自己分了12000多元。
1: 被告人徐波在供述中则表示，自己最初并不同意拍摄快递面单，但因为于从兵是自己的领导，最终才同意了于从兵的提议。而让徐波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行为最终触犯了刑法。
0: 徐波呢，是从2022年的5月3号拍到了5月13号，期间呢，每天拍摄是1500张左右，一共拍摄是14000多张照片，获利是3850元。
1: 就这样，一个五人构成的犯罪团伙，在江中瑜的组织下，短短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便拍摄了近30000张快递面单进行出售。那么，江中瑜的上家是谁？他们又是如何交易的呢？
0: 于从兵每次上传好面单照片后，我就用我的手机登录，然后将上传面单照片的链接发给我的上线。上线让我下载的是一种虚拟币交易，上线往我的账号里充值虚拟币，俗称 U 币的方式结账给我。
1: 原来江中瑜与上家完全是通过网络进行联系和交易，他并不知道上家是谁。事实上，只要上家爽快付款，江中瑜并不关心对方是谁，也并没有觉得使用虚拟币交易的方式麻烦。这种高度隐匿的交易方式，反而让江中瑜有了一种通过买卖快递面单获利十分安全的错觉。
0: 上线为我充值了有十几次虚拟币，共计价值是20000多元，我自己实际获利是6000-7000元，但是我买四部手机提供给于从兵拍面单照片就花了8000元。以上是三名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2: 被告人江中瑜
3: 到。
2: 对刚才供述人宣读的以前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供述什么意见？
3: 没有意见。
2: 徐波
4: 没意见。
2: 于从兵
5: 没意见。
2: 辩护人有没有意见？
6: 没有。
1: 此外，公诉机关还向法庭出示了同案人员胡建马、姚善军等人的证言。淮安市公安局淮安分局制作的搜查笔录、扣押笔录、电子数据、检查笔录等证据，快递公司专职安全员小王也被公诉机关申请出庭作证。
2: 啊，公诉人可以作为证人。
0: 你们单位是怎么发现这个案件的？
7: 客户反馈。接到这个诈骗电话。
0: 这个案件发生后，你们单位有没有采取什么补救性的措施啊？
7: 有的，我们公司人员进行了一些相关的安全教育，对吧？签署了一些安全的协议，上交了一些电子设备等等的一些措施，然后总公司就相关职能部门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出台了一些隐私面单，现在是面单上看不到个人姓名和电话号码。已经
2: 其他人公诉人还有其他询问呢？
0: 没有。
2: 辩护人有没有？
6: 没有。
2: 证人先退庭啊。辩护人，有没有证据提交？
5: 我提交一些，就是关于被告人江中瑜家庭情况的一些证据。
1: 举证质证环节，江中瑜的辩护人也向法庭提交了江中瑜父母的身份证复印件、孩子的户口簿复印件及其父亲的住院病历等证据材料，证实江中瑜的父亲因脑溢血丧失了劳动能力，其母亲已经年近70，三个孩子均系未成年。
2: 工作人员看一下
0: 证据的内容与本案事实和情节没有直接的关联，当然他的这个家庭情况公诉人在量刑的时候会予以一定的考虑。

0: 经过刚才的举证，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啊，来源合法，能够相互印证，具有证明效力。鉴于被告人对上述证据和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1: 三男子内外勾结，偷拍快递面单牟利。
2: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是你还是选择了去出卖这些信息，去发不义之财。
1: 铁证如山，罪责难逃，被告人最终将受到怎样的判罚？
3: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均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信息化时代，网购已成为生活常态，享受便利的同时，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如何得到有效保护？
4: 保护我们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应该是关系到我们万千群众的切身利益。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失窃的快递面单。
0: 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3: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1: 法庭辩论环节，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江中瑜、于从兵、徐波三人以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先后拍摄出售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快递面单近30000张，获取非法利益20000余元。
3: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均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公诉机关最终建议判处江中瑜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判处于从兵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适用缓刑；判处徐波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适用缓刑。
0: 被告人江中瑜的辩护人，对辩护词。
5: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公诉员，第一点，对江中瑜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受到刑事处罚是属于适当的。第二点，
1: 法庭辩论阶段，江中瑜的辩护人当庭提出，江中瑜为主动投案系自首，且考虑他的父母年事已高，三位子女均未成年等家庭情况，希望法庭能够适用缓刑。
5: 判处江中瑜死刑的话，有可能使这个家庭陷入非常大的一个困境，建议法庭能考虑从人道主义出发，能够适用缓刑3年的判罚结果。
6: 我们同意这个刚才公诉人提到的，就是适用缓刑这个意见。
7: 被告人徐波存在诸多的这个法定和酌定的从轻情节，建议法庭适用缓刑。
0: 公诉人有没有心理意见？
3: 我们认为江中瑜的行为不符合自首的认定。被告人江中瑜共做了3份供述，前2份供述内容存在很多虚假的内容。
1: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江中瑜是基于一种畏罪的心理做的一种虚假的部分内容的供述。在前2次供述中，江中瑜只承认自己产生了赚钱的想法，以及让于从兵给他拍摄快递面单用于交易，却否认自己获利的真实情况。
3: 即使他选择了自动投案，但是并没有选择如实供述主要事实，与自首的认定精神是不相符的。被告人江中瑜，他在具有多次前科劣迹的情况下，再次实施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足以证明了他的再犯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公诉人建议对其不能适用缓刑，并处罚金。
0: 三被告人还有其他辩护意见？
5: 没有。
0: 啊，法庭辩论结束。下面三被告人对案件的处理有什么意见和要求？被告人江中瑜。
8: 尊敬的法官，尊敬的公诉人。希望你们能给我这边适用缓刑，因为我的家庭确实特别困难，希望能给我一次机会。
0: 于总兵，
9: 希望嘛，政府呗，给我们重新做人的机会呗。
0: 徐波，
10: 我也没意见，希望政府给我个改过的机会。
0: 好。通过前面的法庭审理，本案的事实已经基本查清，本庭将在会议庭评议后，依据查明的事实，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和证据进行宣判。现在就停。
1: 腰椎间盘突出

0: 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57-5588。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57-5588。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57-5588。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57-5588，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 有一句俗语说得很对，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像我们本案的被告人一样，你自己也知道这是你的个人信息，你不愿意这些信息被泄露出去，而且你也知道它很可能是用来做其他违法犯罪的勾当，但是你还是选择了去出卖这些信息，去发不义之财。
2: 2024年3月28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江中瑜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于从兵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被告人徐波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
3: 根据法律规定啊，他们应当是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条规定。本案的被告呢，应当是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个量刑刑的。
2: 信息化时代，网购已成为生活常态。作为记录用户寄递行为的信息载体，一张小小的快递面单上，姓名、电话、地址等个人信息一应俱全。那么如何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呢？
4: 首先在公民个人层面，我们个人信息的一些资料、一些数据，我们应当妥善保管。在社会层面，我想我们企事业及机关单位不得私自采集我们公民的个人信息，速递企业应该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和管理，行政机关应该加强对我们快递企业的行业监管，作为我们司法机关

0: 应当加强联合打击的力度，形成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屏障。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6: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7: 为什么有些厨房纸不适合接触食物？因为吸水吸油能力强，厨房纸常被当成处理食材的小工具，但并不是所有厨房纸都适合直接接触食物。判断方法其实很简单，如果包装上标有 GB4806.8、2022或2016字样，就说明它符合食品接触用纸标准，可以用来包装或擦拭食物。如果只有厨房纸标准 GBT26174，那它更适合做清洁用途，不建议用来包裹食物。有些商家不会在执行标准里单独把编号列出来，碰到这种情况，最好查看商品介绍页中是否有第三方机构提供的可接触食品用检测报告或认证证书。如果既没有食品接触标准，也没有检测报告，最好不要用来直接包食物。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跨省维权讨说法，一盒榴莲折射出网购生态乱象，
1: 从头到尾他态度都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呀。
0: 恶意投诉未免单，糊涂女孩梦想不劳而获被判刑，
2: 但是我真的知道错，我应该不会这样了。
0: 善意规则为何屡屡被滥用？恶意维权最终伤害的是谁？
3: 他算达到一个共赢的一个双赢的局面。
0: 法治深一度正在播出。

0: 欢迎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近日几个电商消费领域的事件持续引发热搜，河南榴莲商家和江苏海鲜商家不约而同分别较真儿跨省维权讨要说法。杭州一街道被知名电商拉黑限购，网购市场怪象备受多方关注，网络交易平台规则被恶意利用，究竟伤害的是谁的利益？今天我们就一起聚焦网购恶意薅羊毛的举动对消费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伤害。
1: 四月刚刚过半，大家都在做好忍受入夏后热浪气温来袭的准备，没想到多件网络购物中商家反向维权的事情却意外火热了起来。
2: 客户他是杭州的，然后他在我们店铺呢，就是一共购买了五个海鲜，他分两次购买的，但是每次呢都是以各种理由去申请仅退款，而且是恶意的，所以就给我气得来杭州了，我准备去找他。
1: 于女士是江苏南通人，开了一家网店卖海鲜，4月11日特意赶到杭州，想要通过当地媒体找到买家讨要说法。2025年12月，有一位杭州的买家在他的网店下单了3份海鲜，总价500多块钱，
2: 分别买了鲳鱼、还有龙利鱼和那个黄鱼。我们是12月5号到的，然后呢，他是在12月8号的时候申请了仅退款，是一单黄鱼，他的理由就是商品腐烂、不新鲜、腐烂。
3: 他提供什么证据没有呢？
2: 他的证据就是拍了几张杀好黄鱼的照片。
3: 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2: 我们发出的鱼肯定是完好的，如果说他觉得有问题，他可以完全拍他收到的货的状态，而不是说他处理好内脏的状态。
1: 于女士说，当时她拒绝了买家仅退款的申请，买家申请平台介入，最终平台支持了仅退款。到了今年3月，这位买家又在他的店里买了2份海鲜。
2: 他是3月10号下单的，3月11号收到的，他是3月17号申请的仅退款。我当时就非常生气，我就说如果说这笔钱他退到的话，我一定要去杭州找他去要个说法的。
1: 于女士说，他们店铺的海鲜都是自家渔船新鲜捕获，买家口中的腐烂变质并不存在。
2: 我们是江苏南通吕思渔港的，然后我们家的店铺都是自己家船上有什么货我们每天就卖什么货的。就咱们先不要说我发货的状态是什么样，就是他收到的这个状态，他提出仅退款诉求的这个照片，商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凡你稍微了解一点食材的，你一看就知道这个鱼是很好的，他一定是恶意的仅退款，目的就是可以不花钱吃东西。最简单的一点，如果是你在一个店铺买了一个东西不好的情况下，你会3番5次再去这家店铺去购买东西吗？
1: 无奈之下，于女士特意赶到杭州，想要当面和买家沟通商量，却遭到对方拒绝。记者联系这位买家，电话刚接通就被直接挂断。
4: 喂，你好。你好，请问是女士吗？哎，我这边是那个浙江电视台小强热线的记者啊，你好。
1: 事后，买家发来短信回应记者，指责卖家恶意捏造事实博取流量，并且表示自己已经报警。目前双方都表示准备通过法律诉讼解决。无独有偶，没过几日，河南濮阳榴莲商家程先生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的行为，更是引起全网广泛关注。原来2026年4月28日，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而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却发现有些不大对劲儿。
5: 都是黑黢黢的张霉菌了。他说坏了，但是我们当时说你翻过来拍下视频，因为现在遇到过好多就是皮图嘛。

然后我说发下拍下视频，但是他拒绝，他说你商品编制了还给我发过来，还要求我拍这拍哪。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也是把北面拍过来了，但是北面跟正面完全不一样。首先我们看到他

0: 进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1: 那我就感觉好巧呀，就像是运气嘛，老天爷在帮忙嘛，就那种刚好就拍到了，很巧。我到现在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在走之前我找他问了一下，那时候他也是态度比较蛮横无理的嘛。
2: 我问你，你是上家是谁？
3: 上家
2: 你
3: 坏
2: 了
3: 已经扔
2: 了。
3: 我已经找到了我们的包装袋。咱们的现在是放在哪儿呢？我们是先要解决这个问题。
2: 解决这个问题是吧？我都说了已经扔了，我且不都扔话说。
0: 沟通无果后，程先生只能到当地派出所报了警。
4: 也考虑过这一个小姑娘会不会带来给她带来什么影响呢？但是我感觉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嘛。再有一个，我并不是说没给机会啊，四次协商机会。从头到尾他态度都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呀。如果说他我没有我这个190，那慢慢的积累是不是有个1900、2900、3900，多了之后呢，他就不是一个拘留那么简单了。
0: 从4月28日至5月7日，短短10天内，为了一盒榴莲，程先生两次自驾往返河南濮阳与山东德州，总行程1600公里，耗时5天，自费5000余元，完成了许多中小商家想做而又没有做成的事情。
5: 我们看到两名商家是不约而同的跨省维权。我们以这个榴莲商家为例，其实一单榴莲190块钱，但是他维权的成本却高达5000多元。就算维权成功了，咱们算经济账啊，实际上也是不值得的。
6: 如果算经济账来说，确实可能不值。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他的这个维权的行动，他作为一种事件，他作为一种一般的人不去这么做的一种维权行动，恰恰他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这样的话呢，是从社会层面上他推动了这个事件的关注和乱象的一种整治。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在社会层面上呢，它又是值的。
5: 网购中哈，仅退款这个规则最初设置的意义肯定是为了这个保护消费者哈，让这个售后可能更便捷，但没想到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这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6: 仅退款呢，它主要是适用于什么呢？就是商品有一定的质量，或者说呢是商品的价值比较低，符合退货的条件。这个时候呢，如果再把这个货退回去，它的退货的成本还要比这个货要高。或者有些像生鲜类的商品啊，它退回去就烂掉了，没法再退回去了，退回去也再卖不了了。所以这个呢，仅退款主要是适用这种，它的确能够对商家呢解决了他的负担这个成本问题，也减轻了消费者的这个维权的成本啊，它初衷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在这个实践的运行过程中呢，被滥用了。商家呢，他想方设法把东西卖出去，平台呢也想拿到更多的流量和用户。这个时候他在仅退款的审核和规则的执行过程中呢，就过于的放松了，审核也放松，有的时候呢对消费者的这个买家的这个举证都不做实质性的要求，甚至文字图片的要求都不做。这时候的话呢，就被一些人钻了空子啊，伪造图片啦，找一种各种的理由啦，来去要求仅退款，造成了很多商家的很大的负担和压力。
0: 平台经济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仅退款和7天无理由退货等善意的规则，它不仅打消了消费者眼不见心不实的顾虑，也给中小商家带来了实打实的经济效益。一经推出后，迅速成为各大平台的服务标配。然而，随之而来的恶意退款薅羊毛行为，也让中小商家叫苦不迭。河北省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4月份刚刚开始在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干枯死亡。张先生对此心存疑虑。
7: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0: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断定这是 AI 造假，便驳回了仅退款申请。买家随后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

0: 的图片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有人薅仅退款的羊毛，也有人利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把使用过的商品退回商家。类似的事例在媒体的报道中并不少见。经营演出服装的王先生有一次卖出了40件演出服，但这些衣服很快被全部退了回来，且明显被穿过，已无法再次销售。
1: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你看这些都脏的根本就没办法再次销售。我感觉作为一个电商人，然后感觉特别的无奈，特别无助。
2: 恶意薅羊毛的行为在大多数人心里可能都觉得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过错啊，毕竟只是贪点小便宜，我又没犯什么大错，从来都没想过这里面可能会有违法的风险
3: 啊。是的，其实呢利用规则漏洞或者是编造虚假的这些证据啊，不管是仅退款也好，还是七天无理由退货也好，获取不当利益这个呢，不管金额大小，在法律性质上都是一种违法行为。
2: 就是以前大家都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不是什么大的过错啊，可能就是被忽略掉了。
3: 首先，再小的数额，你这个行为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啊，那么该赔偿的赔偿啊。该承担违约责任的承担违约责任。第二的话呢，如果是涉及这个欺诈啊，像伪造证据、伪造视频、伪造图片来获得这个仅退款的这种行为的话，它实际上就可能涉及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在属于行政方面的违法啊，构成了欺诈。那么数额再大的话，那可能就是承担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就是按照诈骗罪来处理，那么还有我们在实践中遇到的案子的话呢，是另外一个，就是你对特定的一个商家多次下单，多次仅退款，干扰了他的这个生产经营活动的话，就按照破坏生产经营罪要被判刑。
0: 2026年5月8号，榴莲事件中的涉事买家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随后，程先生也证实，平台也已全额返还了他190元的货款。
4: 很多人看到这个退款成功维权之后呢，有一些商家把受过的气，确实他们也有自己的凭证，对面是恶意恶搞他们，但是太远没去，他们就打电话，说我看到榴莲事件的，你如果说你不干嘛干嘛，我就过去，咱们当面去对质或者干嘛的，对面把钱给他们了。
0: 然而事件再起波澜，2026年5月27日，程先生收到自称买家哥哥的人身威胁。5月28日，程先生向濮阳警方报警，并被刑事立案。5月30日，他又向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索赔货款、店铺损失及维权开支，并承诺追回款项全部捐赠公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不仅损害商家利益，其实对看似占了便宜的消费者自身也有着不同寻常的伤害。不劳而获，一旦成为习惯，付出的将是难以承受的代价。2025年4月的一天上午，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真光路派出所接到一起消费纠纷的警情。
5: 你现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你这个过敏，然后你希望他们店家做出赔偿还是什么？
6: 对啊，就是医药费，然后再加上损染房费。
5: 你觉得一共要多少钱呢？
6: 损染房费是450，然后医药费应该是100多块钱吧，也就。
0: 民警询问得知，这名客人姓王，是4月9日入住该酒店的。王某声称是酒店的床品不干净，导致他的皮肤过敏了，因此他要求酒店退还住宿费并赔偿医药费。不过酒店工作人员对王某的说法并不认可。
7: 你是不是在这里入住酒店是否过敏？你自己可怎么能确定呢？
0: 经过民警耐心调解，双方仍然坚持各自的主张，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无奈之下，民警让他们签下了调解不成功协议书，并建议双方走诉讼程序。本以为这只是一起简单的消费纠纷，没想到调解后的第二天，酒店的值班经理再次来到了派出所，并且还带来了一份新的证据。
8: 他们在清理房间的时候呢，发现在王某入住那间房间里面有一本入住前日在医院就诊的一个记录，那么记录上面显示呢，他在入住前已经有了一个过敏性皮炎的一个症状。
0: 为了平等维护

0: 护商家和消费者的权益，警方对该案展开了进一步研判。通过调查，民警发现王某是2025年2月从外地来到上海的，他到上海之后的行踪非常奇怪。
1: 他从2月份来沪之后呢，他是在住在各，就是没有固定的落脚点，在各大浴场还有相对少的一部分中档的宾旅馆进行一个住宿。那么我们立马就联系他所住宿过的过夜的那个浴场酒店，那么进行联系询问是不是有一个相同的情况，发现绝大部分都有他这个跟我们在我们辖区发生情况是一样的，就是以自己皮肤过敏为由，然后要求一个退赔，一个是赔偿。
0: 而随后进一步的调查更让警方吃惊。
2: 王某呢，在上海他长期都是使用外卖平台去点餐，他会以餐里有异物，甚至是一些餐内的一些食物烤焦了等理由，向我们的平台或商家提出退款。
0: 越调查，民警越觉得王某的行为举止太离谱，他几乎很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全靠打车。不出所料，通过梳理他打车软件中的订单信息，民警发现王某几乎投诉了所有给他提供服务的司机。
1: 他基本上就是投诉司机骂他，对他进行一个辱骂，然后投诉车里面有异味，对他造成了一个不舒服的这个用车体验。他是以此为要求网约车公司进行的退款的。
0: 为了避免网约车平台把自己拉入黑名单，王某下载了多款打车软件，平时交叉使用。
2: 因为当时我们一直有个疑问，就是说他来沪就是出现在我们的视频里面都是没有一个行李箱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始终怀疑他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落脚点，或者说是朋友家。
0: 民警发现王某从来没有带过行李箱，但他每次出现时穿的衣服都不一样。民警曾怀疑王某在上海有固定住所，不然他的这些衣物都存放在哪里？在对王某手机里的社交软件及购物软件进行调查之后，民警有了答案。
2: 他实际上是也是利用了我们服装行业的一个7天无理由退款，或者是14天无理由退款的这么一个规则。那么他穿完的衣服，比如说吊牌不摘，那么在这个规定时限里面，他选择一个退货或者说是换货的服务。
3: 他应该是买了3件，然后快递过去的。我记得那天我刚好收到他那个快递，在吊牌皱皱巴巴的，说的时候是说没穿过。
0: 警方调查确认，王某在上海的2个月内，衣食住行几乎没有花过钱，其中辗转20余家酒店、温泉馆，通过差评威胁、报警纠缠、长时间滞留等方式，迫使商家免除房费及赔偿共计7000余元。而他精心策划的这些伪装成消费纠纷的碰瓷闹剧，正是源于他网购退货白嫖商家后产生不劳而获的念头。为了索要退款，他还曾上网查阅消费纠纷相关法律，试图规避风险。面对调查证据，王某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4: 但是我真的知道错，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2: 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你侵犯到的是什么？
4: 商家的利益。
2: 你是现在已经是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商铺的一个营商环境了。
0: 2026年2月2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王某提起公诉。2026年3月6日，该案开庭审理，法院当庭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1年。
5: 无论是仅退款还是7天无理由，这都是保护消费者的一个善意的条款，但是如此被恶意的利用被滥用，如果我们的这些善意的规则总是被这么滥用，那伤害的究竟是谁的权益呢？会不会哪一天我们自身的消费者本身也会受到反噬呢？
6: 这样一种行为的话，首先直接当然的话呢，就是侵害了经营者的权益啊。表面上看说这个他拿到了这个仅退款啊，不用花钱就用了东西了啊，会不会有人说那这个对消费者是不是有好处呢？真正意义上严格意义上的诚信的仅退款，按照规则的来的仅退款，那么这个的确是有助于消费者维权降低成本的。但是像这些行为 它其实是也损害了消费者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你这么一搞的话呢，商家他就会在受到成本经营的压力，他被迫了降低的这个减成本，难以保证商品的质量。然后平台的话呢，它放松这个管制的话，放松审核，这么搞的话呢，那么对于一种这个违规了不诚信的这种交易的话呢，它成批量的出现，那破坏了整个交易这个生态。还有说，如果说要求平台来去提高审核监管的话，那么本来能够对消费者友好的东西的话，真正的消费者他的门槛就高了。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行为实际上不管是对商家还是对消费者还是对我们国家的整个经济发展都是有坏处的。
5: 我觉得这些善意的规则应该让我们每一位消费者去珍视它，去好好的保护它，去让它发挥真正的作用。
0: 面对网购中层出不穷的消费者恶意维权行为，不堪其扰的商家可谓各显神通，花招百出，各种防范手段应运而生。周元霞是湖南株洲一家服装批发市场的商户，每天清晨他都会收到来自工厂的新款服装，随后在直播间向消费者推荐。然而线上和线下销售的同款服装却有着不一样的区别，
7: 衣服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线上我们会有一个防盗扣，一个这样的防盗扣。
0: 周元霞透露，这种防盗扣并非出于不信任消费者，而是为了防止一些买家利用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将试穿后损坏弄脏的衣服退回，导致服装无法二次销售。
7: 也不是我们不信任买家，就是现在没有办法，退货率这么高啊。不是说所有的买家都是这样，真的是极少数，有一些是专业的，可以这样子说，还是专业来薅羊毛的。那我们主要其实还是应对这一部分人群。
0: 汉服唐装是退货率极高的重灾区，经营汉服多年的王梦一直苦恼于常常被退货。
8: 2019年挂的都是小吊牌，大家都是小吊牌，没有大吊牌。然后汉服的话，基本上就是吊牌，就是缝在衣服上面的。如果你要穿的话，就是确定我要留下这件衣服，你要把吊牌撕掉。
0: 经历了几次被蹭穿完退货的情况，王梦也换成了大吊牌。
8: 收到了，可能就看到这个吊牌太大了。然后如果我穿出去的话，会有人看到。会有人会去说，哎，我发到网络平台，我给你发上去。因为现在这种情况是特别多，所以很多他收到之后就包装都没有拆，直接退回。
0: 王梦说，换成大吊牌后，虽然增加了一定成本，且售出的服装数量有所减少，但至少可以有效避免因试穿退货而导致的衣服报废和经济损失。2026年5月，有媒体报道，因部分从事直播的消费者存在穿完就退、用完即退等行为，多家电商店铺被迫采取了拉黑街道的自救措施。经媒体报道后，此事一度登上热搜，引发讨论。而被拉黑的街道直指杭州某街道，商家表示，拉黑并非出于恶意，而是面对恶意退货与高额损失时的自我保护之举。虽然经媒体报道后，目前禁售地区已经恢复了下单，但如何遏制善意规则的滥用，为商家和消费者提供公平公正的争议解决通道，成了摆在公众面前的一道难题。2026年2月开始正式实施《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规定，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这也明确了监管层面的态度。消费者权益需要保护，但绝不能以牺牲商家正当权益为代价。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400-100-6565。

0: 六。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0: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这些电商市场的乱象哈，已经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重视了。2026年2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个出台了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聚焦到了平台的治理。
3: 它主要制定的一个背景就是说，针对平台在规则设定上呢，对于商家的是存在明显不公平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要对平台的规则呢，加以管理。那么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针对仅退款的事件就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能够强制或变相强制经营者来接受仅退款。第二个，你平台要保障这个商家的这个申诉的权利啊。第三个的话呢，你平台还有义务识别不诚信的商家，就是说要保护经营者的权利，保护消费者的权利，都要保护啊，不能过于的偏重，过于的失衡啊，它是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双赢的局面，
2: 对，
3: 而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双输的局面。
4: 更令人欣喜的是，2026年5月，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主要用于识别诈骗场景中的 AI 伪造。AI 鉴真工具在平台退货退款规则中的合理运用，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为维护平台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保驾护航。
5: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2: 榴莲商家程先生的跨省维权不是孤立，而是千万中小电商商家的集体心声。而这次维权的胜利，不仅让恶意薅羊毛者受到了法律的惩戒，更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网络交易平台规则不能再被任意滥用，它应该回归到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平衡买卖双方利益的初衷。希望经过多方努力齐抓共管，能够让善意的规则不被辜负，让诚信经营不吃亏，让电商生态风清气正，行稳致远。
6: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7: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8: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9: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

0: 你说说吧，李书记。说实话，我最不希望这种事儿发生。毕竟在清华区，我要担负最直接的领导责任。事情发生之后，我抓紧时间调查了一下，我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向二位领导做一个简单的汇报。 首先，是莽村度假村这个项目的审批流程。我们区政府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个项目的申请，他们是越过我们区一级，直接向市里申报的。这么做合不合规？第二，是批准这个项目的时间，在清华区建高速是半年前就定下来的，只是因为要走完这个流程，所以直到最近才刚刚公示。 可这个项目的获批时间恰好是在我们之前一个月左右，这里边会不会也有问题？是不是有人以权谋私，以信息来交换利益？第三，这个项目刚刚开工，现在停下来完全来得及。我们区政府和村委会交涉多次，他们总是阳奉阴违，摆明了要在补偿款上做文章。李书记，一个村委会哪来这么大的胆子？ 是不是有个别领导在背后给他们撑腰？所以我认为，要查，连同这些问题一起查。就像刚才赵立东同志所说的，要严惩，绝不姑息。但对外宣传口径怎么说，也是我们必须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政府管不好地区违建，还是我们的公安？ 治理不好地区的治安，至于怎么说，才能对我们的招商引资危害最小？我也希望二位领导能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
1: 孟大海同志，你说的事情我会认真思考的。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2: 啊，李书记，赵部长，那我就。
1: 那我先走了。嗯，辛苦了，老孟。不客气，李书记。李书记，孟德海说这件事他不清楚，我一百个都不相信。你先不要谈他的问题，先说说你的问题。
2: 我，
1: 省纪委打电话给我，要了你的材料，也询问了一些事情。李东同志。 你不用太紧张，就是电话询问。就是说还不严重。身在高位的人，谁没被整过材料啊？但是我要提醒你，不要跟某些基层干部走得太近，特别是莽村这种问题复杂的。
2: 我知道了。
1: 既然事情发生在清华区，就让孟德海同志负责吧。

0: 书记是没站在您这边。哼，
1: 孟德海这个老滑头啊，他把清华区的开发和咱们市的招商引资混到了一块儿，让我无从插手啊。看来啊，孟村的工程得放弃了。
0: 行。哎，
2: 丢卒保帅。还有，你跟莽村那个孙主任以后不要再有任何来往。
0: 明白。
2: 还有一个更麻烦的事儿，有人在整我的材料，你去了解一下，看到底是谁。

0: 骗子，骗我们掏钱给你们家村，现在土城亡了，
1: 出来，
0: 我们家底儿都放进去了，把钱还给我们。

0: 你好，你好，我是莽村李有田呐。哎，我想跟领导通个话。哎，等等，是这样，我村里出了个紧急情况，真的，真的非常，喂，喂。
1: 你们再喊一个！啊，我的棺材门也倒进去了，你们可以上村委会查查。不许上我们家，看上哪家东西好，你们搬回去。实在不行，帮我碎尸万段，给你们陪葬，够不够赔啊？够不够赔？你们说话，老子也他妈不想活了，有种的过来，过来呀、啊，滚蛋！

0: 领导找我，这是有什么指示？
1: 赵市长，想让你帮点小忙。这人是市政府研究室的，叫谭思言，最近写了不少关于赵市长的黑料，送到省里了，而且是实名举报的。现在是京海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不能有这样的害群之马。
0: 这就是一个普通科员，赵市长干嘛跟他过不去呢？
1: 这样破坏团结的人，会影响到领导的威信的。威信都没了，还怎么开展工作啊？
0: 赵市长想怎么做啊？
1: 让他闭嘴。
0: 那得给我点时间。
1: 给你时间，但不能拖太久。没什么问题吧，李队长？
2: 你是专业的，

0: 出来也不告诉我呀，快上车。先前都是我们听你的，你这一出事就不管我们了。
1: 我已经辞职了，跟景海建工跟那些工程再没关系了。
0: 咋没关系呢？大庆人在里边呢，你脱得了身吗？
1: 张大庆不敢乱说，他的案子可大可小，如果判成误杀还能留条命，他咬出的人越多，外面越没人帮他。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0: 常总，你不能这么认输啊，我们都没认输呢呀，我们一起合起伙来得对付高启强，跟他斗到底。上车，
1: 就凭你们？
0: 凭我们几个肯定不行，凭我们的力量加上您的脑子。再说了啊，那高启强抢的可是您的江山啊，你甘心也行。
2: 姐，你告诉我，高启强背后的指使者是谁？
1: 还能有谁呢？区委书记孟德海。
2: 孟德海，哎，记住了啊，孟德海，记住这三个字儿。
3: 记住了。哎，怎么了？
2: 他呢？现在不想让我们活，我们该怎么办？
4: 干他！
3: 干，是不是？
4: 我要走。
3: 来，走。别说就这样
4: 走。
3: 炸了他！
1: 你能怎么样？又搞绑架，还是到政府门口去闹事儿？
2: 我们呢，悄悄的去矿场上拿个炸药，

0: 把他们家给炸了！对，怎么样？买呀买呀买呀！哎呦，那天啊，我们被别人骗了，这是真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快来！大哥，哎，对哦，啊，你这别啊！让我，让我，让我，让我！别呀！大嫂，别呀！大嫂，干什么？
1: 还没，
0: 走走走走走走。
2: 给你卖命这么多次了，求求你，求求你，你能满足我一个心愿吗？
0: 就一个心愿，
3: 你想怎么样？
2: 求求你，我。

0: 警察同志啊，你怎么开的车啊？啊，差点撞到我，你知道吧？啊，身份证出示一下。警察就很了不起吗？请问警察同志，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查我？
1: 请你配合工作。
0: 你讲出个道理来，我配合；讲不出道理，我凭什么配合？
1: 干什么？
0: 废话，
1: 身份证出示一下。
0: 我说警察同志，你怎么这样讲话的？
2: 身份证！哎，你干嘛？你要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啊！你太不讲道理了！你这是暴力执法！你这个……哎，弄疼我了！
3: 凭什么靠我？凭什么？啊！哎呦，
2: 还敢踹我？我不是罪犯！你凭什么这样对我？
3: 我又不是罪犯，还举报吗？说，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接着举报。
2: 最后问你一次，还举报吗？
3: 不但要举报赵立栋，我还要举报你！
2: 别再用我搜手了！啊！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举报；你要摔死我，来呀、啊！

0: 没想到啊，你还真是不怕死啊。对不住啊，刚才是试探你。
1: 你要玩什么花样？
0: 跟我合作，咱们一起扳倒赵立东。
1: 能不能先把它解开？
0: 哦，好。
1: 来，
2: 你也真行，没什么实际证据就敢举报赵立东。
1: 现在有你提供的这些材料，上级部门一定会重视起来。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就是把这事发生的情况记录一下。
1: 倒是有点像流水账，不过没关系，只要真实就可以了。
3: 真实性我可以保证，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1: 有了这块敲门砖，一定可以好好查查赵立东。
4: 千万要谨慎，要是赵立东知道了，他肯定还会找别人来解决你。你别指望别人能像我一样放过你。
1: 我死都不怕，还怕他吗？
3: 视死如归呗。
4: 我以为现在像你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

0: 还有一个情况可能和赵立东有关。2000年我查过一个命案，死者叫黄翠翠，她有一支录音笔，到现在还没找到。
1: 脸怎么了？
2: 没事，不小心碰了一下。
1: 倒是来自首来了。
2: 安警官，不管你怎么看我，我还是把你当做朋友。我马上就要离开京海了，走之前想给你提供一条线索。
1: 好，讲。
2: 莽村的工程停了，李有田和他的儿子李宏伟对区政府和公安怀恨在心，有可能会实施报复。
1: 谁讲的？
2: 听李宏伟在酒桌上说的。
1: 那不能成为证据。
2: 我有这个，这证据够你们动手了吧？
3: 对，队长在这儿。
4: 行，这回要是假的，我给他都吃了。
5: 杨队，过来看一下。

0: 蒙德还是区委书记，也是我们曾经的领导和战友，在主持拆迁工作当中发生了家人被绑架这样极端恶性的案件，影响有多坏就不用我说了。所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避免最恶劣的结果出现。从现在开始，直到孟玉被安全救出来，我都在局里，有任何情况，直接跟我本人汇报。
1: 刑法第239条规定啊。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就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就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 孟书记，孟德海书记，
3: 我说你，大半夜的鬼叫什么？
2: 孟书记，哥找着你了，
3: 上来。
2: 哎，老莫。
4: 那是谁呀？是不是他知道我们？
5: 把这衣服进去。哎呀，不行，我冷。哎呀，快点进去吧。哎呀，快进去。来，张彪，接一下。
6: 是。
5: 孟书记，进来吧。你就在这儿说吧。
6: 站着说，站着说！你们就让我回来说吧。把他扶起来，
5: 行行行吗？
6: 来来，坐那说。
7: 这大半夜的，找我干什么？
6: 孟书记，我儿子宏伟我没管教好，他确实不是个东西，但是他绝干不出这种事儿来呀！他
5: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
6: 是。
5: 这孩子的安全最重要，
6: 最重要。所以不管宏伟有没有嫌疑，我一定会全力配合的。我，
5: 都松开。
8: 孟书记，
6: 我想跟你表个态，这件事情如果真是宏伟做的，那我，你们要抓就抓。 要判就判，我绝不袒护他。还有，他平时跟什么人一块耍，在什么地方耍，我知道全告诉警察了。你们都可以去查。还有，今天晚上他们联防队在挨家挨户的查，我建议只要今天晚上出去没回来的人，都要作为嫌疑人查一遍，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呀，孟书记。
9: 根据小区附近监控显示，孟玉是昨天晚上9:45左右离开家的。他先是接了一个2分钟左右的电话，然后就匆匆走了。谁打的电话？
0: 来电号码是一处公用电话，附近没有监控。
5: 这是说孟玉，
9: 这是9:50的录像，出租车车牌号海B T3207。
5: 马上联系。

0: 一家出租汽车公司找到昨天晚上开这辆车的司机，
1: 是孟玉最后下车的位置在这里，这个时间是昨晚10:20。
0: 后来呢？
2: 没了，他就是在孟源酒吧失踪的。
1: 没见过，见过这人吗？见过人。
2: 没有。
1: 姓名？
2: 李娜。
1: 你是这儿工作的吗？
2: 不是。
1: 没有。见过这人吗？
3: 没见过。
1: 是吧？确定没见过啊？
2: 确定。
4: 见过这人吗？哎呦，姓名，警官你好，怎么了这是？
2: 姓名，
4: 你是负责人是吧？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姑娘有印象吗？啊，这姑娘吧，昨天晚上10点钟啊，就在这吧台自己点了一杯酒，自己一个人坐着，谁也不搭理。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路子这个。哦，对对对对对。
2: 哎呦，
4: 这个他走之前吧，把这给了我，说是天亮之前要是不回酒吧，就让我打这上门电话。
2: 为什么没打？
4: 这个没当回事儿，当时。
2: 他几点走？
4: 2-3点钟。哎，对，就从这儿走的，后门，通厕所这边。
2: 常来吗？
4: 经常来我们这儿。
2: 昨天来了吗？
4: 昨天就在这儿，哎，就在你后边那桌，哎，那边。
2: 什么时间走的？
4: 什么时间？哦，跟那个姑娘前脚后脚，哎，也从这儿走的，警官，也从这儿走的。

0: 是吧？有发现吗？
1: 他们可能一开始方向就是错的。
2: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全懂。这样，你先回去休息，剩下的事儿，让他们市局去办。啊，
3: 那哪成啊？这多大的事啊！您的觉都睡不好，我看他们谁还敢睡觉？哎，对不起，
2: 给老李倒杯水。

0: 文俊，都没事。
1: 孟书记，您是清华剧的天哪，是我们的主心骨。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反省自己，之前我的工作态度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今后全听您的，我们莽村一定积极配合区里的规划。
0: 你能说这些，我应该高兴，但我现在确实高兴不起来。
1: 是，孩子的问题必须首先要解决，首先解决。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外边还不定怎么传风传雨呢。
0: 什么意思？
1: 算了，也没什么，都是闲话。
0: 闲话也是一种态度。说，我听听。
1: 上次建工集团强拆工地，那个有人在背地里说，那是您的意思，还说您是一区领导，怎么能跟高启强这种人走那么近呢？
0: 放屁！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整个建工集团我没吃过他们一顿饭。
1: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您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呢。可是有些人他就爱在这瞎编乱造。
2: 那这一次这个事儿发生的太巧了，
1: 我觉着这是有人想趁机做文章，故意挑拨您和莽村之间的关系。孟书记，咱们在调查方向上可不能让那些人牵着鼻子走啊！
3: 喝水，
1: 这一下，哎呦，哎，
3: 不好意思啊，
0: 怎么回事？
1: 没事没事，
0: 拿走。
1: 不，没事，压力太大，太紧张了。
4: 孟书记，我们郭局长想请您去趟局里。
5: 你看一看，这是我们侦破的方向和情况，帮我们出出主意。
0: 我刚才就说过了，我不看，我现在没这个心思。
5: 怎么，连老本行都忘了啊？
0: 我们家孟玉至今下落不明，你是现任的公安局副局长，该怎么侦破你说了算。你就实话告诉我吧，大半夜的把我约到局里来，是不是想看着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孟德海一急会找那帮人来帮忙？你是不是也认为我老孟一旦乱了阵脚，也会丢了原则，去跟那帮所谓的社会大哥搅在一起？
5: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0: 不是我这么想，是外边明里暗里就这么传的。
5: 我告诉你，老孟，这个时候有人在你耳边搬弄是非，他是绝对没安好心。
0: 老郭，我干公安也这么多年了，我绝对相信咱们自己的力量。
6: 小五呢？小五不找我吗？
7: 我在这儿呢。你可算回来了，有一个好消息，想不想听？
6: 讲。
7: 我们查了孟玉最近三个月的通话记录，发现那个公共电话号码不止出现了一次。
6: 然后呢？
7: 所以我们调取了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对同一时段的人员做了一个对比。
6: 你能不能讲重点？
7: 我们找到了给孟玉打电话的人。
6: 你早说不就完了吗？
7: 来，您看
6: 这个人的信息能不能查到？
7: 这就得我们自己查了。不过他身上的工服是京海农机二厂的。
6: 哦，
7: 二厂的位置在附近公共电话亭西侧1公里。你怎么还不去？
6: 你讲完了吗？
7: 嗯。
8: 8点了，上班的该来早来了，没出现不更说明问题。白头发了。

0: 这不是皮胡子吗？
1: 谁？
0: 皮令国。你看今天又没来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0: 今天什么原因？
1: 他说身体不舒服，在家躺着呢，厂里正准备处理他呢。
0: 有他家庭住址？
1: 有。在酒厂街？
0: 酒厂街。

0: 两位，啊，随便走啊。好。平顶国，警察，别动！孟玉认不认识？
1: 那个女记者。
0: 对，认不认识？他现在在哪儿？
1: 不知道。
0: 你再说一遍。
1: 我是不知道。
0: 认识的。
1: 我是。
0: 认识多长时间？
1: 不到三个月。
0: 见没见过面？
1: 没有。
0: 三个月没见过面？
1: 我们都是打电话。
0: 聊什么？
1: 我们厂里有人吹牛，说认识卖毒品的，我就把这些信息放到网上卖，有关于莽村强拆的、京海建工集团后台背景的，还有地下毒品圈的，真真假假的。孟玉说这些信息他都要，给的价码还不低。
0: 能有几次？
1: 没几次。我们说好了，遇到紧急情况、重要信息才打电话。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电话号码，所以我就用公用电话打。
0: 你最后一次给他打公用电话什么时间？
1: 前天晚上。
2: 我听说大东桥孟源酒吧有尖货，但是要熟人带才能买，所以我把这信息告诉他了。
3: 他去没去？
1: 我不知道。
3: 但是我昨天晚上在意识在网上联系他，这不回复我，我就害怕了。你们就出现了。
2: 哎，李队，师傅，来，在孟玉电脑文档里找到了未完稿的社会调查报告，有涉及莽村拆迁的内容，也有涉及京海市地下毒品交易，还有孟玉的一些网上聊天记录，都和皮定国说的完全一致。 那就说明是孟玉在跟踪犯罪团伙的时候被人发现了，被绑了。
3: 那就让禁毒支队配合我们工作呀。
2: 对，
3: 已经联系禁毒支队了，但他们没提供任何线索。
2: 找杨建啊？
3: 联系不上。
4: 那就是人家有自己的鱼，怕我们给提前调了。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赤水和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Hello， 各位，我是Tim，欢迎来到我们的66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

0: 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年券五折起。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

0: 肤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0: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5: 强哥，你现在越来越像个大老板了。
6: 哎呀，我是没办法。
7: 你要让我选的话呀，我一个字都不想看，那看见我头都大了。
5: 想想当年，咱们就窝在那个旧厂街那个菜市场里边，
7: 你那时候还收卫生费啊，
6: 还保护我们呢。
5: 强哥，千万别说这，我要知道今天你给我100元，我都不敢那么干。
7: 哎呀，你一说旧厂街，我还挺怀念的。哎，老公，
8: 高老板啊，你的工程计划书准备好了吗？
7: 在我手里呢，我正要准备给您还有孟书记送过去呢。
8: 孟书记家出了点事儿。
7: 什么事情？
8: 昨天晚上孟书记的女儿被绑架了。
7: 谁这么大胆？要不要我帮忙？
9: 你别出这个风头。
8: 这个事件牵扯面很广，有莽村，还有贩毒集团。
9: 还是阻着点啊。喂喂，
7: 哎，
9: 你怎么了？
7: 我马上过来再说。
8: 你就别过来了，我检察院的调任下来了，正交接呢，别担心，
9: 后续的工作会有人联系你。

0: 政府了，换个地方。
1: 好嘞。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纯植物主料
7: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

0: 番石榴胶囊，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一起由骗到抢的街头命案，
8: 嘴里边一直在说我被骗了，我被骗了。
7: 一次暗藏转机的家族调查，
9: 那我们猜想这个男人是不是带着孩子来到呼市，
7: 踪迹全无的真凶，难以查实的证据，尘封多年的物证将揭开怎样的真相？致命的收获人一线正在播出。深夜，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回民区分局的民警正赶回呼和浩特市，因为半个小时前他们在山西某地成功获取了8份关键物证。
10: 当时我们对这8份物证十分重视，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查和这个长时间的蹲守，我们觉得这8份物证很有可能成为案件突破的关键点。
7: 警方正在侦办的是一桩十多年未破的陈年命案。
11: 喂，国局。
12: 哦，检察院长。
11: 嗯。
12: 在路上吗？
11: 啊，我们已经带着检察在路上了。
12: 哦，好。你们那个回去以后，及时和那个技术中心的领导对接啊，咱们检察要连夜送检，连夜出结果，好吧？
11: 好的，国局。国局，咱们这8份检材先重点送哪几个？
13: 当时我们一路侦查员返回呼市，对检材进行送检。我的心情呢非常忐忑，一旦检测结果与重点关系人比对成功，确定侦查方向无误，我们留守在山西的侦查员将会对嫌疑人即刻展开抓捕。
14: 小区这里边它是一个这个四方形的小区啊，小区的入门口有北门、南门，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东南角这个门，他平时他把车子停在这个东南角这个位置，并且这个人呢平时驾驶了一辆这个黑色的这个轿车，大家伙一定要留意这辆车。
7: 所有侦查力量已准备就绪，只待物证的鉴定结果。这一夜，无论身在山西还是内蒙古，专案组的每位成员都心弦紧绷。
9: 当时我们的心情是又焦虑又紧张又担心，我们希望呢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不然呢确实是案件上没有了方向。
1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CCTV 十二一线由超能独家特约播出。这桩案件发生在2011年，案发地点位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某街道。来自河北衡水的大货车司机薛鹏被人连捅多刀不治身亡。此次警方连夜送

0: 捡的捡材来自山西一名不到18岁的男子，但是很显然，他不可能是10多年前作案的嫌疑人。那么，他和本案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当初这桩悬案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1: 经过近10个小时的长途行驶，河北衡水籍货车司机薛鹏与同伴赵某龙抵达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在架设室等着货主前来收货。不久后，一名男子以收货为由敲开了车门，
2: 跟他们搭讪，他们说谁是车主，是不是他给哪给这个钢材市场送钢材的，你们可以下来卸货了。
1: 听到对方的来意，薛鹏独自下车，紧随男子前去办理交货手续。然而10几分钟后，赵某龙却听到了薛鹏凄厉的呼救声。
3: 随即，赵某马上下车，跑到薛某身前之后，发现薛某浑身上下都是血，并且是身体整个衣着特别凌乱，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还发现薛某嘴里边一直在说：“我被骗了，我被骗了。”
1: 尽管被及时送医抢救，但薛鹏仍不幸离世。
4: 经过尸体解剖检验，他这个全身受的创伤很多，真正的死因呢是嫌疑人用刀把他这个受害人的心脏旁边这根血管刺破，导致这个大量出血而死亡。
1: 警方推测，杀害薛鹏的人应该就是案发前以收货名义让他下车的男子。
4: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当年的案发现场的位置，位于这个汽车城的旁边。
5: 当时大货车是什么位置呢？
4: 大货车的位置呢，就在咱们警车现在停的位置。
5: 哦，然后你们当时勘查发现了什么情况？
4: 当时勘查发现，在这马路的对面，马路对面就发现了大量的血迹，还有滴落的纽扣，还有拉锁头。
6: 通过这个滴落的拉锁头和纽扣，我们就可以判断发生了一个肢体的冲突。然后这个嫌疑人了，就把这个受害人就捅了，用刀捅了，捅了之后他们就跑了，完了这个受害人就开始大声的呼救，大车上的这同行者听到这个同伴的呼喊声，同行者就跑到马路对面把这个受害者就扶起来，把他搀上，然后就从路的对面到这个位置就形成一趟这个跌落性的这个雪地。
1: 案发的2011年，这里还未安装公共监控，也缺乏目击者。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同行人员赵某龙说不清楚。不过警方确认，薛鹏随身的4000多元现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只白色线手套。
4: 从身上搜出来的这个白色线手套，白色线手套里面呢包的一摊子那个性质，拆的跟那个人民币100块钱大小差不多的这个朵子。
7: 咱们俗称叫朵子，就是一个手套里面装的是信纸。那个后期呢发现这个受害人的身上呢有多处刀伤，所以我们认定这起案件很可能是因为丢朵子诈骗引发的抢劫致人死亡。
4: 丢朵子诈骗作案人员一般是在2人或2人以上，嫌疑人需要是相互配合形成这个诈骗的布局，对受害人进行诈骗。
1: 据同行人赵某龙回忆，当时敲门的是一名30岁左右、身高不到1米7的男子。
2: 赵某龙叙述的话，当时这个敲他车门的人他们不认识，他当时就没太注意，就是敲车门说话的人是什么口音或者什么状态，因为隔着汽车的玻璃，他当时没下车，所以说他对这个人是印象不是很深刻，没有个明确的就描述。
1: 案发后，技术民警也对现场遗留的纽扣、护膝等物证进行了检验，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未能提取到嫌疑人的指纹。
4: 而在他那个身上找出来的这个白色的手套包的纸朵子，这个上面呢，除了薛某某本人的生物信息呢，还有其他的这个一些混合的生物信息。限于当时的条件呢，我没法更精确的分离。这部分生物信息很可能就是嫌疑人留下的生物信息。
1: 嫌疑人先骗后抢，甚至动了刀，警方推断他们很可能并非第一次作案。
4: 我们对全市近年来针对大车司机进行诈骗的案件，
8: 进行串案。

0: 这个孤注一掷，这个想尽一切办法取到曹某孩子的相关物证呢，进行的送检比对。
1: 一桩尘封近14年的悬案，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刑警不懈追凶的信念，所有人的希望都凝聚在了这关键物证的比对结果上。终于在2025年9月3日清晨，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薛鹏被害案中，嫌疑人作案时所使用的白手套上提取的 DNA 信息，与曹山儿子的 DNA 完全匹配。
2: 当时我们感到非常疑惑，案发时曹某的儿子才2岁，如果他接触到过作案工具，大概率是在家里。另一种呢，我们猜想，这个男人是不是带着孩子来到呼市？
1: 疑问重重，警方随即对曹山及其前妻的活动轨迹展开调查。在辗转查询多个平台后，民警发现，2011年案发期间，曹山的妻儿确实到过呼和浩特市。至此，警方判定，曹山应该就是隐匿10多年的嫌疑人之一。
3: 帮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各自把自己的位置放好，然后聚在一起容易暴露。
4: 这个分别在他的家的周边，咱们布点，知道吧？一定要保证万无一失，每一个点位上都要固定2名侦查员。
1: 据了解，曹山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每天晚上10点左右会收工回到小区。2025年9月3日晚上，抓捕小组发现了他的行踪。
5: 估计，嫌疑人已经回来了，嫌疑人已经回来了。
4: 好的，好的，咱们往门口走，大家这个注意，嫌疑人到了以后实施抓捕啊。
3: 好吧，咱们下车吧。
6: 我们等到曹某下车之后呢，确认其远离的车辆周边没有其他人员的时候呢，我们所有侦查人员在统一指挥下集体向其靠拢，并对其实施了抓捕。
7: 走，
6: 走，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
8: 叫什么名字？
9: 再说一下，
8: 叫什么名字？
10: 看到没？
11: 我是公安局的，自己知道啥事了？
10: 不知道，
8: 好好看，
11: 看
8: 见没？看见了吗？
11: 看清楚没？
8: 看见了啊！
12: 当我们刚抓到嫌疑人的时候，这个人特别惊诧，还是一种比较抵触的状态。我觉得他又问我们是哪儿的公安局，我们说我们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的，他就把这个双手已经耷拉下来了，说基本上这个双手处于无力状态。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气焰已经没有了。
13: 审讯初期，曹山表现得比较抗拒，在专案组耐心细致的普法教育后，他放弃了抵抗。曹山供述，2011年，他伙同梁某来到呼和浩特市，以丢垛子的方式诈骗薛鹏，因骗局败露，两人持刀捅刺薛鹏后逃亡。几年前，同伙梁某因病去世，曹山说，他并不知道薛鹏当年因重伤不治死亡，不然早就投案自首。他的这番说辞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想逃避罪责，还是真的毫不知情呢？
1: 嗜赌成性的人生，追悔莫及的过往，行差踏错，害人害己，致命的收获人一线正在播出。
14: 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是这么严重。
15: 到后来你到呼市来，有没有打听过你们当年的案子会怎么样了？打听过
14: 没有？
15: 为啥不打听打听呢？
14: 哎呀，还是那种想法，就觉得就没事儿，就没事了。
15: 没啥事啥意思？
14: 怎么说呢？就觉得反正是有这么回事，但是觉得这个事大与小，反正也没怎么去理会吧。
12: 我们在审讯他的过程中呢，他表示本身他不知道这个人死了，然后呢，他对这个持刀伤人这个事情，总体来讲他描述得很轻，也描述得很模糊，他也描述得很不在意。我们认为他是其实是对伤害他人这种行为呢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1: 在警方看来，曹山之所以对薛鹏的案件不以为意，一方面是心存侥幸

0: 侥幸，自己没有想到薛鹏因此身亡，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源于他对法律的蔑视以及多年来扭曲的人生态度。
1: 以前我不争气吧，我现在回想也觉得我自己太不是东西，没责任，只能是身边接触到什么人跟什么人就是学。
0: 据了解，曹山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自小备受宠溺，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曹山说，自十多岁起他便终日游荡无所事事，渐渐的身边聚集的都是一些闲散人员。
1: 那会儿出来也没个正经人，反正认识都是没工作就乱七八糟的。当时我也没职业，但是我也去过，我但是不愿意吃苦吧，受不了就是那些工作上面那些就是人这个欺负呀那个说呀，就受不了那些。
0: 终日好逸恶劳，曹山入不敷出。刚开始父母还能接济，后来他来钱的方式变成了向朋友借钱，转而将钱投入赌场放贷。
1: 这边弄点那边弄点，我说这是赌博场，这边赢点那边赢点，完了有时候人家那边给封掉房。
0: 曹山交代，与有限的放贷获利相比，他多年来因赌博欠下的债务越来越多，早已不堪重负。
2: 你最多的时候输多少钱？
1: 我最多的时候输了个几万块钱吧。
2: 赌了多少年了你？
1: 断断续续呀，有个十来年吧。赢的不多，输的多。
2: 算过吗？多少钱？
1: 差不多20-30万吧。所以是到目前为止还有没还完的。
0: 沉迷赌博、缺钱是曹山生活的常态。2011年12月，他与梁某商议，决定以丢垛子的方式诈骗。两人随即在山西省太原市租车后，便来到了呼和浩特市。两天后，因为曹山当时的妻子即将过生日，他便让妻子带着2岁的儿子来到呼和浩特市游玩。
3: 据曹某交代呢，他和同伙人住一间房间，并在其房间内准备了比如说一些手套，还有一些这个用于诈骗的纸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孩子去过其房间。
0: 警方推断，曹梁二人在制作作案工具时应该做了某种防范，避免留下相关信息。而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天不藏奸，正是曹山的儿子在玩耍中把玩了作案用的白色线手套，从而为案件侦破留下了关键证据。审讯中，曹山交代，在制作好作案工具后，他和同伙于2011年12月14日一早去了案发现场，发现了被害人的大货车。
3: 据曹某交代呢，二人来到这个停车场之后呢，二人商议由梁某进行一个叫人下来卸货的一个工作，而曹某呢扮演的是一个丢垛子，就是具体这个丢假钱这么一个工作。
0: 梁某以收货为由引诱薛鹏下了车，行进途中，前方的曹山故作疏忽，将一个白手套包裹的垛子丢在地上。梁某见状立即捡起，并告诉薛鹏要与他把钱平分。
1: 就是那个我丢了钱以后，我翻回去，我觉得我丢了钱了，然后他们就把他们的钱拿出来说，看这不是我的，我说不是。
0: 以找钱为由让薛鹏拿出自己的钱，这是整个骗局的关键。之后嫌疑人梁某将装有纸片的手套塞给了薛鹏，并借机调包了他的钱。
1: 后来我就再翻回来，我说有人看见是梁某捡起了，我说你跟我过去问一下，然后他就把这个受害者的他钱已经拿上，他就让他回去车里等他，然后他就把这个受害者就打发回去了。
0: 很快，薛鹏发现自己的钱不见了，白手套内也绝大部分是纸片，他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立即反身追上了曹梁二人。
3: 在拉手的过程当中呢，梁某首先挣脱开了这个束缚，并返回车辆，取了当时这个车上存放的一把刀，返回身对这个受害人员进行了一个捅和刺的过程。在过程当中呢，由于这个挣扎还有这个受害人的反抗，导致这个刀掉到了地上。
4: 我就看这刀在地上，

0: 头捡起来，捡起来给他胳膊上扒了，扒了两下，就我这儿扎了两。
1: 那个打完以后朝哪儿跑的？
2: 打完以后我们就送的那个方向。
1: 啊，上车以后呢？
2: 上车以后他直接走了。
1: 直接从那边走了啊。
3: 案发当天，曹良二人逃回了山西。此后因为嗜赌，曹深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4: 那会儿抚养费给不起，离婚那会儿我记得是2000多吧，我觉得那会儿就没摊到。我从我妈不在的时候，从那时候开始，那会儿就想自己去怎么去为人处事，就是做点正事，我做我一个男人该做的事，该尽的义务。
3: 这之后，曹山渐渐远离了以往的圈子，靠开网约车维持生计，生活慢慢回到了正轨。落网后回望前半生，已经40多岁的他悔恨不已。
4: 我也细细的想过，这么多年了，也算半辈子了吧，啥成绩都没有，啥一点就是一点这个正事都没有做，反正自己觉得，哎呀，这个对不起很多人。跟被害人说一声对不起，反正我内心中非常内疚。
5: 最终该案得以告破，这也是我们刑警的职责，也是对受害人一个交代，对他家人的一个告慰。这背后是我们几代刑警锲而不舍的接力传承，是对关键物证的妥善保管和持续送检，更是科技新警、科技强警最有力的体现。
6: 目前曹山因涉嫌抢劫罪被批准逮捕。纵观本案，嫌疑人在诈骗被害人时因被识破而持刀抢劫致人死亡，那么在司法实践中，这个诈骗的行为会被追究吗？这一系列行为该如何定性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李良教授的解读。
7: 在本案中，诈骗的行为就不再定性了，因为我们刑法269条有一个规定，就是犯盗窃、诈骗、抢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胁迫、相威胁的，就依照刑法的第263条的规定转化为抢劫罪。那么转化抢劫罪需要3个条件，第一就是行为条件，就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这个行为，但这里的要求只要是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就可以了，并不要求一定达到盗窃、诈骗、抢夺罪的既遂标准。第二个就是实践条件，要求当场，这个当场就是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行为。第三，这里的暴力或者威胁只要求以压制被害人反抗或者实现危险就可以了。另外就年龄条件，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也可以构成转化抢劫罪。结合本案来看，被告人因为一时贪念实施了诈骗行为，形式上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但在诈骗过程中被发现持刀捅刺了被害人并导致被害人死亡，因而符合转化抢劫罪的规定。
6: 落网后曹山悔不当初，然人生没有如果，时间流逝洗刷不掉过往的罪行，所以人生路上切莫失去底线，害人害己。
8: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

0: 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琪琪，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夜交易梦碎，远大前程顷刻被毁。
1: 那个人打残了，被部队带走了，警察没有权利拘留他。
0: 消失的飞行员男友，
2: 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骑车。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票小，要是这么个，万代会大乱的。我就是来治理你这个乱象的。安德，安德他妈不是我杀的，我知道，是我杀的。不过现在你也要死了，你死了以后，你的基洛也就没有人反对我做兵头上尉，你的眉谷地区。 也就归我了，
1: 周世朋友，你个王八蛋！
0: 对了，你儿子也是我杀的。

0: 莫康死了，是什么情况呢？
1: 还不知道呢。古老板传来的消息，说是今天下午发生的事儿。
2: 那难不成于安娜死跟莫康有关系？
3: 莫康杀于安娜，对他有什么好处啊？我觉得这事儿里边有问题。
0: 哎呀，可别是周少雄也给咱们使什么计呢？
4: 哎，林队，那咱话说回来，咱那第一季挑拨离间成是没成？

0: 谁呀？
1: 是我。
2: 干嘛？找谁啊？
3: 花姐，
0: 花姐，
3: 你怎么着？你来皖北了？
4: 林队，我想跟你单独聊一聊。
5: 什么情况？花姐怎么知道咱们在这儿呢？
6: 哎呦，我想起来了，花姐说过，她是皖北人。
5: 啊？看着那样，指定是出事儿了。
6: 花姐不会跟莫刚有啥关系吧？
7: 快快好！你完了，一共认这几个人，这声望你咋凑的？哪那么巧的事儿
8: 啊？哎，说这花姐跟林队什么关系啊？
6: 嘘，
0: 白川知道莫考是你父亲吗？
4: 我认识白川的时候，我已经跟我父亲断绝关系了。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4: 知道他得了肺癌就回来了。我毕竟是他的女儿，回来那天在车上我看见你了，就在旅馆的门口。

0: 人的出身自己决定不了。
1: 小的时候，我父亲收留了一帮无家可归的孩子，训练他们，保护他们。我觉得他是一个善良的人。长大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云定恩贩毒集团的刽子手。我劝过他，但都是徒劳。之后我就离开了家，改名换姓，开了那一家理发店。
2: 你知道谁杀害了你父亲吗？
1: 周少雄。周少雄让我父亲派人去杀云恩娜，我父亲派的人叫苗伦。事成之后，周少雄让我父亲斩草除根，但他私下放过了苗伦。只要找到苗伦，把真相告诉云鼎恩，云鼎恩就会杀了周少雄。
2: 苗伦在哪儿？
3: 今天吃啥呀？哥。
4: 哎，英姐呢？
3: 肯定在厨房呢呗，我去帮帮忙。
4: 回来吧。咋了哥？
5: 我昨天把龙哥电话给他了，准备让他联系 K 哥，好把我们从水寨逃出去。但是今天早上一醒，就发现他没打招呼就走了。
3: 他这是把咱给卖了呀？哥，你不是跟我说过漂亮女人不能信吗？你咋还
5: 滚？
3: 我他妈跟晴晴一个样。都没一好东西，我跟你说，周少雄啊，这不能信，他妈杀人不眨眼，他妈杀老鬼。三宝，你把这拿着。
5: 你要干什么呀？
3: 他来了我就干他呀，今天拼了。
5: 拿这破玩意跟枪干了？你能耐你去干，去，门口就有，去干去啊。放下吧。
4: 哥，那现在咋办？就跟他杀老鬼一样，要坐以待毙了。
5: 咱们跟老鬼不一样，周少雄不会对我们下死手的。就是以后的日子难过了，

0: 以为我又是通风报信了，电话打通了，给你们蒸条鱼吃。
1: 去帮忙啊！
2: 哎，来了英姐，
3: 姐，那鱼我帮你。

0: 阿麦哥，向您汇报啊，好消息，卢少华答应愿意跟您合作。
1: 合作？我猜卢少华是想让我们帮他摆脱周少雄的控制吧？
0: 阿麦哥真是料事如神啊，他是这个意思，他是希望能摆脱周少雄，逃出皖北。 他愿意跟黑哥来合作，来分我帮 K 哥制毒。阿龙啊，哎，
2: 我是一个 businessman 啊，我最近很多事情在想，其实我有没有错？什么呢？这个卢秀华，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制毒师，全球有几十亿人，你想想。 真的没人可以替代他吗？不会吧
0: ，K 哥这么说也对，但阿张斗胆说一句啊，这个卢少华真的是个制毒的天才，我敢保证十年之内不会有人超过他。就算是有，你想这个将来的世道怎么变，谁也说不准啊 ，K 哥。卢少华想跟您合作，只要能逃离皖北。 你想，这个人摆在咱面前唾手可得，只有 K 哥您出面才能搞定啊。Yeah，how's
2: the taste？
3: 一般，有点酸。
2: I don't think so。 Kasari 的味道好像就是。

0: 公子，这个哈桑尼是谁啊？
1: 公子的一匹马，本来已经卖掉，但是他心疼他，把他偷偷买回来，所以，
2: 请坐。

0: 怎么样，华哥，这地方建厂的还行吧？你要觉得行，随时就能动工啊！哎，这木马还能转吗？
1: 哎，你是觉得这地方还不够大是吗？这随时可以推掉。
0: 哎，不用，留下来吧，正好给孩子玩。
1: 什么孩子？
2: 我要当爸爸了，华哥，跟谁啊？还能跟谁啊？英子。哎，这英子也够聪明的啊。不过华哥这英子还是配不上你。你知道他以前是做什么的？我再给你找两个身份证，赶紧点的啊！
0: 不用了，我这人啊，心命。 一共没睡几次，就怀上了，哼，这就是老天爷想让我留在完美园。哎，周老板，正好有件事儿，我想请你帮忙。
1: 说。

0: 我答应英子给他办场婚礼，
1: 办大办，我亲自给你操办。
2: 谢谢周老板。
3: 我万分明白啊，你们上次说我是可以改变南北格局的人，改变个屁呀、啊、改变什么了？玩砸了吧？
0: 玩砸了？没有啊，第一季挑拨离间不玩砸。是给周少雄拿莫康挡个枪。你看那火烧出来了，现在就差苗伦这把柴了。
2: 去哪儿找？完美这么大，你去哪儿把苗伦给我找到？
0: 虎哥，再来碗面吧。
2: 吃饱了，
0: 上火了，再把这小罐。
4: 周少雄这个小螳螂，现在开始抽抽了。找苗伦他办法比咱多，着什么急啊？第二季螳螂捕蝉了。
2: 那你这螳螂啊，就找这本地马去啊，找他。嗯
3: 嗯，先说好哥，不是我想走，我手下的人跟周少雄都很熟，他都认识，要花钱找三人才行。
2: 钱我有，人也可以有，问题是然后呢？
3: 然后
0: 是吧，然后只能是今天在座的最有面子的，最体面的，最有势力的，最有能力的人亲手把苗伦交给有你了。
2: 韩沙是谁呢？啊，彭娇激我呢，合着你这第三招借刀杀人还是得找我呀？你们想清楚了啊，苗伦这把柴点的是云司令这团火，烧的是整个击落，万一老爷子急了，大兵压境，什么周少雄、卢少华，连我都给一起屠了，你们想过吗？整个皖北都大地震了，这是四碗面条能聊的事儿吗？你就不能想一个没有我的办法吗？
5: 找你不就是要发挥你最大的作用吗？是不是面的事儿？这面你也没少吃啊。
2: 不好意思，你叫什么来着？
5: 李安，这次行动组的组长，
0: 我领导。
5: 我这么跟你讲啊，只要我们找到这个苗伦，我就可以跟领导汇报，让他们去联系皖北内政部，让皖北内政部去跟这个云顶根谈判。实不相瞒啊，我们来这不仅要抓捕卢少华，周少雄这个钉子我们也要给他连根拔掉，明白吗？
0: 你有多大把握？
5: 我从警20多年，有我这次的经验。
2: 行，吃面啊。
0: 谷哥，你这中山装真丝的还是蚕丝的？
2: 不一般吧，

老板，人找到了。

Okay.

0: 知道是谁来查你吗？周少卿。
1: 你看咱哥心真大，明天都要结婚了还能睡着觉呢。
2: 说不定跟英姐干啥呢。
1: 呀，我宝哥都能开玩笑了。三宝，你说咱还能像之前一样不？再逃出去？
2: 能。我看哥心里挺有数的。
1: 之前都是警察抓咱们，这次不一样了，咱是从毒枭手底下逃跑。这要是失败了，那咱都得嗝屁。
2: 你咋想的？被警察抓了，咱俩也得嗝屁。
1: 那不一样，那被警察抓了，咱可以提要求见人。那我死之前，我不得见我情情吗？
2: 你都快死了，你见他有啥

0: 没用啊，怎么没用呢？我得让他知道我王林现在已经不是西港看大门的那个王林了。老子现在有钱，
1: 哎呦，
0: 啊，大毒枭那死多风光。那晴姐，我不得哭啊！
1: 我都怀疑人晴家记得你不，早结婚了。
0: 结什么婚？盼点好行不行？我跟你说，烦人！一晚上聊死了，聊点活的事儿。假如你能逃出去，你最想干嘛？
1: 回西岗，去看看我妹，给他们娘俩留一大笔钱，我要让他们一辈子衣食无忧，一辈子不受别人欺负。你呢？你别跟我提晴晴啊，连手都没碰过吧？
0: 我怎么没碰过手？我怎么没碰过手？天天的，怎么这么烦人呢？你，我这不爱听你说话。
1: 明啊，别跟我说话。明啊，我好好跟你说，这次要是谁没出去，另一个人替他把事办了，成交吗？
0: 要是我先出去，我把钱都拿给你妹妹。要是你出去，你替我照顾好晴晴。
2: 什么？你替我用你非替我照顾晴晴？你给我气的！
1: 我跟他好好过。你给我滚一边！
2: 这不你说的吗？咱俩好好活着，行不？
3: 你们简直是来贬家吃饭还砸贬家饭网！你个人在那是认定恩啊！按你们中国人在华子国说呢，就是在老头老虎头上帮忙，太岁头上动土。
4: 你不是太岁爷，不应该是你们那个吴觉吞部长？
3: 哎，我说你是，你可人的，在我们基洛市。
5: 什么美固、博刚、蒙博、喀乔一带，都是有印第安等四大家族在管辖的。基洛十九就形同虚设。你要是这么讲你们警局，我真的觉得你的政治觉悟太低了。哎，你要想清楚，你代表的可不是你自己，我代表的也可不是我本人。
6: 李队，内政部罗大。
5: 你好，刘处长，情况在各处。哎，部长间的对话，我也只能当下人。
7: 胡芳，我们和完美内政部已经交涉过了，李组长和完美内政部的这个罗达会一起陪你去见云顶恩。
5: 陈局。 这事儿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还是我一个人去吧。万一云顶恩急火攻心，谁的面子都不给，这件事情可就真的不好收场了。
7: 我一个人去是私交，我们三个人，那可就是公事公办了。
5: 那你得注意安全。我怎么保证自己的安全啊？

关了！现在气氛都到这儿了，走，去见云庭安。

高峰，自从安娜死咗之后，所有嘢都系周师傅话晒事。如果你讲嘅嘢系真嘅，你知唔知会有咩后果？

绝对不敢骗你，我给你看样东西，你就知道了。这个项链是安娜的。

我们在一起参加卢少华的婚礼。

0: 林强峰，对，还有名单。
1: 司令，前面有人拦路。
2: 什么事？
3: 我有次跟一个司令聊着，通融一下。
2: 林司令，有人要见你。

0: 峰来没来电话呢？那边罗处长全都到了，严阵以待呢。
1: 可能出事儿了。
0: 啥玩意儿？出事儿了，你还在这坐着呀？啊？
1: 刘组长，我一颗红星，两手准备。
2: 哪两手？说来听听。
1: 本地麻雀，你认识？
0: 黑不溜秋那只？
1: 就你呗。
0: 你还问我告诉你啊？不管你是36G还是37G，这一手是第几G，你必须得告诉我。
3: 林司令，这边请。

0: 司令，别来无恙。
1: 老区长，我时间有限，内心也有限。司令，实不相瞒，隔壁屋坐了一帮中国警察，他们是来找人的。我们经过了很艰难的谈判，咱们中晚的合作是一件大好事。 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其中的利与弊，我想

你应该很清楚，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我要见的人，杀你女儿的是周少雄，她只不过是个妻子，你杀了她无济于事，更何况。

0: 一切都是周少群指使的。康叔把任务交给了我，我本来也是要被灭口的，康叔心软把我给放了。那条项链是我自己拿的，一直放在身边。
1: 拿住斩，你想去点做？直接讲。
2: 很简单，
3: 我方已和中国警方达成一致，让他们把陆少华和周少雄引渡回中国，让他们接受中国法律的制裁，
2: 当然也包括他。
1: 陆少华他们可以带走，周少雄不得，我家事，我不喜欢外人指手画脚。
2: 叶司令，这里是警察局，我不是在跟你商量。
1: 我女的仇我一定要亲手过，我也都没得收。
2: 我是在传达吴觉吞部长的命令。

0: 喂，
1: 哎，我林江峰，都没睡呢吧？
0: 你怎么才来电话啊？我一直都联系不上你。我哥醒了。
2: 啊？我操！哎，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刚醒，一个礼拜吧。
1: 鬼子干嘛呢？
0: 看电视呢。
1: 你让他接电话。
0: 还没恢复呢，
3: 说不了话。
2: 你把电话给他，快！辉子，我向你汇报一下啊，我在外面工作，我要送你一个大礼。你他妈别哼哼，别哼了，我们唱首歌。
4: 在繁华的城镇，在寂静的山谷，人民警察的身影陪着月落，陪着日出。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优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领着证在值班的新房，现在还年轻，把娃娃给生了，先生了再说呗。你们早晚能看见。
1: 你这个主意好，你都把人说很喜欢。

吃。

0: 不了。
1: 聊工作聊什么？我跟你聊感情啊。
0: 可以啊，聊聊感情。
2: 聊聊聊聊聊。
1: 你这人真是，哎，但是讲真话啊，我现在稍微能够理解你当年刚到西港时候那个样子。
0: 嗯，你就想说那时候德行招人讨厌呗？
1: 太讨厌。但是啊，哎，你在这种地方能待三年，不容易。
0: 稍微理解我是吧？
1: 是你自己的选择吗？
0: 要不然呢？你也可以自己选。
1: 我如果有这机会，我可以啊。
0: 我还是带你队伍吧，啊，李组长。
3: Sorry。
0: 欧凡的事儿，哎，欧凡的事儿，宝贵的经验。
1: 来来来，你有什么宝贵的经验？你出来，你让我听听。
0: 我的经验多了去了，
4: 你想听哪方面？
1: 不是雷江峰，你他妈能不能好好聊个天儿？你啊，
0: 我也一天乐一天，绷那么紧干嘛呀？聊天怎么个聊法啊？啊，写报告啊？你没聊够啊？没写够啊？你啊？你在这地方，你跟我聊什么？你想？
1: 我呢就想等我老的时候。有人跟我说，哎，李安，这辈子都是一个好警察。我没事的时候就可以跟那帮老哥们儿一块喝喝吹吹。
4: 我有个老哥们儿，你认识？他现在只能哼哼唧唧。

0: 哎，你说这是，你说以前我也没想到过，你说我能够跟你来到皖北这个地儿，然后吃这些虫啊，这个牛啊，整得跟度假似的。
1: 哎，对了，就是这个感觉，度假。对了。

0: 你给我讲讲这皖北事。今天晚上是不是发烧了你？刨根问底的，啊，听我断首歌，咋的？喜欢我听我唱歌？
1: 哎呀，我不就是怕以后没这机会了吗？
0: 活着就有机会啊。
2: 活着就有机会。

0: 谢谢周老板，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合作愉快啊，周老板。哎，你看我最近忙，也没去看司令。哎，你要是见了他，
0: 哎，谢谢。
3: 周老板，恭喜啊！恭喜恭喜！

0: 我是国豪，每个人都叫我 K 哥。原本我们在绿堂就已经见面了。
1: K 哥消息很灵通啊，
0: 周老板，那么大的场面，那么开心的日子，你不请我，我不请自来，可以吗？
1: 可以啊。

0: 这哥，这是啊，来喝喜酒的。嗯，周老板，我们之前不是已经谈好，就是人，我借给你三个月，三个月以后你就把它还给我。但是我现在看这种场面，你应该要把它直接留在皖北，是不是？
1: 没有啊，K哥，我没留他，哎，是他自己不走，你看，结婚呢。
0: 孩子都怀上了，
1: 奉子成婚。
0: 对，奉子成婚。嗯，我记得啊，如果不是杜仁坚那个肚子变大的话，司令怎么允许？

0: 只是一个普通的 dancer。
1: 裴哥，你什么意思？
2: 哦，对，我听说你已经改口了，就是你已经不叫西林叔岳父，你喊他爸爸是不是？
1: 对啊，是叫爸爸啊。不过 K 哥，你是不是没听说，爸爸退休了以后啊，现在生意归我管。
2: 那你爸爸有没有教你生意是怎么做，生意是怎么管的？
1: 看来 K 哥不是来喝喜酒，就是来要人的啊。
2: 是没错，但是我也告诉你，你现在你那种态度跟长辈说话是错的。如果你不懂你妈的话，叫你爸爸教教你。
1: 凯哥，你是不是忘了呀？这是皖北。
2: I don't fucking care.

0: 搞定收工。翠华，走吧。
1: K 哥，等我一下。Q 外面好多了，巴拉库布，哪一亏了哪一拿。

0: 身体唔错啊！
1: 我今晚我要处理啲家事，你带你啲人走离开呢度。今日我开始退休，睇嚟以后我哋冇乜机会见面。等我死咗之后，你哋鞠个躬。
2: 唔好讲啲咁嘅嘢啊！有冇咩可以帮手啊？<笑>
1: 家事嘅嘢都系。自己處理方便啲。
2: 我哋走啦，小华，走吧。
1: 诶，你就系罗小华。
3: 我是卢少华，司令。
1: 你唔可以走。你系中国人，我哋应承咗唔做账，等佢哋带你走。
4: General， 我今次过嚟咧，系因为少华。我睇咧，你呢次都系白嚟嘅。
2: 咁样啦 ，General，
3: 奎哥，你带他们先走。
5: 走啊，都走。

0: 都做咗你嘅陪葬品，而家我要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我一直都当你系亲生仔，以后我所有嘢都系你，点解你要杀死我女？吓，
1: 都做咗我亲生女。

0: 还没想好写什么。
1: 心有千言，路比无啊。
0: 还会回皖北吗？
1: 有可能啊。继续做老板娘？
0: 嗯，适合我。其实我一直很喜欢南北。
2: 恭喜发财！
0: 一生平安。

0: 27岁，跟我一般大。您编的呀？嗯，这儿有一比你小的呢，25岁。
1: 北川，喝一口，烟酒别抽了，森林防火。认识啊？
0: 你们还记得我之前给你们讲那个故事吗？就是被毒贩扭断脖子、扭断四肢、塞到鱼缸里的那个人，就是李百川。他在皖北卧底7年，做到云定恩身边的会计。我到皖北认识的第一个人。 教会了我很多，包括吃喝玩乐，
1: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0: 那天我们俩是在老地方见面，完事之后他先走，没多会儿又折回来了，要走了我的枪，还让我藏起来，我也不知道什么状况。这时候就听着毒贩追进来，他拔出枪对准自己，扣动了扳机。 毒贩冲上来，又给他补了五枪。当时我就在他的头顶上，那个毒贩就是龙哥。我没看到他的脸，就看到他的脖子这儿刺了一个响尾蛇。
1: 你来西港，就是为了这个龙哥吧？
2: 追了他7年，还没追到。你们要是遇到这种状况，为了保护战友，会怎么做？我会。
3: 那我肯定直接就干了。
4: 干了，
3: 稍等，又试一个。
0: 我不应该问你们这样的问题。在那一刻，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本川说退休后要天天钓鱼，我说我写书，
1: 写你自己的故事吗？
0: 我的故事啊，让别人写去吧。

0: 哎，周峰，哎，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上班了？
1: 孩子，我妈带着呢，在家待不住啊。怎么样？看不出来吧？这才刚生完孩子，这恢复的也太好了吧？哦，对对对，忘了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所刚刚招上来的高材生李梅，专门负责 DNA 检测。你好。啊，你好，那正好，我这份物证就要进行
2: DNA 检测，队里急着要。
0: 行，那赶紧上去吧。

0: 情一致啊。
1: 嗯，
0: 来打出来。
1: 好。
2: 韩局，韩局，
3: 这皖北行动我跟林安汇报的还不够清楚吗？这龙少华就是被飞扬国人带走的，现在说死了还死在飞扬国，太巧了吧。
4: 麻烦您能出去等我会儿吗？
5: 所以说，皖北警方已经把周兆平拘留了。

0: 应当警方更感谢共产党，还有把这些东西送给他们社会，就应该这样。
1: 谭局，你信陆少华死了吗？啊？
2: 我知道这件事情有一些巧合，但它也是事实。
1: 你要是亲眼看见陆少华的尸体，那我信。

0: 喂，你好。
1: 喂，我是西港市局的谭庆林啊。麻烦您给我接一下朱工。
2: 喂，谭局。
1: 啊，朱工啊，你好，我是庆林。麻烦您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跟我说一遍。
2: 好的，我把从芬兰国带回来的骨灰反复的检验了三遍，确认是卢少华的 DNA。
3: 朱工，我林强峰，那骨头都烧成灰了，还能测出什么呀？
2: 残留了些许未完全焚毁的脆骨，可以化验出来的。
3: 这怎么确定是卢少华的？
2: 两年前从他家里收集了他的毛发和皮屑，我们还特意采了卢森森的血，我可以肯定这就是卢少华。
1: 主公，谢谢您啊。
4: 小王，我知道这件事情啊你难以接受，可是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啊。你不相信芬兰国，还不相信主公吗？现在领导已经在撤销报告上签字了，
5: 对卢少华的通缉正式撤销，但是要继续追捕本案其他的犯罪嫌疑人。

0: 最近四号涨了，得跟向老板提提，给兄弟们也涨点。
1: 你怎么不提啊？行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能进货能出货，不错。我去看看找。二少，
2: 师傅，你走。

0: 看清楚了，啊！我问你是个大人，你们还有几个人？
1: 一个。住住住！
0: 仓库里还有别的出口吗？有枪吗？
1: 不知道。
2: 有没有？不知道。

0: 兄弟，一个人吧？
1: 你现在只要投降，我算你自首啊！
2: 去你妈的！老子干这行就没想活过，不怕死就进来。
0: 这年头，现在谁不怕死？怕死的要命。

0: 好的，收到。奎哥，海洛因差不多150公斤。
1: 收队。
0: 好。

0: 去海角天边，
1: 不负责任的誓言，年少轻狂的我

新州市那边发现了SARS病毒，省厅指派你协助调查，赶紧。

0: 11.99吨，同志们，11.99吨冰毒意味着什么？缴获数量创了过往毒案的记录，闻所未闻，触目惊心。这个案子我们已经向部里做了专项汇报，部里高度重视，要求咱们省厅雷霆出击，追根溯源。
1: 省厅委外常务副厅长赵振海来指挥督办此案，等赵厅长到了新州，由他主持召开专项会议。航班10:30就要落地了。陈厅，报告出来了。
0: 讲。
1: 我们对这批毒品做了3次毒化鉴定，纯度高达98.4%，并且是完全化学合成的，没有用到麻黄素。
0: 沈局，这个案子的情况没有向外界透露吧？
2: 还没有。
0: 在这儿，我向大家宣布一条纪律：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得把这个案子的情况向外透露，否则的话，我扒他的警服。
3: 是。
0: 西岗市局有冰毒办案经验，庆林、强峰，你们负责协助新州局来调查。
4: 明白。
5: 左队，就让新州的同志咱们开个小会。
6: 是，大川，走了。
7: 这次事儿大了。

0: 沉睡的我，突然之间都市的霓虹都不再闪烁，天边有颗模糊的星光偷偷探出了头，是你的眼神依旧在远方为我在等候。
1: 歌词我想起来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叫什么名字？
1: 好生。
0: 多大了？
1: 19。
0: 19岁。
2: 哎呀，19岁这个年龄现在应该
0: 上高中。
2: 高考吧。
0: 高考。
2: 干这个呀，贩毒。
1: 没，我光我哥只负责送货。
2: 送货啊？

0: 是你亲哥吧？我们真没贩毒，我们。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走私、贩卖、运输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
1: 最高可以判处死刑。
0: 你想想，你哥构思几回？<笑>警官，我哥真没贩过毒，我跟我哥。你听我说，我哥从来没有贩过毒，我相信。
2: 门口那批冰毒是你哥的吗？
0: 不是，不是吧？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哎，是老板的，是老板的。
3: 叫什么名儿？
0: 向父。
3: 叫什么？
0: 向父。
3: 哪人？
0: 杨国仁。说清楚了。
3: 说清楚了。
0: 有他。收工。
4: 收到。

0: 项目不在现场，应该已经跑了。各位领导，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次发现的12吨冰毒，绝对算得上是钻石级别的。
1: 那个西港的卢少华，不就是能用这种方法制造出高纯度的冰毒吗？
0: 对，1997年卢少华跑到绿塘皖北等地，就用同样的方式。 研究出纯度高达90%的冰毒，
1: 卢少华不是死了吗？除了他，难道没有别人能用这种办法制造出高纯度的冰毒吗？今年8月份，我到国外参加了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的一次会议。通过会议，我了解到全球毒品的最新情况。就目前来看，全球范围内，除了卢少华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研究出纯度如此之高的冰毒。
2: 那会不会是卢少华死了之后，他的制毒方法泄露了出去啊？也有这种可能吧。也不排除有新的、更厉害的制毒师出现。这个项腹是谁？我们摸了一下他的底，没有发现他有过贩毒的历史。倒是90年代初期，因为倒卖烟酒等紧俏物资，被佯装警方处理过。这几年呢，他在佯装地区。 租了2个柜台，主要经营电脑生意。去年的12月中旬，扬州恩泽化工有限公司向新都市、供销社、农产品经营有限公司租了这个仓库。表面上看，何永礼是全权负责，其实背后的老板就是这个项腹。
3: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这12吨冰毒就应该是项腹的，至少他也是个知情人。
4: 厅里面已经联系了佯装警方，对项腹实施抓捕，尽快归案。
5: 各位，案情重大，省厅1103专案组立刻成立，我和清泉为主要负责人，所有专案组成员可以直接越级汇报，大家通力协作，尽快破案。
6: 何永礼，我告诉你，项腹，我们一定能抓到。等抓到了项腹，你弟还有机会吗？他才19岁。我老板是叫项腹，两个仓库都是他的，但我只负责海洛因，冰毒的事儿我真不知道。
7: 他们每次运货都是另一批人，但是我看过他们的车，车牌号多少？
8: 我只记得挂的是金川的牌子。我还是头一次见这阵仗。
9: 哎，干啥？
7: 到底是啥案子嘛？

0: 却还是这个地址，把人给我弄回来。
1: 骂得闲，干啥的？
0: 哪那么多话呀？让你把人抓回来，抓回来，快去！
1: 我总得知道这是犯了啥事儿嘛？是杀人放火还是爆炸恐吓？抓捕方案完全不一样嘛？
0: 你是个缉毒局啊？你刚才说的那些跟你有关系吗？
1: 那你打个传呼不就接了吗？还是我跑这一趟？
0: 一个小时前，东南省公安缉毒总队给咱们发了个协查函，让咱们协查一个车牌号码，就在你上楼之前。交管部门已经锁定这个号码，这个马德贤是个运毒的司机。
1: 一个运毒的司机咋哈呢？
2: 一个运毒司机又是省厅的协查，
1: 又是把这个整个省厅领导叫得鸡飞狗跳的。
0: 你怎么说话呢？能不能管住你这个嘴？我告诉你，这个马德贤从金川市往新州市运了12吨的冰毒，这个冰毒很有可能就是在咱们金川制的。
2: 高警，
1: 你是喝高了吧，还是没睡醒啊？12公斤吧？那冰毒我这听说过，还没见过呢。
0: 这次是吨，不是公斤。12吨冰毒。你想，如果案情不重大的话，那厅里领导能这么晚聚到这儿吗？厅长现在恨不得亲自去抓人。
1: 司马德贤吗？
3: 司，咋了嘛？
4: 好玩啊。
1: 家里就你一个人？
3: 还有老婆儿，亲娘家了。
1: 带走。
3: 咋了嘛？
1: 里里外外自己走。
3: 是。
0: 我们抓获的货车司机已经交代了运货的地点。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制毒的窝点。金山市的缉毒警已经过去搜查了。
5: 这是个什么厂的？
0: 是个搞生物科技的，但是我们的人到了以后厂子都搬空了，人都跑了。赵警长，说实话不怕您笑话，我们金川的缉毒民警不像西港和新州的同行他们那样见多识广。说实话，这个冰毒长什么样我也没见过，那下边的人就更不知道了。所以现在我们排查不知道从何下手。
6: 我带了西港的同事朱贡，他是专家。
7: 高铁您放心，我今天带了一些冰毒的样品过来，一会儿到了现场，我可以给民警们先做一些简单的培训。
0: 谢谢，太谢谢了，谢。
8: 不客气，应该的。
6: 林芝呢？
9: 他说他想先去见见那个货车司机，把新州的线索和马德贤核实一下，审完以后再过来。
10: 马芝，
1: 你说等会儿你得说一声，我打什么？
10: 你走。
11: 林芝，
12: 30分钟够吗？
11: 行，谢谢林芝。
13: 哎，林子，
14: 子言。
12: 马芝啊，你们这刑侦和缉毒刚分开啊？
13: 刚分开
12: 不到3个月，
13: 楼上楼下一起吧。
12: 啊，去办公室看看吧。
13: 坐。我告诉你，林总上山做的不错。
15: 真的是我们全家祖祖辈辈没得出坏事，都是中华守法的好公民嘛。
12: 我问你啊，
15: 啊，
12: 你第一次给他们拉货，他们怎么找到了你啊？
15: 那是8月份的一个晚上，具体时间我记不起来了。当时我从新州拿的一车服装，刚卸完货，准备吃饭的时候。

0: 时候来了一个人，说是有一车货要跑，给9000块钱。
1: 这人叫什么？
0: 叫张琴，我叫他张老板。
1: 他平时怎么联系呢？
0: 我给他留了个 BB 机号，他说他装完货以后他会回我。第三天的时候，我吃完晚饭，我的 BB 机就响了，他说让我去那个南干那个厂区的那个房子。
1: 什么地方？
0: 南干区
1: 哈。
0: 啊，南干区。
2: 这个厂子原来是干什么的？
3: 啊，这个厂子原来是金川市南干区木工商联合公司的一个制药厂。
2: 哦，
3: 1997年呢，因为经营不善，后来倒闭了。
2: 嗯，
3: 所以这些厂房也就闲置了。啊，这个公司跟这个木工商联合公司签过这个房屋租赁协议。
2: 嗯。承租人是谁啊？
3: 刘伟豪。
2: 刘伟豪，
3: 根据您们发过来的照片，我们进行了比对。
2: 嗯，
3: 看一下，最后证明这个项目就是用刘伟豪的名字假冒的。
2: 嗯，
4: 这个项目和木工商联合公司是今年4月18号。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调试和安装设备怎么也得一个月吧，再加上还要拆除这些设备，也就是说他们真正生产病毒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5个月。
5: 这个华林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是什么时候注册的？
3: 啊，还没有注册。是这么回事，金川市呢为了招商引资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对外来企业呢有一定的优惠，给他们了1年的试工期，如果1年以后呢他们决定生产，再到工商税务进行登记注册。可是
5: 5个月就能生产出12吨冰毒，可能吗？
6: 冰毒是新型毒品的一种，它的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它是一种无味或略带于苦味的透明结晶体。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种是目前市面上纯度最高的毒品。冰毒呢，它本身是有一种刺激性的味道，大家只要闻一下就知道了。但是记住了，千万不能多闻啊。对，大家可以试一下，不要大量吸入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7: 那个大侠，你都听清楚看清楚这个冰毒长啥样了啊，一会儿一定要仔仔细细的走啊，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这样啊，一组去第一车间，二组去第二车间，剩下的跟着饿走。
8: 你给他们运了几次货？
0: 3次。
8: 时间呢？
0: 时间记不清楚了。哎，那个本本上有。对，
8: 3次啊。
0: 哎，
8: 8月23日金川出发
0: 啊，
8: 8月25日到新州的东郊福巷32号仓库。那你这3回都是从这个金川出发，一直到新州的这个仓库32号仓库。
0: 对对，
8: 3次都一样。
0: 对。
8: 第一次运了多少吨？
0: 第一次是十吨嘛？
8: 不能，
0: 10吨。第二次也是10吨。
8: 十吨。
0: 对。第3次也是10吨。3次总共是12吨。
1: 看看有没有你认识的。
0: 那个不是。哎，他是那个何老板，他主要负责那个卸货的。
8: 马德贤
0: 啊，
8: 你仔细看一看，在金川这边装货的地方有没有出现过这里边的人？
1: 不是。

0: 什么都不知道。
1: 我不这么认为。他说他从金川到新州仓库运了三次病毒，你说连个押车都没有吗？那不可能啊，这事儿。你说中间如果货丢了或者少了一部分，他负不起这责任。
0: 这是金川，不是我们西岗。你就是把病毒摆在他们眼前，他们都不认识。这个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司机。
1: 老实人犯罪多了。
2: 我也觉得这个马德钱被人利用。
1: 你怎么看的？
2: 12吨的病毒，30亿，什么人敢把30亿的病毒交给一个老实巴交的司机？还没有人押车，是不是有点太随意了？
1: 你看，我就说这事儿就不对，就这事儿就不可能这么随意。
2: 精心设计的。

0: 下面我宣布彬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剪彩仪式正式开始。首先我隆重地介绍我们的剪彩嘉宾，
1: 古竹县县长
0: 宋杰先生，林业局局长王东辉先生，税务局局长李文斌先生，以及我们的环保局局长马新先生。我要隆重地介绍我们彬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2: 归国华侨、
0: 成功人士林斌。
2: 林总，林总，天气一调，一表人才，
0: 为我们县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时刻。

0: 孙院长，我们刚才看那生产线，这设备都是从德国进口的。未来我再引进3条生产线，等咱们那个红豆杉基地成型了，专门做关于红豆杉的保健品。
1: 哎，林东啊，不能才疏学浅，你跟我讲一下，那个红豆杉呢，能够做啥子保健品呢？
0: 我给各位领导这个汇报一下啊，这个红豆杉啊，能够提出一种叫做这个紫杉醇的物质，像国外很多那个专家，包括这个期刊都已经论证过了，这紫杉醇对于治疗这个癌症有非常显著的作用。但是这红豆杉呢，在这个自然环境下生长得很缓慢，就是我们玉桂，咱们玉桂是这个无论从环境还是从气候，都特别适合这个红豆杉的生长。
1: 哦，是这么回事。没想到啊，林东还是个科研型的企业家呀。
0: 不敢不敢。
1: 照你这么说来啊，你就是我们的贵人呐、啊。我们古竹县啊是个贫困县，正缺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啊。
0: 孙县长，这我也要感谢您。听张局说了，
2: 对，
0: 这个红豆杉这块地原来是规划做这个湿地公园的啊。这要不是宋县长这全力支持，不可能批这么快。
1: 这样必须支持。你要是啊把那个地啊打造成世界最大的红豆杉基地，我们全县的老百姓啊都跟着沾光啊。
0: 孙县长，我跟在场的领导也表过态啊，我之前投那1.3亿呢只用于这个红豆杉的基地，我未来3年再投3亿，保证咱们县3年3000万的税收，1000个就业岗位。
1: 哇，那真是太好了。林东啊，你这是为我们县着想啊，全县的各个部门呢、啊、我都已经打好招呼了，我们呢一定啊就全县之力支持，不管是企业还是你个人，有任何的需求呢随时找我。
0: 哎，宋县长，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的马经理。
3: 您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冯先生，他也是李东的太太。哦，真是啊，孩子陪家人呐、啊。
1: 谢谢谢谢。以后免不了要多麻烦您啊。
2: 你好的，不麻烦。
0: 大家听好了啊，我刚才呀跟领都表了态，
1: 你们呐辛苦我了。
3: 生意那边因为我出事，我们现在都待在酒店等你。
0: 你去一下，特别是你这个林业局长啊，听好了没有？我在大城头啊，大家一定听好了。
4: 宋先生啊，我让马经理啊带大家去我们那个食堂用个餐，
0: 我还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4: 都不陪你了啊。
0: 莫客气，莫客气，你忙您的啊。
1: 领导们，咱们这边请。
0: 好，
1: 太客气了啊。

0: 我还是没想明白，你说那相父就为了那么点租金，12吨货一点没运出去，
1: 是吧？那仓库是他俩承认的，你这货多放一天，怎么能赚不少钱呢？
0: 不是龙哥，我跟你说多少次了，你给下面多给一点，多给一点，就省这么点钱，闹这么大个事儿。那相父知道我吗？
1: 不知道。
0: 龙哥跟我说实话，他到底知不知道我？
2: 绝对不知道啊。龙哥在江湖上是讲规矩的，他就是把我供出来，也不能供出你啊。
0: 他供你跟供我不是一回事吗？你被抓了，他还能不供我？
2: 说啥？那是话。我说龙哥什么人？这么多年我在江湖上，我啊？
0: 那相父现在人在哪儿呢？
2: 我都安排好了，后天坐船去那个人滨。
0: 为什么去人滨啊？
2: 那边没有引渡条约，绝对安全。
0: 这事你跟 K 哥说了吗？
2: 捅这么大篓子，我能跟他说吗？我这第一时间先找的你啊。说话，我这么想，事儿都出了。你看咱能不能把 K 哥预付那2000万咱先退给他。
0: 我退啊。啊，
2: 那钱不在你那儿吗？
0: 我那钱都压到红豆山上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2: 你也是少话，你这样那个障眼法的事你先放一放。你要不这样也行，咱能不能行再给他做一批货，咱把这12吨给他
0: 封了啊！这风口浪尖的，你让我再做12吨，
2: 我不想给人 K 哥个交代吗？
0: 行了，行了 ，K 哥那边我去说。什么时候走？
2: 哦，我也后天，我去人滨。
0: 别去人滨了，去范安国吧。找 K 哥。
2: 找 K 哥？
0: 怎么了？
2: 哦，没事，没事没事。那我收拾收拾，这两天我就去。
0: 别这两天了，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吧，坐最早一班航班。
2: 那少华，你慢走啊。

0: 李峰，他为什么要去找 K 哥呀？这不是往这两口上撞吗？如少画眉眼好心啊 ！K 哥这次损失的不是一二百斤，是12吨呐！如少话他说的是，他去跟 K 哥说，但这责任不是还是落到你头上吗？很明显。
1: 刘少华要把我们推出去，简娃，不是我说，你确实有点靠。我扣你什么了，梁总正？我扣你什么了？我少你吃少你穿了？
2: 你看你，
1: 人家收拾东西，明天一大早就走了。你们这人都这怂样！
2: 我们家人怎么了？
1: 有的是没得说，这动一句西一句的。
2: 我还没说你，要不咱去杨庄吧，孩子在那边呢。
3: 明天就去分案过。
2: 然后呢？

0: 你死劲的严啊！让人嫂子跟我说了，
1: 咋了没得？
0: 哎，
1: 啷个办啊？走了一天，啥子都没得找到。
0: 咋没有嘛？这不还长见识了吗？
1: 是。哎，要我说。
0: 病毒就是打草是人玩的，咱们从苦哈哈一方，啷个游泳玩是玩一方？
2: 院长，
0: 你看看你这个觉悟，就像那个井底的蛤蟆看着天上的月亮。咱们京川在发展，京川基督也刚刚成立，多向这个大城市来的专家们学习学习，磨坏处。
1: 我就想晓得，等会儿回去啷个叫菜嘛？
2: 哈队，哈队，
3: 嗯，
2: 你过来一下。
3: 嗯，
2: 你看是不是这个？

0: 别看他了，郝红，郝红，郝红，郝红，哎，在这里，哎，
1: 还啥呢嘛？
0: 这是郝红，
1: 我在这呢。
0: 郝红队长，我西岗的林长风，哎，你厉害的很，忽然间捡这么大的工程，进可饼锅都被你发现了呀？
1: 你就是西岗缉毒的林子啊？
0: 哎，就是我，就是我。
1: 你久仰久仰久仰，
0: 这地面上你们都是。
1: 说过次啊，是是是是，
2: 第一次啊都差九九八十一遍喽。那天上呢，我想一下，等会儿上面怎么走？哎，
1: 走嘞走嘞，哎哎哎，呀，欢迎欢迎啊！哎，坐坐坐坐坐。刘志，呀，要说这个全国的缉毒啊，除了刘边，就是你们西岗了。 办的那可全都是大案子，不像我们京川，连冰毒都是头一次见。这次你们来，可不要藏。

0: 房子掖着，让我们也好好学习一下啊。
1: 谁藏着掖着？谁哈说？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这方言靠近，你知道吗？
0: 一点不靠近，远着呢。
1: 你来金川多久了？
0: 呀，那是86年转业就留在金川了。哎呀，也十几年了。
1: 啊、哦，十几年了。啊，来金川一直干的是？
0: 我刚来市局的时候，就是跟马直我们干刑侦，这不是这个缉毒刚刚成立3个月嘛，我刚刚调过来。跟灵芝比起来，您肯定是我们前辈啊。
1: 那必须的，不谦虚。
0: 灵芝，你看，这个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也不能证实这就是制毒工厂吧？
1: 那什么呀？
2: 这怎么也得有3-4米啊！
3: 哇，这撒不开！
2: 哇，味儿大吧？嗯，你帮我拿着。

0: 回来了，跟罗秉章聊得怎么样啊？
1: 怎么还没睡啊？我让他坐明天早上的航班
2: 去芬兰国找 K 哥，
1: 避避风头。
0: 那我给 K 哥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吧。
3: 也行，你跟他说，等这风头过了，后面的什么合作条件、交易方式，都按他说的再商量。
1: 哎，等一下，你最好还是亲自去一趟芬兰国，这样显得有诚意一些。另外，你再帮我办件事儿，你到那边在网上发个帖子，把咱们的货被中国警方抄了的事儿散播出去。一定要说清楚啊，是纯化学合成，纯度98%。
0: 你疯了吧？这种事儿不是越低调越好吗？
3: 咱们就全当啊，用这12吨给咱们的产品打个广告。
0: 你收拾东西。
1: 哎，最好跟罗秉章订同一个航班，盯着他到 K 哥那儿，他要出什么事儿，咱们在国内又待不下去了。
0: 好。

0: Mr. K will send to me everything, and we will handle it for sure.
1: K哥交代的，他会处理好。
2: 只有此次最差情况，你的死可能在这边运营保。
3: 现在给麻药啊？
2: 说什么说？
3: 医院。

0: 司啊。
1: 玲子，你知道我们京川缉毒成立以来总共缴获了多少毒品吗？
2: 不知道。
1: 海洛因10公斤，还有1.5公斤的这个鸦片，这次一下子就来了12吨病毒。12吨啊！我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呀。
0: 缉毒还是压力？
1: 那当然是缉毒的。12吨病毒啊，对于我们京川一个小小的警察，那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这个案子要是让我哈红给破了，那多大的功劳啊。哎，对，啊，老板，再来一瓶白酒。
0: 不喝，
3: 一等主，
1: 一等，一等，一等，一等。到时候那个电视台、记者都来采访我们，我们京川的缉毒警那就火了。
0: 当然了，你出名了，你的兄弟扬名了。国文，扬你的名儿，
1: 那可灵了，爆料。嘎嘎嘎，到时候那个电视上还有那个报纸上采访那个名字，你的名字一定在我的前面，
0: 你也在前面，
1: 你的在前面，
0: 你的必须
1: 在我前面，
0: 你必须在前面。为啥？京川12吨缉毒警，你必须在前面。
4: 老袁醒了。哎，可惜呀，我们是缉毒警，不能有名字、照片。
5: 是你弟，
1: 我还是今天第一次见到病毒。
0: 第一次，
1: 所以我才要好好学习的向你学习嘛。
0: 那我就不谦虚的跟你说说。
1: 你说，你说。
0: 这病毒啊，主要的原材料啥知道不？麻黄素。这12吨的病毒没有出现，之前都是麻黄素，主要的原材料。国家一直严控麻黄素，所以这制毒犯产能上不去。为啥？就是因为这麻黄素难搞，纯毒也就10%，这12吨一下出来了，纯度90%，不要麻黄素，不需要麻黄素，完全是化学合成的，产量飙升，我们这才发现了12吨，还有20吨没有发现，也许30吨、35吨，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得祸害多少家庭啊，多少人呢？
1: 干他，
0: 干他，
1: 必须干他，
0: 必须干。咋干？
1: 哥，我跟你说吧，我早就想好了，这帮毒贩在金川生活过，一定会留下痕迹，我就带着我的弟兄们，
0: 对了，
1: 挨家挨户的排查，
0: 对了，对，
1: 仔仔细细的搜，
0: 对了，对，
1: 就算是掘地三尺，
0: 也得给他们掘出来。天上的不能放过，
1: 这个鸭子到时候不会飞了吧？
0: 当然不能飞了，当然不能飞了。这鸭子要飞了，丢谁责任？我的，
1: 我的，
0: 我的，
1: 我的，我的，
0: 咱们。

0: 咱们的罪过大呀。
1: 我们是缉毒警。
2: 哥，反正是不管咋说啊，你说咋干，我就咋干。

0: 你不要以为，那刚才不知道你笑啥呢，还是那个味儿不？
1: 口水子，
0: 来，走，干，干，就是那个味儿。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我赔你钱吧。对不起啊。
1: 陌路人意外相遇，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2: 准备出来啊，咱们兄弟还有机会东山再起啊。
3: 以后犯法的事儿我是不会再干。
4: 小叶，
1: 重生的渴望却迎来突如其来的重负。
5: 他得的是尿毒症。
6: 至于手术的前期费用呢，大概是10万左右。
4: 要不你帮帮我。
7: 眼下有这么一个活，
8: 绑架，
9: 把照片上这个女人绑了，地址最后发给你。
1: 铤而走险，他步步落入无底深渊。
0: 爸，
1: 普法剧场《非常绑架案》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喂，王老板，
1: 给你20万，把照片上这个女人绑了，地址随后发给你。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低，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赔你钱吧。对不起啊，哦，我有事，我先走了，对不起，对不起。

0: 你是？
1: 这话应该我问你，你是谁？
0: 莫名其妙。
2: 你站住！
1: 啊，你跟我说，你跟陆生到底什么关系啊？还有你的肚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小三还是情人啊？啊，你们在一起偷偷摸摸多少年了？
0: 请你把手拿开，否则我喊人了。
1: 喊人？喊呀！要不要我帮你报警啊？让警察叔叔看一下你是怎么偷人的。
0: 你放开！
3: 老爸，
1: 他是谁？
4: 放手！
1: 他是谁？还有这些东西，这怎么回事？
4: 我已经……
1: 你倒是说呀！
5: 哎，老婆，出什么事了？
0: 什么事？应该问问陆总，我什么时候成了他的情人和小三了？他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4: 哎，周总，周总，真对不住。

0: 误会了。
1: 既然陆总说这是误会，那咱这次合作恐怕也是一次误会了。
0: 哎，周总，周总，哎，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来来来来，看看，那是我一个重要客户啊。
2: 对不起嘛，谁让你不回我消息的？
0: 你还有理了？来，我让你听听。
3: 哎呀，宝贝儿，
0: 哎，回消息了没？
3: 没客户呢，晚点
0: 回没？
2: 我看见你跟他那么亲密，我还以为……
0: 你以为什么呀？你以为什么？你这小脑瓜一天天都到晚都想些什么呀？能想点正事吗？你说我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个女儿？
2: 哎，老陆，老陆，
0: 干什么？
2: 你真是不记得今天什么日子了吗？
0: 什么日子？
2: 今天是我生日，我25岁生日。啊，
0: 哎，对不起，宝贝儿，爸爸真是忙忘了。
4: 这样，
0: 来来来来来。你拿着，想买什么买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啊！
2: 我要的不是这个，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我要的是你的关心，你的在乎。
0: 一拍啊，你25岁了，你看看你哪像25岁人的样子？上个大学吧，你不好好上；找个工作，你又不正经的干，这不都是让你妈给你惯坏了？对了，你那出国留学的手续啊，我让人给你办好了。爸爸最近呢忙，你等爸爸忙过这段时间，我再好好陪你啊。好了，你拿着，我先走了。
2: 那你晚上早点回来。
0: 我知道了。
5: 归尘，又丢蛋，这都几回了？啊，你到底还想不想干了？我要不是看你刚从里面出来，我早就……

0: 阿琛，好久不见啊。
1: 三哥，
2: 你搬到哪去了？到处都找不到你。
0: 这才回来几天呢，要是身后还跟着尾巴，对咱俩来说都是个麻烦。
3: 小易呢？
0: 小易，
4: 哥，
3: 小易，
4: 你真的回来了？啊！昨天陈叔跟我说你要回来了，我还不敢信，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
3: 我回来了，长高了，小易。不过还是瘦了点，脸色也不好。小易，咱以后多吃一点。
0: 女大十八变，啊，这都多少年前拍的了，还能一样吗？行了，兄妹俩好容易重逢了，别傻站着了。陈叔，带你们去吃好吃的。小易啊，陈叔知道你最爱吃虾，来，
3: 是吗？
0: 都是你的啊，吃到这儿。
4: 哥，我还想上厕所。
3: 好，慢点啊。
0: 这小丫头鬼精鬼精的啊，就想排空肚子，多吃一点。去吧，阿晨啊，这次出来啊，咱们兄弟还有机会东山再起啊。
3: 三哥，以后犯法的事儿，我是不会再干。
0: 怕了？阿晨啊，你知道这几年三哥带着小易去看你担了多大的风险吗？我怕了吗？
3: 三哥，你帮我照顾我妹妹那件事情我也扛下来了，咱俩扯平了。
0: 阿晨，这账不是这么算的。按说呢，是你对不起我，交易搞砸了，货也丢了。我教过你多少回了啊，一定要仔细确认有没有尾巴。

0: 大哥，小叶，小叶。
1: 你是小易的哥哥，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他得的是尿毒症。
2: 尿毒症？你们是怎么照顾他的？他病得都这么重了，之前没有注意到吗？
1: 医生，您给想想办法。他现在情况非常不好，先到透析吧，但是透析只能是维持。
3: 要根治，必须要换肾。喂，老陆啊，陆小姐，陆总今天还在忙公司的事，说让你不用等他了。
4: 嗯，好。嗯，苏秘书，你跟我爸说一声，我在跟朋友庆祝生日呢，让他放心忙。啊，好，拜拜。
5: 以前爸爸不管有多忙，都会回来陪我们吃饭。你走到这半年，爸爸变了。
6: 妈妈的时间不多了，那你不要说话，休息一下。这是妈妈婚前的闺房，幸福里小区的公寓。这是妈妈送给你的礼物。
4: 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好姐妹，妈妈爱你。妈，咱回咱那个小屋。

0: 祝我生日快乐。
1: 这个费用大概是多少啊？
2: 至少30万。
3: 30万还只是手术费，后期的康复费用还不好说。
2: 只能说各尽其力吧。
0: 你还是不是我闺蜜了啊？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我要喝酒，就现在，我在路上了，你快点儿。

你好，120吗？这里是荣庄别墅区三岔口，这边有一个人他受伤了，麻烦你们赶快过来吧。对，你们快点。

起，你再坚持一下，一会儿就有人来了。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撞你的，对不起，你再坚持一下。对不起啊，我再。

0: 你好，我刚刚给你们打电话，就有一个人他掉沟里了，然后我想问一下他现在怎么样了？
1: 救护车已经把他接回医院了，现在还在昏迷当中，不过他的一个家属已经到了。
0: 那他不会死吧？

0: 你小子可算醒了。哎，你怎么回事啊？
1: 昨天晚上出车祸了。
0: 谁撞的你？车牌号多少？我帮你报警。交通肇事逃逸，不让他出点钱，不便宜他了吗？
1: 哎，算了，我也是逆行，占道行驶，肯定也得担责。

0: 阿晨呐、啊，这世道，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呀、啊。你说你啊，被撞成这样子，你们单位领导不问青红皂白，直接把你拉黑，工作就丢了。你从里边出来，想过安稳日子，我理解。但是阿晨，你要知道，这个世上啊，只有你有钱了，你才能过安稳日子，别人才会对你好。这叫什么？有钱随心所欲，没钱寸步难行。
1: 喂，苏秘书啊。
2: 哦，陆小姐啊。
3: 我打我爸电话他也不接，麻烦你帮我告诉他我现在住
2: 在。好，您稍等，我拿笔记一下。幸福花园710室。好的，我已经记下了，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转交给陆总的。
4: 只要300万，我的生产线一旦动起来，之前欠你的都能还账。你再相信我一次，咱们。喂。

0: 喂，朱律师。
1: 王总，判决结果下来了，恒指投资胜诉，法院已经下了强制执行令。王总，咱们还是尽快想办法吧，不然申请破产重组都来不及了。
2: 好你个陆森，跟我玩阴的是吧？举报我。
3: 喂，
4: 爸，
3: 公司里的还是喊董事长好。
4: 哎，是。
5: 董事长，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天馈系统，咱们中标了。
3: 哼，就我们白家的实力，也只能我们中标。
4: 我们公司是有这个实力，可是在这段时间呢，也离不开同事们的付出和努力。
5: 我想有很多不错的同事，
4: 可不可以在年底晋升的名额中体现他们的名字呢？
3: 那是人事部门的事儿，
6: 你个总经理，你就抓好业绩就行了。啊，对了，一白最近情况怎么样啊？是不是可以
3: 考虑安排他接班的事儿了？
4: 好，那个董事长，我觉得一白的年纪还是有点小。您看，
3: 越年轻越要历练。一白毕竟是我们白家的孩子嘛。
6: 这个事儿，
3: 你抓紧把他安排一下。
4: 我记住了。

0: 王思明，你除了会动拳头，你还会什么？
1: 管花样是吧？你给我等着，我也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花样。
2: 王总，你是真输不起啊！
0: 行，你给我等着啊，你给我等着。醒了。
2: 哎，王医生，本来这个时候。 不应该跟你说你妹妹的事情，但是有个情况啊，我必须要如实告知你。小易昨天突然病情加重，情况很不稳定，非常危险。目前最理想的方案呢，就是换肾，不然她一定会出现肾衰竭的现象。院方经过努力啊，已经联系到了肾源了，只要配型成功，马上进行手术。所以啊，你要抓紧时间准备哦。小易必须进重症监护室治疗，不然。 肯定有生命危险的。至于手术的前期费用呢，大概是10万左右。考虑到你和你妹妹的实际情况，院方决定小易先住院治疗，肾源呢，帮你保留一周的时间，就是这个情况。
1: 好的，王医生，你放心，我一定抓紧时间想办法。
2: 王医生，谢谢你。
0: 不客气，你好好休息吧。
2: 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妹妹。
0: 休息吧。
2: 干嘛？我得去找工作。你疯了，找工作啊？一周时间10万块钱啊？就你这样，可能吗？那能怎么办？我就待在这看着我妹妹等死啊！
0: 不行，
2: 我得想办法让她换肾，我得想办法救她。三哥，要不你帮帮我？
0: 三哥，哎呀，我要是有钱，我能不帮你吗？我能看着小易遭罪吗？

0: 了你。
1: 陆晨，
2: 你找谁啊？
1: 陆晨呢？
2: 陆

0: 不过，什么啊，三哥？眼下有这么一个活，只要你愿意，几天之内，保证你拿这个数。10万，10万，有了这笔钱，小姨的初期治疗费用就够了。至于后续的治疗费用，咱们再想办法。
1: 什么活啊？
2: 绑架。

他陆贞是中标了，可我王思明还没有输。你看着吧，这事没完。

0: 怎么回事啊？手机，陆总。
1: 喂，陆老板，相信你已经看到了，6000斤陆一白小姐在我手上。

0: 警察同志，你们可算来了，陆总在等你们，里边请。
1: 小徐，调一下所有的监控，尤其是门口。
2: 好。
0: 王总一直没来电话，我也试着回拨过，可是没人接听。警察同志，到底是谁绑架了我女儿？请你们尽快把她找回来。
1: 陆先生，您别着急，近期有没有跟其他人发生过争执或者冲突？
3: 争执。
4: 你给我等着！我也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花样。是他？不可能啊，他没这胆量。他是谁啊？
3: 我一个竞争对手，之前威胁过我，他叫王思民。他现在人在哪？很好，这事你办得漂亮，所以。
4: 别留下尾巴，事成之后我会兑现承诺的。就是昨天下午，王思民来我公司大闹了一场，还把我打了，当着众人面还威胁过我要给我颜色看。当天晚上，一白就被绑架了。乔队。
5: 他有话要说。检察同志，竞标那天陆小姐给我打过电话，说是搬到幸福花园那边住了，但是被王思民那天引导，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0: 是爸爸对不起你，是爸爸害了你。乔队，我们这边都好了。说对，
1: 好。
0: 王思敏，你动我女儿，我跟你没完！
1: 警察同志。 求求你，不论是我要救回我女儿，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无所谓。我只要我女儿平平安安的回来。求求你，求求你们了！求求你，陆先生，您也别太激动了，这些是我们警察应该做的事情。您放心，
2: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您好好休息。 老周，你去查一下王思明的情况。
1: 好。

0: 老陆啊，老陆啊，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吗？不枉费我精心策划这一场。
1: 爸，
2: 你的外卖到了。
1: 这位小哥，拜托你个事儿呗。
2: 什么事儿？
1: 你这身衣服借我一下，给你2000。

我们这儿天气不错，本小姐宣布游戏结束了。哎，你叫什么来着？往回看。 2000块钱现金结账，辛苦了。

0: 装作送外卖，小妞肯定没防备，用手帕迷昏她，车停在地库里，我在那儿接应您。
1: 爸，
2: 你的外卖。不好意思，送错了。
1: 慢着，这位小哥，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这不是回我家的路，是不是走错了？哎，哎，你停车，我要下车，你停车。
1: 对不住了啊，一会儿还得委屈你一下。
0: 你说什么？

0: 没尾巴，人在这儿呢。
1: 辛苦啊，兄弟。哎呀，挺好看的，比照片上好看啊。
2: 陆一白，哼。你说这小妮儿也不知道怎么得罪的仇家啊，
1: 这事儿呢，

0: 三哥，
1: 哎，
0: 人带来了，钱什么时候给啊？啊，我妹妹还在医院等着呢。
1: 兄弟，我这就给王老板打电话，你也把他扛上去，啊。哎，王老板，我，你交代我的事儿都办好了啊，只是这钱，
2: 你放心，只要事情办得漂亮，钱不是问题。你说我什么时候亏过你的钱了？嗯，陆深，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1: 来，兄弟，干！哎，兄弟，这一单就是咱东山再起第一单呐、这单做好了，小一换肾，甭说一个肾了啊，十个肾咱都换得起。我跟你说啊，这太容易了，来，再喝一个。
3: 谁呀、啊？你们是？这
1: 啥都……
3: 哎，你们是在绑我吗？
1: 他妈讲钱，你知道吗？
3: 我跟你们说，绑架是犯法的，警察是会抓你们的，赶紧把我放开啊！听不听得见人说话呀、啊？
1: 干起来太……
3: 再把我放开，我叫人啦！
1: 多容易，你都不知道。
3: 救命啊！
1: 随便就买个宝贝。
3: 救命、啊！
1: 以后咱们干这些活。
3: 来人呐、啊！救命啊！
1: 这么容易，我
3: 跟
1: 你
3: 说，救命啊！
1: 救命啊！来人啊！救命啊！啊！喊什么呀？喊什么呀？
3: 不是大哥，有话好好说，你先把我放开呗。
1: 把你放出去害人呢？我可不干这缺德事，咱俩顶多算个同行。
3: 谁跟你是同行啊？
1: 那绳子。胶带、变声器，杨家姑娘，谁用这个？
3: 啊！你给我放回去。哎，
1: 你雇我兄弟给你跑腿，还准备了这些家伙事儿，你是想干一票大的呀？
3: 不是，大哥，误会了。
1: 老实交代，你想绑架谁？说。
3: 我真不是绑匪。我要绑的人是我自己。
4: 什么？自己绑架自己？
1: 我说这货咋这么损的？原来你给我当了引路人呢。来，
3: 什么引路人？
1: 我说，我俩本来就要绑你的，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3: 我一分钟前点的外卖，这就到了吗？
5: 不好意思，送错了。
3: 慢着。所以你是故意接近我的？
1: 我跟你说啊，这是真绑架，不是过家家。你要想活着出去，最好管住你的嘴。

0: 三公，差不多得了，还指着他换钱呢。
1: 要钱是吧？我有钱，你没有多少我都给你们。三万，五万，十万可不够。我有钱，我真的有钱。我手上这个镯子也是名牌，还有我脖子上这个项链，这个项链也值钱，你们拿去卖了。

0: 我真的有钱，你跟我说，
1: 有钱你还玩绑架？你骗谁呢？当我傻呀？
2: 姐姐。

0: 陆一白，25岁，本是著名企业家陆生的独生女，刚刚大学毕业，目前无固定职业。据陆生描述，陆一白于1天前刚刚搬进现住址幸福花园小区10号710室，然后第二天早上家属收到了绑匪的电话和快递。现在各组分别说一下摸排的情况，老周你先开始。
1: 我这儿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陆生收到了这份视频，正是受害人陆一白位于他自己幸福花园公寓里拍的。房间的摆设是一致的，绑匪为什么在公寓里边拍这段视频目前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已经提取了现场的指纹和痕迹，结果明天就能出来。
0: 监控查的怎么样？
2: 案发当天晚上10点左右，陆一白公寓停电维修，直到次日凌晨5点工人才把机房维修好，监控恢复后也没拍到陆一白离家的画面。目前初步推断案发时间应该是晚上10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之间。
0: 好，小许老公，你们俩注意重点排查一下陆生的人际关系网，特别是王思明。
3: 好，
1: 我知道，我负责排查陆生公司的监控和物流信息，
0: 还有幸福花园小区和街道的监控录像，注意重点排查当天晚上到第二天凌晨进出小区的所有人和车辆，特别是停电期间。好，工作量很大，时间紧迫，大家抓紧时间。
1: 张老白，走。

0: 监控，警察一查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也不想被抓，对不对？
1: 抓我？怎么抓？你忘了你是怎么跟我说的了？
2: 这身衣服，你给我2000。
3: 一会儿小区停电检修，你再过来，再帮我一个小忙。
1: 如果我猜的没错，你早就知道小区物业会停电检修，然后你特意让我在停电之后过来找你，这是为了避开监控。然后你又扮成快递员的样子，给你爸送去一份包裹。小区进出的门禁卡也是你给我的，所以整件事情，就算警察查起来，绑架你的人也只会是你自己。你准备的这么周全，我们不绑你，绑谁？
0: 不是这样的，其实我只是希望我那个工作狂爸爸能关心我一下，这只是我自己策划的一个游戏。
1: 游戏？那我现在告诉你，真正的游戏开始了。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父亲会拿自己女儿生命去冒险。
1: 陆深的女儿陆一白，你到底认识多少人？
2: 见过几次？
3: 人我给你绑了啊，人饶你放我鸽子。
4: 我侄子只是从外地来上学的。陆深，我发现陆深是和你集团的老板。
0: 你们终于联系我了，我女儿在哪儿？
1: 给你一天时间，准备好300万，现金。
5: 涉嫌营销了，跟上去。
6: 上次帮小易垫付药费的人是你。
7: 你帮我把绳子松开，我们一起走吧。小易的病我来治。
8: 只要小易能好，这算我欠你的。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

0: 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哎，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1: 咦，这里的臭味好刺鼻呀！
0: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个买的？
1: 5 4 3 2 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嘣
4: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女子未婚先孕生下女孩，但男友重男轻女，开始对女子家暴。男友前来纠缠，女子竟伙同他人将男友杀害。女子本以为能开始新的生活，不料遭到杀人同伙的勒索，女人最终能否逃离厄运？她被男友家暴，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凌晨3点，我们今天案例的主人公王强被手机铃声吵醒，他迷迷糊糊地拿起手机一看，是最近他正在追求的女子赵静怡打来的。耳畔传来赵静怡冷静又带着恐慌的声音：你说你爱我，想和我在一起，是不是真的？王强立刻回应道：那当然了，我想时时刻刻都守在你身边。赵静怡听了说：好，那你过来吧，从今天起我再也不用怕他了。王强还在疑惑，这个女人从不允许自己在她家过夜，今天怎么突然半夜叫自己过去？赵静怡不耐烦地追问道：你到底来不来？王强忙不迭地回话：来来，马上到。说着麻利地收拾出门。王强匆匆赶到赵静怡家门外，没等他敲门，就被赵静怡一把拉进了屋里。屋里的景象却把他吓得差点一

0: 一屁股坐到地上，只听赵静怡冷静地说：“是的，是他。”王强总算缓过一口气儿，颤抖地问：“他？”半天还是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赵静怡温柔地抱着他，安抚道：“是的，我用你给我的毒药把他杀了，以后咱们就可以一起过日子了。”这个被杀的男人是谁？毒药又是怎么回事呢？事情啊，还要从赵静怡的悲惨遭遇说起。被杀害的这个男人名叫周涛，他和赵静怡虽然没有领取结婚证，但是已经共同生活了好几年。当年18岁的赵静怡是县城中学公认的校花，而周涛呢，则是县城里出了名的社会闲散人员，仗着家里有钱，天天带着一群小混混到处惹是生非。为了把赵静怡追到手，礼物、鲜花、首饰、名牌包轮番轰炸，春心萌动的少女哪经得住这样的追求。没多久，赵静怡就稀里糊涂地与周涛恋爱，并偷食禁果。不久，赵静怡发现自己怀孕了。就在这时，周家一大家子人带着礼物和现金，浩浩荡荡地上门提亲来了。伸手不打笑脸人，赵静怡的父母无奈地开了门。赵静怡的母亲没好气地说：“我家姑娘才18岁，还在上学，生生被你儿子祸害了。”周涛的父亲立刻又拿出了6万元现金放在桌上，说：“小赵这孩子，我们是真心喜欢，咱们369朝上走，彩礼呀，我们出36万，就成全这俩孩子吧。”周涛母亲给儿子递个眼色，周涛上前笑嘻嘻地对赵静怡父母说：“爸妈，把静怡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对她好的。”赵静怡的父母看到周家对女儿这么重视，又考虑到做流产手术会伤害赵静怡的身体，无奈只得答应了这门亲事。就这样，赵静怡办理了休学手续，周家办了一场红红火火的婚礼，赵静怡和周涛开始了同居生活。
1: 然而，甜蜜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周涛开始经常夜不归宿。赵静怡的婆婆虽然知道此事，但她一心只盼望着赵静怡能给自己家生个男孩，对其他的事情是不管不顾。
0: 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到了赵静怡生产的日子。当护士抱着刚刚诞生的女婴从产房出来呼唤家属的时候，周涛的母亲一听是个女孩，连碰都没碰一下，咒骂了一句：“真晦气，白花这么多钱！”拉着周涛扭头就走。赵静怡无助地望向母亲，妈妈抱着女儿抹泪，却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妈妈能照顾你一时，却顾不了你一世啊！现在必须再生个儿子，有了儿子，你在他们家才能扬眉吐气。”出院后，赵静怡只得带着女儿回到了周涛家。虽然要承受婆婆的冷言冷语，虽然周涛对她时好时坏，可是每当看到女儿明媚的笑脸，赵静怡也不由得微笑。一天清晨，赵静怡发现孩子有点发烧，着急地叫周涛：“孩子发烧了，你快带我们去医院。”周涛半夜才到家，这会儿啊睡得正香，被从睡梦中摇晃吵醒，气儿不打一处来，狠狠地推开了赵静怡。赵静怡抱着孩子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孩子被吓醒了，厉声哭了起来。看到孩子摔了，赵静怡也急了，哭喊着爬上床，非要把周涛拉起来。周涛气急败坏，挥起拳头。

0: 在赵静怡身上发泄怒气。婆婆被吵醒，推开门看到这幅场景，不仅不管，反而阴阳怪气地说：生了个赔钱货还有脸哭，福气都让他俩哭没了，早该收拾收拾。可怜的赵静怡带着满身的伤痕抱着孩子回了娘家，可是父母虽然心疼的落泪，没住几天却背地里悄悄地让周涛来接。赵静怡和孩子只得又回到周涛家。家暴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无数次。从那以后，赵静怡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被周涛打得遍体鳞伤了。父母家是回不去了，赵静怡抱着孩子偷偷跑了出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小区租住下来。
1: 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周涛和他的母亲又再次找上门来。周涛的母亲一看到赵静怡就破口大骂，赵静怡还没来得及反抗，周涛便连拉带拽的将赵静怡和孩子带回了家。那么赵静怡之后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0: 但柔弱的赵静怡并没有因此屈服，为了女儿，她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逃出去。赵静怡决定这次要逃得远一点，她把孩子留在父母家，孤身一人逃到了临近的小城。
1: 离家出走后，赵静怡结交新男友，决定联合男友将周涛杀害。
0: 你也别上班了，就躲在我家，他这几天肯定还要来闹，咱们一起弄死他。
1: 帮助女友杀死周涛后，新男友精神崩溃，经常对赵静怡拳打脚踢。
0: 臭娘们，你敢和我动手，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刚刚摆脱前男友的纠缠，赵静怡却再次遭到家暴，这次她又会如何面对？她被男友家暴正在播出。
0: 几个月后，在临近小城的一家大型超市里，赵静怡正在收银台忙碌着，感受到一双温暖的目光在偷偷地注视着她。原来是同事王强。两人相视一笑，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渐渐熟识起来。王强了解到赵静怡的悲惨遭遇，心疼不已，深情地说：以后让我来照顾你们母女吧。赵静怡感动地投入了王强的怀抱。第二天，赵静怡却没来上班，电话也打不通。好不容易挨到下班，焦急的王强直奔赵静怡的住处。眼前的场景令他震惊，只见屋子里面能砸的东西全被砸了，赵静怡满脸是血，身上还有几处伤口。王强连忙问：这是怎么回事？赵静怡哭着说：他又找到我了。王强问：报警了吗？赵静怡说：报警有什么用，还不是得跟他回去。他叹了口气又说：我绝不回去，你帮我重新找个住处吧。王强气愤地说：你都搬到另一个城市了，还不是被他找到，你这样东躲西藏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赵静怡哭着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父母收了人家那么多钱，娘家也回不去，躲也躲不掉，干脆带着女儿死了算了。王强说：要死也应该是他死，是他让你遭了这么多罪。赵静怡像是被这句话点醒了，她悠悠地说：是啊，应该是他死，要不是他，我现在应该是在大学校园里呀。王强顺着他的话说道：就是，只有他死了才能一了百了。赵静怡热切地抓着王强说：你帮我杀了他吧，那样我们就能在一起了。之后赵静怡天天催促王强，

0: 也别上班了，就躲在我家。他这几天肯定还要来闹，咱们一起弄死他。王强害怕了，他想谈谈恋爱可以，为了女人去杀人，再把自己搭进去就太不值得了。但是又拗不过赵静怡，于是他拿出一包白色药粉，神神秘秘地交给赵静怡说，如果他上门时我在家，万一他喊起来让人听见，那咱们就暴露了。这包药粉名叫三不倒，等他来的时候你哄他吃下去，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他。赵静怡同意了。直到这天半夜，王强突然接到赵静怡的电话，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此时此刻，夜深人静，王强和赵静怡盯着地板上周涛的尸体，只有时钟在滴答作响。赵静怡先开口了，得把它处理了，等天一亮被人发现就全完了。王强问，他怎么死的？赵静怡说，晚上他又来找我，我哄他吃了你给的药。王强说，可是一句话还没说出口就被赵静怡粗暴地打断了，没有什么可是的，先想想怎么处理尸体。王强本来还想说什么，但是叹了口气说，哎，我老家有废弃的矿坑，埋到那儿应该没人会发现。
1: 赵静怡和王强为了不被人发现，两人便决定趁着夜色将周涛的尸体埋到王强老家的树林子里。但是王强怎么也没想明白，周涛到底是怎么死的？难道真的是被自己的药给毒死的吗？
0: 这件事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变得奇怪起来。王强像是有苦说不出一样，常常喝得烂醉，争吵不断升级。一天，王强喝醉以后，拉扯着赵静怡问，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死的？赵静怡甩开他，看着他醉醺醺的颓废的样子，气得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呵斥道，你清醒点，人都已经死了，你还问什么？王强被打懵了，反手也甩了赵静怡一耳光，骂道，臭娘们，你敢和我动手？酒劲上头，失去理智，对赵静怡拳脚相加。酒醒后，王强向赵静怡道歉，两个人又和好如初。可是没过几天，王强又发起酒疯，非要追问周涛到底是怎么死的。吵着吵着控制不住，又动手打了赵静怡。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赵静怡被打得实在受不了了，突然敲碎了一个酒瓶子，用漏着玻璃碴的半个酒瓶子指着王强，凄厉地说，要么你打死我，要么我也杀了你。王强吓坏了，连夜逃离。赵静怡松了一口气，终于能过上平静的日子了。可是另一边，周涛离家多日未归，下落不明，他的家人也报警在寻找他。
1: 不久后，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信息打破了赵静怡平静的生活。发信息的人要求赵静怡给他20万元，否则就会揭发他的杀人罪行。赵静怡被逼之下，不得不联系了这个发信息的人。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发信息的人竟是王强。
0: 王强离开赵静怡以后，四处打工，但他帮助赵静怡处理周涛尸体的这件事，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恐惧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他不敢在一个地方长期工作，总是担心东窗事发被警方抓获。没有稳定的收入，还染上了酒瘾，他觉得自己落到这个地步都是赵静怡害的，所以他想，你把我害成这副模样，应该对我有所补偿。于是他用新换的手机号给赵静怡发信息，准备敲他一笔，有了钱自己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0: 赵静怡陷入了深深的恐慌，她意识到王强根本不是她想象中的守护者，而是一个比周涛更可怕的恶魔。就在赵静怡准备向王强妥协，四处筹钱时，警方敲响了他的家门，询问周涛的下落。赵静怡的心沉到了谷底，她知道这场爱与恨编织的噩梦终于到了该面对的时候。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到案后，赵静怡如实供述作案经过，但警方发现周涛并非被毒药毒死。
7: 他再也等不下去了，走进厨房，拿了把菜刀，照着周涛的头狠狠地砍了下去。可怜熟睡中的周涛，哼都没有哼一声，惨死刀下。
0: 警方将王强捉拿归案，但王强却大呼冤枉，拒不承认周涛的死与他有关。
7: 自己给赵静怡的根本就不是毒药，而是安眠药磨成了粉而已。
0: 如果王强给赵静怡的毒药是假的，周涛的死是否与王强有关？他是否也要为周涛的死负责？他被男友家暴，正在播出。
7: 赵静怡到案后，主动向公安机关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时间回到那个晚上，周涛再次闯入赵静怡租住的家里，要求她和自己回家。赵静怡看出周涛有点感冒，主动体贴地说：好，我跟你回家，你好像感冒了，我先给你冲杯感冒药吧。说着把王强

0: 给他的那包三不倒毒药掺进了感冒药里。赵静怡担心周涛闻出什么味道，还特意加了一点红糖。周涛看他温柔体贴，想来是回心转意了，不疑有他，将感冒药一饮而尽。坐在沙发上等着赵静怡收拾行李，不一会儿他就睡了过去。赵静怡冷冷地看着熟睡的周涛，耐心地等待药效发作。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周涛仍然呼吸均匀。两个小时过去了，周涛还是正常呼吸。三个小时过去了，周涛甚至还翻了个身。赵静怡用手探了探周涛的鼻息，仍然有呼吸。
1: 感到周涛还有呼吸，赵静怡再也等不下去了，她冲进厨房，拿起菜刀便向周涛的头狠狠地砍了下去，直到熟睡中的周涛没了呼吸，赵静怡才冷静下来。周涛死了，他的尸体该如何处理呢？
0: 还得靠王强帮忙。为了让王强死心塌地地帮助自己，必须使他相信是他给的毒药起了作用。赵静怡迅速清理了现场的血迹，清洗了菜刀，用床单里里外外把周涛的头包了个严严实实，确保一点血迹都看不出来，然后拨通了节目开头的那个电话。根据赵静怡的供述，警方将王强捉拿归案。王强大呼冤枉，原来当时赵静怡逼着他一起杀害周涛时，他心里害怕，又不想放弃和赵静怡谈恋爱，于是想找个办法蒙混过关。他购买了安眠药，自己磨成了粉，然后交给了赵静怡，并谎称这叫做三不倒。这就是为什么王强一直追问赵静怡周涛死亡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他心里清楚，自己给赵静怡的根本就不是毒药，而是安眠药磨成了粉而已。但是赵静怡从来不回答他的问题，所以他一直搞不清楚周涛到底是怎么死的。难道是服用安眠药过量导致死亡吗？如果是那样，那他可就真成了杀人犯了。可是赵静怡为什么要把周涛尸体的头部包裹得严严实实呢？她究竟想隐藏什么？从赵静怡那里，她始终没能得到答案。公安机关根据二人的供述找到了埋尸地点，将周涛的遗体挖出进行尸检。尸检结果表明，被害人死亡的真正原因是颅骨穿孔性骨折，并非安眠药过量致死。也就是说，周涛是被赵静怡砍死的，并不是被安眠药毒死的。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共同犯罪对二人提起公诉，以敲诈勒索罪对王强提起公诉。庭审中，赵静怡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她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而王强则否认一切。他说自己给赵静怡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毒药，只不过是把安眠药磨成了粉而已。而且尸检结果也证实了，造成周涛死亡的原因并不是服用安眠药。他没想到赵静怡真的把周涛给杀了，赵静怡杀害周涛的行为和自己无关。那么王强的辩解成立吗？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他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同犯罪。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被告人王强称其没有参与共谋杀害周涛，他明知所提供的药物不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不具有杀人的主观故意。被害人死亡的原因是颅骨穿孔性骨折，与其提供的药物无关。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强明知赵静怡具有杀害周涛的故意，仍提供了药物三不倒，该行为属于共谋行为。其提供的药物客观上为赵静怡实施故意杀

0: 人行为提供了帮助。周涛正是服用了王强提供的安眠药，才失去了抵抗能力，从而被赵静怡用刀砍死。同时，王强在案发后又帮助赵静怡清理现场、掩埋尸体，这些行为都是故意杀人犯罪的必然延续，因此王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另外，王强认为自己向赵静怡索要的是他遭受的精神折磨的补偿金，而不是敲诈勒索。但他要钱的时候是以告发赵静怡相威胁，所以他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最终，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静怡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王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合并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案件到此画上了句号。赵静怡本来是一名柔弱的女子，遭遇家暴后没能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采用了过激的手段酿成血案，使自己身陷囹圄。可怜年幼的女儿既失去了父亲，也失去了母亲。案件再次提醒我们，遭遇家暴切不可软弱沉默，也不可冲动过激，应依法维权。可以通过报警、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方式来远离那些施暴者。希望不幸遭遇家暴的朋友们都能学会以法律为武器，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女子得知男友意外去世，却被男友的妻子告上法庭。另一女子发现男友有家室，在男友家楼下痛斥男友恶行。两个女人均和有妇之夫闹上法庭，为何一个成为被告，另一个成为原告？爱上不该爱的人，下期播出。
2: 诚信、品质，龙福地龙胶囊，始创于1993年，改善微循环，增强机体的生理功能，让中华医药福泽万众。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4: 鸡蛋来了。
3: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4: 哇，好
3: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网购商品运单上的个人信息却遭快递公司泄露，
3: 客户反馈接到诈骗电话，我的信息怎么被泄露出去，客户还没收到呢，我就接收到这个电话了，而且他冒充客服人员，他把单号号码都能给你报出来，很精准，让人家不得不信。
2: 快递公司屡遭客户投诉，究竟是谁在背后作祟？
3: 有员工向我们反映，个别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干一些与工作不服的事情，随后我们开展巡查与调查，发现有一部分员工用手机偷拍快递面单信息。
4: 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买卖个小快递也会导致自己的信息被大量的散发出去。
2: 信息化时代，如何有效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5: 之所以电信诈骗的犯罪分子那么猖獗，就是因为我们的很多信息被披露出去了，还有很多人财产就受到侵犯。
2: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失窃的快递面单。小王是江苏省淮安市一家大型快递公司安全监管部门的专职安全员，负责物流仓库的安全管理及运营维护工作。2022年5月，他连续接到客户的举报投诉，反映说他们经常接到一些诈骗电话，自己购买的快递还未收到，但相关个人信息却被人知晓并用来诈骗。
3: 客户反馈接到诈骗电话，我的信息怎么被泄露出去，客户还没收到呢，我就接收到这个电话了，而且他冒充客服人员，他把单号号码都能给你报出来，所以说很精准，让人家不得不信啊，说是一些精准的诈骗。
2: 让小王疑惑不解的是，公司一向注重保护快递用户的个人信息，那么到底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又究竟是谁泄露了客户的个人信息呢？带着疑问，小王决定在公司摸排调查一番。
3: 因为整个的物流信息我们是清楚的，发现的网点是哪些人接触，你到淮安中心是走哪条线，某个人操作都有记录。调查了以后，其中就有一名员工就讲，也想发展他作为下线。现场他们正在作案的时候，现场就拍了照片。
2: 通过调取监控视频，小王发现公司内部确实存在个别员工在上班期间偷拍快递面单照片的情况。进一步询问该名员工后，很快便锁定了全部5名嫌疑人。随后小王第一时间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警方侦查完结后，案件被移送至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检察院。
4: 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买卖个小快递也会导致自己的信息被大量的散发出去，所以看到以后我就非常的震惊。
2: 5名犯罪嫌疑人中有2人因情节轻微，公诉机关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而江中瑜、于从兵、徐波3人于2024年3月被淮安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淮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5: 这个案件有3个被告人，第一被告人是江中瑜，2010年前后被我们江苏省的常熟法院以敲诈勒索罪被判处了刑罚。2010年之前还有因为盗窃被判过刑。这次在2022年，他呢在网上得知可以通过出售公民的个人信息赚取钱财，所以呢他就通过关系认识了本案的第二被告于从兵，第三被告徐波。
2: 2024年3月12日，淮安区

0: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 现在开庭，传被告人江中瑜、于从斌、徐波到庭。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现在在这里依法开庭审理由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江中瑜、徐波、于从斌

0: 于在平台上发现有人收购快递面单照片，江中瑜想借此获利，便通过网盘以每张面单照片人民币1元的价格卖给商家。出售的面单照片内容包括收寄件人姓名、地址、手机号码等公民个人信息。
1: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江中瑜、于从兵、徐波三人以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自2022年4月底到5月13日，用手机拍摄近30000张快递面单，并以1元钱一张的价格出售。短短半个月左右，江中瑜获利人民币6000多元，于从兵获利人民币12000多元，徐波获利人民币3850元。
0: 本院认为，被告人江中瑜、于从兵、徐波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买卖，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均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本案中，公诉机关以江中瑜、于从兵、徐波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那么，三名被告人具体实施了哪些违法行为？他们又是如何分工的呢？为获取非法利益，快递公司员工偷拍面单用于售卖。
2: 他们就是把工作中接触到的这些信息随手拍一下，发给商家，就拿到了一个钱，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1: 短短十几天，偷拍快递面单近30000张，被告人究竟又是如何作案？
3: 物流信息我们是清楚的，发件的网点是哪些人接触，你到淮安中心是走哪条线，某个人操作都有记录。
1: 庭审现场，三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又将如何认定？
4: 张总，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作为你个人，你的姓名、电话和家庭住址，是不是愿意让一个不相识的人知道？
5: 不愿意。
4: 不愿意，但你为什么还去做呢？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失窃的快递面单。快递面单通俗理解就是贴在包裹上的快递单，主要用来记录发件人、收件人以及货物种类等相关信息，其中还包含收件人的姓名、电话、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
2: 本案的信息呢是比较典型的，像有收件人的电话、姓名、地址，这是我们典型的个人信息，是我们的隐私，是不能被侵犯的。
6: 哎，美女，问你们几个问题啊，你们有没有网购啊？平时啊？
7: 有啊，当然有啊，每个人现在都有吧。
6: 那你们有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信息会被泄露啊？
7: 信息啊，这个应该有吧，但是我们还没有接触过这种事情。
6: 那你们自己网购会写自己名字啊？
7: 写
6: 自己证？
7: 我是我自己名字，你来。
8: 我也是，
7: 不是，我不是，又化名是吗？
6: 你平时会不会网购啊？
9: 没有。
6: 没不？就正常你收快递的时候会写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吗？
9: 正常都是自己名字，真实名字和电话啊。
1: 记者针对有关快递面单的个人信息保护话题进行随机采访后发现，人们在网购时姓名一般会写真名，有的会写昵称，但收货地址和联系电话一般都是本人的真实信息。采访中也有市民表示，会经常莫名其妙地收到各种推销电话。
10: 现在开会的时候就有骚扰电话打进来，问我要不要办卡，要不要贷款，非常的烦人。
11: 陌生的电话一接就是要么就是广告，要么就是这个的，非常烦恼的。
2: 就是从事快递行业的人员比较容易接触到海量的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行业，他们就有大量的资源给他们提供去予以出售，从而使这个危害后果更加的扩大化。
1: 本案中，被告人江中瑜是无业人员，而其他两名被告人于从兵和徐波则是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那么，他们是如何勾结到一起的？又具体实施了哪些犯罪行为呢？
4: 被告人江中瑜
3: 到。
4: 对起诉书指控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案件事实不定罪，有什么意见？
3: 没意见。
4: 你有没有签署认罪认罚具体书啊？
3: 签掉了。
4: 于从兵
12: 到。
4: 你有没有签署认罪认罚具体书啊？
12: 签过了。
4: 徐波有没有签署认罪认罚具体书？
12: 签了。
1: 法庭上，三名被告人均表示认

0: 罪认罚，并且在开庭前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随后，法官在征得公诉人、辩护人同意后，决定仅对第一被告人江中瑜进行讯问。
1: 公诉人是否需要讯问被告人？
2: 需要。
1: 可以。
2: 被告人江中瑜，你是怎么了解到买卖快递面单可以赚钱的这个事情的？
3: 在线上有一个人找我，他说这个快递面单都可以卖，然后可以卖钱，然后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0: 被告人江中瑜当庭供述称，抱着想以此获利的心理，他主动与发布信息的人取得联系，经约定，上家给出了每张快递面单照片价值人民币1元钱的交易价格。面单照片上必须包含收寄件人的姓名、地址、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
2: 你是否知道上家买到你这些快递面单照片以后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3: 我不知道，我就以为他是淘宝刷单的。
2: 那你是否知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是违法的？
3: 我真不知道违法，我要知道违法了，我也不会做。
2: 那你是否知道拍摄的这些快递面单照片上有哪些信息？
3: 我也没看，我一张都没看过。
0: 当庭讯问中，江中瑜辩称自己并不知道买卖快递面单违法，也不知道上家收购快递面单的最终用途。那么，江中瑜的这种行为到底是毫不知情，还是故意为之呢？
2: 你自己是否平常买卖快递商品？
3: 买。
2: 你收到的快递包裹上会有哪些信息？
3: 姓名、电话、地址。
2: 有你本人的姓名、电话、地址。
3: 对。
2: 这是不是你的个人信息？
3: 是。
2: 是不是你的隐私信息？
3: 是。
2: 你想让别人知道吗？
3: 不想。
2: 你想让别人拿到这个信息出去贩卖吗？
3: 不想。
2: 沈班长，其他没有。
1: 辩护人是否需要询问被告人？
4: 没有。
1: 江总，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作为你个人，你的姓名、电话和家庭住址，你是不是愿意让一个不相识的人知道？
3: 不愿意。
1: 不愿意，别人也会不愿意，有没有想到？
3: 想到了。
1: 但你为什么还去做呢？
3: 知道错。
0: 为谋取利益，男子组织快递公司员工偷拍面单进行售卖。
2: 快递行业的人员比较容易接触到海量的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行业，他们就有大量的资源给他们提供去予以出售。
0: 庭审现场百般狡辩，男子究竟是无知犯错还是故意为之呢？
2: 那你是否知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是违法的？
3: 我真不知道违法，我要知道违法了，我也不会做。
0: 网络交易高度隐匿，被告人的上家又到底是谁？
2: 上线让我下载的是一种虚拟币交易，上线往我的账号里充值虚拟币，俗称 U 币的方式结账给我。
0: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失窃的快递面单。
1: 好，公诉人法庭举证。
2: 下面公诉人向法庭出示本案的相关证据。首先出示的是本案的被告人和同案人员的供述和辩解。
0: 举证质证阶段，公诉机关首先出示了被告人江中瑜、于从兵及徐波的供述与辩解。归案后，于从兵及徐波如实向公安机关供述了自己的犯罪经过和事实。而作为该案件组织者的江中瑜，在前两次供述中并没有如实说明自己的主要犯罪行为，被公诉机关认定其不符合自首的法定情节。
2: 下面重点出示的是其在公安机关做的第三次供述。因为我本身不干快递这行，我就想起来认识一个姓陈的朋友在快递公司当驾驶员，他说他认识快递公司领导于从兵，就是本案的第二被告人。于是我就和于从兵联系，问他能不能将快递面单照片拍下来卖给我，一张照片给他6毛钱。
0: 在于从兵的供述中，他详细说明了江中瑜是如何联系上自己并进行交易的。
2: 2022年4月1天，我接到江中瑜打来的电话，对方说有一个拍面单的生意，问我要不要做。我问他什么面单生意，他就告诉我他会给我手机将快递上的面单拍下来，一张面单照片给我6角钱，因为我想多挣点钱，所以就同意了。后来我们也多次电话联系过，并

0: 且见过面。打电话和见面的目的，也就是他告诉我怎么拍面单照片，以及怎么将照片上传。
1: 按照快递公司的相关工作要求，快递员其实是不允许带手机进入快递分拣区的，而于从兵作为公司主管，因为工作需要才被允许携带。通过偷拍快递面单，于从兵很快获利，这让他内心产生了一种赚钱很容易的想法。与江中瑜商量后，于从兵决定拉自己的手下徐波、姚善军、胡建马三人入伙，一起作案。
0: 我先后到对方那边又领了三部手机，发给姚善军、胡建马和徐波，让他们用这些手机来拍面单照片。他们呢是在上班的时候拍，第二天下班前，我到他们三人那边将手机收回，根据他们各自手机里拍摄的面单数量结算工资给他们。我一共卖过十几次面单照片给我的上家，共计拿了我的上线钱有18300元，我分给姚善军和胡建马两人2000多元，分给徐波3000多元，我自己分了12000多元。
1: 被告人徐波在供述中则表示，自己最初并不同意拍摄快递面单，但因为于从兵是自己的领导，最终才同意了于从兵的提议。而让徐波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行为最终触犯了刑法。
0: 徐波呢，是从2022年的5月3号拍到了5月13号，期间呢，每天拍摄是1500张左右，一共拍摄是14000多张照片，获利是3850元。
1: 就这样，一个五人构成的犯罪团伙，在江中瑜的组织下，短短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便拍摄了近30000张快递面单进行出售。那么，江中瑜的上家是谁？他们又是如何交易的呢？
0: 于从兵每次上传好面单照片后，我就用我的手机登录，然后将上传面单照片的链接发给我的上线。上线让我下载的是一种虚拟币交易，上线往我的账号里充值虚拟币，组成 U 币的方式结账给我。
1: 原来江中瑜与上家完全是通过网络进行联系和交易，他并不知道上家是谁。事实上，只要上家爽快付款，江中瑜并不关心对方是谁，也并没有觉得使用虚拟币交易的方式麻烦。这种高度隐匿的交易方式，反而让江中瑜有了一种通过买卖快递面单获利十分安全的错觉。
0: 上线为我充值了有十几次虚拟币，共计价值是20000多元，我自己实际获利是6000-7000元，但是我买四部手机提供给于从兵拍面单照片就花了8000元。以上是三名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2: 被告人江中瑜
3: 到。
2: 对刚才供述人宣读的你以前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供述什么意见？
3: 没有意见。
2: 徐波
4: 没意见。
2: 于从兵
5: 没意见。
2: 辩护人有没有意见？
6: 没有。
1: 此外，公诉机关还向法庭出示了同案人员胡建马、姚善军等人的证言，淮安市公安局淮安分局制作的搜查笔录、扣押笔录、电子数据检查笔录等证据，快递公司专职安全员小王也被公诉机关申请出庭作证。
2: 公诉人可以作案证人。
0: 你们单位是怎么发现这个案件的？
7: 客户反馈，接到这个诈骗电话。
0: 这个案件发生后，你们单位有没有采取什么补救性的措施啊？
7: 有的，我们公司人员进行了一些相关的安全教育，对吧？签署了一些安全的协议，上交了一些电子设备等等的一些措施，然后总公司就相关职能部门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出台了一些隐私面单，现在是面单上看不到个人姓名和电话号码一点。
2: 其他人，公诉人还有其他询问呢？
0: 没有。
2: 辩护人有没有？
6: 没有。
2: 证人先退庭啊。辩护人，有没有证据提交？
5: 我提交一些，就是关于被告人江中瑜家庭情况的一些证据。
1: 举证质证环节，江中瑜的辩护人也向法庭提交了江中瑜父母的身份证复印件、孩子的户口簿复印件及其父亲的住院病历等证据材料，证实江中瑜的父亲因脑溢血丧失了劳动能力，其母亲已经年近70，三个孩子均系未成年。
2: 工作人员看一下
0: 证据的内容与本案事实和情节没有直接的关联，当然他的这个家庭情况公诉人在量刑的时候会予以一定的考虑。

0: 经过刚才的举证，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能够相互印证，具有证明效力。鉴于被告人对上述证据和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1: 三男子内外勾结，偷拍快递面单牟利。
2: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是你还是选择了去出卖这些信息，去发不义之财。
1: 铁证如山，罪责难逃，被告人最终将受到怎样的判罚？
3: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均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信息化时代，网购已成为生活常态，享受便利的同时，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如何得到有效保护？
4: 保护我们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应该是关系到我们万千群众的切身利益。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失窃的快递面单。
0: 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3: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1: 法庭辩论环节，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江中瑜、于从兵、徐波三人以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先后拍摄出售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快递面单近30000张，获取非法利益20000余元。
3: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均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公诉机关最终建议判处江中瑜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判处于从兵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适用缓刑；判处徐波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适用缓刑。
0: 被告人江中瑜的辩护人代辩护词。
5: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公诉员，第一点，对江中瑜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受到刑事处罚是属于适当的。第二点，
1: 法庭辩论阶段，江中瑜的辩护人当庭提出，江中瑜为主动投案系自首，且考虑他的父母年事已高，三位子女均未成年等家庭情况，希望法庭能够适用缓刑。
5: 判处江中瑜死刑的话，有可能使这个家庭陷入非常大的一个困境，建议法庭能考虑从人道主义出发，能够适用缓刑3年的判罚结果。
6: 我们同意这个刚才公诉人提到的，就是适用缓刑这个意见。
7: 被告人徐波存在诸多的这个法定和酌定的从轻情节，建议法庭适用缓刑。
0: 公诉人有没有新的意见？
3: 我们认为江中瑜的行为不符合自首的认定。被告人江中瑜共做了3份供述，前2份供述内容存在很多虚假的内容。
1: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江中瑜是基于一种畏罪的心理做的一种虚假的部分内容的供述。在前2次供述中，江中瑜只承认自己产生了赚钱的想法，以及让于从兵给他拍摄快递面单用于交易，却否认自己获利的真实情况。
3: 即使他选择了自动投案，但是并没有选择如实供述主要事实，与自首的认定精神是不相符的。被告人江中瑜，他在具有多次前科劣迹的情况下，再次实施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足以证明了他的再犯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公诉人建议对其不能适用缓刑，并处罚金。
0: 三位被告人还有其他辩护意见？
8: 没有。
0: 法庭辩论结束。下面三位被告人对案件的处理有什么意见和要求？被告人江中瑜。
9: 尊敬的法官，尊敬的公诉人。希望你们能对我这边适用缓刑，因为我的家庭确实特别困难，我希望能给我一次机会。
0: 于总兵，
10: 希望嘛，政府呗，给我们重新做人的机会呗。
0: 徐波，
11: 我也没意见，希望政府给我个改过的机会。
0: 好。通过前面的法庭审理，本案的事实已经基本查清，本庭将在会庭评议后，依据查明的事实，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和证据进行宣判，现在就停。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有一句俗语说得很对，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像我们本案的被告人一样，你自己也知道这是你的个人信息，你不愿意这些信息被泄露出去，而且你也知道它很可能是用来做其他违法犯罪的勾当，但是你还是选择了去出卖这些信息，去发不义之财。
5: 2024年3月28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江中瑜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于从兵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被告人徐波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
6: 根据法律规定啊，他们应当是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53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条规定。本案的被告呢，应当是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个量刑刑的。
5: 信息化时代，网购已成为生活常态。作为记录用户寄递行为的信息载体，一张小小的快递面单上，姓名、电话、地址等个人信息一应俱全。那么，如何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呢？
7: 首先，在公民个人层面，我们个人信息的一些资料、一些数据，我们应当妥善保管。在社会层面，我想我们企事业及机关单位不得私自采集我们公民的个人信息。速递企业应该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和管理。行政机关应该加强对我们快递企业的行业监管。作为我们司法机关，

0: 应当加强联合打击的力度，形成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屏障。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上海裕正之远商务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精诚服务，专业务实，追求卓越，值得信赖。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优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起。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失眠睡不着，
13: 用希尔安宁。
12: 失眠睡不好，
13: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止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14: 我赔你钱吧，对不起啊。
15: 陌路人意外相遇，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16: 准备出来啊，咱们兄弟还有机会东山再起。以后犯法的事儿，我是不会再干。
17: 小叶，
15: 重生的渴望，却迎来突如其来的重负。
18: 他得的是尿毒症。
19: 至于手术的前期费用呢，大概是10万左右。
17: 要不你帮帮我。
20: 眼下有这么一个活，
21: 绑架，
22: 把照片上这个女人绑了，地址随后发给你。
15: 铤而走险，他步步落入无底深渊。
23: 爸，
15: 普法剧场《非常绑架案》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喂，王老板。
1: 给你20万，把照片上这个女人绑了，地址随后发给

0: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

0: 血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GOP
2: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1: 好了，赶快去看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这么多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好香啊！
10: 要吧？
11: 两根要吧？
12: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13: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老陆啊，你怎么老不回我消息呀？今天什么日子？你该不会忘了吧？
14: 我赔你钱吧，对不起啊，哦，我有事，我先走了，对不起，对不起。

0: 你是？
1: 这话应该我问你，你是谁？
0: 莫名其妙。
1: 你站住！啊，你跟我说，你跟陆生到底什么关系啊？还有你的肚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小三还是情人啊？啊，你们在一起偷偷摸摸多少年了？
0: 请你把手拿开，否则我喊人了。
1: 喊人？喊呀！要不要我帮你报警啊？让警察叔叔看一下你是怎么偷人的。
0: 你放开！
1: 老爸，他是谁？
2: 放手！
1: 他是谁？还有这些东西，这怎么回事？
2: 我也……
1: 你倒是说呀！
3: 哎，老婆，出什么事了？
0: 什么事？应该问问陆总，我什么时候成了他的情人和小三了？他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2: 哎，周总，周总，真对不住你啊，这误会了。
3: 既然陆总说这是误会，那咱这次合作恐怕也是一次误会了。
2: 哎，周总，周总，哎，你看看你干的好事，来来来来，看看，那是我一个重要客户啊。
1: 对不起嘛，谁让你不回我消息的？
2: 你还有理了？来，我让你听听。
4: 哎呀，宝贝儿，
2: 哎，回消息了没？
4: 没客户呢，晚点
2: 回没？
1: 我看见你跟他那么亲密，我还以为……
2: 你以为什么呀？你以为什么？你这小脑瓜一天天都到晚都想些什么呀？能想点正事吗？你说我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个女儿啊？
1: 哎，老陆，老陆，
5: 干什么？
1: 你真是不记得今天什么日子了吗？
5: 什么日子？
1: 今天是我生日，我25岁生日啊！
2: 哎，对不起，宝贝儿，爸爸真是忙忘了。
5: 这样，
2: 来来来来来，你拿着，想买什么买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啊！
1: 我要的不是这个，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我要的是你的关心，你的在乎。
2: 一白啊，你25岁了，你看看你哪像25岁人的样子？上个大学吧，你不好好上；找个工作，你又不正经的干，这不都是让你妈给你惯坏了？对了，你那出国留学的手续啊，我让人给你办好了。爸爸最近呢忙，你等爸爸忙过这段时间，我再好好陪你啊。好了，你拿着，我先走了。
1: 那你晚上早点回来。
2: 我知道了。
6: 归尘。又丢蛋，这都几回了？

0: 阿琛，好久不见啊，
1: 三哥。
2: 你搬到哪去了？到处都找不到你。
0: 这才回来几天呢？要是身后还跟着尾巴，对咱俩来说都是个麻烦。
3: 小易呢？
0: 小易，
4: 哥，
3: 小易，
4: 你真的回来了？啊。昨天陈叔跟我说你要回来了，我还不敢信，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
3: 我回来了，长高了，小易。不过还是瘦了点，脸色也不好。小易，咱以后多吃一点。
0: 女大十八变，啊，这都多少年前拍的了，还能一样吗？行了，兄妹俩好容易重逢了，别傻站着了。陈叔，带你们去吃好吃的。小易啊，陈叔知道你最爱吃虾，来，
3: 是吗？
0: 都是你的啊，吃到那儿。
4: 哥，我还想上厕所。
3: 好，慢点啊。
0: 这小丫头鬼精鬼精的啊，就想排空肚子，多吃一点。去吧。阿晨啊，这次出来啊，咱们兄弟还有机会东山再起啊。
3: 三哥，以后犯法的事儿，我是不会再干了。
0: 怕了？哎，阿晨呐，你知道这几年三哥带着小易去看你，担了多大的风险吗？我怕了吗？
3: 三哥，你帮我照顾我妹妹，那件事情我也扛下来了，咱俩扯平了。
0: 阿晨，这账不是这么算的。按说呢，是你对不起我，交易搞砸了，货也丢了。我教过你多少回了啊？一定要仔细确认有没有尾巴。
4: 哥，
3: 小叶，小叶，
1: 你是小叶的哥哥
3: 啊，
1: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他得的是尿毒症。
3: 尿毒症？
5: 你们是怎么照顾他的？他病得都这么重了，之前没有注意到吗？
3: 医生，您给想想办法。
1: 他现在情况非常不好，先做透析吧。但是透析只能是维持，要根治必须要换肾。
6: 喂，老陆啊。
7: 陆小姐，陆总今天还在忙公司的事，说让你不用等他了。
6: 嗯，好。苏秘书，你跟我爸说一声，我在跟朋友庆祝生日呢，让他放心忙。啊，好，拜拜。
8: 妈，以前爸爸不管有多忙，都会回来陪我们吃饭。你走的这半年，爸爸变了。
9: 妈妈的时间不多了，
8: 那你不要说话，休息一下。
9: 这是妈妈婚前的闺房，幸福里小区的公寓。这是妈妈送给你的礼物，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好姐妹。妈妈爱你。

0: 祝我生日快乐。
1: 这个费用大概是多少啊？
2: 至少30万。
3: 30万还只是手术费，后期的康复费用还不好说。
2: 只能说各尽其力吧。
0: 你还是不是我闺蜜了啊？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我要喝酒，就现在，我在路上了，你快点儿。

你好，120吗？这里是荣庄别墅区三岔口，这边有一个人，他受伤了，麻烦你们赶快过来吧。对，你们快点。

请你再坚持一下，一会儿就有人来了。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撞你的，对不起，你再坚持一下。对不起啊，我的。

0: 你好，我刚刚给你们打电话，就有一个人他掉沟里了，然后我想问一下他现在怎么样了？
1: 救护车已经把他接回医院了，现在还在昏迷当中，不过他的一个家属已经到了。
0: 那他不会死吧？
1: 那倒不至于，最多迷糊天就行了。
0: 哦哦，好，知道了，谢谢啊，没事了，拜拜。

0: 你小子可算醒了。哎，你怎么回事啊？
1: 昨天晚上出车祸了。
0: 谁撞的你？车牌号多少？我帮你报警。交通肇事逃逸，不让他出点钱，不便宜他了吗？
1: 哎，算了，我也是逆行，占道行驶，肯定也得担责。

0: 你说你啊，被撞成这样子，你们单位领导不问青红皂白，直接把你拉黑，工作就丢了。你从里边出来，想过安稳日子，我理解。但是阿晨，你要知道，这个世上啊，只有你有钱了，你才能过安稳日子，别人才会对你好。这叫什么？有钱，随心所欲。没钱，寸步难行。
1: 喂，苏秘书啊。
2: 哦，陆小姐啊。
3: 我打我爸电话，他也不接，麻烦你帮我告诉他，我现在住在
2: 花园。好，你稍等，我拿笔记一下。幸福花园710室，好的，我已经记下了，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转交给陆总的。
4: 只要300万，我的生产线一旦动起来，之前欠你的都能还上。你再相信我一次，咱们。喂。

0: 喂，朱律师。
1: 王总，判决结果下来了，恒指投资胜诉，法院已经下了强制执行令。王总，咱们还是尽快想办法吧，不然申请破产重组都来不及了。
2: 好你个陆森，跟我玩阴的是吧？举报我。
3: 喂，
4: 爸，
3: 公司里的还是喊董事长好。
4: 哎，是。
5: 董事长，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天馈系统，咱们中标了。
3: 哼，就我们白家的实力，也只能我们中标。
4: 我们公司是有这个实力，可是在这段时间呢，也离不开同事们的付出和努力。
5: 我想有很多不错的同事，
4: 可不可以在年底晋升的名额中体现他们的名字呢？
3: 那是人事部门的事儿，
6: 你个总经理，你就抓好业绩就行了。啊，对了，一白最近情况怎么样啊？是不是可以
3: 考虑安排他接班的事了？
4: 好，那个董事长，我觉得一白的年纪还是有点小，您看，
3: 越年轻越要历练。一白毕竟是我们白家的孩子嘛，
6: 这个事儿
3: 你抓紧把他安排一下。
4: 我记住了。
2: 开门！不开我砍了！陆三，
7: 你在那里？
2: 陆三，
7: 你找谁啊？
2: 陆三呢？
7: 陆总不在。
2: 在。
7: 保安。
2: 陆三，出来！跟我玩阴的是吧？
8: 王思明，你除了会动拳头，你还会什么？
0: 玩花样是吧？
2: 你给我等着，我也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花样。
8: 王总，你是真输不起啊。
2: 行，你给我等着啊，你给我等着。
9: 醒了。
10: 哎，王医生，
9: 本来这个时候不应该跟你说你妹妹的事情，但是有个情况啊，我必须要如实告知你。小易昨天突然病情加重，情况很不稳定，非常危险。目前最理想的方案呢，就是换肾，不然他一定会出现肾衰竭的现象。院方经过努力啊，已经联系到了肾源了，只要配型成功，马上进行手术。所以啊，你要抓紧时间准备哦。小易必须进重症监护室治疗，不然。

0: 肯定有生命危险的。至于手术的前期费用呢，大概是10万左右。考虑到你和你妹妹的实际情况，院方决定小易先住院治疗，肾源呢，帮你保留一周的时间，就是这个情况。
1: 好的，王医生，你放心，我一定抓紧时间想办法。王医生，谢谢你。
0: 不客气，你好好休息吧。
1: 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救我妹妹。
0: 休息吧。你干嘛？
2: 我得去找工作。
3: 你疯了？找工作啊？一周时间10万块钱啊？就你这样，可能吗？
1: 那能怎么办？我就待在这看着我妹妹等死啊？
0: 不行，
1: 我得想办法让她换肾，我得想办法救她。三哥，要不你帮帮我？三哥，
3: 哎呀，我要是有钱，我能不帮你吗？我能看着小易遭罪吗？

0: 过啊。
1: 不过什么，三哥？
0: 眼下有这么一个活，只要你愿意，几天之内，保证你拿这个数。
1: 一万。
0: 十万。
2: 有了这笔钱，小易的初期治疗费用就够了。
0: 至于后续的治疗费用，
2: 咱们再想办法。
1: 什么活？
0: 绑架。

这次他陆贞是中标了，可我王思明还没有输。你看着吧，这事没完。

0: 请进。
1: 陆总，有您的快递。
2: 谁的？
1: 上面没有写。
2: 罚他。

么回事啊？

0: 手机，陆总。
1: 喂，
2: 陆老板，相信你已经看到了，陆千金、陆一白小姐在我手上。

0: 警察同志，你们可算来了，陆总在等你们，里边请。
1: 小徐，调一下所有的监控，尤其是门口。好。
2: 王总一直没来电话，我也试着回拨过，可是没人接听。警察同志，到底是谁绑架了我女儿，请你们尽快把她找回来。
0: 陆先生，您别着急，近期有没有跟其他人发生过争执或者冲突？
3: 你给我等着，我也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花样。是他？不可能啊，他没这胆量。他是谁啊？
4: 我一个竞争对手，之前威胁过我，他叫王思民。他现在人在哪？很好，这事你办得漂亮，所以。
3: 别留下尾巴，事成之后我会兑现承诺的。就是昨天下午，王思民来我公司大闹了一场，还把我打了，当着众人面还威胁过我要给我颜色看。当天晚上，一百就被绑架了。乔队。
5: 他有话要说。检察同志，竞标那天陆小姐给我打过电话，说是搬到幸福花园那边住了，但是被王思民那天引导，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0: 一白，是爸爸对不起你，是爸爸害了你。乔队，我们这边都好了。
1: 说对，
0: 好。
2: 王思敏，
0: 你动我女儿，我跟你没完！
2: 警察同志。 求求你，无论如何也要救回我女儿，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无所谓。我只要我女儿平平安安的回来。求求你，求求你们了。求求你，陆先生，您也别太激动啊，这些是我们警察应该做的事情。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
1: 您好好休息。 老周，你去查一下王思明的情况。
3: 好。

0: 老陆啊，老陆，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吗？不枉费我精心策划这一场。
1: 爸，
2: 你的外卖到了。
1: 这位小哥，拜托你个事儿呗。
2: 什么事儿？
1: 你这身衣服借我一下，给你2000。

0: 装作送外卖，小妞肯定没防备，用手帕迷昏她，车停在地库里，我在那儿接应您。
1: 爸，
2: 你的外卖。不好意思，送错了。
1: 慢着，
3: 这位小哥，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这不是回我家的路，是不是走错了？哎，停车！我要下车，你停车。
1: 对不住了啊，一会儿还得委屈你一下。
0: 你说什么？

0: 没尾巴，人在这儿呢。
1: 辛苦啊，兄弟。哎呀，挺好看的，你照片上好看啊。
2: 陆一白，哎，你说这小妮儿也不知道怎么得罪的仇家啊，
1: 这事儿呢，真是。
0: 三哥，哎，人带来了，钱什么时候给啊？啊，我妹妹还在医院等着呢。
1: 兄弟，我这就给王老板打电话，你也把他扛上去，啊。哎，王老板，我，你交代我的事儿都办好了啊，只是这钱，
3: 你放心，只要事情办得漂亮，钱不是问题。你说我什么时候亏过你的钱了？嗯，陆深，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1: 来，兄弟，干！哎，兄弟，这一单就是咱东山再起第一单呐。这单做好了，小一换肾，甭说一个肾了啊，十个肾咱都换得起。我跟你说啊，这太容易了。来，再喝一个。
4: 谁呀、啊？你们是？这
1: 啥都……
4: 哎，你们是在绑我吗？
1: 他妈讲钱，你知道吗？
4: 我跟你们说，绑架是犯法的，警察是会抓你们的。赶紧把我放开啊！听不听得见人说话呀？
1: 干钱太……
4: 再把我放开，我叫人了。
1: 多容易，你都不知道。

0: 知道就买个包子。
1: 救命！
0: 以后咱们干这个活。
1: 来人呐！救命啊！来人！
2: 就这么容易，我跟你
1: 说。救命啊！
2: 救命啊！来人啊！救命啊！啊！喊什么呀？喊什么呀？
1: 不是大哥，有话好好说，你先把我放开呗。
2: 把你放出去害人呢？我可不干这缺德事，咱俩顶多算个同行。
1: 谁跟你是同行了？
2: 那绳子、胶带、变声器，良家姑娘，谁用谁有
1: 啊？你给我放回去。哎，
2: 你雇我兄弟给你跑腿，还准备了这些家伙事，你是想干一票大的呀？
1: 不是，大哥，误会了。
2: 老实交代，你想绑架谁？说。
1: 我真不是绑匪，我要绑的人是我自己。
3: 什么？自己绑架自己？
2: 我说这货咋这么损的？原来你给我们当了引路人呢。来。
1: 什么引路人？
2: 我说。我俩本来就要绑你的，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
1: 我1分钟前点的外卖，这就到了吗？
4: 不好意思，送错了。
1: 慢着。所以你是故意接近我的？
2: 我跟你说啊，这是真绑架。不是过家家，你要想活着出去，最好管住你的嘴。

0: 三公，差不多得了，还指着他换钱呢。
1: 要钱是吧？我有钱，你没有多少我都给你们，三万、五万，十万都不够。我有钱，我真的有钱。我手上这个镯子也是名牌，还有我脖子上这个项链，这个项链也值钱，你们拿去卖了，够你们花一阵了。不是我真的有钱，我求你，我真的有钱，你跟我说。
2: 奶奶，有钱你还玩绑架？你骗谁呢？当我傻呀？
3: 姐姐。

0: 陆一白，25岁，本是著名企业家陆生的独生女，刚刚大学毕业，目前无固定职业。据陆生描述，陆一白于1天前刚刚搬进现住址幸福花园小区10号710室，然后第二天早上家属收到了绑匪的电话和快递。现在各组分别说一下摸排的情况，老周你先开始。
1: 我这儿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陆生收到了这份视频，正是受害人陆一白位于他自己幸福花园公寓里拍的。房间的摆设是一致的，绑匪为什么在公寓里边拍这段视频目前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已经提取了现场的指纹和痕迹，结果明天就能出来。
0: 监控查得怎么样？
2: 案发当天晚上10点左右，陆一白公寓停电维修，直到次日凌晨5点工人才把机房维修好。监控恢复后也没拍到陆一白离家的画面，目前初步推断案发时间应该是晚上10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之间。
0: 好，小许老公，你们俩注意重点排查一下陆生的人际关系网，特别是王思明。
1: 好，我知道，我负责排查陆生公司的监控和物流信息，
0: 还有幸福花园小区和街道的监控录像，注意重点排查当天晚上

0: 上到第二天凌晨进出小区的所有人和车辆，特别是停电期间。好，工作量很大，时间紧迫，大家抓紧时间。
1: 长，老白，走。

0: 监控，警察一查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也不想被抓，对不对？
1: 抓我？怎么抓？你忘了你是怎么跟我说的了？
2: 这身衣服，你给我2000。
3: 一会儿小区停电检修，你再过来，再帮我一个小忙。
1: 如果我猜的没错，你早就知道小区物业会停电检修，然后你特意让我在停电之后过来找你，这是为了避开监控。然后你又扮成快递员的样子，给你爸送去一份包裹。小区进出的门禁卡也是你给我的，所以整件事情，就算警察查起来，绑架你的人也只会是你自己。你准备的这么周全，我们不绑你，绑谁？
0: 不是这样的，其实我只是希望我那个工作狂爸爸能关心我一下，这只是我自己策划的一个游戏。
1: 游戏？那我现在告诉你，真正的游戏开始了。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纯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父亲会拿自己女儿生命去冒险。
1: 陆深的女儿陆一白，你到底认识不认识？
2: 见不见成？
3: 人我给你绑了啊！人聊你放我鸽子！
4: 我侄子只是从外地来上学的。陆深，我发现陆深是环球集团的老板。
0: 你们终于联系我了，我女儿在哪儿？
1: 给你一天时间，准备好300万，现金。
5: 事前一商量，跟上去。
6: 上次帮小玉垫付医药费的人是你。
7: 你帮我把绳子松开，我们一起走吧。小玉的病我来治。
8: 只要小玉能好，这算我欠你的。
6: 三哥。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纯植物主料
14: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4: 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2: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2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4: 现在开庭，
2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5: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2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2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8: 阿姨你好，
29: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27: 更快速，
29: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终端。

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是维权讨说法，一盒榴莲折射出网购生态乱象，
1: 从头到尾他态度都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呀。
0: 恶意投诉未免单，糊涂女孩梦想不劳而获被判刑，
2: 但是我真的知道错，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0: 善意规则为何屡屡被滥用？恶意维权最终伤害的是谁？
3: 他算达到一个共赢的一个双赢的局面。
0: 法治深一度正在播出。

0: 欢迎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近日几个电商消费领域的事件持续引发热搜，河南榴莲商家和江苏海鲜商家不约而同分别较真儿跨省维权讨要说法。杭州一街道被知名电商拉黑限购，网购市场怪象备受多方关注，网络交易平台规则被恶意利用，究竟伤害的是谁的利益？今天我们就一起聚焦网购恶意薅羊毛的举动对消费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伤害。
1: 四月刚刚过半，大家都在做好忍受入夏后热浪气温来袭的准备，没想到多件网络购物中商家反向维权的事情却意外火热了起来。
2: 客户他是杭州的，然后他在我们店铺呢，就是一共购买了五个海鲜，他分两次购买的，但是每次呢都是有以各种理由去申请仅退款，而且是恶意的，所以就给我气得来杭州了，我准备去找他。
1: 于女士是江苏南通人，开了一家网店卖海鲜，4月11日特意赶到杭州，想要通过当地媒体找到买家讨要说法。2025年12月，有一位杭州的买家在他的网店下单了3份海鲜，总价500多块钱，
2: 分别买了鲳鱼、还有龙利鱼和那个黄鱼。我们是12月5号到的，然后呢，他是在12月8号的时候申请了仅退款，是一单黄鱼，他的理由就是商品腐烂，不新鲜，腐烂。
3: 他提供什么证据没有呢？
2: 他的证据就是拍了几张杀好黄鱼的照片。
3: 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2: 我们发出的鱼肯定是完好的，如果说他觉得有问题，他可以完全拍他收到的货的状态，而不是说他处理好内账的状态。
1: 于女士说，当时她拒绝了买家仅退款的申请，买家申请平台介入，最终平台支持了仅退款。到了今年3月，这位买家又在他的店里买了2份海鲜。
2: 他是3月10号下单的，3月11号收到的，他是3月17号申请的仅退款。我当时就非常生气，我就说如果说这笔钱他退到的话，我一定要去杭州找他去要个说法的。
1: 于女士说，他们店铺的海鲜都是自家渔船新鲜捕获，买家口中的腐烂变质并不存在。
2: 我们是江苏南通吕思渔港的，然后我们家的店铺都是自己家船上有什么货，我们每天就卖什么货的。就咱们先不要说我发货的状态是什么样，就是他收到的这个状态，他提出仅退款诉求的这个照片，商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凡你稍微了解一点食材的，你一看就知道这个鱼是很好的，他一定是恶意的仅退款，目的就是可以不花钱吃东西。最简单的一点，如果是你在一个店铺买了一个东西不好的情况下，你会3番5次再去这家店铺去购买东西吗？
1: 无奈之下，于女士特意赶到杭州，想要当面和买家沟通商量，却遭到对方拒绝。记者联系这位买家，电话刚接通就被直接挂断。
3: 喂，你好，你好，请问是女士吗？哎，我这边是那个浙江电视台小强热线的记者啊，你好。
1: 事后，买家发来短信回应记者，指责卖家恶意捏造事实博取流量，并且表示自己已经报警，目前双方都表示准备通过法律诉讼解决。无独有偶，没过几日，河南濮阳榴莲商家程先生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的行为，更是引起全网广泛关注。原来，2026年4月28日，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